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4: 早晨，我系嘉欣。每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7月22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智能优先方针，把智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智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4: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七成，北方村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3: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4: 位于惠州嘅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验收。
3: 深圳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33%。
4: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智能优先方针，把智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智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十五五开局之年，智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六成。每一个钟，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部。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六成。党嘅十八大以嚟，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咗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嘅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国工程院院士黄金南。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3: 沿住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

0: 号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在河北张家口，一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河北张村高科科技有限公司首席专家杨永强：
1: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0: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两年几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3合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国家发展改革委资源制约和环境保护司副司长李泰：
2: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你关注其他要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民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令种粮大户在面对短出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覆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和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亦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和七下八上主算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

0: 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而家嘅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嘅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0,000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仲将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岛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
1: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衔接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2: 今日嘅七一分章获得者，我哋嚟认识一位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佢嘅名叫钟骏。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嘅15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佢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跨境难题，令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嘅会议室入边，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件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岁高龄的钟骏总会坐住轮椅准时出现。他说，
3: 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面还需要加倍努力。
2: 钟骏生于1936年，1955年他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冶炼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骏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一个几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钟骏强烈感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做。凭借当年积累，他提出封闭力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轧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钟骏话：
3: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2: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件、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复翼件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中国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14年，他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储箱整体过渡环延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形成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几年，钟骏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自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4: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2: 七一分章获得者钟骏：
3: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 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

0: 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1: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 1.4 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了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粤南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拣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浙江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国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了大量游客读者。大学生张聪聪：
2: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暑期精品节目片单发布活动昨日在京举行，分五大板块集中发布了60多部精品力作，持续测量总台出品今次招牌，以满屏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传承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祭圣、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铁心向党、铁甲向战、铁肩担当的新时代风貌。中华何渠书、中华食货志、典籍里的中国换新季等节目，吸取中华文化智慧，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今席仲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勾勒欣欣向荣的幸福图景。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几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来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昨日宣布，2026至27学年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7月21日起接受香港学生申请，合资格者可获资助在指定内地院校修读学士学位课程，申请将于9月21日截止。特区政府教育局表示，资助计划指定内地院校共217所，包括在2026至27学年参与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的165所院校，预期计划可惠及绝大多数到内地修读学士学位课程、有不同经济需要的香港学生。计划不设名额上限，合资格学生可申领经入息审查资助或免入息审查资助，资助按年发放，年期为有关学生于指定内地院校就读学士学位课程的正常修业期。学生需要在9月21日或之前通过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网上申请平台递交申请，或邮寄申请表格至特区政府教育局。申请结果预计明年第一季起分阶段通知申请人。
1: 为期一周的第36届香港书展昨日落下帷幕，本届书展

0: 香港运动消闲博览零食世界同期举行，三项活动汇聚嚟自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770家展商参展，7日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香港贸发局表示，大会今年继续委托研究机构进行抽样访问，本次调查访问超过860人。结果显示，受访者今年在书展的平均消费金额为923港元。读者到访书展主要为购买最新书籍，其次是享受购书折扣优惠，以及感受国际书展的文化气息。数据显示，98.2%的受访者表示此行达到预期目的，足见书展对读者购书具吸引力。按受访者的阅读喜好，小说为最受欢迎的书籍种类，占46%，其后依次为文学、漫画、儿童及青少年读物等。
1: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东省309家数据中心总用电量达59.74亿千瓦时，同比大幅增长21.15%。其中韶关市数据中心用电量增幅高达409.10%，领跑全省21地市。算力用电规模持续攀升，反映出广东省 AI 大模型、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产业正加速落地扩张。
0: 昨日，位于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AF，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HIAF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出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重离子加速器不单只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亦都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核方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
1: 广州市律师协会昨日发布消息，日前广州市司法局、市律师协会联合举办颁证仪式。随着第30,000名职业律师正式领证，广州律师队伍规模历史性突破30,000人。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广州律所达1188家，40岁以下青年律师占比超60%，硕士以上学历律师近30%。据了解，在30,000人的法治方阵中，涉外板块尤为亮眼。目前，广州市超2500名律师深耕涉外业务，建成层次完备的涉外人才梯队，178名大湾区律师在穗执业，穗港澳律师合作交流日益紧密，为广州打造涉外法律服务高地提供了有力支撑。
0: 记者了解到，南方航空7月21日起进一步增加广州往返达卡航线的周五班期，增加到每日2个往返航班。中国是孟加拉国第一大贸易伙伴，随着中孟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深入，双方经贸往来与人员交流日益频繁。这次增班将进一步强化广州通往南亚的通道能力，为两国文化旅游、经贸投资及产业协作提供更便捷的空中通道。
1: 深圳海关昨日通报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深圳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增长15.5%；进口1.33万亿元，增长59.8%。从贸易方式嚟睇，上半年深圳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1.48万亿元，同比增长24.4%，占同期深圳进出口总值嘅51.4%。同期保税物流进出口8,740.9亿元，同比增长50.2%，占30.4%。加工贸易进出口5,159.8亿元，同比增长35.3%，占17.9%。进出口经营主体更加活跃。上半年深圳民营企业进出口2.12万亿元，同比增长40.4%，占73%。

0: 点六，拉动深圳外贸增长28.2%。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7153.2亿元，同比增长27.1%，占24.8%。统计仲显示，上半年深圳出口机电产品1.16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占同期深圳出口总值嘅77%。进口机电产品1.05万亿元，同比增长48%，占同期深圳进口总值嘅76.5%。
1: 记者昨日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了解到，自2024年5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关于琴澳旅游团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正式施行以来，政策落地平稳有序，琴澳文旅融合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双向客流规模稳步扩大。截至6月30日，合作区累计组织出境旅游团40830个，接待参团旅客20.44万人次。团组数量、参团人次较政策实施初期分别增长9倍、14倍以上。其中今年以嚟，琴澳旅游市场增长强劲，累计参团人次达9.36万，接近2025年全年总量，同比增长168.7%，标志住琴澳旅游市场全面进入规模化发展新阶段。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嚟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日称，对位于巴林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日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日21点完成第十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话，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浩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21日表示，伊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日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始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日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日了解到，美防长哈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日金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俄罗斯国防部21日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日深夜到21日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日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日称，扎波罗热、哈尔松等多地当日遭到俄军袭击。他当日仲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日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日到20日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9到26度；澳门阵雨，32到28度；广州多云转晴，31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晴，32到27度；珠海雷阵雨，31到27度；佛山中雨转晴，32到26度；惠州晴转多云，32到25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中山中雨转晴，32到26度。江门多云转晴，32到27度；肇庆中雨转多云，32到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晴，36到29度；旧金山小雨转晴，29到18度；纽约小雨转晴，29到18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更新、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 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引进来走出去，香港做好超级联系人。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郭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香港、澳门喺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近年来，香港积极扮演好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持续推动优质资产引进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力量。上月末，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发布了今年上半年招商引资的成绩单。今年上半年，共有413家海外和内地企业在香港开设或拓展业务，预计带来超过530亿港元的外来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36%， 并为香港创造超8600个新职位。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介绍，今年上半年招商引资成果显著，企业来源遍布全球，驻港企业数量持续攀升，是海内外企业用实际行动为香港发展投落的信心票。从企业来源地看，内地企业246家，占比约60%，是香港招商引资的最大来源。咁其他主要来源地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新加坡等不同市场。从行业领域看，落户企业覆盖香港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包括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文旅、运输物流、商务及专业服务等。其中创新科技93家，金融服务及金融科技企业89家，占比约44%。一系列数据表明，香港对全球企业的独特吸引力正持续增加。2025年，母公司位于内地及海外的驻港公司数量增至11070家，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落户香港的企业数量同比增长约10%。香港凭借自身多重优势，已成为全球企业投资兴业的重要选择。刘海璇表示，投资推广处将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及特区政府施政报告的焦点，继续通过各项优惠政策加强招商引资工作，未来将重点引进创新科技及新经济领域企业，涵盖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可持续发展等业务方向。同时深化金融加策略布局，为香港市场引入金融服务及金融科技领域的新资本。咁喺投资推广处近日举办的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上，超过380名企业代表齐聚香港，共话发展，分享经验，抢揸机遇。多名参加活动的企业负责人表示，香港具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既可协助海外企业拓展中国内地市场，助力落户企业完善产业链，亦能够协助内地企业对接国际标准和全球资源，拓展海外业务。紫金黄金国际有限公司副总裁廖建生表示，香港是个福地，企业在这里对接到不少合作方，包括很多国际知名金属开发企业。公司去年9月底在香港上市，依托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持续拓展跨境投融资及贵金属境外贸易业务，项目遍布全球五大洲的18个国家。北欧国际物流亚太区可持续发展总监尼拿巴顿认为，香港是一个出色的航空货运枢纽，亦都是连接国际新兴市场与中国内地市场的高效货物整合中心。他希望公司能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和核心客户携手打造亚太前沿的绿色低碳多式联运网络。总部位于美国的金融科技公司派安盈亚太

0: 区银行及基础设施总监肖恩·阿博特就讲到话，香港特区政府大力扶持人工智能产业，积极布局金融科技，为落户企业提供了清晰稳定的发展预期。陕西天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利就指出，通过参与香港的高标准项目，企业积累了精细化管理、技术落地和法规配合方面的经验，建立起获得国际认可的品牌形象。该公司承接香港特区政府地政总署三维数码地图项目，并入选香港低空经济监管沙盒首批试点项目，负责航空摄影测量相关测试工作。陈利表示，未来将整合遥感时空信息、智能监测等数字经济服务能力，与香港高校、科研机构加强合作，为香港市民提供更便捷的服务。同时依托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在技术、管理及合规方面接轨国际，推动自身数字智能技术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除了各类企业陆续扎根香港，越来越多的资产亦正加速涌入这个资金安全港。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7月2号发表的年度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香港管理资产总值同比增长 20%， 达 42.2 万亿港元，创历史新高。香港证监会当日发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调查指出，管理资产总值增长的部分原因是净资金流入，后者同比大增 193% 至 2.1 万亿港元，连续第三年录得上升。分板块睇，资产管理及基金顾问业务的管理资产同比上升 19%， 而私人银行及私人财富管理业务的管理资产同比增长 24%。 调查显示，在香港注册成立的香港证监会认可基金增长态势稳健，截至2025年底，该类基金资产净值同比增长 38%， 这一增势延续至今年。截至2026年5月底，其资产净值同比上升 13%， 为 2.6 万亿港元。同时，2025年该类基金的净资金流入同比增长超过一倍至3570亿港元。今年前五个月，其净资金流入达1180亿港元。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出，资金来源持续高度多元化、国际化，管理总资产中略超一半来自海外投资者。据波士顿咨询公司今年5月发表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香港去年财富管理规模同比增长 10.7% 至 2.95 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波士顿咨询预计，至2030年香港财富管理规模将维持约 9% 的年增长率至 4.6 万亿美元，维持全球第一。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1: 很多国际的资金呢，它要分散风险，它呢希望找一个安全港，在这边它感到放心。一国两制以下，我们有坚定稳定发展的国家在背后。此外呢，他把资金分配到这里呢，也可以受惠于我们国家发展的红利。
0: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萧耿：
2: 香港最重要的就是背靠祖国。那么香港呢，是因为这个一国两制，所以呢，它在这个点上呢，既有内地实体经济啊做这个支持，然后呢，它又是呢连通全球市场。
0: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7月12号发表网志表示，香港与海湾阿拉伯国家贸易额继去年增长约 5% 后，今年前五个月同比上升超 35%， 其中与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增幅超 52%。 陈茂波说，从资本流向看，海湾国家的主权基金过去主要投资美欧市场，但去年在全球数百亿美元的配置中，约 40% 流向亚洲，反映其在资产配置上正出现明显变化，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吸引全球优质资产的同时，香港亦正在多措并举，全力协助内地企业扬帆出海。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冇耐前推出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汇总超过160个成功出海案例，数量接近首辑实录的3倍， 进一步展示出香港

专业服务、全链条、全周期支援出海企业的实力。继去年12月推出香港专业服务出海平台和发布首辑实录后，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推出第二辑，以协同会计、金融等界别共同支援内地企业。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7月14号率领近30人的法律界代表团出席由

聚焦于企业关心的跨境知识产权与数据保护议题。未来深港双方将继续围绕企业出海常见法律议题举办同类活动。活动期间，代表团成员围绕跨境知识产权及数据保护两大核心，深入讲解常见的法律风险与应对措施，并阐述了香港法律专业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今年四月，香港贸易发展局启动出海全球通服务，旨在善用全球51个办事处资源，促进内地企业更有效对接香港专业服务供应商，共同发掘全球商机。出海全球通从多方面进一步支援企业，包括建立出海专班跨界别专业服务平台，汇聚八大领域的香港专业服务提供者，方便内地企业对接。咁喺旗舰活动设立出海全球通专区，令服务业机构提供咨询服务。在内地举行的商贸推广活动加入出海全球通元素，推广以香港作为出海平台，善用贸发局环球网络加强市场对接。今年初，香港贸发局在内地向超过2000家企业进行调查，超过80%企业表示有计划通过香港的专业服务出海，比例较2023年显著上升，印证香港是内地企业出海首选服务平台。去年10月，香港特区政府启动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领导下，集特区政府跨政策局、跨部门、跨机构力量，结合香港的全球网络，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全方位出海支持服务。专班成立至今，已在香港及内地各省市举办超17场活动，向有意出海的内地企业介绍香港作为出海平台的关键优势，共吸引超5000名内地企业代表出席。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作为特区政府专责促进投资的政府部门，同时在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领导下，作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的秘书处，在全球设有34个办事处，包括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广州的5个内地办事处，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此外，香港特区政府多次率领拼船出海商贸代表团访问海外，旨在发挥香港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今年6月，包括40多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30名内地企业代表在内的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的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超过16.5亿美元。这次访问中亚的商贸代表团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约半数企业来自内地。内地与香港企业强强联手拼船出海，既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创新路径，亦都是香港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实践缩影。理想汽车高级副总裁李冠华讲到，香港能将内地的产业实力和中亚的市场需求高效精准地连接起来，为内地企业出海构建起一条全周期高能级的高速公路。而这次随团出访夯实了理想汽车在中亚的市场基础。广汽国际总经理魏海刚就说到，借助香港特区政府搭建的高规格平台，企业能够在较高起点上展开务实沟通，同时香港一流的国际金融体系专业服务能力也都为内地企业打造了高韧性的出海通道。内蒙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云鹏刚表示，此行是内地和香港企业携手同行共筑未来的生动实践，行程安排务实高效。全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姚晨鹏亦都认为，香港特区政府在国际上声誉良好，这个有助企业推动海外业务发展。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不单止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渠道，更是内地企业和产品走向国际的关键纽带，以及技术创新与国际市场之间标准和规则的转换器。陈茂波表示，在国家双循环发展战略下，香港的国际化优势能有效协助内地企业对接全球市场。国际化是香港的独特优势，包括普通法制度、知识产权保护、资金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国际资金与人才汇聚，以及与国际接轨的专业服务，
呢啲均有助企业。

0: 业走得稳，走得远。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未来香港仲应该点样去发挥好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作用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听听他的分析与思考。梁院长您好，在当前全球经贸格局下，香港作为内地企业出海重要平台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今天的企业选择香港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去选择一个地方去开展业务，而是选择一个可以连接全球市场的平台。过去的企业出海走出去，更多的是为了寻找这个订单，寻找客户。现在企业出海面对的是国际规则、供应链重构、品牌建设以及风险管理等等的更加高层次的国际的竞争。而香港最大的优势啊，就在于它既熟悉国际市场，又了解内地企业的发展的需求，能够帮助企业更好的、更顺利的融入到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当中。近年来啊，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把香港作为国际总部、海外融资平台以及全球业务管理中心，看重的正是香港在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航运以及专业服务的优势。香港不仅仅可以帮助企业打开国际市场，更能够帮助企业提高国际化的经营的能力。所以啊，香港的平台价值在于全球经贸格局调整过程当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未来香港不仅仅是连接内地和世界的桥梁，更能够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超级合伙人。香港既可以帮助企业走出去，也可以帮助国际资源引进来，通过整合全球的资本、市场、人才和专业服务，为企业创造更大的发展的价值。
0: 那么我们看到，除了超级联系人，香港也正在全力打造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您如何看待香港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这个增值是增在哪里呢？
3: 超级联系人强调的是连接功能，而超级增值人强调的则是增加价值，帮你把带一带以及赋能的这些功能。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其实是来自企业需求的变化。过去企业出海，只要是有人介绍客户打开市场，其实就差不多了。但现在企业更关心的是如何可以做好国际融资、法律合规、税务安排、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供应链的布局等等这些相关的业务。意味着仅仅联系起来已经不够了，更重要的是要帮助企业可以提升国际的竞争力。所以啊，超级增值人的增值，增在专业服务，增在资源整合，增在风险管理，更增在国际的竞争力。香港拥有成熟的金融市场、国际化专业服务体系以及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香港的这些优势啊，都可以为企业提供贸易融资、跨境结算、风险管理、国际仲裁等等等等全链条的这种金融服务，来帮助企业降低经营风险，提高国际化的运营效率。正因为如此，我是认为香港正在从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升级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超级合伙人。未来香港不仅要帮助企业走出去，更重要的是陪伴企业的成长，

0: 和企业共同去开拓国际市场，共同应对国际竞争，成为咱们内地的企业高质量出海，提供更加有力的这种支撑，成为这个超级合伙人的这种角色，和企业共同走出去。
1: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完整制造业体系、活跃科技企业和庞大的外贸基础，香港则拥有国际金融、专业服务、国际仲裁、会计、法律、知识产权和全球市场网络。那么，从湾区联动角度看，香港如何更好服务大湾区企业走出去呢？
0: 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竞争优势是整个大湾区的各个城市之间能够联动发展，从而形成优势互补。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拥有非常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创新能力和产业链的优势，而香港呢，拥有国际金融、贸易、法律、仲裁、知识产权等等的国际化服务的优势，大家之间联动起来一起发展，那就可以形成更强的国际的竞争力。未来广东制造加香港服务，内地市场加香港规则这种模式将不仅体现在产业合作上，更加延伸到贸易金融、离岸人民币、出口信用保险、供应链金融等等的这些领域。通过这些金融的工具，企业可以更加有效地去降低融资成本、汇率风险以及跨境金融的风险，从而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的能力。同时随着海南自贸港在去年12月的正式封关运作，粤港澳大湾区未来要加强同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而香港在当中既可以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企业走出去，也可以依托自身的国际化的优势，加强同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共同去构造一个面向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更好的去服务企业的高质量的出海。
1: 近年来，越来越多内地企业关注东盟、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香港正在积极开拓中亚、东欧、非洲等新兴市场。从贸易层面看，香港如何帮助企业更好打通新兴市场的渠道、标准和供应链网络呢？
0: 新兴市场最大的特点就是机遇和风险是并存的，而香港呢，完全有这个条件成为内地企业进入新兴市场的重要的风险管理平台和专业服务平台。虽然东盟国家还有非洲国家，包括中东国家，这些市场的潜力非常的巨大，但我们也看到不同国家在贸易规则、技术标准、法律制度、支付体系和供应链体系等等的这方面是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企业只走出去，真正面临的挑战不只是把产品卖出去的挑战，而是如何顺利的进入这些新兴国家的市场，以及融入这些国家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而香港的优势呢，就在于拥有成熟的国际贸易网络和专业服务体系，既熟悉国际贸易规则，他们也十分了解内地企业的需求。未来香港完全是可以在贸易融资、跨境结算、国际物流、标准认证以及这个风险管理等等方面，为咱们的企业提供全链条的服务，帮助企业打通国际市场的渠道，以及降低贸易成本，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未来香港要建设成为国际贸易服务的平台，通过连接中东资本、东盟市场、非洲的项目，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共同构建出一个更加开放、更加高效、更加安全的国际供应链网络，更好的服务咱们中国内地的企业高质量的出海。
1: 香港不只是帮助内地企业走出去，也承担着把国际资本引进来的功能。那么当前全球资本配置非常重视中国资产和亚洲市场价值，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如何继续成为国际资本投资中国、投资大湾区的重要入口呢？
0: 国际资本其实它最看重的是确定性和可预测性，而香港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能够给国际的资本提供这种确定性和可预测性。香港始终是国际资本投资中国内地最重要的门户之一，这个优势啊，我相信未来还会进一步的去增强。一方面，当前的国际资本啊，它是普遍看好咱们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的前景，他们也高度关注亚洲市场的发展的机遇。第二方面呢，就是香港拥有非常成熟的资本市场、完善的资产管理体系以及活跃的家族办公室生态。同时呢，香港还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这些优势都能够为国际资本投资中国提供非常高效、安全和便利的平台。未来啊，香港不仅要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更要发挥超级合伙人的作用，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促进资本、产业、科技和人才等等要素高效的流动，把国际资本更好的引入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海南自贸港乃至咱们中国内地更加广阔的市场。同时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不断的去推进，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功能也将进一步的增强，这可以为国际资本配置中国的资产提供更多的便利，也为咱们的国家的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做出更大的贡献。
1: 那么您认为香港未来要进一步增强投资吸引力，是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发力呢？
0: 香港未来要进一步增强国际投资的吸引力，关键呢不是重复过去的成功，而是要不断创造新的优势，要在数字贸易、创科生态、高增值的供应链服务方面加强转型增值，特别是在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这些领域，香港要从传统的货物的流通平台进一步转向高增值贸易服务平台，比如发展数字贸易规则、跨境数据服务、供应链金融、国际物流管理、标准认证、知识产权保护和贸易风险管理等等，为企业提供从订单、融资、结算、物流到合规这些一体化的服务。同时啊，北部都会区、大湾区的规则衔接以及加强同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都将为香港提供更多的新的发展空间。未来啊，香港呢，如果可以能够把国际化的规则优势、金融服务的优势以及内地产业的优势更好的结合起来，香港呢，可以能够继续巩固国际投资枢纽和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熙，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

0: 插上翅膀，
1: 科创梦工场，
2: 有梦就飞扬。
3: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4: 大家好，我是余婷。今日节目为大家带来以下的内容。
3: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加快推进无数共振行动，我国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AI 发展迎来哪些机遇？
4: AI 优化设计并结合人类视觉感知，引申于眼前的无人机研制成功，我国科学家研制出单电子量子闪存器件。
3: 科创空间，一场科创大赛搭建起澳门精准联系人的桥梁。
4: 港澳全真会关注外国驻港领团同商界参访广东松山，探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新机遇。香港城市大学举办创新创业大赛，内地赛区增至16城。
3: 智能超链接，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发布。当人工智能遇到防震减灾，将如何让人类生活变得更加安全？
4: 数字生活会关注具新智能新进化，机器人大显身手。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了，下面我们即刻走进科创新导向，
5: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3: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柯吉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论坛上表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发展，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企业超过6200家，智能算力规模达到2185 FLOPS， 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超过140家，产品超过400款，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超过30%。咁柯吉恩提出，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各方一道，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高水平赋能千行百业，将人工智能呢一关键变量打造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4: 是的，具体措施方面，一是强创新，筑牢产业底座，将会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实施无数共振行动，推动算力、算法、数据协同攻关。第二方面就是促应用，深化行业赋能，将会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开展人形机器人与具新智能实景十分行动，搭建需求对接桥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规模化应用。第三就是优生态，营造良好环境，将会加快关键急需标准研制，实施人工智能伦理审查先导计划，向世界提供高性能开源大模型，让智能成果更好地普惠全球。
3: 再来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日前在上海举行，在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分论坛上，国家能源局负责人透露，我国将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为人工智能发展插上绿色翅膀。这样 AI 发展迎来哪些机遇？来听总台记者蔡军的报道。
6: 据了解，15、57，人工智能的推理负荷将超过以往的训练负荷，成为算力的主要消耗。因为实验敏感、负荷波动大、需求集中等特征，新型能源体系要求算电协同从空间协同转向算力负荷与新型电力系统的多维协同，必须统筹推进智能算力大模型、语料资源等核心要素一体化布局。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工程实验室主任刘伟认为，保障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提是新能源体系。
7: AI 数据算法算力它都需要很多的能源，没有能源的话，数据中心建立不起来，它的算力算法跑不起来，这是最基础的需要。未来的人工智能这个要保障它的发展的话，那一定要有前提，新能源的前提，如果没有的话，这个人工智能从现有的技术来看是很难快速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则是那么一个原则。
6: 新型能源体系有什么特点？中国社科院能源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冯永胜表示，新的体系不仅要求更多的电力，还要有更好的供电可靠性。
8: 未来的时候，电力的发展将会出现一个脉升，同时对我们这个电力需求的这个保障以及对安全可靠的这个需求会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同时呢，我们这个新型电力系统现在的时候，我们可再生能源比例是在不断的提升，那么这样就是说AI 算力对电力的这那个大量的高可靠性的需求。

0: 跟我们这个电源结构呢又产生一定的个相互制约，所以说这就需要我们对新型电力系统呢，然后赋予它新的一个使命，就是能够既能够促进我们能源转型，同时能够更好的支撑我们 AI 算力的这种发展。
1: 随着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推进，股市中能源板块和人工智能板块迎来哪些机遇？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建议，可以关注两个方面的机遇。
2: 这个发展机遇是两方面的啊。首先第一，在这个新型能源的方向啊，主要指的是光热这个方向。因为光伏也好，风电也好，你的波动特别大，光伏转化成热能，热能转化成电能，那么热能依然是能持续的，它能够保持24小时发电。不管是光伏也好，风能也好，可能中间都会加一个热能，就是熔岩储能，因为熔岩储能是成本最低的，而且是最稳定的。然后第二，对于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和这个算力这个方向，很明显我们国内在这个方向开始发力了。发力人工智能的话呢，代表着未来几年我们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基础建设步伐会加快。那所以这个时候，国产芯片和整个算力的方向有可能会迎来第二波的受益的过程。
3: 再来关注，在泰国来自中国的云织机器人在医院内穿梭作业，路径规划智能精准，院方十分信任。在中东，泰初元期与海外伙伴合作，依托高密液冷技术推动人工智能 AI 基建迈向算电协同新阶段。在美国等多个国家，荣昌生物凭借全球首创药物开创多种对外授权模式，已经有4款创新药成功出海，接棒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新新三样全球邀约不断。
4: 在近日召开的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上，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新技术加快突破，不断催生新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被媒体称为新新三样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亦都是正迅猛发展，有望形成新的支柱产业。新新三样的火热登场再次证明，科技创新引领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中国制造已经具备底层创新、全链条自主可控、全域场景落地的综合实力。
3: 没错，咁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智能经济首席专家朱克力就认为，相较于海外实验室频频展示机器人的技术性能，中国的机器人更加务实，他们被不同的行业的场景需求催生而出，诞生之后又依托国内庞大制造业场景持续迭代，海量落地，在真实场景中获取的现实数据又反过来优化机器人性能。这种闭环成长机制就是多数海外国家所不具备的，亦都是支撑新新三样整体出口持续走强的重要原因之一。
4: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西北大学工程师利用人工智能 AI 优化无人机结构设计，并是结合人类视觉感知特点，打造出一种可以是隐身于眼前的低可见度无人机。这个无人机可以是通过高速旋转制造运动模糊效果，利用视觉错觉欺骗人眼，使自身轮廓在人眼中逐渐消失，融入到周围环境。经过 AI 优化之后的无人机，视觉可察觉程度约降低至传统四旋翼无人机的十分之一。这项成果探索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伪装技术的机器人隐身新路径，未来有望用于野生动物监测、生态调查以及基础设施巡检等场景。相关研究近日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2026年机器人科学与系统大会上发布。
3: 是的，这项成果将 AI 工程设计和仿生学相结合，开创了一条不同于传统伪装材料的机器人隐身新路径。其核心创新就不在于遮住无人机，而在于利用人眼视觉的固有延迟特性，令到高速旋转成为天然的模糊滤镜。尤其是 AI 优化的介入，使到设计从试错走向自动化筛选，大幅提升了效率。一直以来，野生动物监测、生态调查和基础设施巡检等场景对低干扰性是有极高的要求的。这一类可见但不被注意的无人机刚好就填补了这一空白。更加重要的是，这项研究提示我们，在机器人隐身领域，有时最好的隐藏方式并非是消失不见，而是令到观察者的眼睛自己选择忽略。
4: 作为算力的底层基石，存储芯片所带来的数据交易延时和功耗问题是阻碍算力提升的根本瓶颈。近日，复旦大学周鹏、刘春森团队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最新成果，团队发明量子闪存技术， 研制出具有

0: 全球最大非逆室量子存储窗口的器件，开创单电子量子存储理论体系，为量子存储工程应用补齐关键理论短板。团队仲独创性咁样提出钛密度剪刀理论，并在世界上首次揭示了一种前所未见的反常量子存储行为。在量子空间中用一把无形的量子剪刀，将特定的量子态精准裁剪，使其凭空消失。
1: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2: 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主持人余婷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关注近期从澳门到广州，从港澳到内地多场创业大赛串联起大湾区科创资源的流动方向。咁不同背景的年轻创业者通过大赛展示自己的梦想，并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创业坐标。同时大赛的举办也都展现出大湾区如何通过赛事平台链接国际创新力量。从今日开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策划推出三集广播系列报道科创湾区全球坐标系列，聚焦大湾区创业大赛。今日播出第一集，一场科创大赛如何展现澳门精准联系人角色。
0: 近日2026澳门葡西语国家科创大赛在澳门科学馆落下帷幕，来自巴西的 FICOT Labs 夺冠，17个入围项目覆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本届大赛首次将参赛范围从葡语国家扩大至西语国家，报名数量创历史新高，更加是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深度协同，采用一步双赛机制，令到国际科创团队直通大湾区。
2: 没错，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说，这个标志着澳门作为精准联系人的对外辐射能力进一步提升。大赛虽然已经落幕，但那些从巴西、西班牙远道而来的科创团队才刚刚踏上通往大湾区的落地之路。本期节目我们专访赛事主办方负责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科技产业促进处代处长欧家良，倾倾这场大赛背后的故事，以及澳门如何架起中国与葡西语世界的科创之桥。
3: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科技产业促进处的代处长欧家良处长。首先我们和欧处长打个招呼。欧处长你好。
4: 大家好。
3: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最近呢，澳门葡西语国家科创大赛呢可以说是引发了广泛关注。那么这个大赛呢，对一些年轻的朋友来说可能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赛事，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4: 好啊。咁呢，我哋今年嘅大赛呢就叫做澳门葡西语国家科创大赛。咁其实呢，呢个大赛呢今年我哋已经系第六年搞㗎啦。咁呢，我哋以往呢个大赛呢个名呢就叫做巴葡科技企业澳门创新创业大赛。咁今年就改名，就变做而家呢个名啦。咁其实佢嘅核心定位呢就希望发挥澳门作为呢个中葡平台同埋呢个精准联系人嘅作用，去协助吸引葡语国家同埋西语国家一啲科创嘅项目或者企业，佢哋嚟到大湾区呢度发展，或者同大湾区呢度嘅一啲科研机构啊，一啲可能企业啊，或者一啲单位呢就建立合作关系，推动返我哋中国同埋佢哋葡语国家、西语国家佢哋喺科技上面嘅一啲交流啊同埋往来嘅。
3: 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里面有比较大的三个变化哈，一个是纳入了西语国家，另外一个呢就是报名的数量呢也是非常的高，还有就是首次采用了一报双赛，就是和横琴是协同。那么这三个变化您也简单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吧，尤其是您觉得这三个变化当中哪个变化的意义是最大的好吗？
4: 好啊，是这样的。那今次呢我们其实就主要的变化就納入西語國家啦，咁啱啱都提過啦。我哋以往其實過去嗰幾屆咧，我哋都淨係針對翻葡萄牙同巴西依兩個國家嘅啫。咁今年開始咧，我哋將成個比賽其實就唔單止擴展到所有嘅葡語國家，亦都包括埋西語國家。咁我哋覺得其實嗰個變化係在，因為我哋透過以往嘅一啲呢幾年嘅經驗啦，就都逐漸同葡語即巴西同葡萄牙嘅一啲相關嘅嗰個科技方面嘅一啲生態嘅持份者啊， 同埋一啲機構都建立咗比較好嘅關係，都希望喺以往比較成功嘅一個基礎上面去進一步拓展我哋呢個賽事嘅嗰個知名度啊同影響力，跟住更好咁吸引更多外邊即係盤國家又好，西國家佢哋嘅人知道我哋澳門，知道我哋有一個比賽去參與到我哋嘅活動入邊去。更好咁樣發揮我哋澳門嘅嗰個作用，然之後就促進我哋嗰個成個中途或者同西國家嘅嗰個情況咯。咁今年我哋個報名咧係比以往高嘅，我哋今年就加加埋埋有差唔多成70多个項目啦。咁跟住同埋嗰個都係第一次同橫琴嗰邊採取比較深度呢個聯動嘅方式，用譬如一部商賽啊。同埋一啲喺比賽入邊獲獎嘅優秀項目，有機會有啲直通賽道可以喺橫琴嘅大賽嗰邊直接進級到比較後嘅一啲環節咁樣嘅一啲機制，就希望讓外邊嘅朋友，特別即係蒲與西爾佢哋嘅朋友知道澳門同橫琴嘅嗰個特殊嘅一個關係啊咁樣咯。
3: 嗯。好的，其实就是这个大赛真的是可以发挥澳门的这个特色哈，尤其是和不系国家联系比较紧密的特色。那我们就比较好奇的一点呢，就是像纳入这个西语国家之后，我们收到的这个参赛的专案有没有超出预期呢？我也很想了解，就是这些参赛的选手他们是怎么样获得这样的一个比赛的信息？能和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块吗？
4: 哦，好啊，好啊。咁其實咧，今年我哋都有少少出乎我哋預期嘅。咁因為其實我哋以往啦，我哋澳門可能比較着重嘅都係葡語國家，因為歷史原因啊，各樣嘅原因。咁可能我哋過往一直以嚟同譬如葡萄牙啊，或者其他啲葡語國家嗰個關係都係個密切嘅，亦都交流比較多嘅。咁西語國家其實我哋相對嚟講嗰個交流係相對少啲嘅。咁今年我哋都係第一次嘗試納入西語國家啦。咁我哋都。因為其實我哋喺嗰邊嘅嗰個係網絡都唔係特別大、特別多嘅，咁我哋都盡量去，譬如我哋嘅領導啊，佢哋之前有機會出差去到西班牙嘅時候，都周圍去揾啲相關嘅一啲大學啊、一啲孵化器啊、一啲科技園區推介我哋嘅比賽啊。咁我哋亦都揾咗當地嘅一啲機構去幫手推廣嘅咁。咁最尾實際上咧，我哋今年就。西語國家嗰度就收到，除了西班牙之外咧，我哋秘魯都有項目報名參加嘅。咁呢個又算出乎我哋嘅嗰個預期啦，因為我哋覺得第一年咁樣嘅嘗試，其實我哋本身都未必會期望話會比較踴躍，係因為始終都係第一次，跟住因為葡萄牙或者即係葡語國家人對澳門嘅認識係比較深嘅，因為自己原因啦。咁但係可能對啲西語國家，譬如西班牙或者南美洲嘅。講西班牙文嘅國家嚟講，佢哋可能對澳門未必有太知道澳門係一個咩嘅地方，咁所以今次都成功吸引到有啲項目報名咧，我哋都覺得係好好嘅。咁跟住其實咧，我哋主要嗰個賽制都係咁嘅，因為我哋就個模式咧就係透過我哋同當地即係巴西又好，西班牙又好，即係總之就係葡語國家、西語國家，透過同當地嘅一啲高校啊、孵化器啊、科技園啊。或者啲科技相關嘅一啲協會咧，就建立一個聯繫啦，咁等佢哋成為我哋大賽嘅一個支持嘅機構啦。然之後咧，咁佢哋仲協助我哋喺當地去招募一啲項目，同埋推薦一啲佢哋覺得符合條件項目嚟參加我哋比賽咁樣咯。咁所以其實我哋嗰個形式都係好依靠我哋同當地嗰啲相關機構嘅嗰個關係啊咁樣嘅。
3: 但是让人惊喜的就是，也是有一些西语国家的这个创业团队参与了报名，是吗？
4: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我哋毕竟第一年第一次啊咁样去做，喺即系当地都可以叫做唔系太熟练嘅情况之下，都可以招募到一啲佢哋嘅项目，而且佢哋嘅质量都系比较高嘅。咁我哋都覺得比較欣慰嘅地方，係啊。
3: 我們看到這次入圍決賽哈，有17个專案，主要是集中在這個人工智能啊、生物醫藥啊，還有這個物聯網。現在這都是創業的熱點哈。那麼和往屆相比，或者和其他的一些大賽相比的話，您覺得這個參賽的這個技術水平，還有這個方向方面，有沒有一些特點呢？
4: 我覺得，因為我哋呢個比賽今年都第6年啦，咁我其實呢幾年嚟我都睇到啲項目嘅嗰個質量啊嘅各樣水平都係越嚟越好嘅。咁可能係因為我哋 後嗰幾年不斷我哋嘅工作嘅累積，咁其實就令。

0: 到當地嘅生態圈都知道咗我哋呢個比賽，跟住然之後，因為其實據我哋了解，西語國家又好，葡語國家又好，其實佢對中國嘅嗰個興趣都好大嘅。咁但係只不過因為嗰個地理嘅原因啊，即係語言文化嗰樣嘢，佢哋可能未必太了解，知道即係點樣佢哋可以嚟到中國，佢哋嚟到灣區呢度發展咁樣。咁透過過去幾年我哋一啲活動啊、培訓大賽啊，同埋相關嘅一啲活動咧，其實可能就令到佢哋知道，透過我哋呢啲比賽啊，咁樣其實佢哋係可以有效咁對接到灣區嘅一啲資源啊、一啲網絡咁嘅。咁所以我哋都見到參與嘅項目以往比較早期嘅時候，可能都係啲我哋叫做前期一啲嘅項目啦，即係可能都係啲先至嚟嘅一啲項目。咁今年都漸漸有啲可能去到 A 輪啊，甚至比較後期嘅，即係都叫發展規模比較大、比較成熟項目，都會報名參加我哋嘅比賽。咁都嗰個質量啊，嗰啲都比以往嘅可能，即係咧嗰個範圍會更加多咯。即係好似今日人工智能啊，咁嗰啲都係熱門嘅。咁但係以往可能嗰日都係做同一個方向嘅一啲可能啲模型啊咁樣。咁我哋而家見到其實有啲項目佢都唔係單單淨係做一啲模型方面嘅，可能係一啲具體嘅一啲特別場景嘅應用啊，或者一啲同硬件有啲交互嘅一啲項目都有咯。即係嗰個項目嘅嗰個種類啊，都會比較豐富咯。
1: 好的，我们也关注哈，这次大赛是采用了像在地推荐、澳门评审、湾区落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大赛的这个特点和其他的不同的这个评审的方式？
0: 哦，咁咧，其實我哋呢個大賽嘅呢個方式咧，因為我哋嘅大概嘅想法咧，就係在地推薦澳門評審同灣區落地啦。咁在地推薦就其實就我啱啱提過嘅，就係我哋招募項目其實就主要靠我哋喺當地嘅一啲支持嘅機構，即係當地嘅啲高校啊、科技啊、科技園啊，咁佢哋幫我哋去遴選一啲合適我哋方向嘅項目嚟推薦啦。咁因為咁樣嘅話咧，就其實可以變相減輕我哋去遴選嘅一啲工作量，因為畢竟我哋對當地好多情況都未特別了解，咁始終佢哋作為當地成個科創生態嘅重要嘅一啲成員，佢哋可能會更清楚呢啲佢哋推薦項目嘅一啲情況啊、一啲發展嘅方向啊，係咪同我哋大賽係合適嘅，同埋嗰啲報名嘅人士，佢哋係咪真係有心要嚟大灣區發展，或者嚟中國呢邊開始一啲合作咁樣嘅。咁同時用呢個方式嘅話咧，我哋澳門評審咧就是、我哋大賽決賽嗰日咧，其實係一個線上線下結合嘅形式嘅，就係、是、參賽嗰啲隊伍咧，佢哋就係線上嘅形式參與項目嘅路演同埋一啲評審答問環節嘅。咁啲評審啊嗰啲咧就喺澳門，我哋就會組織佢哋一齊喺度去討論啊，去同啲項目讀嘅，因為我哋都了解到，對於好多無論係葡語國家又好，西國家又好，其實佢哋要飛過嚟一次都係唔容易嘅，因為無論時間啊、金錢各樣成本都係比較重嘅對佢嚟講。咁如果我哋用呢個線上實際形式嘅話咧，就可能更加方便佢哋去參加我哋嘅比賽，都令到佢哋可能更加好咁樣準備好佢哋嘅一啲表現咁樣咯。咁灣區落地咧，即係我哋大賽嘅得主咧，除咗獲得呢啲獎金獎狀之外咧，其實我哋後續都會有系列嘅一啲配套嘅活動嘅。咁譬如會安排佢哋同內地唔同嘅一啲機構去對接啦。咁亦都會有機會咧，就會邀請佢哋一齊組成一個考察團嚟灣區上考察嘅。咁好似舊年為例啦，我哋舊年都有為舊年大賽嘅得獎嘅組織一個大灣區考察團，咁就喺舊年嘅年尾11月底12月頭咁，就等我哋嚟到澳門啊、橫琴啊、珠海啊、廣州啊、深圳啊、東莞啊咁樣行一圈，等佢即係可以親眼見到我哋其實大灣區嘅成個發展嘅狀況啊，成個產業生態啊。因為喺參觀拜訪嘅過程入邊咧，佢哋除咗去啲政府機構之外咧，我哋都會組織一啲路演啊、一啲座談會，等佢同翻本地嘅企業係有一個面對面直接交流嘅機會嘅。此外咧，佢哋考察團除咗進行呢啲參訪啊、交流活動之外咧，我哋都會協助組織佢哋喺嗰個澳門嘅一個科技展嗰度擺展覽，等佢哋有一個展示嘅機會咯。就多方面咁協助佢哋嚟到灣區度尋找合作機會，同埋發掘佢哋一啲商機，咁協助佢哋同埋

0: 即係真係有意嚟落地嘅話咧，我哋其實呢幾年都協助過幾間巴西或者葡萄牙嘅科技企業，佢哋喺澳門嘅橫琴嗰度開公司落户發展咁樣嘅。咁所以我哋大概嘅成個思路啊，或者成個方式都係咁樣去進行咯。
1: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嚟收听以上嘅内容。接落嚟为大家带嚟广告传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究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嚟到港澳全真，主持人余婷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关注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组织嘅外国驻港领团和商界赴广东中山参访活动近日结束。咁参访团成员喺中山真切感受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嘅蓬勃生机。多位外国驻港总领事、商会负责人、跨国企业及金融机构高管喺受访嘅时候表示，中山嘅建设成就尽显大湾区城市活力，处处都藏住惊喜。呢座文脉绵长嘅城市喺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创新动能强劲，充分彰显大湾区系潜力无限嘅合作沃土。
4: 参访活动途经深中通道，深圳至中山半小时可达。2024年6月30日建成通车的深中通道是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的世界级跨海集群工程，创低10项世界之最。参访团成员登上西人工岛，东望深圳前海楼宇林立，西看大桥车辆穿梭，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便捷直观可感。

0: 外以驻港总领馆总领事李汉华连声称赞，呢一跨海工程唔单止系打通交通脉络，更加串联起产业链条。
1: 系啊，中山产业优势多元，古镇灯饰更加系亮眼名片。咁当地已经形成年产值超过千亿元嘅照明灯饰产业集群，产品占据国内70%市场份额，并远销欧美、中东、拉美等国际市场。古镇5公里范围内就可以实现定制灯饰全链条配套，产业链完备高效，生产周期短，并且有专业灯饰学院提供人才保障，是大湾区一小时产业圈配套能力的生动展现。香港新西兰商会主席魏德云就赞叹话，全球众多高端酒店的大堂和宴会厅灯饰都是出自于这座小镇，令人惊叹。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香港城市大学近日举行第四届 Hong Kong Tech 300全国创新创业千万大赛启动礼。本届赛事内地赛区将由12城扩展至16城，新增广州、武汉、厦门以及常州四市。第三届颁奖礼同日举行。上届赛事吸引香港以及内地12城共500多家初创团队参赛，最终10家企业荣获优胜初创奖项。获奖项目覆盖新材料、数字医疗、半导体、AI、机器人等前沿科技赛道。
1: 是的，咁香港特区政府处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张万利致辞表示，港城大 Hong Kong Tech 300计划在加强跨学科、跨领域和跨界别联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大赛更进一步激发各地产出新理念，为创新创业生态圈注入新动力。他指出，特区政府将继续凝聚各方力量，为年轻创业家提供资源、平台和机遇，推动创新成果转化落地，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创科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及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战略地位。
0: 香港城市大学处理校长李振声强调，大赛旨在为香港以及内地初创企业搭建合作交流平台，助力企业对接资金、资源以及产业网络，实现快速成长。他表示，凭借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港城大将会继续推动创新创业发展，助力香港巩固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地位，并强化留学香港品牌以吸引更多高端人才。香港城市大学高级副校长、创新及企业 Hong Kong Tech 300执行委员会主席杨梦苏指出，透过各界紧密合作，Hong Kong Tech 300的创科生态圈持续蓬勃发展，进一步推动大学的科研专利转化为具实际影响力的创新方案。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0: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0: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在广东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副主任巴克森介绍，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5.49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增长20.8%，占全国外贸的21.6%，贸易增量9447.1亿元， 对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0: 25.6%，外贸嘅份额、增量同贡献都系位居全国首位。咁数据显示，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增势强劲，动能充沛。其中出口3.22万亿元，增咗11.6%；进口2.27万亿元，增咗36.8%。六月份进出口规模历史首次突破1万亿元。
1: 六月份海关对广东全省上千家外贸重点企业开展嘅贸易景气调查显示，反映进出口订单增加的企业占比明显增多，企业信心持续增长。预计下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有望继续保持向好势头。数据显示，广东高端制造继续展现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上半年无人机、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出口分别增长24.6%、20.1%、16.8%。其中无人机和 3D 打印机出口分别是占全国 94.8% 和 88.5%。
0: 再来关注，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广东省2026年本科普通类和体育艺术类已经完成投档。记者查阅发现，历史类当中，北京大学投档最低分为660分，清华大学投档最低分为666分，中山大学投档最低分为615分，暨南大学投档最低分587分。而物理类当中，北京大学投档最低分690分，清华大学689分，中山大学625分，华南理工大学627分。
1: 是的，投档之后招生院校将会对考生电子档案进行阅档，并是按照学校招生章程公布的录取规则分配专业，分配专业后提交广东省招办审核，省招办审核通过后即被录取。省招办将会在每日17点前通过短信、微信小程序等方式公布，截至当天11点30分前被录取考生的录取信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表示，根据招生录取工作日程安排，7月25日省招办将会对有缺额计划的院校专业组进行志愿征集。一省内外各院校录取进度不一，请暂未查询到录取信息的考生耐心等待，并密切关注信息公布渠道，及时获取权威信息。
0: 再来关注，七月以来上市公司业绩预告集中出炉，深市900家公司披露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占公司家数的31%，市值占比33%，预披露公司整体业绩高速增长。有色金属、化工等周期性行业、AI 算力业务相关及非银金融行业的业绩增幅尤为亮眼。在深市已披露业绩预告的900家公司当中，以预披露净利润上下限平均值来计算，净利润合计约是2307.36亿元，同比增长147%。其中预营公司总共511家，占比57%，同上年同期基本持平。272家持续盈利，且净利润增幅在50%以上，占比30%。江波龙等公司的净利润同比增速达到10倍以上。94家扭亏为盈，占比10.4%。一批电力设备、基础化工、医药生物、电子等行业公司扭亏。
1: 是的，分行业来看呢，上半年深市有色金属、电子、基础化工、非银金融、石油石化行业业绩以及增幅居前。预计净利润合计约为1919亿元。电子行业整体盈利规模大幅度增长， AI 算力基础设施需求爆发是行业增长的核心引擎。64家深市电子行业公司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净利润合计585亿元，同比增长176%，预营公司占比35%。锂电行业亦都大幅回暖，主要受益于储能高景气度和锂价上行。医药生物行业预增，创新药和海外拓展成为增长动力。53家深市创新药公司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净利润合计约为72.73亿元，同比增长60%。创新药和海外拓展成为行业增长动力。好啦，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全部资讯啦。休息阵间会走进下一趴环节，是智能超链接。

0: 期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0: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5: 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主持人余婷同魏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为期四日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虽然已经结束，但连日来呢，从前沿论坛到创新展区，与会嘉宾围绕着 AI 现状和未来带来的密集思想碰撞，为行业发展标注出清晰的风向标。
0: 当人工智能以燎原之势赋能千行百业，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随之浮现。当由海量数据形成的最强大脑遇上防震减灾这个关乎生死命题的领域，它究竟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未来如何用智能技术筑牢防灾减灾的坚实防线呢？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6: 根据防震减灾领域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专项规划，2023到2035年，我国已经系统布局从数据底座、核心模型到业务系统、场景应用的全链条技术体系。中国地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倪岳伟在论坛上公布，经过多年持续攻关，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地震学标准数据集，研发出多个国际先进的地震人工智能模型算法，突破了多项核心技术瓶颈，是国际上最早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

0: 震数据实时处理的国家。
1: 数据方面，构建起地震监测、预测、震防等16类人工智能数据集，地听、震点数据集模型和质量居世界前列。技术方面，研发了20多个模型算法和智能处理系统，发布全球首个一阶参数地震波大模型。应用方面，地震智能编目系统、分类模型等逐步部署应用，大大提升了工作效能。创新生态方面，深化与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合作，举办余震预测技术国际大赛等活动，以形成开放协同、优势互补、联合攻关的新格局。
0: 从蓝图到落地，目前多项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地震核心业务中发挥作用。在监测预警领域，我国自主研发的 IRIS 智能处理系统已在广东等地实现运行，事件检测准确率超过 95%。 在西藏定日 6.8 级地震应急中，余震检出量达到人工目录的 2.5 倍，大幅提升了震后响应效率。在震害防御领域，智能结构设计、城市风险排查等技术也已投入工程应用。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房立华介绍， AI 技术把传统人工分析转为自动化智能处理，既提精度又提速度，为研究地震机理、捕捉地震活动异常和震后应急处置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
2: 就是传统的我们分析地震事件呢，是要值班人员盯着电脑屏幕浏览24小时的连续的波形，去找到有没有地震的信号。这里面的话就需要大量的人力，而且大量的时间。对于一个这种3级左右的地震，我们可能要花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才能处理完。但是呢，借助于这种人工智能的技术，我们可以在这种秒级就是完成它的处理。人工的话，但只需要复合关键的信息就可以。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能在分钟这样的量级就能完成一个地震事件的处理。这样的话，我们的数据处理的效率就将近提升了至少几倍甚至十倍以上。那么在人工智能实时处理系统这边，我们研发的 IRIS 系统也是达到了国际先进，能领先其他国家3到4年。
0: 论坛上，中国地震局正式启动新一轮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3年行动方案，重点推进三大方向。一是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推动大模型、科学智能体向地震预测等更深层次突破；二是加快全行业业务化推广，实现 AI 在监测、预警、防御全流程的深度赋能；三是深化国际开放合作，推动中国技术服务全球防灾减灾事业。核心目标只有一个，用智能技术筑牢防灾减灾的坚实防线，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未来3年，我们将重点构建数据、模型、平台、应用四位一体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实现人工智能赋能防灾减灾事业的高质量发展。那么到2028年，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防震减灾业务的有效支撑，进一步巩固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先发优势。简单来说呢，就是以数据为基础，以模型为核心，以平台为支撑，以应用为导向，全方位推动防震减灾事业的智能化转型升级。
0: 然而必须清醒地看到，地震监测、预报、预警仍是亟待攻克的世界性科学难题。地球内部太过复杂，震源深藏地下，人类无法直接观测，而地球本身处于自组织临界状态，微小的扰动也可能触发连锁反应，规律难以捕捉。尽管地下水位异常、动物行为反常等前兆现象时有出现，但它们与地震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因果关联。大量非震因素同样会引发类似信号，误报率居高不下。现阶段 AI 尚无法像天气预报那样提前预知地震何时发生，但它可以利用电磁波传播速度快于地震波的物理原理，在地震发生之后，破坏性波到达之前，抢出几秒至几十秒的宝贵预警时间，让防灾关口不断前移。正因此，在新一轮3年行动方案中，9项核心任务被精准部署。房立华逐一列举：
2: 建设高质量的数据集体系，持续夯实数据底座，优化推广智能监测处理系统，实现区域、国家、全球的能力覆盖；研发泛灾传感智能化预警技术，拓展地震预警的边界；攻关全谱系震动分析识别技术；研发多模态强震预测预报技术，探索地震预测的智能化技术路径；研发城市灾害智能感知技术，支撑城市韧性提升与应急；研发多模态灾情处理技术，实现震后的烈度与灾害损失的这种快速评定；突破 AI 赋能与地震科学发现的关键技术，用智能体助力地震科学的前沿探索；建设综合的支撑平台，包括一些重点实验室、一些软件硬件，推进软硬件的协同研发，中式转化

0: 试点示范的基地。
1: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地震前兆中确实存在形变、电磁、流体等异常信号，那么 AI 能否精准识别并加以判定？中国地震学会地震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晓东做出了审慎回应。
2: 在前兆现象中，除前震外，我们的形变、电磁、流体的等等的这些东西啊，这些前兆综合来看，这些观测作为前兆，如果通过人工智能精确判定出这些异常是再好不过了。而实际上同时得到含有各种异常的观测事实很少，要备齐人工智能的学习材料绝非易事。那我们这个重点研发计划啊，就是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来做这个介质结构的应力变化、异常信号、震源参数，来提供一个初步的人工智能的实时监测系统和人工智能的地震预测系统，也进行示范应用。
1: 科技不仅用于监测，更用于守护。面对大地难以捉摸的脉搏，在人工智能助力下，我们正通过科技创新与制度完善，编织起一张严密的防护网，将自然的威力转化为可管理的风险，守护山河安宁与百姓福祉。
3: 区块链、
4: 新零售、
3: 物联网、
4: 云计算、
3: 人工智能、
4: 无人驾驶、
3: 共享经济，
4: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3: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5: 到数字生活的环节，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机器人展现了更加丰富的应用场景。他们可以在工厂拧螺丝、搬货物，还可以在药房做简约助手。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招浩、于末涵在大会举办期间采制的录音报道，巨新智能新进化，机器人大显身手。
6: 走进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抢眼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机器人。过去他们会跳舞、会翻跟头，在今年的大会上，他们开始展示更多干活的场景。在蚂蚁林波搭建的机器人智慧药房，观众现场看到的不是预设好的单点动作演示，而是机器人真正走进真实零售的场景。在操作屏幕上选好药品后，机器人就立刻穿梭在货架之间，精准找到下单的药品并送到前台。展台工作人员介绍，
7: 目前这个场景已经在国大药房上海浦东店可以在线下实际去运行了，然后整体呢，对于我们药房也不需要有太大的改造，然后就可以直接去把机器人给布置进去，然后完成人机协同的这样一个呈现。
6: 在这个场景中，三台不同身高、不同品牌的机器人可以在同一套模型的驱动下协同完成从订单接收、智能分拣到商品交付的全流程闭环作业。在实际应用场景中，夜间药剂师人手紧张时，他们正好可以帮忙。
7: 正常我们在药店的时候，比如说在晚间，一个药师肯定是不够的，可能需要两到三个，因为患者来了之后，比如很着急，他一方面又要咨询这个药怎么用，一方面要尽快赶紧拿到药就要走。那如果有了机器人之后，患者来门店之后，我们这个分药师现场的工作人员只需要给他讲解他的注意事项，怎么用怎么吃，然后下单的时候，同时在讲解的同时，我们机器人已经去取药了，这边讲解完，机器人拿到药，患者就可以很快的就把药拿走去解决他的需求。
6: 过去几年，机器人硬件和运动控制发展很快，但始终缺少一个足够聪明的大脑来统筹全局。随着模型能力提升，机器人在环境感知、长程任务规划、自主决策和灵巧操作上的综合能力正在显著进步。也就是说，机器人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想得更明白，干得更利索。在银河通用的展台上，一款同一型号的机器人就在现场，一边演示抓起30公斤的重物码放到目标位置，另一边完成一项精细活拧螺丝，可以把只有几毫米粗细的螺丝对准螺孔精准放入。银河通用生态合作总经理尚志华表示，这背后是具身智能从重载搬运到精密装配的能力跃升，在进入工厂上岗后可以应对更多实际需求。
8: 我们的这台机器人 S1 已经在现场展示的拆舵和码舵的能力，现在这个场景就是真实的在动力电池产线上进行7x24小时的常态化作业，主要是进行电池电芯的物料的上下料和搬运。这个场景已经实现了稳定运行超过100天，同时它的良品率也已经达到了99.9%。我们这台机器人已经在汽车、精密制造、3C 等等行业都是可以实现全流程的这个自主化操作。
6: 面向商

0: 商业、工业、能源、检测、物流等行业的真实需求。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也在现场展示了一整套推动具身智能走出实验室、走出展厅、规模化落地的解决方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具身智能负责人车正平介绍，这套方案聚焦脏污、高危、枯燥三大核心特种作业的需求，能够替代人工完成高强度、高风险、重复性的基础作业，有效降低人工劳作风险。
1: 我们认为就是说，首先机器人呢，它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能力、通用泛化能力和它的这个稳定性，这样才能使得机器人逐步进到真实场景中去进行不断的打磨，去进行进一步的这个迭代。这是目前机器人想要规模化、产业化落地的一个必经之路。在短期内，可能机器人还是主要去进行一些相对繁重、标准化的这种场景。那在更远的阶段，比如说3到5年或者更远，可能机器人会更多的进入到包括像家庭，然后包括像养老等等，对于机器人的这种泛化能力要求更高，对于环境的这种不确定性更多的这样一个场景。
0: 据测算，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技术的进步、产业生态的完善，还有应用场景的挖掘，正在给上下游企业带来新的增长空间。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具身智能负责人车正平说，
1: 那我们预计在今年呢，会有更多数量的这个机器人更长时间呢，在这些真实场景里，然后去得到更大的能够量化的收益。
0: 银河通用生态合作总经理尚志华说，
2: 就是现在整个产业对于机器人的这个接纳度，包括我们自己技术能力的迭代，那26年我们预估整个的这个机器人的销量相比25年大概是至少5到10倍这样的一个增长。
3: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余婷、魏星，特别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呢，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4: 好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大家也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了，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弯曲两个板块陪伴各位，也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那么首先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7号音乐作品，叶童的演唱《等一个傍晚》。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等一个傍晚是叶童2026年全新专辑《童》当中的曲目了。这首歌是以离别与思念为主线，用车水马龙、秋叶飘落、霓虹广场等意象，勾勒出都市人中两个人走散后的怅然。副歌反复咏叹等一个傍晚，在温柔的旋律中传递出此后山高水长各安他乡的释然与祝福。继续要送出的是本周的八号音乐作品，来听果味 VC 冠军。

歌曲冠军是果味 VC， 时隔15年的时间之后，再次以足球为灵感创作单曲，带给我们一路向前冲、无所畏惧、充满能量的听感。这首歌不仅是致敬体育精神与世界杯，更传达了每一个战胜昨天的自己都是冠军的信念。乐队也是将摇滚热血注入这首歌，诠释出了专属于果味 VC 音乐的力量与浪漫。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邵子恒带来的演唱《海的思念是蓝眼泪》。

歌曲《海的思念》是蓝眼泪，是以蓝眼泪这一海洋意象为核心，将离别、执念、思念与遗憾化作深海中的蓝色泪光。邵子恒是以清亮细腻的嗓音娓娓吟唱，将藏于海浪与泪光中的绵长心事温柔诉说，赋予旋律治愈而动人的情绪。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新歌是本周的10号音乐作品了，一起来听许嵩的创作演唱《粗糙》。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十年前许嵩是写《患胖》《早睡身体好》等歌曲哈，是教大家对抗焦虑。十年后他又唱《粗糙》，教大家与自己和解。歌曲是以内耗为切入点了，描绘过度敏感、过度反思人群的精神困境。而粗糙在此并非贬义了，是一种主动卸下情绪枷锁、接纳真实自我的态度。继续听到的新歌依然动听，送出本周11号音乐作品黄雅莉《渺小的灿烂》。

黄雅莉是以温柔治愈的声线诉说心底独白，渺小从不等同于平庸，平凡的我们也拥有冲破桎梏照亮旷野的力量，不必追求万众瞩目的伟大，循着自己的心往前走，用喜欢的方式过完这一生。每个人都拥有独属于自己渺小却耀眼的灿烂。听完这首《渺小的灿烂》之后，继续要送出的是本周的12号新歌作品，来自龚爽的演唱《三月桃花心中开》。

0: 三月桃花心中开是国家大剧院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历时4年打造的原创歌剧《长征》中的核心唱段，也是全剧中唯一一首歌谣体唱段。词作家邹静之深入采风，提炼江西民间语言；作曲家印青是采用三拍子民歌体架构旋律框架，曲调是取材于江西民歌，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听完今天的6首新歌推荐之后，接下来要进入的是星级湾区，和大家来分享音乐主题，曾经陪你度过暑假的好歌曲。那么首先要听到的是高胜美带来的演唱《千年等一回》。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p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进入星级湾区，与大家分享音乐主题，曾经陪你度过暑假的好歌曲。首先听到的这首歌哈，是1992年赵雅芝、叶童等共同主演的古装神话剧《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曲了，也是很多人的假期回忆。那音乐人左宏元也是为该剧包办了原声音乐专辑当中十几首歌曲的作曲，其中就包括了这首《千年等一回》。左宏元也是表示，该曲的间奏部分有一段是由数个 China 组成的和声。在谈到该曲的创作过程时，他表示，因为《白蛇传》是中国音乐文学与戏剧文学的代表作，所以自己在创作时采用了 China 作为和声，以表达心中的喜爱和自豪之情。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吴静的演唱《女儿情》。

您最耳熟能详的电视剧歌曲有哪些？相信吴静演唱的《女儿情》也会被很多朋友提到。这首歌是暑期经典电视剧《西游记》的插曲，与相关的剧情非常的贴合，更加深刻地探讨了情感与使命的关系。那么接下来要继续分享好歌，听到的是余霞携手刘铁莹演唱的《侠客行》。

0: 刚刚听到的这首《侠客行》是由刘铁莹负责谱曲，余霞完成了歌词的创作，两个人共同演唱。作为曾经暑期经常重播的电视剧《武林外传》的片尾曲而广受欢迎了。这首歌曲的曲风欢快可爱，用幽默的语气是描绘了生活当中的各种现象，以此也是提醒我们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珍视身边的美好。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好歌来自许飞的演唱《那年夏天》。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来自许飞演唱的《那年夏天》，平和优美的歌声当中带有一点点淡淡的忧愁。歌曲表达了虽然经历坎坷，可是内心却有一颗平和的心，用坚强去包容一切，用不变的信念去追逐梦想，也是很多学生朋友爱唱的歌。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一到暑期，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联想到海边，那就一定要听听王心凌演唱的这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是一首故事性很强的歌曲，会让所有听者在脑海当中浮现出唯美的画面，那些关于夏天和大海的美好时光永远不会被忘记。继续送出杨千嬅《夏天的故事》。

0: 夏天的故事是杨千嬅演唱的一首情歌，歌者清亮干净的声线为我们描述了一段曾经浪漫甜蜜，如今回忆起来淡淡感伤的爱情故事。在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在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曾经陪你度过暑假的好歌曲，最后要送出梁静茹演唱的《宁夏》。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欣。咁今日星期三吓，咁所以咧，我哋嘅节目咧，亦都会遇上吓，同大家咧关注湾区里边嘅一啲教育资讯啦。咁我哋嘅节目咧，亦都非常之欢迎大家多啲同我哋互动啦，俾多啲意见我哋啦。咁所以有几个途径咧，欢迎大家咧就系都关注一下嘅。咁一个咧就系直接嘅同我哋沟通嘅方法，可以咧就系添加一个微信好友，咁就系、是、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呢个账号吓。咁佢嘅微信号咧就是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再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吓，系全拼吓，咁就真系少一个字母都揾唔到佢噶啦。咁啊，虽然长啲，但系咧就可以咧准确咁样揾到呢位朋友吓。咁啊，透过呢个账号咧，可以将你对我哋节目嘅一啲睇法啦，又或者系意见建议啦，又或者系一啲需求啦，又或者系想同我哋分享一啲你自己嘅湾区生活体验嘅话咧，都可以透过呢一个途径。记住了，是我们揾食大湾区这几个字的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怎样添加微信好友，相信今时今日都不用我怎么教的了。OK， 另外呢也都欢迎大家下载两个 apps， 就是可以跟我们保持一个联络和互动的。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是云听这个 apps。很多朋友都知道它可以拿来听我哋节目嘅，包括咧就实时嘅收听啦，即系你而家打开就可以听到咧，我哋呢一个广播频率。即时嘅实时嘅呢个节目嘅，咁当然啦，大家而家未必下下抽到时间听电台啦，咁都可以咧回听翻节目，咁喺云听上面咧直接搜索节目名称，都可以咧就揾到呢啲回听嘅链接、回听嘅专辑吓。咁当然啦，上面咧仲有我哋节目精选嘅一啲片段嘅专辑啦，咁所以都欢迎大家咧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五个简体中文字，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专辑揿翻个关注，咁有啲咩更新啊，有啲乜嘢动态啊，你都可以咧第一时间收到吓。咁当然啦，云听上面就除咗听节目吓，咁啊即系除咗听我哋嘅节目，仲可以听全部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嘅呢一个广播频率啦。除此之外，仲有非常之海量嘅声音内容吓，包括一啲有声书啦，一啲广播剧啦、剧集吓，咁仲有其他嘅一啲专题啦，咁都系非常之优质嘅内容嚟嘅。咁啊，大家咧肯定可以在上面找到自己啱听的内容。咁除了听之外，当然还有看的啦，咁就是央视频这个 app 啦，咁亦都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这个视频客户端啦。咁上面呢就话又是更加海量的产品啦，咁无论是长短视频上面都有，这个呢我觉得是即、就是我个人觉得是央视频最吸引人的地方，唔单止有海量的短视频，即、就是包括一些即、就是大家平时其他平台都看到的一些可能生活常识啦、搞笑啦，又或者是即、就是各式各样的短视频之外呢，还有很多优质的长视频内容呢都可以在上面找得到，只要你下载了之后，你打开自己实找到很多宝藏在里面慢慢抄下。好啦，咁介绍完佢哋之后呢，咁就返返我哋节目啦。睇下日历呢已经係嚟到七月底下，咁所以亦都係暑期最热闹嘅时间啦，无论係出去玩啦，定係揸緊时间去实习啦，都係非常之火热嘅。所以我哋今期嘅湾区 EDU 亦都会同大家呢就係 focus 喺香港嘅一啲青年学生返嚟内地实习嘅情况。具体佢哋有一啲点样嘅实习计划可以参与呢，感受又系点样样呢，带佢哋实习嘅老师有啲咩讲法呢，今期嘅湾区 EDU 全部都听得到啊。
8: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7: 嚟到灣區 EDU， 咁啱先講咗咧，今期會同大家咧就係關心香港嘅青年朋友翻嚟內地實習嘅一啲情況。咁當然咧，真係翻嚟內地實習嘅計劃真係好多好多嚇，我哋冇可能咧就係全部一個一個同大家跟曬嘅。咁主要咧，我哋今日會同大家係關心一啲翻嚟大灣區內地城市實習嘅一啲情況，而且咧就係 focus 喺科技方向嘅一啲實習計劃嚇。咁因為咧呢一個實習計劃咧嚟家亦都係 follow 咗幾年噶啦，咁佢哋今年應該係第三年咧，就係嚟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咧就開展一啲科技向嘅實習。咁講緊嘅咧就係由香港五一總會主辦，獲得香港特區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民青局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資助嘅2026粵港澳大灣區香港青年實習計劃啦。咁呢一個即係五一總會主辦嘅實習計劃咧，今年吸引咗成900多香港青年報名嘅，咁而全部嘅實習崗位咧係132嘅啫。咁亦即係話咧，從一個側面都睇得出嚇，香港方面嘅青年朋友咧，對五一總會佢哋即係持續幾年開展嘅呢個實習計劃咧，都真係頗為認可嚇。嗱，咁今年嘅實習計劃咧就涵蓋咗四大主題嘅，咁包括咧就係大灣區未來實習計劃啦，咁就喺廣州呢一度進行嘅；大灣區劇本殺實習計劃咧就喺珠海嗰邊進行，咁以及咧就係大灣區文青實習計劃喺江門市嗰邊進行嘅。咁仲有一個新增嘅咧就喺深圳方面進行嘅大灣區 AI 實習計劃，咁而呢一個計劃咧亦都係響應翻香港特區政府全民 AI 培訓嘅施政方向嚇。咁我哋搵食大灣區灣區 EDU 呢其實都一路 follow 呢、這個五一總會主辦嘅實習計劃呢都好幾年㗎啦。咁所以呢我哋今日都係繼續去邀請到參與到呢一個實習計劃嘅一啲青年朋友呢就係、是、同我哋分享下感受。咁稍後時間呢就要交俾我嘅同事下我哋大灣區之星嘅記者蔡國熙，咁就係採訪咗兩位呢參加2026粵港澳大灣區香港青年實習計劃嘅香港青年朋友啦。咁啊，听下佢哋嘅实习感受嘅。首先请出嚟嘅咧就系香港理工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机械工程专业嘅蔡俊涛同学吓。咁佢咧就系选择参与咗大湾区 AI 实习计划。咁目前咧就系去到咗深圳理工大学嘅实验室嗰度咧就系进行呢一个实习工作嘅。咁啊，交俾阿国希同佢倾下偈啦。
9: 好，咁啊，首先请你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先。
10: 大家好，我就是来自香港的蔡俊涛，现在我就在香港理工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就读第四年的机械工程的专业的。现在我今年为什么我选择来参加今年的粤港澳大湾区香港青年实习计划的原因呢，是想透过计划就跟内地高校师生交流，并且了解现在内地创科和产业联动的发展，希望藉此就可以拓展自己的眼界和认知，在实习中就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和人生方向，亦都不单止在个人层面上有所得着，更加希望在两地层面上可以立足香港，并运用香港的优势以及我对内地的了解，将两地的科创和青年联动起来，一起构建属于我们这个青年的时代。至于我为什么选择了 AI 大模型这个方向呢，是因为我认为现在这个方向是当下这个时代的风口，也跟我当下的兴趣具身智能是息息相关，也就是智能机械人。而一个智能机械人除了外在机体外，也都需要一个灵活聪明的大脑去控制它的四肢和说话，而将两者结合起来就是现在经常说的 AI Agent 智能体，它可以根据你给的指令而完成本身可能需要人做的事，亦都可以模拟到接近人的思考方式，但一切的前提亦都是要将它的大脑塑造出来，而这个大脑就是现在经常说的 AI 大模型。所以我希望透过学习 AI 大模型的建构，并且掌握当中的知识点，在将来打造属于我的智能体，亦都为每一个人打造属于他们的智能体。
9: 咁亦都请你介绍一下啦，你参加咗呢一个嘅青年实习计划之后啦，而家实习工作嘅内容，同埋你希望从呢一段嘅实习过程当中啦，收获到啲乜嘢呢？
10: 我而家咧系进入咗两个小组嘅，分别系面向 VLM 超范围 QA 基准，呢一个系一个关于 video 嘅 AI 大模型， 而同埋另一個嘅小組咧，就係利用 AI 大模型協助數據收集同埋數據分析，係關於人類文明演化節點嘅時間壓縮規律與預測。而我希望喺解決現時嘅 AI 大模型嘅一啲限制同埋痛點上咧，係當中了解問題嘅本質，並且喺過整個實習嘅過程中吸收教授們佢哋嘅教授嘅知識同埋技術，同埋引導我哋嘅思考。經過整個實習期之後嘅巡練之後，喺經我自己整合後咧，喺將來為業界而家面對緊嘅技術難關咧，係可以提供一個解決方案，為業界咧佢嘅而家面對嘅技術嘅痛點咧，係得到一個有效嘅解決。
9: 咁嚟到深圳理工大學實習之後咧，實際嘅實習嘅內容啦，同你嘅預期係咪一樣嘅咧？而且有冇邊一個嘅時刻啦，令到你覺得嚇喺香港做研究啦，同喺嚟到咗內地做研究啦，有啲唔同嘅地方？
10: 哦，依一個實習嘅內容咧，其實比我預想咧係更加有驚喜嘅，因為喺而家整個實習嘅過程中咧。雖然未完結，但係我哋嘅實習並唔單止咧係喺大學入邊咧進行研究，亦都會出外參觀好多唔同關嘅企業啦、科創基地，又或者研究機構，例如我艾歐智能機械人嘅公司啦、光明區嘅港澳青年創業基地，同埋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等，佢依啲全部都展示咗。怎樣根據市場的需求而去研究，真正做到將科研落實到去應用層面上，為現在世界又或者企業面對的一些技術難關或者痛點去提供一個實際的解決、有效的解決方案。在這裡做研究，我就會覺得

0: 教授佢哋咧喺整個實習過程中咧，佢更加側重於你係做研究之前係咪已經理清咗研究嘅內容、佢嘅問題嘅本質，同埋佢會好詳細咁一步步引導你去思考，為研究咧去先搭好成個框架同埋系統，之後並且去慢慢咁理清當中每個部分，之後先至再俾你去構建入面嘅子系統。咁樣對於我習慣係系統式咁樣去整理嘅時候咧，亦都令我成個研究咧係相對順利，同埋我覺得係幫助到我去有成個圖案喺腦入邊咧係構造到出嚟，對整個研究咧係更加清晰嘅。
1: 嗯。咁其實咧，啱啱你亦都提到啦嚇，喺接觸到內地嘅科研嘅人員啦、教授啦，佢哋嘅工作方式同埋思維方式啦，都對你有一啲啟發嚇。可唔可以再詳細同我哋分享一下？譬如話有冇一啲案例或者一啲小故事去同我哋講講咧？
0: 絕對有啊！喺過程中咧，佢哋特別係強調呢個跨領域學習同埋思考嘅，即係除咗而家現時自己最擅長嘅領域之外咧。佢哋都非常之鼓勵同埋去即係教你去接收咧，或者去學習一啲嘅技能同埋知識咧，係能夠同自己擅長嘅領域咧係可以相結合或者係交叉運用。而我覺得呢種模式咧係完全打破咗各個學科之間嘅界限，同埋本身自身對嗰個每一個領域嘅嗰個認知。即係本身咧，佢可能係有系統咁分類畫出明確嘅邊界，去歸納唔同嘅知識領域，但係往往能夠打造或者係造就到技術突破，或者打破原先嘅固有思維咧，正正就係一種思考模式。而呢種思考模式亦都為我打開咗一個全新嘅認知同埋世界，令我覺得人唔應該只係活喺固有嘅生態圈同埋思維當中。要勇于打破呢种边界，先至可以为自己开拓出更广阔嘅天地。更加令我深有感悟到，其实变化先至系永恒不变嘅定律。只有喺不断求变嘅过程中，先至可以喺每一个时代嘅巨浪入边逆流而上。
1: 嗯，咁呢一段嘅咁宝贵嘅实习经历啦，会唔会影响到你自己未来嘅一个职业嘅选择呢？你会唔会考虑嚟大湾区内地城市继续去发展呢？又系点样去睇待香港青年参与国家科创发展呢一件事情嘅呢？
0: 其实事实上实习未完结，已经系有啲影响咗我原先嘅职业嘅选择路向。原先我系打算咧往传统嘅机械领域。好似發電廠啊，或者能源方面嘅嗰面嘅行業發展，因為嗰邊嘅行業咧，佢係穩定而且係有一定嘅崗位需求。但係經過暫時而家呢個一個月嘅實習之後咧，我想去根據市場嘅需求而調用到或者利用 AI 大模型嚟協助我去研究現時企業面對嘅技術痛點同埋難關，亦都希望可以將來咧同相關嘅企業合作咧，為佢哋提供技術支援同埋解決方案。特別係好似深圳理工大學咁，佢哋係背靠中科院，並且有深圳市政府嘅支持咧，而去同市場上面。不論是大中小的企業咧，去為他哋提供而家行業入邊面對緊嘅一啲技術嘅痛點啦，而我哋係最主要提供技術支援啦，佢哋係主持 business 商業嘅嗰邊啦，咁變相就提供我哋各自喺各自嘅領域度即係發光發亮，都可以話係強強聯手，達至一個雙贏嘅狀態。而經過而家嘅實習一個月嘅實習歲月之後咧，我都會積極考慮嚟大灣區嘅城市發展啦。原因係我發覺呢度嘅科創嘅氛圍令我覺得好舒服啦，開放嘅思維同埋正面嘅交流以及討論咧，其實係都令我好向往喺呢度搞科研同埋自己嘅科創事業嘅。咁對於香港青年參與國家科創發展嘅呢件事上面咧，我認為香港青年咧可以多啲同往內地去交流，去了解現時而家內地嘅技術標準啦、技術發展啦，同埋當地政府嘅政策等各方面嘅資訊， 並且透過創科基地或各地市政府搞的科創研討會或高校科創分享會當中呢，去多交流、多了解、多接觸，從而打通兩地青年的來往為優先，這樣才可以創造出一個良好的環境，讓兩地青年呢在科創道路上進行思想、思維、思考的碰撞。我覺得這樣才可以擦出一道新的火花，並且為國家的科創發展呢是注入一個新動力的。
2: 搵食大灣區，灣區 EDU。唔该晒俊涛，亦都唔该晒国希嘅。咁啊，除咗俊涛之外咧，啊国希仲揾到咗另外一位吓，咁就系参加大湾区未来实习计划嘅李嘉莹同学倾偈嘅。咁佢而家咧就喺位于广州南沙嘅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就系加入咗 CMA Lab 呢一度咧，就系进行呢一个专题嘅实习啦吓。咁啊，具体嘅情况亦都系交俾国希咧，同佢倾下偈吓。
1: 好，今日非常之多谢李嘉莹同学接受我哋大湾区之声嘅采访啦。咁啊，首先请嘉莹同学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先，点解会报名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香港青年实习计划，又点解会揀到 AIGC 短剧嘅呢一个嘅创作方向呢？
3: 咁大家好，我系嚟自香港嘅实习生李嘉莹。咁我依家就读于香港树人大学嘅艺术科技文化专业啦。咁主要都系关于一啲将文化遗产结合科技方向嘅类型嘅嘢。咁我当初会报名呢一个计划，主要嘅原因系都想走出香港，亲身嚟到内地睇一睇。因为近年来都见到内地喺科技方面嘅发展非常之迅速啦，但系我自己喺网上见到关于大湾区发展嘅资讯唔系非常之全面。咁趁住今次有呢一个机会，都想亲身过嚟感受一下呢边嘅创新嘅气氛，亦都可以趁今次嘅实习去积累自己嘅一啲项目经验啦。
1: 咁啊，参加呢一个嘅实习计划啦，你自己最希望收获到啲乜嘢呢？比如话系好似技术上嘅突破啦，又或者系一个跨学科嘅协作经验啦，定还是系想睇下好似你啱先所讲啦，内地嘅科创氛围系点样？
3: 我觉得都有几样嘢想收获。咁首先系，因为平时喺学校学到嘅系一啲书本知识啦，就算学咗少少关于技术上嘅嘢，都好少有机会可以实践到、应用到出嚟。咁今次参与咗喺小组入边嘅话，咁我可以有机会喺小组入边去运用翻我学到嘅嘢啦，去落实真系自己亲手亲力去做一样嘢出嚟。咁第二就系啱先讲嘅，想感受内地嘅创科气氛啦。咁今次有呢一个机会，真系可以亲身感受到，对我嚟讲，其实对未来都非常之有帮助。
1: 咁你今次嘅呢一个实习内容啊，其实真系好有意思啊！要将 AIGC 同埋传统嘅武术文化结合起身，可唔可以先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而家嘅工作内容先？
3: 咁我依家我参与嘅小组系 AIGC 短剧啦。咁我哋小组计划系整一条大概5分钟嘅 AIGC 短片，咁内容就系关于蔡李佛拳嘅。咁我哋希望用呢条短片去推广关于蔡李佛拳嘅呢一样非遗资讯俾年轻人。我自己喺小组入边嘅工作咧，就系前期系负责资料搜集嘅，咁就搜集一啲关于蔡李佛拳喺历史上面嘅一啲事实，咁去为我哋团队前期工作做一个素材库。
1: 你喺搜集蔡李佛拳一啲历史嘅资料啊，搭建素材库嘅过程当中啊，有冇一啲故仔又或者一啲细节啦，令到你对呢一项嘅非遗文化有咗一个全新嘅认识呢？
3: 一定有嘅。咁其实喺了解即系揾资料之前，咁我可能同大部分唔了解蔡李佛拳嘅人一样，就觉得佢只系一个武术，咁好似可能就系一啲打拳啊呢种类型嘅嘢。咁但系我做完资料搜集之后，就真系完全改观，就系因为蔡李佛拳佢唔单止系一种普通嘅拳法啦，佢背后其实隐藏咗好多嘅历史故事同埋关于家国情嘅呢一类方面嘅嘢。咁因为蔡李佛拳佢以前嘅前辈佢哋开武馆，佢哋唔系为咗比武较量，佢哋当初嘅谂法系为咗教平民去健体防身、扶弱救人。咁喺以前战乱年代嘅时候，好多弟子都会出嚟企出嚟去保护身边嘅邻居啊，咁样，咁所以系一个充满人情味嘅一项武术。
1: 咁據了解啦，今次你哋喺創作呢一條短片嘅時間啦，

0: 用咗一個骨骼補足同埋呢個 AIGC 結合嘅一啲技術啦。咁、可唔可以先同我哋簡單介紹一下呢個技術係點樣完成？
1: 好，咁我哋依家係利用緊呢個 media pipe 去將聲音同埋動作進行一個同時嘅補足啦。咁即係因為打錯你罰拳嘅時候係需要出招同埋出招嘅同時都會有一啲聲調嗰啲音。嗰啲音效會出嚟嘅，咁我哋就希望將呢兩樣嘢融合喺埋一齊啦。
0: 咁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紹一下，即係你哋喺用呢一個嘅技術啦嚟做呢條片嘅時候，遇到嘅一啲挑戰又或者係難題係乜嘢咧？
1: 咁我哋依家亦都做緊，即係開始慢慢真係做緊技術方面嘅嘢啦。咁喺製作過程當中，因為呢個製作都涉及到一啲二維同埋三維方面嘅轉換，咁製作嘅難度就會比較高少少。咁我哋依家亦都喺度努力咁樣研究緊。
0: 咁喺呢一個實習過程當中啦，有冇覺得啊內地嘅一個嘅AIGC 嘅氛圍環境啊，同你想象中有冇咩唔同？
1: 咁我自己嚟呢邊之前會有少少擔心，會唔會同香港嗰邊會有比較大嘅差異啦？咁但係嚟到呢邊發現，即係成個環境都好非常之友好，即係無論係組入邊嘅組長，所有嘅 leader 佢哋都好樂意去教導我哋，即係無論有啲咩唔明嘅問題都可以去問佢哋，跟住自己有咩諗法，佢都好鼓勵我哋去講出嚟，亦都有機會去落實到我哋嘅諗法。咁我覺得亦都非常之適合年輕人嚟呢邊去發揮自己嘅一啲創意啊嗰啲咯。
0: 咁你今次呢個實習會持續幾耐咧？實習結束之後會唔會考慮繼續去內地或者唔同嘅城市去發展咧？
1: 我今次嘅實習佢係持續兩個月嘅，咁喺結束之後，我自己都非常之願意嚟到內地呢邊繼續發展啦。因為喺今次實習當中，亦都見識到好多依家近年來內地好多唔同嘅新企業，關於科技嘅呢個企業都喺度發展緊。咁我自己覺得內地呢邊嘅機會都係非常多嘅。
0: 咁如果啦，要你向香港嘅同齡人啦、其他嘅身邊人啦，去推薦呢一個嘅實習計劃，你會點樣去推薦呢？
1: 咁首先就係、其實喺香港就比較難去接觸到關於科技呢個創新類型嘅實習嘅。咁但係內地呢邊嘅發展，關於科技呢類嘅發展機遇比較多啦。咁如果嚟到內地呢邊進行實習嘅話，咁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去接觸呢一類型。一個方向嘅嘢，咁亦都非常之推薦各位有興趣嘅同學嚟到呢邊嘗試。
0: 多謝曬嘉瑩同學。
2: 揾食大灣區，灣區 EDU。
3: 好啦，唔該曬嘉瑩，亦都唔該曬國希嚇。咁同兩位同學傾咗偈之後咧，我哋睇下鐘，亦都夠鐘休息一陣啦嚇。休息翻嚟之後咧，我哋會邀請到其中一個實習計劃嘅導師之一嚇，咁就係香港科技大學廣州CMA Lab 嘅負責老師啦，咁就係葉紀文教授咧，就係嚟同我哋講下今年嘅實習計劃啊，具體佢希望帶俾我哋同學一啲點樣嘅收穫咧。轉頭翻嚟繼續傾啊！
4: 失信再去信的人，无常会永远。

0: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 揾食大湾区。
2: 今次翻嚟继续咧就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 ，Hello， 我系黎佳啊，咁我哋继续翻咧就系香港嘅青年朋友暑期嚟到大湾区实习嘅呢一个话题吓，咁我哋马上咧就邀请到香港科技大学广州计算媒体与艺术实验室，亦即系 CMA Lab 嘅负责教授啦，就系叶纪文教授嚟同我哋倾下呢一个计划喺实验室进行嘅情况嘅。
3: 揾食大湾区，湾区 EDU。
2: 好高兴啦！今日我哋又嚟到咗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嘅 CMA Lab 吓，就系呢一个计算机与数字艺术实验室吓。咁就揾到咧就叶纪文教授 David 咧嚟同我哋倾偈嘅，欢迎你 David。
4: 哦，欢迎 ，thank you，thank you。
2: 系啦，好高兴吓，呢一个大湾区未来实习计划咧。已经是第三年了，
4: 是第三年。
2: 第三年去即进行这个即是 program 了。其实早两年我们都有跟进这个实习计划的。咁就我都知道其实我们的同学即香港方面的同学来到我们广科广这边去做这个研究助理呢，都是会 follow 不同的一些内容啦。咁而这些内容其实亦都不是说就做一年的，是即是一年一年接住做落去咁樣嘅。其實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下，即係嚟到第三年，今年嘅即係大家會接觸一啲點樣嘅 project 啦？大家我哋嘅同學嚟到之後係會承擔一啲點樣嘅工作啦？等等呢啲嘢咧。
4: 哦，好啊，好啊。咁啊，隨住我哋嘅經驗啦嚇累積啦嚇，咁首先呢個活動香港五邑總會統籌啦，咁我哋一齊去。開發啊、經營啊呢、這個活動啦、啊，咁對我哋嘅學生，即係每個暑假都有一批新力軍，有一批同學同我哋啲學生一起合作做研究，都係即係令到個暑假豐富咗啦嚇，即、係有刺激咗啦嚇，有衝擊啦嚇，咁咁咁我哋即係經過咗過去兩年嘅經驗咧，就咁都係優化緊我哋項目啦。咁啲項目其實都係我哋個團隊啦，我哋團隊叫做CAT 啊，即係 Creative Art Technology。咁啊，簡寫 CAT 啦嚇。咁我哋就着重即係創意藝術藝術就當然包括埋設計啦嚇嘅技術嘅運用啦嚇。咁喺內容嘅展示啊、開發啊、藝術嘅同埋設計上面點樣喺應用嘅層面咧，點樣去應用到科技啦嚇。咁我哋啲同學都好有創意啦，因為有時我哋一起開發啲題目，有時係佢哋啲同學主動話、oh. 啊，有啲題目適合做啊，好想做， oh. 因為同學嘅動力好緊要啦。咁所以咁今年咧，我哋係有啲項目咧係延續上年嘅，譬如話第一個項目就係animal computer interaction、animal human computer action 啦、computer interaction 就係動物同埋人機交互啦嚇。咁、人機交互就本身係 CMA Lab 嘅一個主流嘅研

0: 究方向啦嚇。咁我哋同學啊，其中有兩位就好愛護小動物啦嚇。咁啊，咁啊，佢啊，亦都我哋研究過，有啲學術會議咁係都係有呢個項目嘅。咁我哋就將佢納入啊，上年開始已經納入做研究嘅，咁亦都有成果啦。咁啲同學，我哋上年參與過，我哋都喺啲學術論文有名謝啦。咁咁今年就延續翻呢、這個即係呢個題目啦嚇。咁啊，咁喺個過程中，我哋又會做啲 artwork 啊，又會做啲相關嘅故事啊，有展示，有互動嘅展示啊，有沉浸式嘅表達啊，亦都有學術多啲嘅探討啦嚇。咁第二個大題目就係cultural heritage 啦，文化傳承嚇。咁文化傳承就好闊好廣嘅。咁上年都有一個好好，即係有一個代表作啦，有個好好成績啦，就入到啲國際嘅頂會啦，就係、是開平碉樓啦。開平碉樓亦都係阿 Vincent 帶我哋去。
1: 開平嗰邊採風，
0: 同埋江門市博物館啊，咁好多合作啊，亦都有啲煙場係呢方面嘅專家啦，呢方面嘅即係旅遊方面嘅大使啦嚇，咁加入咗我哋嘅上年加入咗我哋團隊，咁亦都有一個同學係做開發系統嘅。咁呢位同學都後尾就成為咗我哋嘅第三個作者啦嚇，即係我哋係一個團隊一起去做研究，
1: 即係實習計劃裏邊嘅同學嚇，咁成為第三作者
0: 嚇，成為第三作者啦。
1: 咁好呢個成就幾好喎！
0: 係啦係啦，咁我哋都好開心啦。咁因為我哋啲同學就分佈喺唔同嘅項目，咁有啲係就算呢位同學都係有一個我哋本身嘅同學帶領住嘅，因為佢當時係仲未畢業嘅，應該嚇當時未畢業，咁因為佢參與多咗即係有我哋啲博士生帶住咧，咁佢參與多咗，咁我哋亦都俾翻一個名分啦，俾翻一個參與嘅崗位佢啦，
1: 因為佢有貢獻
0: 係啦，咁佢今年都有繼續幫手啦，
1: 都繼續
0: 係啦係啦，咁就。咁呢個項目就繼續啦，即係繼續延續啦，因為亦都係係一個大命題大題目。
1: 其實就一路做落嚟咁嘅意思咯。
0: 但係就唔係做淨係做碉樓，即係會做茶道啊，會做以前人同埋寵物喺以前嘅年代佢係點樣交往啊，即係點樣溝通，即係會繼續開發。咁亦喺科技上喺內容上都會繼續啦。咁亦都係一啲好貼題啊，同埋喺有認受性嘅題目啦，喺國際嘅學術會議上面，喺內地都係啦，係因為政府都會資助呢啲亦都好鼓勵呢方面嘅項目啦、文旅啊、創意啊呢方面。咁第三個亦都係我哋做開嘅 AIGC 啦。咁 AIGC 即係用 AI 去做電影啦、講故事啦、宣傳啦。咁我哋過往就係用呢種方法去宣傳大灣區啦，做呢方面嘅內容啦。咁
1: 我記得舊年係有一個即係以前嘅大灣區同而家嘅大灣區嘅嗰個對比嘛。
0: 係啦，以前同埋而家有個演變啦，跟住最近亦都係加咗啲人物元素落去啦。
1: 即係除咗風景之外，而家就加埋
0: 係啊，除咗風景啊社會變遷政策嘅配合啊，就加咗啲爺孫嘅元素啊，有人物啊，有人情味啲啦。咁因為嗰個 AI 嘅技術不斷演變啦，咁我哋亦都喺呢方面就亦都係演變緊，跟住加埋就係成為我哋一啲經驗可以分享啦。咁阿 Vincent 亦都介紹咗蔡李佛呢個文化傳承呢個項目啦。咁因為早前我哋自己都拍過嗰個麒麟啊，麒麟舞啊，我哋都喺我哋
1: 南沙呢度啊嘛，
0: 係啊，南沙好出名啦。
1: 係咯。
0: 咁阿麥師傅啊，咁佢哋同我哋合作，咁我哋即係以往我哋做虛擬製作咧，就唔敢做一啲好複雜嘅嘢因為我哋唔係好識得做戲虛擬製作就牽涉，譬如荷里活嗰啲或者係一啲片場咧。 佢都係將人和

0: 埋虛擬世界結合嘅。
1: 哦，
0: 咁啊，虛擬我哋冇問題啦，我哋好識呢方面啦。但係人嗰個表演咧，我哋就唔係咁叻嘅。
1: 哦，
0: 我自己又唔識做戲啦，啲學生學生做得好過我啦。但係咁佢就會用詩儀啊，用敘事啊，用介紹個方法講。係啦，咁我哋就結合虛擬啦。咁慢慢就引申就處境化啲啦，跟住再慢慢就話阿麥師傅同我哋跳個麒麟舞，跟住
1: 麥師傅係南沙local 嘅一個即係傳承人係咪？
0: 係啊係啊，
1: 麒麟舞嘅傳承人 ，OK。
0: 咁佢有個團隊，跟住我哋就拍，咁都即係完全發揮到呢個視覺啊動作嘅震撼啦嚇，即係真係一個舞啦嚇，同埋好喺我哋嗰個環境，我哋嗰個舞台亦都唔算好大，咁我哋就即係我哋就自己都 rehearse 嘅，我哋自己都學咗嘅啲學員，跟住學咗又彩排啊，自己又拍一次啊，跟住先至夠膽請麥師傅佢哋真正做一次，咁我哋就因為事前做咗好多準備功夫。就三個鐘頭拍完，但係剪咧就用咗三日，就將佢剪輯。咁而家有咗呢個經驗咧，就覺得蔡李佛動作咧，其實我哋都應該有信心結合 AI 啊，結合虛擬製作咧，就拍啲複雜啲嘅嘢。咁再了解多啲，原來蔡李佛要嗌嘅，就唔係淨係動作嘅。咁嗌啊、聲音啊呢啲結合埋動作，其實會唔會可以做一啲交互嘅媒體去，即係去引發一啲內容嘅表達啊，內容嘅一啲交互嘅一啲方法，咁呢啲都係喺文化傳承呢個大命題底下可以探討嘅嘢咯。點樣用新興嘅媒體啊、科技啊去展示呢樣嘢咯？係啊，咁呢個 AIGC 啦，咁有一個亦都係開發緊一個遊戲啦，但係遊戲項目就比較新啲啦，我哋就。即係唔係最即係唔係一線嗰啲遊戲公司啦，咁我哋嘅遊戲就由一啲簡單嘅交互開始咯，即係有啲選擇啊，有啲交互啊，配合我哋最擅長嘅即係電影語言啊、影像啊、人物啊、角色啊，咁令到佢有得玩下，即係有啲即係 playable 下，但係就唔係傳統我哋話上網打機嗰種遊戲，嗰啲我哋都唔係好識做，咁但係就用喺電影敘事一啲交互，咁交互亦都可以令到佢有啲遊戲化咯，即係遊戲化就令到個內容吸引啦嚇。咁呢個亦都有一個 team 做緊呢方面嘅嘢啦。其實有啲係共通嘅，譬如你做遊戲亦都可以牽涉到文旅項目啊、創意啊、文化傳承啊，就唔係話你做文化傳承。系啦，系啦，
1: 或者唔系净系文化。
0: 系啦，唔系话佢一定好独立，冇关系。其实好多都系可以互相合作嘅，互相有个crossover 嘅。
1: 冇错。
0: 咁跟住就social media， 即系喺AI 里边自媒体啦，因为自媒体未 AI 未有一个年初嗰个突破啦吓 ，Cdance Two 啊咁啊好劲啦吓。咁好多都係自媒體就好興就拍啲短片啊嘛，短視頻啊咁成，但係都係仲用真人拍啊，真景拍。咁自從 AI 好爆咗出嚟，即嗰個突破性嘅 AI 咧，就做得好仿真得度好強啦嚇。咁咁有呢種突破咧，就好多人就完全即去曬做 AI 就少咗真人拍，咁我哋就研究緊呢個現象，即係話其實啲人點樣唔同嘅人點樣用唔同嘅 AI 工具去做啲唔同嘅內容，咁其實會唔會有一個系統化啲嘅去組合呢件事去表達呢個新現象啊，表達呢個科技同埋內容同埋一個即係商業上嘅營運嘅一種破格啊變化啊咁啊。咁亦都係個大前提，亦都係一個挑戰，就話即係我哋有啲好點講啊，好參差嘅內容，有啲係真係好做得好好嘅，有啲就亂嚟嘅，咁好參差嘅內容，咁但係喺商業嘅運作點樣變現金係嘛變現啊？咁呢啲都係喺呢個題目度，
1: 即係想探討翻嗰個模式出嚟係咪？
0: 係啦，係演變緊嘅模式啦，因為。

0: 即係變得好快啦嚇。
1: 係。
0: 咁呢個係學術結合咗一啲經濟原理啊，一啲媒體嘅發展啊，人嘅心理啊，觀眾嘅心理啊，咁呢啲元素結合嘅一個一個探討啦。
1: 嚇，
0: 因為我哋大學都好鼓勵跨學科嘅。
1: 係。
0: 咁本身 CMA 就好。

0: 當 startup 裏面就要考慮到個 business model 啊，嗰個 revenue model 啊，呢啲嘢啦，即係個人嘅需求啊。咁你點樣善用媒體？咁呢個係一個挑戰嚟嘅，因為 AI 就你要
1: 即係其實就探討 AI 點用，
0: 同埋點樣經營，
1: 係咯，
0: 即係點樣生存到，
1: 係咯，係咯，係。
0: 用亦都好多人開始用識用噶啦嚇。咁係咯，即係點樣營運
1: 賺到錢？
0: 係咯，點樣賺到錢？
1: 又唔會太劣質，
0: 係咯，
1: 就攞翻個平衡
0: 喺個自媒體嘅世界，喺 social media 上邊。咁另一個咁呢個都算係一個新啲嘅題目啦。
1: 係
0: 跟住另一個我哋上年都有嘅就係個教育啦，即係 AI 喺教育上邊。咁呢個上年都已經係有做開嘅，咁我哋個團隊有同學就專係做兒童教育嘅，咁呢個係 AI 亦都係即係帶出好多憂慮啊嘛，就係啲小朋友完全用 AI 幫佢做功課，咁佢會唔會唔識做咧？將來即係唔會思考啊咁啊咁呢個係我哋都。即係研究同埋探討點樣用翻 AI 去促進小朋友思考啦，就唔好等佢依賴啦。咁第二個層面就係喺一個大學嘅領域啦，大學嘅大學生裏面啦，咁點樣用 AI 去幫助到佢即係更上一層樓啦，更加去
1: 提升個研究個效能啦。
0: 係啦，提升係啦，挑戰佢啊，提升研究效能啊呢啲。去促進佢嗰、那個即係突破思維啊，突破啲效率啊，咁呢個係另呢、這個團隊裏面另一組學生會做嘅嘢啦嚇。咁亦都同學加入，亦都係幫我哋跟進一啲即係有啲分定嘅項目啦，就係、是都係喺教育嘅領域啦。咁就跟住有兩組就係好新嘅，兩組就都係同其他同學一齊合作嘅就唔係完全我哋即係本身 CAT 嗰個 initiative 嘅，咁我哋大家都學緊嘢咧，亦都係喺個跨學科嗰、那個即係大前提底下，睇下有冇一啲跨學科嘅合作啦，一個智慧城市啦。
1: 哇！
0: 智慧城市就我哋就好，我哋自己個 team 就冇做過呢方面嘅，就係、是、通過呢個合作，通過呢個 internship 咧，就有機會同智慧城市做開智慧城市嘅同學合作下，即係喺我哋做內容啊，做創意啊，會唔會掕到呢個題目嘅一啲可行性
1: 啊？這個我哋嘅作用係呈現喺嗰個表達上面，即係或者示意上面，定係點樣樣？
0: 這個就本身。唔係我好擅長嘅題目啊，我都係學緊啦嚇，學緊同埋理解緊啦。咁咁但係 AI 就一定係好廣泛咁，即係應用喺唔同嘅領域啦。咁即係智慧城市就係喺城市嘅唔同嘅層面咧 ，AI 係。即係點樣應用到喺生活上啊，喺運作上啊，喺 business 上啊，唔同嘅層面。咁頭先講到嘅即係文化傳承啊，social media education 啊，咁都係 part of 一個城市嘅發展啊嘛。咁喺呢個角度底下，即係探討一啲新嘅可能性咯。跟住有一個好緊要嘅創業坊就上年我哋都有嘅、其實我哋啲同學就好多都好有興趣創業咁咁但係創業就真係唔容易嘅，即係有即係點講？
1: 九寫生啊嘛，
0: 係咯，
1: 無論係傳統創業定係 AI 時代嘅創業，都係好具挑戰性。
0: 係啦係啦，AI 就創業就。帶咗好多可能性啦嚇，因為 AI 即係好新啦，好新又變化得好快啦。咁我哋啲同學都喺最前線喺運用 AI 上面都好前線啦嚇。好多好多其實比老師更加用 AI 更加多啦嚇。即係佢咁佢哋當然畢業嗰時佢哋要諗即係。他們接觸的 AI， 他們認識的 AI 和將來 AI 的發展有沒有幫助，有沒有機會幫助他們創業，這個都是一個

0: 咁我好
1: 大
0: 奇
1: 嘅題
0: 喎，
1: 目。
0: 係每一 team 嘅同學都有機會去到呢個創業坊裏邊呢？定係話創業坊係特定嘅一班同學呢？
1: 而家我哋就分咗組嘅，因為啲同學都可以加入兩組嘅，
0: 哦，即
1: 啊
0: 係一
1: 咁。
0: 個人可以加入兩組。
1: 係，兩
0: OK。
1: 組咁啊，當然佢哋要講出第一組最主要嗰組係邊組，跟住第二組即係作為二線嘅有邊組咁啦嚇。咁啊，總之佢創業方係其中一組咯嚇。但係其實其他嗰啲咧都會牽涉到一啲創業嘅概念嘅創業嘅可能性嘅，譬如做遊戲。
0: 冇錯，
1: 咁你都要諗下呢個遊戲能唔能夠面世啊？將
0: 係
1: 來
0: 咯，有冇人玩？
1: 係啦，即係有冇人
0: 有
1: 玩？
0: 賺唔賺得錢？
1: 係咯，你都要有內容啊，你都要有 service 啊，你先至創到業噶嘛。啊，咁所以都係咯，都係互通咯，好多嘢都。
0: 咁其實我哋今年係一共嚟咗幾多同學？
1: 一共係40個
0: 40個同學。咁頭先。我驚你唔夠人用喎，咁多個
1: 唔
0: 項
1: 夠
0: 目，即
1: 即
0: 係因為項目好多咯。因為我覺得比往年好，比前
1: 哦，
0: 2年多咗好多項目，我覺得。
1: 我睇翻我哋嘅群組啲人數都有雙位數字，即係配合埋我哋啲同學做導師，即係我哋本身啲
0: 本
1: 博士
0: 身
1: 生
0: 科
1: 做
0: 廣
1: 導師啦，
0: 嘅同學，即係博士同學，就帶住而家我哋今次嚟嘅同學大概係邊啲年級比較多？
1: 哇，好 diverse 喎，有啲畢咗業嘅，有啲係 year four 嘅，有啲係year one 嘅，year two，喂，每個年級都有啲
0: 每
1: 喎，
0: 個年級都有啲畢咗業都過嚟。
1: 係啦，undergrad 畢咗業，即係本科畢咗業就已經係博士生嘅，都有過嚟加入咁係啊，所以呢個都係
0: 因為
1: 即
0: 我
1: 係
0: 知
1: 互
0: 道
1: 相
0: 你
1: 學
0: 哋
1: 習
0: 招募嗰陣時係要 in 噶嘛，
1: 係要入
0: 今
1: 嚟。
0: 年你都係全部都你有 in 過嘅，係你 in 嘅，
1: 唔係 Vincent 幫我哋統籌嘅
0: 線上 in 嘅，咁即係多咗咁多唔同即係層級或者叫做個範圍咁大嘅。呢啲 candidate 嚟俾你去選擇，其實作為即係呢個項目嘅運作嘅即係負責嘅老師，其實會唔會都好開心？
1: 我當然好開心啦即係好即係啦，有啲新力軍加入啊嘛，咁啊最有最大嘅活力啦暑假就發揮到喺呢方面啦咁因為跨學科除咗講話跨背景啊嘛，跨專業啊，跨背景，跟住都可以即係喺佢哋嘅學業嘅背景都可以有一啲即係多元嘅參與啊嘛，有係咯，即係就算你話 Year One、Year Two 咁，佢都帶咗佢哋嘅經歷嚟啊嘛，咁佢哋即係互相學習咯，最緊要係
0: 咁我先提到，仲甚至有啲博士生嘅同學嚟實習，咁帶佢嘅本身亦都係博士生嚟嘅啫喎，即係呢一種情形，以前係即係以往幾年好似未出現過，呢啲會有啲咩火花咧？其實？
1: 其實就係嗰種跨學科嗰種精神咯，即係譬如話，我記得有一個同學就做化學嘅，讀化學嘅，跟住佢就想嚟我哋度睇下我哋學下啲 3D printing 啦，點樣幫到佢嗰啲項目啦，點樣幫到佢有機會佢啲項目又變成有機會做 start up 啦，但佢好似唔係 start up 嘅，佢係做即係。佢都兩 group 都有 start up 又有 animal，即係頭先我哋講嘅第一組，即係 animal
0: 動物
1: computer
0: 嗰
1: interaction
0: 個，
1: 動物嗰、那個。咁跟住我哋話我哋嘅 3D printing 唔夠大學嗰啲大嘅 lab 犀利喎，跟住我哋又介紹佢睇下大嗰啲 lab 去了解下佢能唔能夠喺暑假度即係嘗試一啲佢之前少接觸嘅嘢咁呢個都係一啲即係一啲可能性啦咁佢又亦都開放，即係我哋又喺佢身上學到新嘅嘢，佢又喺我哋身上學到新嘅嘢，咁呢個都係重要嘅，即係火花咯
0: 我發現即係以往我哋傳統概念上嘅實習。

0: 就係、是、我去呢一度去學一樣我未來想從事嘅嘢叫實習啊嘛。但係而家睇嚟係我透過呢一啲計劃去了解一啲可能我哋日常接觸唔到嘅領域，喺呢一個領域裏面去即係揾一啲我需要嘅嘢嚟服務翻我哋自己想做嘅事情。即是一个丰富经历和丰富体验和开拓这个知识入口的一个渠道。
1: 是是是是。我刚才都刚刚问我的学生说，即是你帮啲学员帮不帮到你本身做开的研究，他都很开心地说帮到，我都是即是都是想知道是不是有一种synergy 啊，有一種互相幫助、協同效應嘅一種效果啦。
0: 係咯，係咯，就係嗰種協同嘅感覺，就唔係話一定係嗰種師傅帶徒弟嗰種傳統意義上嘅實習，反而係一種協作式嘅實習。我覺得，
1: 就算我哋平時嘅關係都唔係傳統嗰種師傅帶徒弟啦，因為學生都好叻啦嚇，咁亦都即係係咯，互相學習咯。我從學生身上學到好多嘢。
0: 咁其實我哋即係啲同學嚟到會承擔乜嘢工作咧？係佢哋自己去揾一個即係自薦嘅，定係話我哋嘅即係項目裏面會分配一啲工作俾佢咁？
1: 嗱，佢加入咗我即係由第一個星期就加入咗我哋嘅團隊咧，跟住第一個小組分享咧，即係再一個星期嘅小組分享咧，就已經要即係立定下目標啦嚇，即係定下一啲兩個月內可行做到嘅嘢啦。咁當然過程中要確保係唔好偏離太遠啊，唔好離題啊，唔好做咗第啲嘢，但係亦都要有個空間去發現新嘅嘢啦，即係有一個就係、是、即係我記得我叫嗰啲題目就係、是、有啲就話有呢、這個呢啲呢個組合點樣可以幫到我哋現有嘅一啲項目啦，亦都係同一時間有冇啲新嘅可能性可以發現啦嚇，咁、啊。咁都係用呢種精神去延續，即係去
0: 開展我哋今次嘅實習。係
1: 啦，呢個兩個月嘅實習，每個星期我哋都匯報啊，每個星期都睇有冇
0: 進度，
1: 有冇新係啦，有會唔會諗得太多啊？會唔
0: 會諗得
1: 想做太多啊？
0: 哦，
1: 咁都要 keep 翻一個現實啲嘅目標啦，就希望。八月中嗰時咧，就真係有啲階段性嘅成果啦。咁兩個月時間，其實即係對研究嚟講係一個好短嘅時間啦。咁最緊要就係開始咗一種即係開始咗一個可行嘅目標，喺個階段上有啲成績咧，就睇下點樣有。即係有興趣持續嘅同學點樣持續落去，就好似上年咁啦嚇。上年都唔係話淨係做咗兩個月就變成第三個作者。
0: 第三作者
1: 都要再
0: 一路
1: 做多啲啦，係一路 follow 落去啦嚇。咁先至有個延續性啦嚇。咁但即係當然唔會每個學員都可以做到嘅，都要。都要睇緣分啊，都要睇佢自己對依樣嘢有冇興趣啊，咁先至做到
0: 嚇。嗯，所以其實嚟實習係可以理解係一個短期嘅研究嘅一個開端，即係要開題嘅。即係你話第一個星期就要 set 目標，其實有啲似我哋即係譬如話讀個 master 要開題啦咁、樣嗰種感覺。咁然之後就設兩個月嘅呢一個目標計劃，然之後就一個一個星期咁樣去跟進。
1: 但本身嗰啲題目係要我哋做開嘅，即係我哋已經
0: 唔係自己突然間諗出嚟嘅。
1: 係啦，係啦，係啦。
0: 我即係佢入咗嚟之後先了解我哋即係 CMA Lab 呢邊做緊邊啲項目。咁然之後自己
1: 咁我哋先有信心帶人啊嘛，即係我哋要自己擅長，自己知道當中嘅關鍵嘅地方喺邊度。
0: 係
1: 咁同學學員加入就係、是、即係點樣幫手咯？點樣去埋位啊？幫手啊？以至到同時間發掘下有啲新嘅角度，而呢個新嘅嘢可能係。之後大家再合作開發嘅，就未必係兩個月裏面做得咁多嘢嘅。
0: 即係反正兩個月，我哋有既定嘅目標。咁但係如果呢一件事係有呢、這個。

0: 持續性同埋即係發展嘅可能性，我哋就可以一路合作落去，
1: 系咯系咯，
0: 一路跟進落去，咁有任何火花都非常之歡迎咁樣。
1: 系啦系啦，我哋嗰啲研究團隊，我哋出 paper 咁有啲成員都係第二啲學校嘅，即係當然主要係都本身我哋啲同學啦。

0: 咁正如我頭先所講，有啲係第二啲同學加入嘅，我哋都歡迎嘅。
1: 咁其實即係做咗三年啦，咁即係呢個計劃，咁你自己覺得最希望帶俾我哋嚟實習嘅同學，即係覺得最核心嘅一樣嘢會係乜嘢咧？
0: 最核心就是他们通过这个计划学到东西，认识到新的同学，新的兴趣，学到一些他们可能就是平时少接触但是通过这个计划接触到的新的东西，互相帮助，
1: 互相帮助，不是只是
0: 他们帮我们，我们也都帮他们去学习，大家互相帮助。
1: 用现在即是创业圈的话来讲，就是双向赋能，是吧？就即是大家都可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就是有一定的即得着啦、收获同埋甚至提升咁样。
0: 系啦，系啦。
1: OK， 咁今日咧好高兴可以同阿 David 倾咗咁多，了解咗我哋今年嘅呢一个大湾区未来实习计划里边嘅好多个 project 啦吓，咁亦都期待吓，到时八月中嘅时候咧有阶段性嘅成果可以同我哋一起分享嘅。
0: 好啊，
1: 多谢晒你。
0: 哦，好 ，thank you。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7: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8: 大家好，我是余婷。今日节目为大家带来以下的内容。
7: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加快推进无数共振行动。我国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AI 发展迎来边啲机遇
8: ？AI 优化设计并结合人类视觉感知，引申于眼前的无人机研制成功。我国科学家研制出单电子量子闪存器件。
7: 科创空间一场科创大赛搭建起澳门精准联系人的桥梁。
8: 港澳全真会关注外国驻港领团同商界参访广东中山，探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新机遇。香港城市大学举办创新创业大赛，内地赛区增至16城。
7: 智能超链接、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发布。当人工智能遇到防震减灾，将如何让人类生活变得更加安全？
8: 数字生活会关注具新智能新进化，机器人大显身手。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了，下面我们即刻走进科创新导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7: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柯吉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论坛上表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发展，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企业超过6200家，智能算力规模达到2185 FLOPS， 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超过140家，产品超过400款，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超过30%。咁柯吉恩提出，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各方一道，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高水平赋能千行百业，将人工智能呢一关键变量，打造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8: 是的，具体措施方面，一是强创新，筑牢产业底座，将会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

0: 实施无数共振行动，推动算力、算法、数据协同攻关。第二方面呢，就是促应用，深化行业赋能，将会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开展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行动，搭建需求对接桥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规模化应用。第三就是优生态，营造良好环境，将会加快关键急需标准研制，实施人工智能伦理审查先导计划，向世界提供高性能开源大模型，让智能成果更好咁样普惠全球。
1: 再嚟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日前喺上海举行，咁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分论坛上，国家能源局负责人透露，我国将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为人工智能发展插上绿色翅膀。咁样 AI 发展迎嚟边啲机遇？嚟听总台记者蔡军嘅报道。
2: 据了解，15、57，人工智能的推理负荷将超过以往的训练负荷，成为算力的主要消耗。因为实验敏感、负荷波动大、需求集中等特征，新型能源体系要求算电协同从空间协同转向算力负荷与新型电力系统的多维协同，必须统筹推进智能算力大模型、语料资源等核心要素一体化布局。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工程实验室主任刘伟认为，保障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提是新能源体系。
3: AI 数据算法算力它都需要很多的能源，没有能源的话，数据中心建立不起来，它的算力算法跑不起来，这是最基础的需要。未来的人工智能这个要保障它的发展的话，那一定要有前提，新能源的前提，如果没有的话，这个人工智能从现有的技术来看是很难快速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则是那么一个原则。
2: 新型能源体系有什么特点？中国社科院能源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冯永胜表示，新的体系不仅要求更多的电力，还要有更好的供电可靠性。
4: 他说未来的时候，电力的发展将会出现一个脉升，同时对我们这个电力需求的这个保障以及对安全可靠的这个需求会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同时呢，我们这个新型电力系统现在的时候，我们可再生能源比例是在不断提升，那么这样就是说AI 算力对电力的这那个大量的高可靠性的需求，跟我们这个电源结构呢又产生一定的个相互制约，所以说这就需要我们对新型电力系统呢，然后赋予它新的一个使命，就是能够既能够促进我们能源转型，同时能够更好的支撑我们 AI 算力的这种发展。
2: 随着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推进，股市中能源板块和人工智能板块迎来哪些机遇？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建议，可以关注两个方面的机遇。
5: 这个发展机遇是两方面的啊。首先第一，在这个新型能源的方向，主要指的是光热这个方向，因为光伏也好，风电也好，你的波动特别大，光伏转化成热能，热能转化成电能，那么热能依然是能持续的，它能够保持24小时发电，不管是光伏也好，风能也好，可能中间都会加一个热能，就是熔岩储能，因为熔岩储能是成本最低的，而且是最稳定的。然后第二，对于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和这个算力这个方向，很明显我们国内在这个方向开始发力了。发力人工智能的话呢，代表着未来几年我们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基础建设步伐会加快，那所以这个时候国产芯片和整个算力的方向有可能会迎来第二波的收益的过程。
1: 再来关注，在泰国来自中国的云织机器人在医院内穿梭作业，路径规划智能精准，院方十分信任。在中东，泰初元期与海外伙伴合作，依托高密液冷技术推动人工智能 AI 基建迈向算电协同新阶段。在美国等多个国家，荣昌生物凭借全球首创药物开创多种对外授权模式，已经有四款创新药成功出海。接棒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新新三样全球邀约不断。
0: 在近日召开的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上，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新技术加快突破，不断催生新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被媒体称为新新三样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亦都是正迅猛发展，有望形成新的支柱产业。新新三样的火热登场再次证明，科技创新引领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中国制造已经具备底层创新、全链条自主可控、全域场景落地的综合实力。
1: 没错啊，咁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智能经济首席专家朱克力就认为，相较于海外实验室频频展示机器人的技术性能，中国的机器人更加务实，他们被不同的行业的场景需求催生而出，诞生之后又依托国内

0: 庞大制造业场景持续迭代，海量落地。在真实场景中获取的现实数据，又反过来优化机器人性能。这种闭环成长机制就是多数海外国家所不具备的，亦都系支撑新新三样整体出口持续走强嘅重要原因之一。
1: 再嚟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嘅最新消息。美国西北大学工程师利用人工智能 AI 优化无人机结构设计，并系结合人类视觉感知特点，打造出一种可以系隐身于眼前嘅低可见度无人机。咁呢个无人机咧，可以系通过高速旋转制造运动模糊效果，利用视觉错觉欺骗人眼，使自身轮廓喺人眼中逐渐消失，融入到周围环境。经过 AI 优化之后嘅无人机，视觉可察觉程度约降低至传统四旋翼无人机嘅十分之一。这项成果探索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伪装技术的机器人隐身新路径，未来有望用于野生动物监测、生态调查以及基础设施巡检等场景。相关研究近日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2026年机器人科学与系统大会上发布。
0: 是的，这项成果将 AI 工程设计和仿生学相结合，开创了一条不同于传统伪装材料的机器人隐身新路径。其核心创新就不在于遮住无人机，而是在于利用人眼视觉的固有延迟特性，令到高速旋转成为天然的模糊滤镜。尤其是 AI 优化的介入，使到设计从试错走向自动化筛选，大幅提升了效率。一直以来，野生动物监测、生态调查和基础设施巡检等场景对低干扰性有极高的要求的。咁呢一类可见但不被注意嘅无人机，啱好就填补咗呢一空白。更加重要嘅系咧，呢项研究提示我哋啊，喺机器人隐身领域，有时最好嘅隐藏方式，并非系消失不见，而系令到观察者嘅眼睛自己选择忽略。
1: 作为算力嘅底层基石，存储芯片所带嚟嘅数据交易延时同功耗问题，系阻碍算力提升嘅根本瓶颈。近日，复旦大学周鹏、刘春森团队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最新成果。团队发明量子闪存技术，研制出具有全球最大非液室量子存储窗口的器件，开创单电子量子存储理论体系，为量子存储工程应用补齐关键理论短板。团队还独创性地提出钛密度剪刀理论，并在世界上首次揭示了一种前所未见的反常量子存储行为。在量子空间中，用一把无形的量子剪刀，将特定的量子态精准裁剪，使其凭空消失。
2: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嚟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主持人余婷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嗱，嚟关注近期从澳门到广州，从港澳到内地多场创业大赛串联起大湾区科创资源的流动方向。咁不同背景的年轻创业者通过大赛展示自己的梦想，并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创业坐标。同时，大赛的举办也展现出大湾区如何通过赛事平台链接国际创新力量。从今日开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策划推出三集广播系列报道。科创湾区全球坐标系列聚焦大湾区创业大赛，今日播出第一集，一场科创大赛如何展现澳门精准联系人角色。
1: 近日2026澳门葡西语国家科创大赛在澳门科学馆落下帷幕，来自巴西的 FICOT Labs 夺冠，17个入围项目覆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本届大赛首次将参赛范围从葡语国家扩大至西语国家，报名数量创历史新高，更加是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深度协同，采用一步双赛机制，令到国际科创团队直通大湾区。
0: 冇错啊！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话：呢一个标志住澳门作为精准联系人的对外辐射能力进一步提升。大赛虽然已经落幕，但那些从巴西、西班牙远道而嚟的科创团队，先啱啱踏上通往大湾区的落地之路。本期节目我们专访赛事主办方负责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科技产业促进处代处长欧家良，倾倾这场大赛背后的故事，以及澳门如何架起中国与葡西语世界的科创之桥。

0: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科技产业促进处的代处长欧家良处长。首先，我们和欧处长打个招呼，欧处长你好。
1: 大家好。
0: 哎，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最近呢，澳门普希语国家科创大赛呢，可以说是引发了广泛关注。那么这个大赛呢，对一些年轻的朋友来说，可能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赛事。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1: 好啊好啊，咁咧，我哋今年嘅大赛咧就叫做澳门葡西语国家科创大赛。咁其实咧呢、这个大赛咧，今年我哋已经系第6年搞噶啦。咁咧，我哋以往呢个大赛咧个名咧就叫做巴葡科技企业澳门创新创业大赛。咁今年就改名，就变做而家呢个名啦。咁其实佢嘅核心定位咧，就希望发挥澳门作为一个中葡平台同埋呢个精准联系人嘅作用，去协助吸引葡语国家同埋西语国家一啲科创嘅项目或者企业，佢哋嚟到大湾区呢度发展，或者同大湾区呢度嘅一啲科研机构啊，一啲可能企业啊，或者一啲单位咧，就建立合作关系，推动翻我哋中国同埋佢哋葡语国家、西语国家，佢哋喺科技上边嘅一啲交流啊，同埋往来嘅。
0: 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里面有比较大的3个变化哈，一个是纳入了西语国家，另外一个呢就是报名的数量呢也是非常的高，还有就是首次采用了一报双赛，就是和横琴是协同。那么这3个变化您也简单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吧？尤其是您觉得这3个变化当中哪个变化的意义是最大的，好吗？
1: 好啊，系咁嘅。咁今次咧，我哋其实就主要嘅变化就纳入西语国家啦。咁啱啱都提过啦，我哋以往其实过去嗰几届咧，我哋都净系针对翻葡萄牙同巴西呢2个国家嘅啫。咁今年开始咧，我哋将成个比赛其实就唔单止扩展到所有嘅葡语国家，亦都包括埋西语国家。咁我哋觉得其实嗰个变化系在，因为我哋透过以往嘅一啲呢几年嘅经验啦，就都逐渐同个葡语，即系巴西同葡萄牙嘅一啲相关嘅个科技方面嘅一啲生态嘅持份者啊，同埋一啲机构咧，都建立咗比较好嘅关系，亦都希望喺以往比较成功嘅个基础上边去进一步拓展我哋呢个赛事嘅个知名度啊同影响力，跟住更好咁吸引更多外边，即系葡语国家又好，西语国家佢哋嘅人知道我哋澳门，知道我哋有一个比赛去参与到我哋嘅活动入边，去更好咁样发挥我哋澳门嘅个作用，然之后就促进我哋个成个中葡或者同西语国家嘅个情况咯。咁今年我哋个报名咧系比以往多嘅，我哋今年就加加埋埋有差唔多成70几个项目啦。咁跟住同埋都係第一次同橫琴嗰邊採取比較深度嘅一個聯動嘅方式，用譬如一步雙賽啊，同埋一啲喺比賽入邊獲獎嘅優秀項目，有機會有啲直通賽道可以喺橫琴嘅大賽嗰邊直接進級到比較後嘅一啲環節咁樣嘅一啲機制，就希望讓外邊嘅朋友，特別即係葡語西語佢哋嘅朋友知道澳門同橫琴嘅嗰個特殊嘅一個關係啊咁樣咯。
0: 好的，其实就是这个大赛真的是可以发挥澳门的这个特色哈，尤其是和葡西国家联系比较紧密的特色。那我们就比较好奇的一点呢，就是像纳入这个西语国家之后，我们收到的这个参赛的专案有没有超出预期呢？我也很想了解，就是这些参赛的选手他们是怎么样获得这样的一个比赛的信息？能和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块吗？
1: 好啊。咁其實咧，今年我哋都有少少出乎我哋預期嘅。咁因為其實我哋以往啦，我哋澳門可能比較着重嘅都係葡語國家，因為歷史原因啊，各樣嘅原因。咁可能我哋過往一直以嚟同譬如葡萄牙啊，或者其他一啲葡語國家嗰個關係都係一個密切嘅，亦都交流比較多嘅。咁西語國家其實我哋相對嚟講嗰個交流係相對少啲嘅。咁今年我哋都係第一次嘗試納入西語國家啦。咁我哋都因為其實我哋喺嗰邊嘅嗰個係網絡都唔係特別大、特別多嘅，咁我哋都盡量去，譬如我哋嘅領導啊，佢哋之前有機會出差去到西班牙嘅時候，都周圍去揾啲相關嘅一啲大學啊、一啲孵化器啊、一啲科技園區推介我哋嘅比賽。

0: 啊，
1: 係。
0: 咁我哋亦都揾咗當地嘅一啲機構去幫手推廣嘅咁。咁最尾實際上咧，我哋今年就西國家嗰度就收到，除咗西班牙之外咧，我哋秘魯都有項目報名參加嘅。咁呢個又算出乎我哋嘅嗰個預期啦，因為我哋覺得第一年咁樣嘅嘗試，其實我哋本身都未必會期望話
1: 太高
0: 會
1: 係
0: 比
1: 嘛？
0: 較踴躍，因為始終都係第一次，跟住因為葡萄牙或者即係葡語國家人對澳門嘅認識係比較深嘅，因為歷史嘅原因啦。咁但係其實可能對啲西語國家，譬如西班牙或者南美洲嘅講西班牙文嘅國家嚟講，佢哋可能對澳門未必有太知道澳門係一個咩嘅地方。咁所以今次都成功吸引到有啲項目報名咧，我哋都覺得係好好嘅。咁跟住其實咧，我哋主要嗰個賽制都係咁嘅，因為我哋就個模式咧就係透過我哋同當地即係巴西又好、西班牙又好，即係總之就係葡語國家、西語國家，透過同當地嘅一啲高校啊、孵化器啊、科技園啊，或者啲科技相關嘅一啲協會咧，就建立一個聯繫啦。咁等佢哋成為我哋大賽嘅一個支持嘅機構啦。然之後咧，咁佢哋仲協助我哋喺當地去招募一啲項目，同埋推薦一啲佢哋覺得符合條件嘅項目嚟參加我哋比賽咁樣咯。咁所以其實我哋嗰個形式都係好依靠我哋同當地嗰啲相關機構嘅嗰個關係啊，咁樣嘅。
1: 但是让人惊喜的就是，也是有一些西语国家的这个创业团队参与了报名，是吗？
0: 係啊，因為我哋畢竟第一年第一次咁樣去做，喺即係當地都可以叫做唔係太熟練嘅情況之下，都可以招募到一啲佢哋嘅項目，而且佢哋嘅質量都係比較高嘅，咁我哋都覺得比較欣慰嘅地方，係啊。
1: 我们看到这次入围决赛有17个专案，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人工智能啊、生物医药啊，还有这个物联网。现在这都是创业的热点哈。那么和往届相比，或者和其他的一些大赛相比的话，您觉得这个参赛的这个技术水平，还有这个方向方面，有没有一些特点呢？
0: 我覺得，因為我哋呢個比賽今年都第6年啦，咁我其實呢幾年嚟我都睇到啲項目嘅嗰個質量啊嘅各樣水平都係越嚟越好嘅。咁可能係因為我哋透過呢幾年不斷我哋嘅工作嘅累積，咁其實就令到當地嘅生態圈都知道咗我哋呢個比賽。跟住然之後，因為其實據我哋了解，西語國家又好，葡語國家又好，其實佢哋對中國嘅嗰個興趣都好大嘅，咁但係只不過因為嗰個地理嘅原因啊，即係語言文化嗰樣嘢，佢哋可能未必太了解，知道即係點樣佢哋可以嚟到中國或者嚟到灣區呢度發展咁樣。咁透過過去幾年我哋一啲活動啊、培訓大賽啊同埋相關嘅一啲活動咧，其實可能就令到佢哋知道透過我哋呢啲邊個比賽啊咁樣，其實佢哋係可以有效咁對接到灣區嘅一啲資源啊、一啲網絡咁嘅，咁所以我哋都見到參賽嘅項目以往比較早期嘅時候，可能都係啲我哋叫做前期一啲嘅項目啦，即係可能都係啲先進嘅一啲項目。咁今年都漸漸有啲可能去到 A 輪啊，甚至比較後期嘅，即係都叫發展規模比較大、比較成熟項目，都會報名參加我哋嘅比賽。咁都嗰個質量啊，嗰啲都比以往嘅可能即係咧嗰個範圍會更加多咯，即係好似今年啊人工智能啊，咁嗰啲都係熱門嘅。咁但係以往可能嗰日都係做同一方向嘅一啲可能啲模型啊咁樣。咁我哋而家見到其實有啲項目佢都唔係單單淨係做一啲模型方面嘅，可能係一啲具體嘅一啲特別場景嘅應用啊，或者一啲同硬件有啲交互嘅一啲項目都有咯。即係嗰個項目嘅嗰個種類啊，都會比較豐富咯。
1: 好的，我们也关注哈，这次大赛是采用了像在地推荐、澳门评审、湾区落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大赛的这个特点和其他的不同的这个评审的方式？
0: 哦，咁咧，其實我哋呢個大賽嘅呢個方式咧，因為我哋嘅嗰個大概嘅嗰個想法咧，就係在地推薦澳門評審同灣區落地啦。咁在地推薦就其實就我啱啱提過嘅，就係我哋招募項目其實就主要靠我哋喺當地嘅一啲支持嘅機構，即係當地嘅啲高校啊、科技啊、科技園啊，咁佢哋幫我哋去揾去遴選一啲合適我哋方向嘅項目嚟推薦啦。咁因為咁樣嘅話咧，就其實可以變相減輕我哋去遴選嘅一啲工作量，因為畢竟我哋對當地好多情況都未特別了解，咁始終佢哋 作為當地成個福康生態嘅重要嘅一啲成員，佢哋可能。

0: 會更清楚呢啲佢哋推薦項目嘅一啲情況啊，一啲發展嘅方向啊，係咪同我哋大賽係合適嘅，同埋嗰啲報名嘅人士佢哋係咪真係有心要嚟大灣區發展，或者嚟中國呢邊開始一啲合作咁樣嘅？咁同時用呢個方式嘅話咧，我哋奧運評審咧就是、我哋大賽決賽嗰日咧，其實係一個線上線下結合嘅形式嘅，就係、是、參賽嗰啲隊伍咧，佢哋就係線上嘅形式參與項目嘅路演，同埋一啲評審嗰、那個答問環節嘅。咁啲評審啊嗰啲咧，就喺澳門，我哋就會組織佢哋一齊喺度去討論啊，去同啲項目讀嘅。因為我哋都了解到，對於好多無論係桃園國家又好，西國家又好，其實佢哋要飛過嚟一次都係唔容易嘅，因為無論時間啊、金錢各樣成本都係比較重嘅對佢嚟講。咁我哋用呢個線上實際形式嘅話咧，就可能更加方便佢哋去參加我哋嘅比賽，都令到佢哋可能更加好咁樣準備好佢哋嘅一啲表現咁樣咯。咁灣區落地咧，即係我哋大賽嘅得主咧，除咗獲得呢啲獎金獎狀之外咧，其實我哋後續都會有系列嘅一啲配套嘅活動嘅。咁譬如會安排佢哋同內地唔同嘅一啲機構去對接啦。咁亦都會有機會咧，就會邀請佢哋一齊組成一個考察團嚟灣區上考察嘅。咁好似舊年為例啦，我哋舊年都有為舊年大賽嘅得獎嘅組織一個大灣區考察團，咁就喺舊年嘅年尾11月底12月頭咁，就等佢哋嚟到澳門啊、橫琴啊、珠海啊、廣州啊、深圳啊、東莞啊咁樣行一圈，等佢即係可以親眼見到我哋其實大灣區嘅成個發展嘅狀況啊，成個產業生態啊。因為喺參觀拜訪嘅過程入邊咧，佢除咗去啲政府機構之外咧，我哋都會組織一啲路演啊、啲座談會，等佢同翻本地嘅企業係有一個面對面直接交流嘅機會嘅。此外咧，佢哋考察團除咗進行呢啲參訪啊、交流活動之外咧，我哋亦都會協助組織佢哋喺嗰個澳門嘅一個科技展會嗰度擺展覽，等佢哋有一個展示嘅機會咯。就多方面咁協助佢哋嚟到灣區度尋找合作機會，同埋發掘佢哋一啲商機，咁協助佢哋同埋。如果他們真的有意來落地的話，我們其實這幾年都協助過幾間巴西或者葡萄牙的科技企業，他們在澳門的橫琴那裡開公司落戶發展樣的。那對我們大賽的整個思路啊，或者整個方式都是這樣去進行的。
1: 剛才播出的是科創空間，如果想回聽欄目的相關內容，你可以下載並打開雲聽後端來收聽以上的內容。接下来为大家带来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嚟到港澳全真，主持人余婷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关注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组织嘅外国驻港领团和商界赴广东中山参访活动近日结束。咁参访团成员喺中山真切感受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嘅蓬勃生机。多位外国驻港总领事、商会负责人、跨国企业及金融机构高管喺受访嘅时候表示，中山嘅建设成就尽显大湾区城市活力，处处都藏住惊喜。呢座文脉绵长嘅城市喺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创新动能强劲，充分彰显大湾区系潜力无限嘅合作沃土。
4: 参访活动途经深中通道，深圳至中山半小时可达。2024年6月30日建成通车的深中通道，是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的世界级跨海集群工程，创低十项世界之最。参访团成员登上西人工岛，东望深圳前海楼宇林立，西看大桥车辆穿梭，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便捷直观可感。黎博尔驻港总领馆总领事利汉华连声称赞，这跨海工程不单是打通交通脉络，更加串联起产业链条。
3: 是啊，中山产业优势多元，古镇灯饰更加亮眼名片。当地已经形成年产值超过1000亿元的照明灯饰产业集群，产品占据国内70%市场份额，并远销欧美、中东、拉美等国际市场。古镇5公里范围内就可以实现定制灯饰全链条配套，产业链完备高效，生产周期短，并且有专业灯饰学院提供人才保障，是大湾区一小时产业圈配套能力的生动展现。香港新西兰商会主席魏德云就赞叹话，全球众多高端酒店的大堂和宴会厅灯饰都是出自于这座小镇，令人惊叹。
4: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香港城市大学近日举行第四届 Hong Kong Tech 300全国创新创业千万大赛启动礼。本届赛事内地赛区将由12城扩展至16城，新增广州、武汉、厦门以及常州四市。第三届颁奖礼同日举行。上届赛事吸引香港以及内地12城共500多家初创团队参赛，最终10家企业荣获优胜初创奖项。获奖项目覆盖新材料、数字医疗、半导体、AI、机器人等前沿科技赛道。
3: 是的，咁香港特区政府处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张万利致辞表示，港城大 Hong Kong Tech 300计划在加强跨学科、跨领域和跨界别联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大赛更进一步激发各地产出新理念，为创新创业生态圈注入新动力。他指出，特区政府将继续凝聚各方力量，为年轻创业家提供资源、平台和机遇，推动创新成果转发落地，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创科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及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战略地位。
4: 香港城市大学处理校长李振声强调，大赛旨在为香港以及内地初创企业搭建合作交流平台，助力企业对接资金、资源以及产业网络，实现快速成长。他表示，凭借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港城大将会继续推动创新创业发展，助力香港巩固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地位，并强化留学香港品牌以吸引更多高端人才。香港城市大学高级副校长、创新及企业 Hong Kong Tech 300执行委员会主席杨梦苏指出，透过各界紧密合作，Hong Kong Tech 300的创科生态圈持续蓬勃发展，进一步推动大学的科研专利转化为具实际影响力的创新方案。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2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 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0: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0: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在广东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副主任巴克森介绍，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5.49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0000亿元大关，增长20.8%，占全国外贸的21.6%，贸易增量9447.1亿元，对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5.6%，外贸的份额增量和贡献都是位居全国首位。咁数据显示，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增势强劲，动能充沛。其中出口3.22万亿元，增长11.6%；进口2.27万亿元，增长36.8%。六月份进出口规模历史首次突破10000亿元。
4: 六月份海关对广东全省上千家外贸重点企业开展的贸易景气调查显示，反映进出口订单增加的企业占比明显增多，企业信心持续增长。预计下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有望继续保持向好势头。数据显示，广东高端制造继续展现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上半年无人机、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出口分别增长24.6%、20.1%、16.8%。咁其中咧，无人机同 3D 打印机出口分别系占全国94.8%同88.5%。
3: 再嚟关注，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广东省2026年本科普通类同体育艺术类已经完成投档。记者查阅发现，历史类当中，北京大学投档最低分为660分，清华大学投档最低分为666分，中山大学投档最低分为615分，暨南大学投档最低分587分。而物理类当中，北京大学投档最低分690分，清华大学689分，中山大学625分，华南理工大学627分。
4: 是的，投档之后招生院校将会对考生电子档案进行阅档，并是按照学校招生章程公布的录取规则分配专业，分配专业后提交广东省招办审核，省招办审核通过后即被录取。省招办将会在每日17点前通过短信、微信小程序等方式公布，截至当天11点30分前被录取考生的录取信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表示，根据招生录取工作日程安排，7月25号省招办将会对有缺额计划的院校专业组进行志愿征集。一省内外各院校录取进度不一，请暂未查询到录取信息的。

0: 考生耐心等待，并密切关注信息公布渠道，及时获取权威信息。
1: 再嚟关注七月以嚟上市公司业绩预告集中出炉，深市900家公司披露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占公司家数嘅31%，市值占比33%，预披露公司整体业绩高速增长。有色金属、化工等周期性行业、AI 算力业务相关及非银金融行业的业绩增幅尤为亮眼。在深市已披露业绩预告的900家公司当中，以预披露净利润上下限平均值来计算，净利润合计约是2307.36亿元，同比增长147%。其中预营公司总共511家，占比57%，和上年同期基本持平。272家持续盈利，且净利润增幅在50%以上，占比30%。江波龙等公司的净利润同比增速达到10倍以上。94家扭亏为盈，占比10.4%。一批电力设备、基础化工、医药生物、电子等行业公司扭亏。
0: 是的，分行业来看呢，上半年深市有色金属、电子、基础化工、非银金融、石油石化行业业绩以及增幅居前。预计净利润合计约为1919亿元，电子行业整体盈利规模大幅度增长 ，AI 算力基础设施需求爆发是行业增长的核心引擎。64家深市电子行业公司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净利润合计585亿元，同比增长176%，预营公司占比35%。锂电行业亦都大幅回暖，主要受益于储能高景气度和锂价上行。医药生物行业预增，创新药和海外拓展成为增长动力。53家深市创新药公司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净利润合计约为72.73亿元，同比增长60%。创新药和海外拓展成为行业增长动力。好啦，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全部资讯啦。休息阵间会走进下一趴环节，是智能超链接。

0: 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現在國家為了協助我們回來發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們香港人回來創業創新的。
5: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1: 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主持人余婷同魏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为期四日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虽然已经结束，但连日来呢，从前沿论坛到创新展区，与会嘉宾围绕着 AI 现状和未来带来的密集思想碰撞，为行业发展标注出清晰的风向标。
0: 当人工智能以燎原之势赋能千行百业，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随之浮现。当由海量数据形成的最强大脑遇上防震减灾这个关乎生死命题的领域，它究竟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未来如何用智能技术筑牢防灾减灾的坚实防线呢？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根据防震减灾领域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专项规划，2023到2035年，我国已经系统布局从数据底座、核心模型到业务系统、场景应用的全链条技术体系。中国地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倪岳伟在论坛上公布，经过多年持续攻关，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地震学标准数据集，研发出多个国际先进的地震人工智能模型算法，突破了多项核心技术瓶颈，是国际上最早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地震数据实时处理的国家。
8: 数据方面，构建起地震监测、预测、震防等16类人工智能数据集，地听、震点数据集模型和质量居世界前列。技术方面，研发了20多个模型算法和智能处理系统，发布全球首个一级参数地震波大模型。应用方面，地震智能编目系统、分类模型等逐步部署应用，大大提升了工作效能。创新生态方面，深化与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合作，举办余震预测技术国际大赛等活动，以形成开放协同、优势互补、联合攻关的新格局。
7: 从蓝图到落地，目前多项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地震核心业务中发挥作用。在监测预警领域，我国自主研发的 IRIS 智能处理系统已在广东等地实现运行，事件检测准确率超过 95%。 在西藏定日 6.8 级地震应急中，余震检出量达到人工目录的 2.5 倍，大幅提升了震后响应效率。在震害防御领域，智能结构设计、城市风险排查等技术也已投入工程应用。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房立华介绍， AI 技术把传统人工分析转为自动化智能处理，既提精度又提速度，为研究地震机理、捕捉地震活动异常和震后应急处置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
9: 就是传统的我们分析地震事件呢，是要值班人员盯着电脑屏幕浏览24小时的连续的波形，去找到有没有地震的信号。这里面的话就需要大量的人力，而且大量的时间。对于一个这种3级左右地震，我们可能要花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才能处理完。但是呢，借助于这种人工智能的技术，我们可以在这种秒级就是完成它的处理。人工的话，但只需要符合关键的信息就可以。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能在分钟这样的量级就能完成一个地震事件的处理。这样的话，我们的数据处理的效率就将近提升了至少几倍甚至十倍以上。那么在人工智能实时处理系统这边，我们研发的 IRIS 系统也是达到了国际先进，能领先其他国家。

0: 家3到4年。
1: 论坛上，中国地震局正式启动新一轮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3年行动方案，重点推进三大方向。一是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推动大模型、科学智能体向地震预测等更深层次突破；二是加快全行业业务化推广，实现 AI 在监测、预警、防御全流程的深度赋能；三是深化国际开放合作，推动中国技术服务全球防灾减灾事业。核心目标只有一个，用智能技术筑牢防灾减灾的坚实防线，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未来3年，我们将重点构建数据、模型、平台、应用四位一体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实现人工智能赋能防震减灾事业的高质量发展。那么到2028年，我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防震减灾业务的有效支撑，进一步巩固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先发优势。简单来说呢，就是以数据为基础，以模型为核心，以平台为支撑，以应用为导向，全方位推动防震减灾事业的智能化转型升级。
1: 然而必须清醒地看到，地震监测、预报、预警仍是亟待攻克的世界性科学难题。地球内部太过复杂，震源深藏地下，人类无法直接观测，而地球本身处于自组织临界状态，微小的扰动也可能触发连锁反应，规律难以捕捉。尽管地下水位异常、动物行为反常等前兆现象时有出现，但它们与地震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因果关联。大量非震因素同样会引发类似信号，误报率居高不下。现阶段 AI 尚无法像天气预报那样提前预知地震何时发生，但它可以利用电磁波传播速度快于地震波的物理原理，在地震发生之后，破坏性波到达之前，抢出几秒至几十秒的宝贵预警时间，让防灾关口不断前移。正因此，在新一轮3年行动方案中，9项核心任务被精准部署，房立华逐一列举。
0: 建设高质量的数据集体，持续夯实数据底座，优化推广智能监测处理系统，实现区域、国家、全球的能力覆盖，研发泛灾传感智能化预警技术，拓展地震预警的边界，攻关全谱系震动分析识别技术，研发多模态强震预测预报技术，探索地震预测的智能化技术路径，研发城市灾害智能感知技术，支撑城市韧性提升与应急，研发多模态灾情处理技术，实现震后的烈度与灾害损失的这种快速评定，突破 AI 赋能与地震科学发现的关键技术，用智能体助力地震科学的前沿探索，建设综合的支撑平台，包括一些重点实验室、一些软件硬件，推进软硬件的协同研发、中试转化和试点示范的基地。
1: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地震前兆中确实存在形变、电磁、流体等异常信号，那么 AI 能否精准识别并加以判定？中国地震学会地震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晓东做出了审慎回应。
2: 在前兆现象中，除前震外，我们的形变、电磁、流体的等等的这些东西啊，这些前兆综合来看，这些观测作为前兆，如果通过人工智能精确判定出这些异常是再好不过了。而实际上同时得到含有各种异常的观测事实很少，要备齐人工智能的学习材料绝非易事。那我们这个重点研发计划啊，就是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来做这个介质结构的应力变化、异常信号、震源参数，来提供一个初步的人工智能的实时监测系统和人工智能的地震预测系统，也进行示范应用。
3: 科技不仅用于监测，更用于守护。面对大地难以捉摸的脉搏，在人工智能助力下，我们正通过科技创新与制度完善，编织起一张严密的防护网，将自然的威力转化为可管理的风险，守护山河安宁与百姓福祉。
4: 区块链、
5: 新零售、
4: 物联网、
5: 云计算、
4: 人工智能、
5: 无人驾驶、
4: 共享经济，
5: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4: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6: 到数字生活的环节，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机器人展现了更加丰富的应用场景，他们可以在工厂拧螺丝、搬货物，还可以在药房做简约助手。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招浩于末涵在大会举办期间采制的录音报道，巨新智能新进化，机器人大显身手。
7: 走进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抢眼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机器人。过去他们会跳舞、会翻跟头，在今年的大会上

0: 他们开始展示更多干活的场景。在蚂蚁林波搭建的机器人智慧药房，观众现场看到的不是预设好的单点动作演示，而是机器人真正走进真实零售的场景。在操作屏幕上选好药品后，机器人就立刻穿梭在货架之间，精准找到下单的药品，并送到前台。展台工作人员介绍，
1: 目前这个场景已经在国大药房、上海浦东店可以在线下实际去运行了。然后整体呢，对于我们药房也不需要有太大的改造，然后就可以直接去把机器人给布置进去，然后完成人机协同的这样一个呈现。
0: 在这个场景中，三台不同身高、不同品牌的机器人，可以在同一套模型的驱动下，协同完成从订单接收、智能分拣到商品交付的全流程闭环作业。在实际应用场景中，夜间药剂师人手紧张时，他们正好可以帮忙。
1: 正常我们在药店的时候，比如说在晚间，一个药师肯定是不够的，可能需要2到3个，因为患者来了之后，比如很着急，他一方面又要咨询这个药怎么用，一方面要尽快赶紧拿到药就要走。那如果有了机器人之后，患者来门店之后，我们这个分药师现场的工作人员只需要给他讲解注意事项，怎么用，怎么吃，然后下单的时候，同时在讲解的同时，我们机器人已经去取药了。这边讲解完，机器人拿到药，患者就可以很快的就把药拿走，去解决他的需求。
0: 过去几年，机器人硬件和运动控制发展很快，但始终缺少一个足够聪明的大脑来统筹全局。随着模型能力提升，机器人在环境感知、长程任务规划、自主决策和灵巧操作上的综合能力正在显著进步。也就是说，机器人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想得更明白，干得更利索。在银河通用的展台上，一款同一型号的机器人就在现场，一边演示抓起30公斤的重物码放到目标位置，另一边完成一项精细活拧螺丝，可以把只有几毫米粗细的螺丝对准螺孔，精准放入。银河通用生态合作总经理尚志华表示，这背后是具身智能从重载搬运到精密装配的能力跃升，在进入工厂上岗后，可以应对更多实际需求。
2: 我们的这台机器人 SUV 在现场展示的拆舵和码舵的能力，现在这个场景就是真实的在动力电池产线上进行7×24小时的常态化作业，主要是进行电池电芯的物料的上下料和搬运。这个场景已经实现了稳定运行超过100天，同时它的良品率也已经达到了99.9%。那这台机器人已经在汽车、精密制造、3C 等等行业，都是可以实现全流程的这个自主化操作。
0: 面向商业、工业、能源、检测、物流等行业的真实需求，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也在现场展示了一整套推动具身智能走出实验室、走出展厅、规模化落地的解决方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具身智能负责人车正平介绍，这套方案聚焦脏污、高危、枯燥三大核心特种作业的需求，能够替代人工完成高强度、高风险、重复性的基础作业，有效降低人工劳作风险。
3: 我们认为就是说，首先机器人呢，它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能力、通用泛化能力和它的这个稳定性，这样才能使得机器人逐步进到真实场景中去进行不断的打磨，去进行进一步的这个迭代。这是目前机器人想要规模化、产业化落地的一个必经之路。在短期内，可能机器人还是主要去进行一些相对繁重、标准化的这种场景。那在更远的阶段，比如说3到5年或者更远，可能机器人会更多的进入到包括像家庭，然后包括像养老等等，对于机器人的这种泛化能力要求更高，对于环境的这种不确定性更多的这样一个场景。
0: 据测算，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技术的进步、产业生态的完善，还有应用场景的挖掘，正在给上下游企业带来新的增长空间。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具身智能负责人车正平说，
3: 那我们预计在今年呢，会有更多数量的这个机器人更长时间呢，在这些真实场景里，然后去得到更大的能够量化的收益。
0: 银河通用生态合作总经理尚志华说，
2: 就是现在整个产业对于机器人的这个接纳度，包括我们自己技术能力的迭代，那26年我们预估整个的这个机器人的销量相比25年大概是至少5到10倍这样的一个增长。
4: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余婷、魏星，特别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呢，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科创梦工厂节目。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今日嘅探世界节目，我系泽宇。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啦。第一个环节咧，探世界快讯嘅，跟住落嚟咧就会有我哋今日嘅乐游型靓型啊吓。咁喺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咧去到中山啦逛一逛噶吓。讲到咧伟人嘅故里，中山旅游资源咧相当之丰富多元啦吓。咁啊有中山嘅故里旅游区啦。咁有中山影视城呢一啲知名嘅景区啦，当然咧亦都有崖口啦、古壳啦等等嘅特色古村啦吓，咁啊呢度有人文，亦都有地道嘅风味，石岐鱼饺相当之好味噶吓。
9: 嗯，冇错啦。咁喺下半 part 嘅呢个探世界 topic 当中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去跟住课本去旅行啊。
8: 嗯，咁我哋究竟啦喺呢个旅行嘅过程当中，可以俾到大家点样嘅一啲出游嘅提醒咧？唞唞先，阵间翻嚟咧就。会同大家一起倾倾相关的话题啦。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1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首先嚟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啦，根据了解，皇岗口岸嘅港方口岸咧，同埋相关嘅延伸区，喺31号嘅零时开始咧，就会正式启用噶啦。咁啊，新皇岗口岸咧系粤港澳大湾区嘅重要枢纽，位于深圳福田区，亦都系深港之间咧唯一24小时通关嘅旅检口岸，采用一地两检同埋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模式，旅客排一次队，出示一次证件，咁就可以完成咧港深两地嘅查验噶啦。
9: 嗯，介绍下呢个新皇岗口岸啦，因为之前亦都系一个升级去改造嘅过程当中，非常之引人关注嘅。新皇岗口岸占地大概是 8.75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是69万平方米的，一共有9层，设有134条自助通道和68个柜台，咁可以将大家的过关时间大幅缩减到大概5分钟左右，咁预期开放的初期呢，可能可以承载的高峰日通关量呢是20万人次的。
8: 没错啦，咁大家在7月31号之后啦就可以去体验下呢一个新的口岸啦。另外我哋再关注到，其实而家系进入到暑假啦吓，粤港澳大湾区嘅呢啲跨境游啦，其实个热度系持续攀升嘅。咁同澳门陆路相连嘅拱北口岸客流咧，亦都系持续增长。根据数据显示咧，七月份以嚟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嘅旅客系超过31万人次
9: 嘅
8: 吓。
9: 嗯，系双向都好旺嘅，因为而家咧喺澳门方面咧，亦都有一个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咁等等系列嘅活动咧，系火热举行当中，亦都有好多场大型嘅演唱会系即将举办，所以亦都有好多内地嘅旅客咧系跨境去到澳门玩嘅。
8: 嗯，
9: 咁唔理系呢个亲子嘅旅游啦，定系话你观演嘅打卡啦，定系旅游购物啦，拱北呢度都系好多嘅旅客赴澳嘅第一站嚟嘅。咁啊，日前我哋从拱北口岸就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拱北口岸进出境嘅旅客总量已经超过咗6400万人次，较旧年同期系增长6%。咁单日嘅客流最高峰系去到46万人次啊！
8: 冇错啦，因为咁高嘅一个暑期客流啦，拱北口岸方面都提前部署人力优化空间格局，咁啊延长分区引导，针对澳门各项文艺展演活动嘅时间节点啦，会制定一啲通关保障嘅预案，喺客流高峰期啦，强化巡查同埋调度。咁最紧要咧就要持续深化 智慧旅檢體系的建設、創新應用智能查驗設備、智能審圖等無感通關的科技手段，令到大家在過關的時候更加方便和快捷的。而且呢，還有一個提醒，就是拱北口岸方面每日出境的客流高峰是會在朝早嘅八點鐘到晏晝嘅一點嘅，而入境客流高峰就會係晏晝嘅四點到晚黑嘅九點嘅，所以大家可以係關注翻呢個口岸嘅一啲動態啦，提前去規劃自己往返嘅行程啊，最好咧就錯峰出行啦。
9: 嗯，冇錯啦。咁啊，我哋唞唞先，翻嚟會繼續有其他方面嘅資訊。
1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
13: Action。
14: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5: 人生自在，
14: 嘆世界，
15: 嘆世界。
8: 有事回来，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8: 跟住落来就关注下四川稻城亚丁的一个最新整改措施的公布，因为之前呢大家都会特别关注翻亚丁村啦，它的一个接驳车的个情况嘅，咁啊关注度相当之高。咁啊最近呢景区方面咧都系提出咗一系列嘅整改措施嘅，咁而其中咧就包括降低交通服务费，包括咧就系对社会车辆实施预约限流通行嘅政策，而且咧仲会推出系列嘅免票措施添。咁啊从今年嘅八月一号到十月三十一号期间，亚丁咧会系向全国游客免收景区门票。未来每年应届中高考考生亦都会系免门票添啊！
9: 呢、这个措施真系改得几好吓，咁啊即刻就将我哋嘅呢个门票价格打咗落嚟啦，
8: 同埋仲要免费。
9: 系啦，未来嘅呢一个中高考考生都系免门票嘅，并且咧佢今次嘅呢个八月一号到十月三十一号咧，唔单止系覆盖咗暑期嘅一个客流高峰啦、甚至亦都覆盖咗我哋嘅中秋国庆嘅。咁啊，因为
8: 都几狠下。
9: 系啊。睇翻之前喺四月廿七號嘅時候咧，呢度亦都係被點名批評啦，就話擺渡車嘅呢個線路設計唔科學啦，同埋價格唔合理啦，排隊時間過長啦等等嘅問題。咁啊，所以其實從五月份開始咧，四川多個部門就聯合成立咗一個省級嘅調查指導組啦，咁就係提及咁樣去整治我哋呢一個稻城亞丁嘅一個門票同埋相關接駁車嘅問題。咁啊，希望咧以後有其他嘅景區亦都係自查下，睇下有冇相关嘅问题啦，自己就快快脆咁样做好我哋嘅整改啦。
8: 系啦，咁而且咧都希望呢一种嘅整改措施咧可以一直持续落去啊！我哋再嚟睇睇啦，另外一个喺暑期咧即系关注度都好高嘅亮目的地，咁就系三亚啦。咁啊，三亚啦最近亦都发布消息，就系喺暑期期间啦，会围绕爱上三亚呢个促消费嘅品牌咧推出系列嘅措施。咁啊，今年暑假啦，三亚重点推出清凉一下三亚等你2026年暑期旅游十条精品线路，咁啊，其中包含咗有山海文化嘅资源，面向亲子研学、青年潮玩、银发康养等等唔同嘅客群，会涵盖咗海洋休闲、人文研学、非遗体验等等嘅方向吓。嗱，三亚都开始搞非遗同埋研学啦吓。
9: 嗯，冇错啦。咁啊，三亚当然仲有个非常之响亮嘅呢个招牌啦，就系佢嘅水啊吓，海边城市、海滨城市吓。咁啊，我哋再关注一下入去玩水嘅话，点样可以快速识别呢个泳池嘅水质咧？咁啊，因为我哋见到各地嘅卫生监督执法部门咧，都会对公共泳池嘅卫生情况系检查嘅。咁主要话针对游泳池嘅一个游离性嘅淤氯啦，同埋 pH 值啦、浑浊度啦等等嘅情况去进行检测。咁啊，因为呢一啲咧都系泳池水质系咪合格嘅一个重要嘅指标嚟嘅。咁作为我哋市民嚟讲咧，可以通过五体去睇佢嘅一个卫生嘅情况啊。
8: 系第一个咧就睇有冇卫生许可证吓，因为按照咧相关嘅条例咧，其实游泳场所经营者要将呢一份卫生许可证咧挂喺经营场所明显嘅位置，第一眼你就会见到。如果你睇唔到咧，唔理佢有定系冇，总言之就系佢唔够自觉，同埋咧，佢嘅经营唔够规范嘅吓，都可以考量下去定系唔去啦。第二个咧就系睇翻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嘅等级，如果系 A 嘅话咧，就话明佢状况良好，管理措施到位；如果系 B 咧，就一般；C 嘅话咧，就证明存在卫生方面嘅隐患啊，都可以考量下嘅。
9: 第三个就睇佢嘅水质嘅检测工时情况啦。因为咧，其实有相关嘅规定，就系话呢个泳池嘅经营者每四个钟都要进行一次水质嘅自测嘅，并且每一年都要进行第三方嘅呢个检测。咁啊，如果我哋见翻有呢个每年定期第三方进行嘅实验室检测报告嘅话咧，咁啊证明佢都系规范嘅。如果冇嘅话咧，就都系需要去问下佢，睇下有冇可以睇得到嘅。
8: 第四咧就系睇下更衣间嘅环境够唔够。够整洁同埋干净吓，而第五咧就系睇水质啦，咁啊，睇个水够唔够清澈，可唔可以一眼到底，有冇漂浮物呢？一啲都比较简单啦吓。咁啊，最紧要咧就系仲有一个小窍门嘅，就系我哋可以拍下个水面，如果咧佢起咗一啲小水泡，呢啲水泡可以喺10到15秒之内自行消散嘅话咧，都话明呢池水嘅氧化能力系 OK 嘅。如果佢好耐都唔散，就真系话明呢池水都唔多干净啦，可以咧即系考虑下落唔落去游啦吓。跟住呢，我哋再关注一下另外一份嘅统计数据，係关于呢上半年外国游客喺中国啦入住民宿嘅一个调查喎。
9: 非常得意呀，有相关嘅 ODA 平台嘅数据显示啦，喺2026年嘅上半年，外国游客喺中国330个城市入住咗民宿，并且呢佢哋唔单止係满足于住喺传统嘅热门城市啦，而係限合咗一啲宝藏小城呀，又或者小众小城呀，咁样去喺民宿当中去体验更加有生活感嘅中国啊，
8: 冇错啦吓。譬如话啦，新疆乌鲁木齐、山西临汾、贵州六盘水吓，呢啲地方嘅入境游客啦，嘅呢个民宿订单同比增长达到60%左右啊。所以咧，而家外国游客住民宿已经从即系一开始嘅试下啦，咁样变成咗啦覆盖更广同埋停留时间更耐、体验更深嘅一种旅行方式啊。外国游客在330个中国城市入住民宿，平均的入住天数是达到2.8天，同比都增长大约10%
9: 的。而且从这个住宿编号来看，外国的游客对于我们的特色房型是表现出更加高的兴趣的。就是他们不单止要住民宿，还要住一些很特别的民宿，例如这些木屋啊、吊脚楼啊等等这些特色的房型，在预订量方面是同比增长10%的。其实从这个数字都看得出来了，对于这些外国游客来看，民宿就不单止是一个住宿的产品了，更加像是他们理解我们中国的城市和地方文化的一个窗口。
8: 没错，而且他们住的时间是很长的，所谓的漫游的特征都更加明显的。暑假期间外国游客民宿订单平均入住天数是达到4.7日的，更高于中国的游客，因为中国游客可以一次呢即是住2日啊，跟住下次再换第二个地方咁样。但是外国游客佢哋系喜欢在一个城市深度游嘅，更加chill少少啊，松弛一啲去体验当地嘅生活嘅吓。呢个系我哋呢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睇睇先。休息翻嚟之后咧，会有乐游型靓型啊吓。今日咧会同阿靓以及系阿型啦倾到嘅就系中山嘅古村、园林同埋美食啦吓。讲到中山咧，呢一度嘅文旅资源真系相当之丰富啦，有景区啦，有景点啦，吓，亦都有美食、乳鸽啦，吓，等等啦，咁多嘅宝藏风光同埋特色美食，有点样嘅推荐呢？稍后一齐嚟听听曾宇同埋李欣嘅分享啦。
1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

Action！ 啊！人生自在，探世界。

0: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3: 落油迎威灵，
4: 继续收听今日嘅落油迎靓型啊！我系主持人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欣李女神。
5: Hello， 大家好，我系卢振宇啊！
4: 今日我哋扎营去到广东嘅中山啊！其实广东咧都有好多值得推荐嘅地点嘅，譬如话我哋今日讲到嘅中山啊！其实中山咧而家系成为咗好多即系大湾区市民啦周边游或者休闲游嘅好选择嚟嘅。咁啊，中山方面咧即系为咗方便大家绿色出行啦吓，专门为咗大家去玩去旅游。

0: 出公交专线，而且全部都是纯电动车的高级巴士来的。在这个车身上面大家很容易认得出来的，就是看到这些喷绘的旅游巴士，你知道它就是专门带着你去到不同的旅游景区那里的，那真的方便了很多，因为可以去到什么就是孙中山的故里旅游区啦、尖园啦、中山温泉啦等等不同的这些景点，这些旅游巴士都会串联起身的。就不需要自己再去找那些大巴啊或者是接驳巴士啊咁麻烦啦，一部车搞掂晒你所有嘅需求，满足晒你对于中山嘅呢一啲愿望嘅。嗱，咁啊讲起中山啦，先问下女神先啦。咁啊，中山对于你嚟讲，应该系可以系一个旅游城市啦吧
1: ？OK 嘅 ，OK 嘅，又舒服啦，然之后又有历史底蕴咁啊。上次真系唔系嘅，就同屋企人去咁样咯，但系就主要食嘢为主。我好中意食鱼夹，因为
0: 系啊，中山
1: 我真系好中意食鱼夹啊，
2: 石岐鱼夹
0: 系啦。讲到嘅就系呢个中山嘅石岐鱼饺啦，石岐鱼饺其实人哋话好多唔同嘅门店噶，但系你都要识得拣先可以拣得。
1: 咁我就系有屋企人喺嗰度带住咁样嘅，所以我觉得都好好食咯。我又唔识分话系咪真系最正宗，即系冇去探究过，但系我觉得真系好味咯。
2: 正唔正宗唔紧要，我觉得最紧要好食。
1: 真系好食，
2: 即系你譬如你鱼饺，你要真系好肉啦，同埋又要嫩啦，唔好话老啦。咁第二个就系你要特别你做得好唔好食啦，烧得好唔好食，我觉得好重要咯。譬如话有啲你烧得太干嘅话，你又会觉得唔好食。你唔过嘅话，你可能又会觉得
0: 你要烧到嗰个皮啱啱好脆，跟住咬开入边咧，
2: 外脆内嫩，
1: 有汁水，仲要真系唔可以柴咯啲肉。你太细只冇乜肉，太大只啲肉就容易柴。
0: 跟住
1: 要恰到好处，
0: 跟住啲味咧又要调到啱啱好，唔可以太咸。如果唔系太咸嘅话，你好似喺度食盐咁样吓。
2: 咁啊，盐嘅话，我都自己落嘅啫。呢个怀盐就系
0: 咁啊。但系你如果系要拣嘅话，其实基本上都系屋企人带啊嘛。
1: 即系 hea 咯，纯 hea 咁样。
0: 纯 hea 咯，屋企
2: 人带。我哋去到就系开车去到边度，边度诶，边度个招牌大啲，我哋就人少啲就去边度食咯。
0: 有一间唔开名啦，系有间叫乜嘢佬嘅吓，咁啊，嗰间店好似都几出名下。咁啊，我个人去，因为佢好多嘅分店，我个人拣咗其中一间，觉得还 OK， 但系就冇我想象中咁惊艳啊，即系好似话啱啱我哋讲又皮薄啦，肉又够嫩啦。咁因为我之前有个中山嘅朋友就同我讲话，其实咧有一间酒楼。佢出嘅一個魚餃係好靚嘅，會好過啱啱我哋所講嗰間乜嘢老嗰間。
1: 你快啲私底下同我講名啊！
0: 我要抄翻下朋友同我發咗個微信。咁啊，即係總言之咧，大家可以自己去揀嘅，網上應該都會有啲攻略嚇。我哋呢一度就唔開名話俾大家聽啦。咁啊，確實中山除咗有魚餃之外，我記得好似佢哋嘅甜品都應該唔錯吧。
2: 甜品我反而真係冇咩點食過啦，喺嗰邊
0: 順德嘅甜品就 OK 嘅，
2: 順德甜品就
1: 雙皮奶啊、
0: 姜
1: 撞
2: 奶、姜撞奶同埋雙皮奶，都係嗰啲吧，都係南潘順啊嗰啲，我都係大家其實係差唔多嘅，即係只不過就係邊個出名啲嘅啫。
0: 不過講到美食咧，如果係中山嘅話，因為可能佢自己當地嘅一種美食啦，除咗石岐魚餃之外啦嚇，我自己反而有一次咧，因為我專門去到中山佢哋嗰度去探秘咁樣啦，叫做係嚇，咁去踩單車啦，
2: 又踩單車，
0: 係啦，因為佢哋嗰度咧其實有一條老街嗰個孫文西步行街嘅，咁我自己個人好推薦咧，如果係你揾食嘅話咧，真係好適合踩步單車去，因為孫文西嗰個步行街嘅成條主街路上邊咧，旁邊有好多街巷嘅，咁嗰啲街巷入邊咧就有好多嘅創意店，同埋一啲嘅老店，創意店咁就各種都有啦。可能有啲咩東南亞嘅小食啊，呢
2: 啲網紅茶飲啦，
0: 呢啲網紅店我就唔講啦。咁但係佢哋仲有好多當地嗰啲小食店，佢哋可能唔係好似即係番禺啊順德咁出名，但係佢哋做得都好有即係當地嗰種功夫。譬如話，我當時去咗一間粥店嘅粥水店嘅，咁我嗰日咧大概係晚黑可能十點幾啦，踩單車喺度經過，咁好多人喺嗰度排隊嘅喎，即係排長龍啊，而且全部都係當地嘅中山人喺度排隊，都係。后生唔系啲叔叔阿姨，即系后生去嗰度打包攞宵夜走嘅。跟住佢哋入边嘅粥水咧，有咩肉丸粥啊，有啲咩海鲜粥啊，沙嗰啲。
1: 嗰边啲肉丸好似几好食。
0: 系啦，肉丸粥好正嘅。咁跟住就非常之快啦，做得佢基本上粥水淋一淋嗰啲肉丸加入去，咁就再滚一滚就 OK 噶啦。香咯，好香咯。即系其实你话佢好特别，我又讲唔到出嚟。但系佢
1: 其实好家常呢啲嘢，你好难好特别就系。入口嗰下，你觉得第一好食，第二即系话可以 get 到某一種細個嘅嗰啲味道咯。
0: 我覺得反而就係因為佢嗰間店咧冇乜嘢裝修嘅，跟住入邊賣嘢嘅咧全部都係啲阿姨，排隊嘅全部都係
2: 即係講明係實力講係實力説話，
0: 排隊嘅就全部都係後生。咁我自己就有一種好強烈嘅融入感，覺得好似係進入到呢一班中山後生嘅嗰個生活入面嗰種感覺。阿媽喺度煮好煲粥啦，跟住嗌你翻翻屋企，快啲去食啦，咁樣嗰種感覺。
2: 其實我覺得成個嘅呢一個大灣區呢啲城市，其實都會係有種咁嘅感覺嘅。其實佢每一間嘅呢啲店咧，其實佢無論如何差極，唔會差到去邊度。差如果差佢根本就營運唔到落去啦。咁所以我覺得起碼都有一定嘅水準咯。咁至於你話真係邊間會特色啲，有時真係見仁見智咯，同埋睇大家嘅口味啦。
0: 不過佢哋嗰邊嘅好多店咧，因為可能即係本身孫文西街呢一條步行街咧，佢政府係有打造噶嘛，咁所以咧其實兩邊嗰啲商鋪咧係保留咗好多嘅老店鋪嘅。咁你只要係有歷史嘅沉澱，有時間嘅呢一個經歷嘅話咧，其實我覺得佢哋出嚟嘅味道都唔會差得去邊嘅，就好似阿媽咪女神話齋，係一種家常嘅味道咯。因為咁多年嚟一直陪伴住嘅，好似街坊生意咁樣喺我身邊，就算係普通嘅一個牛雜檔啦咁樣，我覺得食起身個味道都唔一樣啲咯。如果唔係就太多網紅店，其實你唔可話佢唔好，網紅店咧有啲做出嚟嘅嘢都 OK 嘅，咁但係就好似少咗少少嘅人情味咯。
2: 我覺得有啲嘢要沉澱咯，因為我覺得其實即係拆開少少個話題咧，就好似北京都有一間嘅老字號啦，咁係俾人去批評過啦，
1: 係呢個真係好笑。
2: 咁反而咧就係即係好多網友就討論就係話，反而就係我哋廣東嘅好多老字號咧，真係差嘅，唔會差到去邊度，無論係服務啦，同埋佢嘅出品啦，因為佢真係廣東人可能真係會好務實，佢唔會話因為你係老字號，
0: 我好想
2: 就一定幫襯
0: 你。講到呢度，我都想再差遠啲都唔緊要啦，即係你講話老字號咧，我哋之前所講嘅嗰種好似狗都唔理嗰個老字號咧，係真係大店嚟嘅，即係已經通過集團化嘅運營。即已經係將佢包裝到係商業化嘅程度好高，但其實廣州
1: 即唔係小作坊嗰啲老字號。
0: 因為你其實老字號點解係老字號咧？就係因為你夠平、夠靚、夠正啊嘛。咁但係嗰啲其實就已經係一個大集團，等同於你去間大酒店冇乜區別啦。
1: 係咯，
0: 係咯，即係但係咧，廣州本地嘅老字號即係真係就係老字號，甚至乎可能有啲。啲牛雜檔啊，個阿婆啊，即係推住個車仔，
1: 好紅啊！最近都
0: 係啊，真係就係嗰啲就叫做老字號啦。
2: 其實我覺得商業化運作其實唔係問題，集團化運作都唔係問題。即係我覺得關鍵就係話你能唔能夠保證到呢個質量先係最重要嘅。即係我反而我會覺得可能係廣東人真係會比較務實咯，佢唔會話即係單純係因為你老字號我就要幫襯你，而係話喂你啲嘢真係得嘅，你啲服務係 OK 嘅，我體驗好我先會幫襯你咯。
0: 但係老字號點樣證明你夠老咧？我覺得你
1: 其實都有嘅，廣州都有，你好似係。乜乜酒家、乜乜居咁樣都係老字號啦，係咪先？
0: 所以我想講，
1: 只不過係做大咗個老字號，
0: 做大咗
1: 老字號，老小作坊嘅老字號有唔同咯，只能咁講咯。廣州一樣都有呢啲咁樣
0: 㗎，都有。即係我自己個人認為啦，我去選擇嘅話，我就唔會揀嗰啲即係好商業化嘅。當然我唔係話佢唔啱，但係只不過我真係唔會去揀佢哋咯，因為我覺得我想食嘅就係嗰種人情味，真係好似我啱啱話齋嗰間好似中山嗰間店。咁樣啦，佢自己講就話已經係幾廿年嘅啦嘛，即係冇乜嘢裝修嘅感覺啊。咁啊，跟住咧入邊又，但係人哋乾淨嘅，衞生係做得很好好嘅。咁啊，但係佢就係好細間嘅，咁啊依然係保持住咁多嘅人流量。我覺得肯定係有佢自己嘅道理喺入邊。我就中意嗰種嘅人情味咯。係啊，咁啊，但係咧，當然睇自己嘅選擇啦。其實喺中山嗰條街上邊咧，都有好多可以揀嘅嚇。咁啊，可以去揀呢啲網紅店啦，亦都可以去揀呢啲老字號啊。嗱，講咗咁多啦，先去個版頭先，陣間翻嚟之後繼續同大家分享啊，關於中山嘅啲旅遊攻略啊。
3: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4: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叹世界。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

0: 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3: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4: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5: 乐游迎你迎。
6: 有版头翻嚟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日嘅乐游型靓型，我系泽宇，
2: 我系李欣李女神
7: ，Hello， 我系卢振宇啊，
6: 系啦，其实中山有好多嘅呢个历史沉淀啦，
7: 孙中山故居啦，
6: 孙中山故居啦，咁啊仲有好多嘅呢啲文化景点啦，譬如话咩影视城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好文艺清新嘅，譬如话奇岗公园啦，接落嚟我哋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其实讲到呢个中山咧，因为都系成为咗大湾区嘅一个好热门嘅城市之一吓，咁我哋今日继续推介啦。咁啊，前面咧系讲到咗喺呢个美食方面咧，中山有好多可以拣择嘅地方。咁啊，亦都专门讲到咗嗰条步行街啊，孙文西步行街。哇，呢条路真系好推荐大家去吓。不过咧，而家可能人会多啲啦。
7: 嗰度等于系广州嘅北京路噶啦，
6: 系啦，北京路啦，新地标，即系一个大地标嚟嘅，大嘅地标性建筑啦。我自己个人就会推荐大家晚黑去，因为晚黑
2: 有灯光靓啲，
6: 有灯光，奇光
7: 晒，
6: 又冇咁晒，系啦，即系喺个江边凉凉地，有啲江风吹住，好舒服。同埋因为真系我当时去中山嘅时候，我就住喺奇光旁边嘅一栋酒店咁样，咁跟住你远望咧，佢奇光上面嗰啲灯饰做得都系唔错嘅，布景同埋啲环境啊，咁啊，仲有一个幻彩嘅摩天轮，振宇都去过啦，
7: 系啊，
6: 带住小朋友去噶嘛，
7: 系。其实我觉得去中山嘅话咧，我觉得唔一定要住酒店吧，因为其实我觉得喺嗰边翻嚟其实都好快咯。
6: 因为我就系想去啊嘛，
7: 你就系想喺嗰度住系咪？
6: 系，我就想去住，唔俾我去住，
7: 唔俾啊！踩翻单车翻嚟啦，
6: 踩翻单车咁可能要电动单车先得
2: 啦。要做定两个月嘅节目啦，佢可能要一个星期踩咗翻嚟之后，要唞两个月先得。
7: 夸张，唔系其实你开车过去，大概系一个钟头左右啦，开车过去广州过去，
6: 唔止吧？
7: 个零钟头，
6: 中山可能都要个半。
2: 广州好大嘅，你要从广州西到广州东都大。半个钟，你要睇下你从边度出发先得噶。
6: 系咁啊，就系总言之啦，中山都冇你想象咁近啦。咁啊，但系咧都唔会话太远啊。咁啊，但系咧，我啱啱想讲嘅呢一条老街啦，即系孙文西老街啦、步行街啦，其实佢确实系怀旧感好足嘅吓，因为本身咧佢系唔系叫呢个名嘅，有第二个名嘅，后屘系因为孙中山啦嘅纪念佢啦，所以先改名叫做呢个孙文西路步行街嘅吓。咁啊，旁边都有啲几百年啊，或者几廿年嘅一啲悠久历史嘅建筑物啦，所以佢其实我觉得即你行起身咧，会同即北京路会有少少唔同。北京路本身短，
7: 短啲系，佢会长啲，
6: 佢长好多。咁啊，同埋即再加上咧，北京路延伸出去咧，你就已经封咗噶啦，好多都系唔系叫做封咗，叫做系即
7: 佢会系间断咗，
6: 间断咗，
7: 间断咗咯。因为北京路其实都好长嘅，系啊，成条北京路都好长，但步行街只系一段，
6: 步行街系好短，但孙文西步行街咧就长好多，而且咧佢特别系到咗晚黑嘅时间段，因为同北京路有啲唔同，我真系比较中意孙文西步行街。北京路你到咗晚黑嘅时候咧，佢可能即系就算冇咩车，你都唔会点行嗰段路，因为其实旁边可行嘅就系得嗰几间店嘅啫，好多时就关咗门噶啦。咁但系孙文西步行街咧，佢旁边嗰啲街街巷巷咧。仲依然有好多嘅民居住嘅，就喺路面嘅，咁啊，同埋佢啲街铺咧都会开得夜少少，咁包括好似啱啱讲话嗰间店食粥嘅，都系喺嗰条街旁边嗰啲街巷入边嘅，咁啊，再加上街巷门口咧就会有好多人喺嗰度坐住倾偈、倾闲偈，有后生，有啲老人家，咁再加上咧佢嗰度嘅灯光又做得比较舒适吓，都系啲。分黄色嘅嗰啲黄色嘅路灯，咁路上
2: 即系好有古感啊
7: 嘛，系
6: 啦，冇错啦，
7: 即系佢仲会有生活气息喺度咯。
6: 行入去少少咧，有啲小山坡啊，咁你嗰啲小山坡嘅前面嗰啲路咧，基本上就已经冇咩车噶啦。咁但系佢其实都系嗰条步行街延伸出去嘅一啲街巷嚟嘅，咁嗰啲地方就已经冇咩人噶啦。咁你慢慢喺嗰度散步嘅时候咧，少少落叶

0: 吹落嚟嘅时候喺个路上飘荡吓，跌喺路面，跟住咧就又冇咩人，藉住嗰个黄色嘅灯光喺嗰个山坡旁边慢慢慢慢咁样系散步，感觉就非常之悠闲。
1: 听就如果咁，因为咁讲咧，我觉得呢个画面感就出晒嚟啦，已经系。
0: 系啊，因为有颜色啊嘛，同埋都有嗰个。
1: 我记得佢好似喺路头嘅位置咧，佢仲有一个小小嘅山坡，系一个公园嚟嘅。
0: 系，我唔记得咗个公园系乜嘢，但总言之，大家可以自己去发掘同埋探索，
2: okay.
0: 都系同孙中山有关。有一个纪念嘅公园，我印象中就应该系，所以嗰条街咧其实系好长嘅几公里，可以慢慢去行嘅。而当然亦都有一啲比较集中嘅商业铺头嘅位置啦，咁嗰度人会多啲嘅。咁但系其实你延伸出去有啲街巷系好适合大家慢慢去散步，同埋特别建议大家去可以去踩单车，
1: 又踩单车，
2: 终于上线啦！
0: 嗰边
2: 今日嘅电单车小王子
0: 已经几个星期未上线，
2: 系啊，终于
1: 冇营业啦。
0: 中山嗰边咧，佢嘅共享单车咧真系好多嘅，咁啊，所以大家可以去拣择，而且佢条路咧又好开阔，佢有专门画一条嘅
1: 单车径，
0: 单车径俾你。虽然唔系话好阔落啦，但起码你都可以跟住嗰条单车路去踩。咁晚黑可能到八九点钟嘅时候，你去踩路上又冇咩人，车又唔会好多，咁你去慢慢去探索呢条街巷旁边嗰啲景色，几舒服啊！同埋咧，佢嗰、那个。去到旗江嗰度咧，你可以沿住个旗江去踩，我觉得可以去吹下风、踩下单车、丈量下呢个城市都 OK 啦。再加上就系旗江公园，振宇都去过啦。
1: 去过啦，我觉得其实大家同屋企人可以去影下相啦。
2: 呢几个城市，我相信出去玩户外嘅话，
1: 旗江公园，我觉得佢成个嘅设计，我觉得系设计得非常之好咯，非常之靓咯。咁佢包括去保留，
0: 其实就系一个市政公园。
1: 佢以前系一个船厂嚟嘅，其实佢以前系一个船厂嚟嘅，
0: 完全开放嘅佢又系。
1: 同埋佢會做咗好多好現代嘅一啲建築嘅設計喺裏面啦，包括會甚至有一艘嘅船啦，佢會係放喺度俾大家去參觀啦，仲有路軌啦，路軌我覺得就好適合啲小姐姐們啊嗰度喺度影相啦、
0: 打卡啦，
1: 係啦。
0: 佢嗰度本身係叫做粵中造船廠嘅位置嚟嘅，係、啦，確實係一個船廠嚟嘅。咁跟住咧，佢就喺呢個設計上面咧保留咗好多呢個舊址上面嘅一啲舊物。譬如話你啱啱講嘅嗰條船啦，係改造成為一個即係遊船嘅碼頭啦，咁樣變成一個大型嘅雕塑物啦。咁仲有就係好多原址上面嘅古樹啊，同埋一啲嘅博岸啊，佢都留低咗。仲有你啱啱講嗰個路軌啦，咁啊仲有兩個水塔添。咁啊嗰個水塔咧都變成咗一個叫做琥珀水塔，一個叫做骨骼水塔嘅。所以即係你其實係一種。突破咗傳統嘅園林設計嘅理念啦，造成一個現代嘅主題公園，因為你本身傳統嘅嗰種園林嘅公園，多數都係無非就樹木啊、艇啊咁樣啦嘛。但佢係將好多係啦，好多船廠嘅嘢留低咗。而且我覺得佢好嘅地方係，即係佢係完全開放嘅。佢同嗰個城市嘅
1: 即
0: 係路
1: 會有圍，係唔會有圍牆咯。
0: 佢唔單止係冇圍，即係你有陣時睇，譬如話好似廣州有一個人民公園咁樣啦，佢都你覺得佢好似係。縮咗入去一角嘅，佢係一個單獨嘅位置開闢出嚟嘅。但係即係旗江公園咧，佢係真係同我哋普通嗰啲路道咧，全部都係連接埋一齊嘅。你行兩步路，你覺得你仲喺度行緊馬路，突然間就入咗個公園，你係毫無刻意嘅感覺，你就進入咗一個公園。所以你覺得你仲係喺城市，但係就係一個城市入邊嘅公園。不露痕跡，係啊，就進入咗一個公園。所以我覺得佢好就係好在呢度啦。是同城市是接轨的，但是又好放松。
1: 我记得这个公园好像是拿个奖添的。
0: 是啦是啦。2003年的时候拿个中国建筑艺术奖 ,04 年的时候拿个第十届的全国美术作品奖的金奖。09年的时候获得了一个国际城市土地学会的亚太区杰出荣誉大奖的。是啦，所以其实奖项方面都不少的。是啊。
1: 我觉得推荐大家可以。是啦，我觉得大家可以食完乳胶去行一行去散。
2: 消化剂啊，
1: 系啊，
0: 真系值得去。
2: 我好多朋友去中山咧，佢哋食完之后咧，都会打包翻嚟。
1: 其实打包翻嚟可能冇咁好食，
2: 系，但系即系话难得去啦，都唔会。我哋都试过食打包翻嚟，其实仲系好食嘅。你稍微如果屋企有个烤箱啦，入去轻轻放入去烤下，或者而家好多人中意用嗰啲空气嘅
0: 炸锅，
2: 炸锅入边
0: 再炸多
2: 轻轻一阵阵，因为佢唔会影响啲肉汁。咁其实系 OK 嘅，即系我哋
0: 都
2: 试过。系啊系啊，系
0: OK 噶。OK 喎，
2: 即包装好啲咯，要。
1: 因为我哋嗰次去旗江公园咧，即未去到之前咧，我哋就首先会见到有一个远处就已经有个摩天轮，系啦。咁所以其实我哋系首先去咗个摩天轮先嘅，首先由摩天轮嗰度去。

0: 望翻成条旗杆系点样样，睇完啦，有一个比较远观嘅感觉啦。咁我哋先落翻去行翻个公园。咁我谂摩天轮，我咧都推荐大家可以去坐坐嘅。
1: 系啦，同埋离嗰个旗杆公园唔远嘅地方咧，都有好多大型嘅商超噶吓。咁、啊到晚黑九点钟嗰阵时候开始可以打折噶啦。咁你行
2: 吓？咁你都知
0: 去嗰度
2: 犀利嘅，
0: 去嗰度超市买嘢食嘛。
1: 我就曾经做过呢样嘢，我曾经仲谂住话，诶，使唔使？因为当晚咧我要自驾翻广州，我仲喺度谂话，使唔使打包翻啲打折嘅牛扒翻嚟？后屘都系冇做到，因为开翻嚟都仲要个几钟，我惊佢已经淋晒。
2: 我哋嘅电动车小王子系宜居而家的好男人
1: 啦。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嘅中山推荐都已经到一个段落啦吓。咁希望大家可以自己提前策划下行程。咁啊，同埋咧，我哋今日嘅乐游型靓型亦都要先同你讲声拜拜啦。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0: 拜拜。
2: 李女神，
0: 我系卢振宇啊，拜拜，
1: 拜拜。
3: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Action
4: 啊！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泡温泉、赏美食、游珠江、登广州塔，广州的50多家文艺演出单位，各类的精品剧目轮番上演，我们有100多家文博场馆，各类的精彩的展览、亲子游学体验活动，欢迎大家去感受广州的魅力，享受生活。广州欢迎您来探世界。
5: 人生自在，探世界。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

0: 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千祈唔好错过啊！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休息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下面嚟到《叹世界》topic

0: 度休息嘅，所以其實我哋會睇翻咧暑期嘅出遊咧，佢嘅規劃性係會更加強啲。
1: 嗯，即係一方面咧，就係、話你自己嘅需求係好明確嘅，就係、話因為要避暑，因為確實暑假本身你就係天熱熱嘅時候咧，就要揾一啲相對涼爽一啲嘅地方嚇，所以去北邊嘅朋友會相對喺即係夏季嚟講啦嚇，都係比較多嘅。譬如話去到山林入邊啦，一啲嘅小城啦，佢嘅預訂熱度就會比較明顯啦。譬如話黑龍江嘅伊春啊嚇，講到伊春咧，因為我自己去過嚇，確實咧你喺嗰度咧，如果係夏季最熱嘅時候，你去到大小興安嶺入邊啦嚇。大概個温度都係19到20度左右啫，所以即係本身嗰個地區嘅氣候咧係好舒服嘅，確實係成為一個避暑嘅熱門地。咁而第二方面咧就係、北方咧，佢地大物博啊，因為本身山林嘅資源比較多，譬如話有吉林嘅長白山啦，伊春又有大小興安嶺啦咁樣，即係其實你去到呢啲地方，你睇景真係睇唔切啦嚇，太多地方可以去行啦。
0: 嗯，冇错啦。同埋咧，其实我哋见翻每一年咧，大西北都系暑期嘅一个热门嚟嘅。除咗头先讲到嘅，我哋可能地大物博啦，同埋我哋嘅气温相对系舒适噶啦，仲有就系我哋个风景真系非常之靓嘅。咁避暑游咧去大西北咧，人系非常之多。大西南好似贵州啊、云南啊咁样，因为佢哋拥有一啲就好似瀑布嘅景观啊，又或者系啲独特嘅热带雨林嘅景观啊，所以亦都系有非常之大嘅一个热度。咁但是今年呢，我们会见到一个就是关于研学方面的一个热点呢，都挺得意下，就是说大家会跟着课本去旅行下，就是行走的课堂啊，又或者是抱着一个这样的讲解团啊，跟着就可以是更加深度这样去游览我们的人文景观，哎，真的很得意啊。
1: 因为看到呢有一些数据显示下，就是一些 OTA 平台上面啦，它其实是看每一个即是热门的出游嘅時間段嚇，佢出游趨勢嘅最好一個監測嘅手段，因為你睇佢上面推俾你嘅嗰個熱搜詞，就會係當下比較熱門嘅一個即係出遊嘅趨勢。
0: 今年守得多嘅，
1: 守得多，因為自然就會成為即係比較好嘅一個參考。今次咧，我哋睇翻平台上面標注有研學、书本同埋课本打卡呢个关键词就好多，仲有咧就系非遗体验游，喺我哋之前嘅节目入边都有讲到，就系话好多后生咧，佢哋去到手艺嘅呢个制作啦吓，咁入边就包含有譬如话制图啦、造纸啦、描绣啦、皮影戏啦等等嘅呢啲非遗嘅手作体验吓，一啲相关嘅亲子路线啦、产品预订热度系同比超过啦系30%嘅。咁仲有咧，相關嘅一啲城市咧，泉州嚇、景德鎮、蘇州、西安、大同、洛陽等等，非遺特色好明顯嘅目的地咧，熱度係快速增長嘅。所以就算係咁熱嘅天時咧，你去到西安咧，都會見到有好多人穿住個漢服周圍走，真係熱辣辣嘅天時，佢都唔驚熱，都係要穿住嗰件長袖啊，嗰條長袍咁樣去影相嘅。
0: 嗯，同埋咧，其實會見翻研學遊啦，佢本身呢個研學遊產品嘅深度同埋廣度都係開始拓寬啦。
1: 嗯，
0: 以前可能就係話即係帶大家去博物館啊咁樣，而家咧就升級啦，就會變成係更加沉浸式嘅體驗。我哋可能都行出博物館，去到一啲古建築群入邊去遊覽，咁啊，又或者咧去到啲自然風光入邊，好似去到雨林嗰度去做大象醫生啊等等等等。咁其實喺呢個過程当中咧，我哋都睇到市场系好快咁样对家长有咁样嘅需求，俾出咗佢哋嘅反应吓。从以前嘅到此一游变成咗到此一学，其实呢一点即系我作为家长嚟讲，我系非常之认同嘅。因为每年暑假我哋带小朋友出去玩，我哋都好怕会有一个就系小朋友觉得无聊啦，跟住佢就会
1: 其实离开屋企就会觉得好玩啦吧？会觉得无聊咩？
0: 会睇嗰个年龄段，好似到我仔呢个年龄段。即系十岁左右啦，佢当然一方面佢对大自然有感兴趣嘅，但系另外一方面咧，佢对同伴嘅嗰、那个需求系好大嘅、所以如果我哋去报一啲研学嘅群体咧，就会有一大班同佢同龄嘅人同佢一齐玩，咁呢个时候又有一个老师带住佢哋喺实景当中去做一啲讲解嘅话，对于家长嚟讲，同埋对于小朋友嚟讲，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体验咯。
1: 所以咧今年嘅趋势咧就有一个叫做跟着课本去旅行啊，成为唔少咧家庭暑期出游的新选择的。我们先看看，稍后回来谈谈这个话题。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 Action

0: 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今年嘅暑假咧，亲子游市场系一匹嘅黑马，叫跟着课本去旅行啊吓。嗱，有唔少嘅课本内容成为咗亲子游家长选择目的地嘅重要参考。唔少嘅爸爸妈妈咧就会带住自己嘅仔仔女女咧，就跟着课本入边嘅嗰啲路标啊吓，譬如话。某一个课本入面讲到的黄鹤楼咁样吓，就去打卡相关的山水人文的魅力咁样，边学边游。但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讲，我觉得几攰吓，因为你已经放假，你仲要去谂住课本上面的知识，我在呢个过程当中仲要去背课文咁样，就还挺累的。
5: 你要唔要背课文系睇家长同埋睇景区嘅要求，好似头先你讲黄鹤楼啦，包括去到南昌嘅嗰个滕王阁啦，佢呢啲地方系你背出嚟咧，佢就可以免费
4: 啊嘛，
5: 系啊。咁可能喺呢啲地方就會背一背，咁仲有一個重災區咧，就係長城，即係去到長城嘅都要背幾首詩，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咧，即係點講咧？是可以避免的，不是一个必需品来的。你家长愿意去买门票啊，又或者说你不逼小朋友背就得了。即我其实是几掰跟着课本去旅行这件事的点在哪里呢？以我自己为例啦，我们当时去罗马的时候，即我跟我的先生真的会对那些地方会有很多很多的感触。哇，这个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个画作啊，怎么我们有很深的感触，但是小朋友未学过。佢係冇期待嘅，所以呢啲嘢喺佢睇嚟咧，佢係同
4: 就係一幅畫，
5: 係啦。咁如果佢喺課本當中學過啦，佢再實地去睇嘅時候，佢個感受係完全唔同嘅。佢去黃山又好，去廬山又好，佢去見到嗰啲嘢嘅時候，佢就唔係一個單純嘅景色，其實。我覺得呢個俾到佢嘅收穫，一定係會比佢唔跟住課本去係大啲
4: 嘅。所以呢樣嘢其實對於小朋友嚟講係有門檻嘅，因為佢必須係要上過課，
5: 係
4: 同埋上完課之後係記得住，
5: 即係佢可以唔背，佢可以唔背，但係咧佢起碼對嗰個地方有更深嘅理解嘅。
4: 因為你大人唔一樣，你經過咁多年嘅即係你學習啊，或者係你自己日常生活當中嘅關注啊，你其實多多少少對於身邊嘅一啲美景咧，多少係有感受嘅。但係小朋友咧，佢始終。佢成長嘅過程當中，當然佢係不斷咁樣去學習同埋成長，去吸收呢一啲知識嘅。但係小朋友因為佢學習嘅地方太多啦，佢未必一定就係真係對課堂上面嗰啲嘢可以係有咁消化得咁深咯。所以我就突然間想到，就是他可能真係有門檻嘅。
5: 係啊，即係我覺得所有嘅旅行，唔理係人文又好，定係自然景觀又好，可能自然景觀相對嘅門檻係會低啲啦。
4: 係
5: 人文景觀係真係需要小朋友有一定嘅理解能力同埋感知能力嘅。
4: 冇錯。
5: 而感受能力其實就係課本平時可以俾到佢哋嘅一樣好關鍵嘅能力咯。
4: 即係你最起碼我係記得咯，我知道當時嗰個課本上面講呢個地方佢。起碼嗱，黃鶴樓喺邊度嘅？咁呢一個樓，佢究竟有乜嘢意義？當時有啲乜嘢人喺呢度出現過？背過點樣嘅詩咁樣？所以即係佢其實本身係對呢個地方係有認識、有理解，佢先可能跟著課本去旅行過程當中有更多嘅收穫啦。咁所以即係旅行社推出咁樣嘅產品咧，我覺得佢其實即係都鎖定咗一個固定嘅客群嘅，即係我呢一啲客群係對於知識係有要求嘅。咁我可能先會喺呢個研學嘅產品當中，係因應翻呢個市場嘅需求，我設計更多嘅喺呢個知識嘅獲取上面有更多吸收可能性嘅一啲產品咯。
5: 冇錯，呢個背後既係我哋家長對於旅行產品。

0: 的一個即係教育功能深層化的一個需求，
1: 嗯、
0: 同時亦都係即係小朋友係更加容易將學過的知識內化的一個過程，
1: 嗯、
0: 所以見到而家有越嚟越多的呢啲研學機構，終於懂得去做深度的呢種體驗，我哋其實真係好開心。
1: 所以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咧，佢帶嚟一個即係啟發咧，就係話可能而家嘅旅遊產品啦，需要做更多嘅內容嘅設計，包括就係佢推廣嘅手段可能都要更加豐富，唔係好似以前咁樣，我只係俾張 list 你，俾嗰個遊客睇一睇，消費者睇一睇咁樣我就去揀啦，而係話我可能要再將呢一個銷售嘅嗰個鏈條向後推啊，即係你要去到佢可能未喺個旅行社嘅時候，我只係坐喺屋企攞住手機睇各種嘅社交媒體嘅時候，我可能就已經開始對呢個產品有認知啦，或者係有感受啦，我可能先會產生跟住落嚟嘅消費嘅，即係呢一種嘅設計或者係策劃嘅一個即係思路啦，可能係對於成個產業嚟講需要去加深啦，或者係佢哋需要去不斷咁樣去提高啊。
0: 冇錯，總而言之啦，其實我覺得呢一類型嘅需求一定唔係一個昙花一現嘅需求啦，我覺得一定會係大家越嚟越中意去體驗某一地生活又好啊，仲係話越嚟越想去理解人哋嘅生活，或者话当地嘅文化又好啊，呢一种需求一定会系支撑住我哋文旅市场去往更加高质量咁样发展嘅一个动力。所以咧，亦都希望啦，我哋嘅市场可以推出越嚟越多样化嘅呢一啲产品啦，去满足大家多元嘅需求啊。
1: 冇错啦，嚟到呢度，我哋今日嘅碳世界节目亦都嚟到尾声时刻啦吓，提醒翻大家啦，每日同样时间都有碳世界节目啊，我系主持人泽宇，
0: 我系晓露，听日同样时间我哋继续人生自在碳世界，听日见，
1: 拜拜。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碳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碳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碳世界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开场听到的是牛奶咖啡带给你的咖喱咖喱，轻快的南洋曲风，清新自如，组合灵动的声线，俏皮鲜活，歌词铺展热带蜂蜜烟火，旋律轻快洗脑，满满都是松弛的协议，一扫繁闷，藏住奔赴美好，自在轻快的夏日氛围感。精选潮流热歌，脍炙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个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打动人心的组合之声。之后要听到嘅系南拳妈妈嘅呢一首《香草芭蒲》，清新轻快嘅校园曲风，组合和声温柔治愈。歌词描摹咗操场、冰淇淋等少年嘅日常，满满都系清洁悸动同夏日嘅暖意。旋律怀旧纯粹，定格无忧无虑的青春时光。

这首是 Sola 带给你的一首充满复古色彩的中版旧式摇滚歌曲《不熄的火花》。这首歌气势磅礴，积极向上，充满着励志正能量。无论成功定是失败，挫折与胜利的面前 ，We are all heroes。相信听到咁样嘅旋律同歌词，你都会情不自禁咁跟住一齐 sing along。下面听到嘅呢个暖心组合之声系嚟自好妹妹演唱嘅《让我拥抱你》，简单真挚嘅歌词，抒情感人嘅旋律，唱中住对彼此友情嘅珍惜同埋歌迷嘅感谢，暖心嘅吟唱，满满都系对美好青春岁月嘅诗意同感怀。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呢首剪剪罗罗嘅《沙漠骆驼》，西域民谣融合摇滚曲风，开阔豪迈，二人和声铿锵有力。而沙漠行路比喻追梦征途，道尽直面迷惘、坚守本心嘅韧劲，传递冲破困顿、奔赴理想嘅洒脱少年意气。下面要听到嘅呢个组合之声系嚟自房东的猫带俾你嘅《少年时》。轻柔民谣曲调，干净自如，两个人嘅和声温柔情切，回望纯粹嘅青春岁月，浅唱成长怅惘，温柔流转年少赤诚，每每都系治愈人心嘅青春怀旧氛围感。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这首筷子兄弟的《我们的路》，温润励志旋律，真挚动人，两人的和声朴实有力量。歌曲直面追梦途中迷惘跌倒，相互陪伴坚守初心，唱出并肩奔赴理想不惧坎坷的少年热血和相伴前行的笃定。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打动人心的组合之声。

这首原子邦尼演唱的《青春的歌谣》诉说着青春的遗憾和美好，温柔封存独属于少年纯粹柔软的珍贵回忆。继续分享感人的组合之声，是来自左邻右里的《总有你鼓励》，曲调温润厚重，双男声的和声真挚动人，诉说逐梦路上相伴扶持，失意的时候彼此支持，道尽挚友相守的温暖，每每都是同舟共进，共赴前路的温暖力量。

一首水木年华的启程，民谣旋律干净质朴，和声温暖走心，诉说离别与奔赴，藏住同窗友谊同追梦的勇气。愿少年带住期许奔赴前路，不惧风雨，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继续听到的歌曲是《青春没有终点》，来自逃跑计划的演唱。青春没有终点，年少的憧憬会照亮湛蓝色的梦想。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打动人心的组合之声。节目最后送出嘅系九月奇迹演唱嘅呢首励志歌曲《相信梦想》，曲风大气昂扬，男女和声铿锵有力量，歌词鼓励少年勇敢坚持，不惧迷惘，传递心怀热爱、终见奇迹嘅信念，满满都系热血向上、逐光前行嘅青春正能量。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见啦，拜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周中星期三，今日系2026年嘅7月22号。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送上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乜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粤港粤过瘾。今日同听日嘅节目咧，会同大家回顾翻日前喺广州越秀区少年宫咧举办嘅第13届粤语讲古比赛总决赛，分享一众小古王嘅精彩作品啦，同埋相关采访吓。另外每日嘅特别环节都系同讲古有关，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85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粤韵茶督橙。今日咧会同大家聚焦一个星火项目，有4部嘅小剧场佳作咧，将会登陆广州大剧院噶。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节目。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风，越讲越过瘾。
1: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集。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越讲越过瘾嘅环节。嗱，今日嘅节目咧，真系同呢个粤字相关啊，粤语讲古。嗱，最近第十三届粤语讲古比赛嘅总决赛咧，喺广州越秀区少年宫精彩上演。咁今届大赛系以寻先贤风骨，听南粤回响为主题，将南粤先贤嘅传奇故事同埋广府非遗粤语讲古深度融合，通过多项嘅创新举措，为现场观众呈现咗一场兼具家国情怀同埋岭南风韵嘅文化盛宴。嗱，今日同听日嘅节目咧，我哋会通过一啲高保真嘅现场录音嚟同大家回顾翻呢一次活动嘅精彩。嗱，睇翻今次赛事咧，积极贯彻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精神，深入推进全国少工委红领巾爱阅读主题读书活动，将阅读推广同埋非遗传承有机融合。而作为广州越秀区小先队咧，坚持咗48年嘅品牌阅读活动，金锁匙万人读书，多年嚟咧系深耕阅读沃土，引导少年儿童喺书香当中吸取精神力量。而粤语讲古正是这个品牌旗下独具广府特色的子品牌，引导各位小朋友是先广泛阅读各类的主题读物，将所读的内容内化于心，再以粤语讲古的形式将感悟和理解生动输出。

0: 而广州越秀区少先队的总辅导员李荣梅老师指出说，13年前这个赛事的创办之初，就是以粤语讲古为载体，将金锁匙品牌从阅读是延伸到施政育人，将爱国爱家乡的情感教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融入可听可感的乡音故事当中。所以这么多年来，各位小朋友，他们曾经以粤语讲古演绎过科技故事、先锋故事、历史故事等这些丰富的题材，在乡音当中传递知识，抒发情怀，令到爱国爱家乡做文化越秀人这样的育人理念在童声当中落地生根。主持人肥光仔日前都去到这个比赛现场一探究竟，下面来听听肥光对李荣梅老师的专访录音。
1: 我哋而家採訪到咗廣州越秀區少年宮嘅李榮梅老師，李老師你好啊！
2: 你好。
1: 今日啦，好有幸嚟到現場啦，睇你哋第13屆嘅粵語講古嘅一個總決賽啊！不如同我哋介紹一下，今年好似主題又唔同咗咯，設置嘅係點樣嘅主題，同埋搞咗幾耐先至到今日嘅總決賽？
2: 我哋今年嘅主題咧係聚焦翻我哋越秀區喺呢個廣州城市原點嘅呢一個特別有優勢嘅地理位置啦。其實大家都知道，如果講廣州歷史，離廣州歷史最近嘅一個城區咧，定係越秀區。咁我哋咧喺今年咧係有一個叫做《跟在越秀行走的施政課》嘅一個貫穿全學段嘅立體研學活動嘅。咁所以我哋今年嘅主題咧，亦都係圍繞咗我哋教育局嘅呢一個大嘅施政方向。咁然後就選擇咗南越先言館作為一個素材。咁然後我哋就鼓勵我哋全區嘅小朋友先去南越先言館度去了解我哋56位南越先言嘅故事。咁亦都喺呢個過程裏面咧，去了解我哋嘅城市嘅文物啦，跟住到有一個紅色嘅金脈啦。咁然後咧，再通過粵語講古呢一個非遺嘅項目，然後作為一個揸手，鼓勵小朋友在內化之後再去輸出，然後變成了我們今天的一個比賽的主題咯。
1: 那你覺得今天的小朋友他們發揮得怎樣？因為有不同的主題，我看到有講孫中山的，有講包拯的，第一個講楊夫的，都聚焦了56個南越先言當中的其中一個主角，覺得他們表現得怎樣？
2: 我覺得我哋今日10強選手表現就絕對係最精彩啦，因為我哋成個比賽咧係從3、4月份開始啟動，咁所有我哋今日喺舞台上面見到嘅小選手咧，佢哋係經過呢一個學校嘅一個初選啦，然後係一個片賽啦，然後仲會有今年我哋係特別增加咗一個新嘅賽制，我哋係會有一個半決賽，同埋會有一個復活賽。咁特別係復活賽咧，我哋係俾一啲可能喺片賽或者係半決賽落選嘅選手，佢哋經過調整之後，然後重新有一個提升，再一次上舞台挑戰自己咁樣嘅機會。咁所以我哋今年嘅10強選手喺舞台上面嘅表現，絕對係最亮眼咯。
1: 咁搞咗13屆啦，我覺得呢個持續性都非常之犀利嚇。咁啊，未來會唔會繼續每年都有唔同嘅主題繼續搞落去咧？
2: 一定是會的。其實我自己作為從第一屆，我當時在學校也都是一個學校的老師，然後是作為一個粵語講古，當時是第一次接觸，然後這樣一路帶著小朋友走過來，到現在我的角色轉換了，變成這個大賽的一個主要的負責人去組織推動。我覺得這一項活動是特別特別有意義的。我作為一個新的廣州人，在這個活動裡面，在帶小朋友輔導小朋友的活動裡面，我也都了解了很多廣州廣府的文化。我覺得廣府的文化是真的特別好，值得我們生活在廣州的小朋友去了解和傳承的。咁粵語講古就是一個非常之好的一個揸手。譬如他在講古的過程裏面，他會證到廣州話的字音啦。咁然後他會研讀，他會閱讀到很多依個歷史的故事啦。咁然後他亦都要去了解一些諺語啦、俗語啦。咁亦都會了解到依啲諺語俗語背後的故事啦。咁亦會了解到一個風土嘅民族人情啦。咁一個係一個好全面、好綜合嘅一個活動賽事，對小朋友呢個根植呢個愛國愛家鄉嘅呢個情懷，融入呢一個民族嘅認同感，係非常之好嘅一個活動咯。所以我哋一定會堅持做落去。
1: 最尾我問一問咧，就係喺活動開始之前啊，會有啲暖場嘅 MV 話，我哋都好似每年都唔同啊。今年咧好似係同廣東劇院嘅曾小敏老師合作嘅《龍船飛萬里》啊，咁仲有一首咧就係《
3: 強
1: 少年強》。咁啊，但係舊年我見到現場好似係另外嘅唔同嘅歌。

0: 國係咪每年少年宮都會出品一啲類似嘅粵語兒歌嘅 MV 嚟去鼓勵小朋友咧？
1: 咁呢一個咧係真係會嘅，因為我哋越秀區教育局咧會有一個越講越精彩嘅港府文化推廣項目嘅。咁呢個項目咧，我哋係分五大板塊。咁粵語講古、粵語上升咧係我哋嘅語言板塊。咁另外咧，我哋係會有一個粵語童謠嘅板塊。咁呢一個板塊咧，亦都我哋區少年宮咧，亦都一路係深耕咗好多年噶啦。咁所以我哋會有另一個品牌活動，就係粵語童謠嘅傳唱活動。咁呢個粵語童謠嘅傳唱咧，我哋亦都開展咗第15年啦。咁我哋會喺每一個學期喺越秀區所有嘅中小學生裏邊咧，傳唱5到6首唔同嘅童謠。咁有老式嘅童謠啦，月光光照地堂呢啲啦。咁亦都會有好似今日你聽到嘅一啲我哋新創作嘅與時俱進嘅一啲新派嘅童謠。咁我哋亦都係覺得童謠呢一個載體係對於小朋友去學習粵語、了解港府文化係一個好好嘅揸手，而且佢係潛移默化嘅。我哋每一日學校裏面咧會有一次落課嘅時間，係叫做童謠落課。咁然後呢個童謠課間咧，我哋嘅學校就會係不停咁循環播放我哋嘅童謠。咁我哋今年3月份嘅時候，我哋創作嘅原創嘅童謠已經係結集成書，然後我哋亦都係喺我哋嘅廣府廟會度有發布嘅。
0: 我知道係某一日嘅廣府廟會啦，好似週末嚟嘅，你係現場搞咗個 show 添㗎。可惜當日有事去唔到，係啊，錯過咗話。好，唔該曬你，李老師啊，希望以後咧真係越講越精彩啦。
1: 多謝曬，多謝曬。
2: 好嘅，堅持咗13屆嘅粵語講古比賽，真係實屬難得嚇。而且唔單止粵語講古啊，仲有粵語童謠啦，仲有一啲非遺項目咧，都融入少先隊嘅教育當中。而未來有機會，我哋都會繼續邀請阿李老師咧，同大家再作詳細分享嘅。嗱，頭先喺採訪當中，佢講到咗喺今年有一首越秀少先隊嘅童謠兒歌啦，係創作咗出嚟，叫做《龍船飛萬里》，係越秀區少年宮啦，同埋廣東粵劇院嘅曾小敏老師一齊唱出嘅。呢個鐘數我哋都稍事休息。聽聽呢一首咁有趣嘅歌曲，找翻嚟繼續粵韻查篤查。

0: 肥光直瘦，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是聚焦第十三届粤语讲古比赛啊！嗱，头先都讲到咗呢届比赛咧，系会聚焦南粤先贤嘅故事。嗱，各位小朋友啦，行入咗南粤先贤馆，实现咗阅读、行走、讲古咁样嘅有机衔接，令到先贤故事从书本啦同埋展馆行上咗舞台，令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喺乡音当中焕发时代生机。而南粤先贤馆嘅相关负责人咧系指出话。各位小朋友在56位先贤人物的展陈当中沉浸式阅读先贤的典籍，感悟先贤精神，将静态的馆藏资源化作鲜活的学习素材，这个是对南粤文脉最生动的传承，亦都是场馆教育资源和少先队品牌活动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在这个基础上，各位同学仔将自己读到的和感受到的化作声情并茂的粤语讲古来演绎，在潜移默化当中厚植文化自信，耕足精神血脉，真正实现了读圣贤书立报国志这样的育人闭环。我讲到这里，是不是很多朋友仔都说好想听听呢这些同学仔究竟怎样用粤语讲古讲出先贤的精神呢？下面这个钟数我们来听听第十三届粤语讲古比赛的总决赛第一个节目，即是打响头炮，是来自广州越秀区铁一小学的黄思桥，他跟大家讲的是哪位先贤的故事呢？
2: 我是杨夫，东汉番禺人，即是今日的广州人。我在洛阳做官，临走那时收了份特别的礼物，两棵五苏松。我带回广州，种在屋企门口，结果那年冬天从来不落雪的广州居然落雪了。街坊话，啲雪是河南省跟过嚟的。就是这样，河南这个名字一直叫到今日。想知两棵松树为什么改了一个地名？由铁一小学的同学讲给你听。
1: 没错，这个就是在开讲之前主办方用 AI 数字人的形式，等这一位先贤通过第一人称的视频跟大家引了这一位讲古小选手出来。这位先贤就是杨夫了。不单只有先贤的声音，还有很多助威加油声。
3: 思桥登场，思桥登场，
4: 世间可当。
1: 没错，相信这个是来自广州越秀区铁一小学的后勤支援队对于思桥的一个支持。这个钟数我们事不宜迟，马上请出黄思桥同大家讲讲南粤先贤杨夫的故事。
5: 在广州人口中，珠江不叫河，而是叫海。过珠江叫过海，珠江边叫海陂。那为什么珠江河以南不叫海南，而叫河南呢？传说广州的河南居然同河南省有关的噃。河南的讲法要追溯到东汉时期。话说当时广州下到头村有个人叫杨夫，他被举荐到河南洛阳，亦就是当时的京城，去到那里做官，担任二郎之职。他为官正直，为国家推荐了不少贤人，深得皇帝的器重。杨夫从阳城来到洛阳，初来报到，人生地不熟。好在他府中有个家人叫张宝，是洛阳本地人，他为人老实又好热心，在洛阳好多事干都是他帮杨夫手打点的。杨夫好信任他，对他好感激。咁有一日杨夫见家人张宝愁眉苦面。张宝做乜嘢呀？做乜咁闭翳呀？原来张宝阿妈病咗，冇钱挣。

0: 养父听咗，丈夫啊，呢20两我借俾你嘅，你攞去俾你阿妈执药啦。丈夫接过呢20两，千恩万谢。后来佢阿妈食咗药之后，病就好咗啦。从此丈夫就将养父当成系救命恩人，处处殷勤侍奉，亦念念不忘要还翻呢20两俾养父。但佢只是个普通的家人，又可以找到多少钱呢？有一天有个同事对丈夫说，杨大人告老还乡，过几天就要走了吧。吓，丈夫又心急又难过，杨大人要走了，我为了医阿妈的病搞到家徒四壁，一件值钱的东西都没有，而家人哋要翻祖家啦，我又冇钱还，点算好呢？系啱好呢个时候，养父就嚟到佢屋企。大人，各20两。丈夫，你以为老夫系嚟催债嘅咩？
1: 唔系，但我
0: 老夫啱啱嚟到洛阳嘅时候，人生地不熟，全靠你帮我唔少，我多谢你就真啦。我而家咧系嚟向你告辞嘅。
1: 丈夫含住眼泪咁相送，
0: 一眼立到门口有两棵五叶松。
1: 杨大人，我冇咩可以送俾你噶啦。呢两棵五叶松咧，南方就好少见嘅，算系我些小心意送俾大人你留念啦。
0: 好，不过百姓的性情我领受了，多谢。就这样，养夫将两棵五叶松带到回下到头村，种在他家门口。讲到又奇怪，就是那年冬天平时没雪落的广州，居然落起大雪来，雪花挂了两棵五叶松，真是奇怪啊。啲人都话杨大人将河南啲雪带到翻嚟阳城啦，后来珠江河以南都被嗌做河南啦。多谢大家。
2: 好嘅，啱先大家听到嘅系广州越秀区铁一小学嘅黄思桥呢一位同学仔啦，讲到嘅杨夫与广州河南嘅故事。广州嘅河南咧，其实就系珠江嘅南边吓，系广州嘅海珠区。老一辈的广州人啦，经常将佢叫做河南嘅。从阿思桥嘅讲古当中，大家知咁，其实真系有些少拉能啊。所以听到呢个古仔之后，如果各位朋友以后啊嚟到广州，千祈唔好话诶俾河南吓亲。其实广州嘅河南就系广州嘅海珠区。喺活动结束之后，主持人肥光仔都专访咗黄思桥同学嚟听听佢嘅感受啊。
3: 好啦，呢位同学，不如同我哋简单介绍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铁一小学6年7班的黄思桥，今年12岁。
3: 是思桥，你今年学了讲古几耐了？
4: 我学了差不多3到4年了。
3: 哦，即是可能从2、3年级开始了。
4: 是。
3: 当时为什么要学讲古和学讲古为你带来了什么呢？
4: 因为呢，我觉得讲古，我听人家讲古仔觉得很生动，我就很想学。然后讲古呢，每次接觸一個新的故事，我都了解了它背後的背景和它的道理。和學了講古之後，我的咬字和流暢度就順了很多。
3: 3、4年的時間學了，講過多少個故事？可不可以數一數？今天你講是養夫，廣州河南的故事，還講過什麼故事呢？
4: 講了之前上一屆，好像是上兩屆这个港股比赛，我讲了那个青藏铁路。好像再上一屆，我又讲了那个高铁啊，快速发展。
3: 即是等于你都参加了3屆的港股比赛了。今年这个主题是南越先贤，为什么会揀杨夫呢？老师安排。
4: 可以这么说啦。
3: 那有没有去过南越先贤馆去？
4: 过之前在嗰度表演個相聲，然後就順便參觀了一下。
3: 係未來對於粵語講古嘅學習有冇咩其他計劃啊？
4: 就係希望以後可以繼續講

0: 講古，然後參加多啲比賽，然後希望呢個粵語講古可以流傳落去、傳承落去，我可以做粵語講古嘅接班人。
1: 好，唔該曬你，黃思橋嚇。
2: 好啦，唔該曬思橋，希望佢咧可以成為一位真正嘅粵語講古非遺傳承人。咁頭先講到嘅河南就係廣州嘅海珠區啊。呢個鐘數我哋都稍事休息。肥光仔揾嚟咗廣州海珠國家濕地公園嘅一首形象宣傳歌曲，由歌手李白同埋張潮直演唱嘅《一眼千年》。我哋稍事休息，稍翻嚟咧，仲會有另外一位小朋友嘅聲音啊。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广州的广古东颜志涛，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的节目，多谢。
1: 大家好，我是羊城笑星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2: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同大家在越讲越过瘾的环节聚焦。早前第13届粤语港股比赛总决赛，今届的比赛有一大创新，就是刚才都分享过，是在港股之前会有一段短片，是引入 AI 数字人技术，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令到各位南粤先贤跨越千年，穿越到港股比赛的舞台上面，积极来探索非遗加科技的融合路径。除了刚才

0: 讲到的洋夫呢，仲有包拯、苏轼、邓世昌、孙中山等的先贤，他们的苏字人形象，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向观众娓娓道来自己的生平故事，并且请出即将登场这位小选手同大家精彩演绎。刚才分享了第一个节目，我们今期节目要分享包尾的这个第十个节目，由广州市越秀区朝天小学陈允晴小同学同大家送来的这个故事，讲的是孙中山不懂就问。
1: 同学仔啊，我们现在上学的地方就叫学校啦，不同的科目就有不同的老师教啵。但是啊，大家知不知道在清朝的时候，小朋友上学的地方不叫学校，而是叫博博斋。孙中山小的那时候就是去博博斋读书的了。一间博博斋就是对一个先生教书的啫。你估那时的学生怎样读书啦？让我演给大家看看哈。先生在上面暗暗沉沉，知乎者也。啲学生咧就跟住喺下边，咦哦，知乎者也。跟住先生就会叫啲同学逐个背书。先生从来都唔讲解嘅，啲学生咧就好似叮当叫大雄食嘅烟面包咁，系咁啫，系咁啫，执晒落个肚度。至于本书讲咩咯，边个都唔知，边个都唔明。有一日，孙中山嚟到学堂，好似平时咁，将本书摆喺先生台面背书咯噃。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嗯，唔错。背得几好。跟住先生攞支笔喺孙中山本书上边圈咗一段话，又一句句咁带佢读啵。孙中山啊，好好记性嘅，读咗几次啫，就背得落落声啦。呢、这个时候佢心谂呢啲字句，究竟系咩意思呢？书入面又讲了什么道理啊？他越想越想知，越想越想问。忽然间，孙中山十一声站起身，恭敬地问：先生，请问你头先叫我背的这段书究竟是讲什么的？你可不可以讲给我知啊？这一问啊，整个屋即时静晒，啲同学个个都吓到呆咗喺度。先生当时都窒咗一下，佢行到孙中山面前问：孙文，你识背噶啦？啲同学个个大气都唔敢唞，但系孙中山一啲都唔惊。先生，我背完啦。跟住就将嗰段书好流利咁背咗一次，一个字都冇错噃。先生望住佢心谂。这个孙文果然是读书的料下，坐下了。圣人云：书读百篇，其义自然。我原本觉得呢，书入面的大道理等你们大过了自然就会明白了。好啦，既然咁想知，那我就讲给你听啦。跟住先生就意思逐句逐句咁讲俾大家听，大家听到定晒神啊！落堂之后，有个同学问孙中山：喂，孙文，你头先咁大胆嘅，居然够胆问先生，你唔惊佢打你手板啊？嘿，学问学问，唔识啊，梗系要问噶咯，可以读明书入边嘅道理噃，就算打手板都抵啦。故仔讲到呢度，大家知唔知啊？孙中山先生系第一批入选南粤先贤馆嘅56位先贤之一。佢领导嘅辛亥革命推翻咗几千年嘅封建帝制，开启咗中华民族复兴嘅新纪元。

0: 如果唔系佢自细就有勇于骑马嘅求真精神，就唔会有而家咁伟大嘅成就噶啦。我嘅故事讲完啦，多谢大家。
1: 好嘅，啱先大家听到嘅系嚟自广州市越秀区朝天小学陈允晴呢一位小古王啊，我同大家送嚟嘅孙中山不懂就问先贤嘅故事。嗱，佢凭藉呢个作品咧系荣获咗特等奖噶，恭喜晒！而喺活动结束之后，主持人肥光仔都揾到咗陈允晴小同学啦，同佢倾咗下偈噃。
2: 好，不如同我哋介绍下你自己啊，系边间学校嘅？几年级？今年几岁啊？
3: 大家好，我系朝天小学三年级嘅陈允晴。我学咗粤语讲古一个学期啦，我学到勇于勤奋嘅求真精神，好开心可以参加到呢个大赛，攞到特等奖。我以后会继续去学粤语讲古嘅。
2: 好，唔该晒你吓，唔该晒你。
1: 好嘅，唔该晒允晴，佢今年三年级嘅啫吓，我相信未来佢仲会有更加之多优秀嘅作品同大家作分享嘅。嗱，粤语系广府文化嘅重要载体。承载住千年文明的基因密码，而广州越秀区少年宫是持续深耕粤语讲古等的非遗项目，正是对守护好粤语这个时代命题的积极回应，令到青少年在乡音当中读懂城市，读懂中国，在文化认同当中厚植家国情怀。好了，我们今期的越讲越过瘾，同大家聚焦的是早前在广州越秀区少年宫举办的第13届讲古比赛的总决赛。仲未听完嘅，但因为时间嘅关系，我哋都要同大家啦，系暂时结束呢一个话题。嗱，提醒大家，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会有《韵味岭南之越讲越过瘾》，主持人肥光仔继续同大家带嚟一啲相关嘅粤语小古王佢哋嘅声音同埋讲古作品，听听佢哋点样用粤语讲古，讲出南粤先贤嘅故事。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韵味岭南，就有机会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咧。
4: This hit from 南粤 Treasures。

0: 有108，
1: 睇到眼花。
0: 限量版珐琅铜盘，纹饰奢华。
1: 我铁路开趴。
0: 南海一号宋代沉船有多少秘密？
1: 你未知。
0: 银锭瓷器精炼，告诉你海上丝路。
1: 传奇故事。
0: 江门市博物馆守护海外华侨。
1: 华阳香手。
0: 清代最早出国护照 ，Travel the world。
1: 还在呢个地球。
0: 湄洲窑和潮州木雕工艺精湛。
1: level 好高。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0: 前有個戲八前台就做緊三個。
1: 冇
2: 浸噶。好。
3: 呢杯茶融入廣東大氣精髓。
4: 涼風。
3: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5: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6: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7: 唔该晒。
8: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9: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超书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85集嘅内容。
10: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1: 咁从呢一回开始咧，就正式同大家讲安史之乱。喺天宝十四载，亦就系公元755年嘅11月，华清宫同以前啊并冇咩唔同。皇帝照例喺10月份嚟到骊山，同杨贵妃啊鸳鸯戏水。呢、这个时候嘅唐玄宗已经系71岁啦。对大唐的政务越来越没兴趣，反应呢亦都越来越慢。而至于安禄山起兵的情报传来的时候，他都只是随便望了一眼就顺手撇在一边，还笑骑骑地跟杨贵妃说：外妃啊外妃，又有人告你那个六儿造反啊。杨贵妃咳咳笑一声，亦都没当一回事。他们两个完全都没想到如羊敲响的皮鼓竟然会惊破霓裳羽衣曲的。这一句来自长恨歌的名句，里面的皮鼓讲的是军中敲打的小鼓，而渔阳是现在天津济县，因为县城在渔山之南而得名的。唐玄宗一路都觉得安禄山在这里驻军是帮他看守大唐帝国的北大门，对付那些不安分的契丹人和契族人，怎么想到这条友竟然会调转枪头造反的才行。其实安禄山早就利用自己双料胡人的身份集结起自己的武装力量，核心就是他自己的本族粟特族。这个粟特族和当时的阿拉伯人一样，都是游牧商贸民族，只不过信的教又不同。他们长期在大唐帝国各个地方经商，积累起身的财富源源不断流向柳城的大本营，亦就流向安禄山的库房。经过长时间的储备，安禄山可以说是财大气粗，甚至又武装了一支8000人的敢死队，由契丹和契族的战士组成，个名字叫做逸洛河，翻译成汉语就是壮士的意思。而他的亲兵部队就全部都是英勇善战、以一当十的家奴。而这个情况呢，身在长安的唐玄宗和杨国忠两个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事关安禄山在回了范阳一个月之后，还上报朝廷说俘虏了齐王李日月。那他的敢死队怎会是契丹人和契族人呢？原来几乎所有人都被安禄山呃了。冇错，契丹同契族曾经系大唐嘅边患，但系呢个时候佢哋早就唔再同大唐为敌啦，只系想安安稳稳喺自己地盘过日子嘅啫。反而安禄山啊唔肯停手噶。事关作为一个俾唐玄宗信任，但系又俾杨国忠猜忌嘅边关大将，佢系一定要制造一个危机四伏嘅假象，咁亦都令到自己咧系创造出黑敌制胜嘅战功。于是乎那些信任安禄山的契丹和契族部落酋长毫无防范地就被安禄山杀了，他们的部下被安禄山收为养子。这些又勇敢又单纯的人就听了安禄山的说话，以为安禄山是奉朝廷之命不得已而为之的，这条数应该是向大

大唐王朝清算至系嘅，就系、是、咁样啊。安禄山既制造咗军功，又制造咗仇恨，对手啊消灭咗，而力量咧亦都壮大咗啦，系真系一箭啊四雕啊！所以当安禄山决定做佢人生最大嘅一笔买卖嘅时候啊，佢好轻易啊组建咗一支多民族嘅混编部队，号称有20万人，咁实际上。

0: 精心策划嘅。事关安禄山喺范阳誓师嘅第二日啊，北京嘅副留守就成咗佢嘅俘虏啦。咁可以见到咧，佢哋系按照计划展开行动嘅，包括令到朝廷以为佢哋要沿当年李渊嘅路线，从太原直取关中。唐玄宗要到七日之后啊，先至肯接受呢个事实。而杨国忠咧更加得意洋洋啦，佢系同唐玄宗话：我早就话咗安禄山呢条友靠唔住噶啦。喺而家果然系谋反啦，不过咧，皇上你啊请放心，叛乱嘅就安禄山一个嘅啫，其他人就唔会响应佢嘅。过唔到几日啊，呢条友嘅首级咧就会送过嚟噶啦，叛乱亦都好快会平息嘅。唐玄宗觉得杨国忠呢番说话真系十分之啱心水，咁呢个亦都好难怪嘅。一个人年纪大咗啊，就零舍中意听好说话，唔系咁愿意面对现实嘅。好可惜，现实呢家嘢咧。唔系你话唔想面对就可以唔面对㗎。喺接落嚟嘅一段时间里面，唐朝嘅军队完全都挡唔住安禄山嘅凌厉攻势。从范阳起兵到洛阳沦陷，竟然只有短短嘅34日。难怪安禄山自己都会觉得好奇，哈，杨国忠个人头点解仲未送过嚟嘅呢？但好可惜，唐玄宗我冇諗住杀杨国忠吧。杀嘅呢是另外两位替罪羊。高仙芝同埋封常清。高仙芝系朝鲜族人，系大唐嘅名将，而封常清啊系佢一手提拔起身嘅，当时任安西节度使。佢对当时嘅形势判断呢，同杨国忠啊好近似吧。佢甚至喺皇帝面前夸下海口，话将安禄山嘅人头献到陛下嘅面前，都简直系指日可待啦。唐玄宗啊转忧为喜，调兵遣将。在半个月里面设落三道防线。第一道，河南节度使张介贤率军1万守陈留。第二道，封常清作为新任的范阳平卢节度使守洛阳，就地筹募6万兵马。第三道呢，是高仙芝以兵马副元帅的身份守陕郡，兵马有5万。咁有三道防线，又有两位亲密战友并肩作战，似乎呢个安禄山呢就不足为患啦。但系事实证明啊，形势远远就冇封常清讲得咁乐观啦。高仙芝12月初1先啱离开长安，初五嗰日啊，陈留就失守啦。奔赴洛阳嘅封常清亦都发现啊，嗰啲临时招募嘅兵马根本就抵挡唔住久经沙场训练有素嘅叛军。结果封常清连场血战，5战5败，东都洛阳啊，终于失守啦。封常清冇计啦，唯有掟过去陕郡揾高仙芝。高仙芝接受咗佢嘅建议，退守潼关。呢、这个呢其实係非常之正確嘅选择嚟嘅。事关喺陕郡就冇险要地方可以守，而潼关呢就冇重兵把守。只要叛军攻陷或者兜过陕郡直取潼关，咁大唐帝国嘅东大门就此就洞开，首都长安亦都岌岌可危㗎啦。所以高仙芝退守潼关，一方面固之然是迫于无奈，咁但是另一方面呢亦都确实是一步非常之高明嘅棋嚟嘅。喺大偏偏呢个时候呢，唐玄宗李隆基就自毁长城，将高仙芝同封常清都杀咗。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流，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橙。
3: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4: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嗱，今日嘅粤韵茶督橙同大家聚焦一啲即将上演嘅精品演出。喺7月31日到8月9日啊，喺大湾区嘅中心城市之一嘅广州 CBD 里边嘅广州大剧院啊，会有第二届戏聚星火大湾区青年戏剧计划展演单元啊。届时咧，结合广深两地新锐创作力量嘅四部小剧场佳作，分别系小剧场粤剧《骷髅叹》、话剧《丞相请吃饼》，仲有舞台剧《阿嫲的夏天》，以及系粤语话剧《等风停》，就系、是《海水变蓝的季节》。呢四个演出咧，将会轮番登陆广州大剧院实验剧场，呈现大湾区青年戏剧嘅鲜活创作生态。嗱，睇翻今届嘅戏聚星火展演单元咧，都会喺广州大剧院嘅实验剧场嚟同大家呈现。作为大剧院扶持本土青年戏剧力量嘅重要平台，戏聚星火大湾区青年戏剧计划啦，始终聚焦大湾区青年创作者嘅成长，挖掘兼具思想深度同埋本土气韵嘅优质小剧场作品。而今次展演单元入选嘅四个剧目咧，虽然题材咧系各有不同啊，有啲系跨越古今，风格各有千秋，但系却有住好清晰嘅精神联结啊！嗱，我哋慢慢嚟睇睇，作为今次展演当中唯一嘅戏曲作品，将会喺7月31日晚黑嘅7:30同埋8月1日嘅下午2:30咧上演嘅小剧场粤剧《骷髅叹》，就为传统艺术注入咗先锋表达。呢部作品咧取材自《庄子外篇志乐》，以明实之辩、生死之间咧为相线，通过庄周同埋骷髅嘅身份置换，系探讨万物齐一嘅道家哲学内核噶。咁作为深圳市粤剧团首部原创小剧场嘅作品啦，呢部作品《骷髅叹》系对传统戏曲较少涉猎嘅哲思命题进行咗突破性嘅探索，以非线性时序同埋虚拟戏曲空间打破了舞台边界，由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彭兴华领衔主演，以反内耗的松弛感在嬉笑怒骂当中，将粤剧的情色之美和当代哲学思考相融，令到传统戏曲在小剧场空间当中发出全新的审美张力。下面这个钟数，我们来听听这一部由深圳市粤剧团演出的小剧场粤剧《骷髅叹》的片段。

冇錯啦，嗱，聽上係咪好唔似粵劇咧？因為佢融入咗搖滾啦，再加粵劇嘅一個念白同大家去展現嘅嚇。嗱，如果話《骷髏嘆》呢部作品係借古典外學嚟傾哲學，咁《丞相請吃餅》呢部作品咧就係借歷史寓言照入現實。呢部係以三國背景為外衣嘅黑色幽默話劇，以落餅為核心意象，串聯起職場晉升、部門內卷、理想幻滅等嘅當代議題，將畫餅文化嘅職場困境咧拆解為荒誕又扎心嘅舞台敘事。喺8月7號嘅晚上7:30，呢一場職場生存預言咧，將會帶領觀眾喺笑聲當中咧照見自己。嗱，呢一部係普通話話劇嚟噶。另外，8月8號嘅晚上7:30，舞台劇《阿嫲的夏天》咧，係將用一段祖孫情喚起所有人咧關於夏天、關於長輩嘅共同記憶。嗱，呢部作品咧係舞台劇嚟噶，作品係帶住濃郁嘅嶺南市井氣息，以粵語嘅鮮活語感咧傳遞煙火温情，冇激烈嘅戲劇衝突，卻喺平淡日常當中咧篤中人心最柔軟嘅角落。佢講嘅阿嫲咧，係喺每個人記憶當中嗰個永遠嘅等待，永遠包容自己嘅長輩。而講嘅係夏天，亦都係成長當中嗰啲後知後覺嘅愛同遺憾啊。嗱，另外仲有一部粵語話劇嘅，8月9號晚黑嘅7:30，喺廣州大劇院嘅實驗劇場咧會上演《等風停》，就係海水變藍的季節。呢部作品咧將目光

投向女性成长和生命的选择，是以少女和玩偶的跨时空对话串联起从少女到成人的人生轨迹，探讨勇气和选择的永恒命题。所以今天我们的粤韵茶督橙和大家全粤韵品粤调分享的是广州大剧院第二届戏聚星火大湾区青少年戏剧计划展演单元，有四部的演出会在7月31号到8月9号期间登陆广州大剧院的实验剧场。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他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了解买票的详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约定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听日再会，是这样先，拜拜。

0: 穿梭。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5: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古论今》节目啊！我是韩毅。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文，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

0: 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咁另外同大家讲讲点样嚟收睇我哋嘅节目啦，大家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咧，搜索谈股论金或者咧大湾区之声，都可以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嘅。入到嚟可以喺评论区参与节目话题嘅讨论啊。咁我哋每个交易日晏昼四点到五点都会同你见面嘅。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香港交易所近日公布2026年上半年香港资本市场各项数据，整体延续去年的强劲增长态势，并且在成交额、IPO、互联互通等多方面都取得亮眼成绩。香港资本市场上半年再创佳绩，背后的推动因素有哪些？随着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由治及兴，将如何助力国家科技创新及高质量发展？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将会邀请嘉宾共同来探讨。
1: 另外三个时间在股市扫描的环节，还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就今天的 A 股和港股来进行点评的，大家有投资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的。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截止到收盘，沪指收报于 3867.03 点，涨幅 0.07%， 深成指收报 14061.44 点，跌幅 1.42%， 创指收报 3566.73 点，跌幅 3.23%， 科创50指数收报 1860.08 点，跌幅 2.26%。 盘面上，贵金属、油气、煤炭、电力板块涨幅居前，游戏电池、光学、光电子、PCB 等方向的板块跌幅居前。
1: 另外再关注下港股方面，今日嚟讲维持一个相对偏震荡为主嘅，恒生指数去到24857点，下跌咗275点，跌幅1.09%。国企指数咧系8238点，下跌122点，跌幅1.46%。而恒生科技指数咧系4658点啊，下跌咗156点，跌幅3.24%。见到今日大市成交咧去到3042亿嘅水平。咁另外今日南下资金方面咧系净买入啦76.23亿港元嘅。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的收盘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于52224.64点，涨幅0.7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于25837.21点，涨幅1.29%。标普500指数收报于7509.20点，涨幅0.89%。
1: 再关注正在交易的欧洲市场了，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是10629点，升0.41%嘅，德国 DAX 指数啦25020点，升0.04%，法国 CAC 指数啦8379点，升0.19%。咁揸下时间股市上边再同你详细分析股市嘅情况啦。下边咧首先进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
2: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0: 好，首先来到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香港交易所的近况。香港交易所近日公布2026年上半年香港资本市场各项数据，整体延续去年的强劲增长态势，并且在成交额、IPO、互联互通等多方面都取得亮眼成绩。
1: 咁其中咧，现货市场嘅成交咧系再创新高嘅。上半年啦，港股平均每日嘅成交金额啦去到2830亿港元啦，同比增17.8%嘅。咁2026年嘅第二季度平均每日嘅成交金额咧系创低季度历史嘅新高。咁而六月平均每日成交金额咧，更加企上了3000亿港元的台阶。
0: 股票 IPO 方面同样成绩喜人，上半年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额2102亿港元，为历史第二高水平。在去年高基数的基础上呢，同比大增 92.1%。 2026年上半年87家公司登陆港股市场，仅6月下半月已有20宗新股上市，显示香港新股市场的超强人气。
1: 与此同时呢，见到沪深港通的交投都是逐创新高的。中国内地和国

0: 投资者继续通过沪深港通来积极参与香港的市场，北向和南向交易的成交额都是创了新高。2026年上半年，沪股通和深股通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达到3453亿元人民币，远高于2025年全年。而港股通平均每日的成交金额是达到1231亿港元，超越了2025年全年1211亿港元的纪录。
1: 香港资本市场上半年再创佳绩，背后的推动因素有哪些？随着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由质及兴，将如何在国家“十五五”发展中更好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助力国家科技创新及高质量发展？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一起来探讨。
0: 林教授你好。
2: 两位主持大家好。
0: 是啦，咁见到啦，港交所最近咧公布咗啦香港资本市场上半年嘅一个数据吓，咁啊喺延续2025年强劲势头嘅基础之上咧，多个领域咧都系录得咗呢一个好好嘅成绩嘅。咁我想请教你啦，呢、这个反映出咧香港当下金融方面咧系有点样嘅发展态势咧？
2: 2026年上半年咧系港交所全品类嘅市场嘅数据咧，都系全线走高嘅。清晰咁樣釋放出香港金融市場嘅流動性充裕啦、產業結構升級啦、雙向通道暢通啦，仲有咧就係多元產品成熟，我哋稱之為係四大嘅核心發展嘅態勢啊。咁嗱，我哋一個一個嚟講啦，喺現貨市場層面咧，上半年港股嘅日均成交啦係2830亿港元啦，同比係上漲係17.8%。咁二季度日均成交係2895亿港元嘅，係創下咗季度歷史嘅新高啊！去到六月啦，成交係進一步上升到咧3190亿港元啊，同比亦都係大漲咗38.6%啊！市場資金嘅活躍度咧係持續咁樣得到抬升嘅。咁仲有咧就係一級市場嘅 IPO 係同樣發現爆發式嘅增長啊！87间嘅企業係登錄咗港股，募集資金嘅總額係達到2102亿港元，同比係大增92.1%，創下歷史同期嘅第二高啊！僅僅係六月嘅下半個月咧，就迎嚟咗20宗嘅新股上市，其中咧 AI 大模型啊、半導體啊、機器人等呢啲硬科技企業係成為咗上市嘅主力。市場的產業結構持續向新增生產力去傾斜的。互聯互通的渠道是得到全面的擴容。深滬港通上半年北向的日均成交是3453亿人民币，同比是翻倍。而南向的港股通是日均成交1231亿港元，突破了2025年全年的纪录。咁仲有就係 ETF 嘅跨境交易增幅係超過60%，說明咗內地同全球投資者雙向配置嘅需求啦，係得到咗持續嘅釋放。咁仲有咧就係衍生品啊 ETF 嘅市場同步係創咗新高嘅，250只嘅 ETF 係覆蓋科技、黃金、跨境多元嘅賽道。恒生科技指數期貨咧係創下單日嘅成交紀錄。完整的產品生態圈已經是成型的。咁整體的數據其實是印證了香港金融已經是走出了單一的傳統金融的格局，形成了一級的科創融資、二級的互約交易、衍生品的風險管理、跨境互聯互通的一個成熟的體系。咁七月滬深交易所和港交所是簽署了合作備忘錄，是完善了跨境信息共享協同監管機制，係配合咗央行離岸人民幣擴容、債券通升級等等嘅政策，說明香港嘅全球離岸人民幣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嘅功能咧係得到持續咁嘅堪實啦。經濟社會由治及興嘅紅利咧係全面釋放，而資本市場長期穩增長嘅底盤咧係相當穩固嘅。兩位主持，
1: 2026年上半年港交所的全品类的市场数据是全线走高，也清晰释放了香港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充沛、产业结构升级、双向通道畅通、多元产品成熟这四大核心的发展态势。那刚才林教授呢也跟大家呢也公布了一系列的数据啊，比如说上半年的港股日均成交是2830

0: 30亿港元，同比上升17.8%。二季度日均成交2895亿港元呢，创下了季度的历史新高。而互联互通渠道呢，更是全面扩容。沪深港通呢，上半年的北向日均成交3453亿元人民币，同比翻倍。南向港股通日均成交是1231亿港元，突破了25年的全年记录。那么整体的数据呢，也是印证了香港金融已经走出了单一传统的金融格局，形成一级科创融资、二级活跃交易、衍生品风险管理、跨境互联互通的成熟体系。
1: 其实都见到今年香港资本市场的热度是不断在升温，尤其进到二季度，尤其就是六月份的这个交投是最为之强劲的。六月日均的成交金额去到3191亿港元。都想请教林教授，这个主要的推动因素有哪些呢？为什么香港的股票市场越来越受到国际资本的关注呢？
2: 六月港股成交是突破3000亿港元大关，我认为是政策、产业、资金、制度的多重的利好共振的结果来的，亦都令到港股成为全球外资配置中国资产的一个核心的选择。在政策层面，近期央行、香港金管局是推出了11项的金融支持的政策，离岸人民币资金的额度是扩容到5000亿元，债券通衍生品的工具全面得到完善，而国家外汇持续提升在香港的资产配比，从而为这个市场提供了长期的流动性的支撑。咁踏入七月在17号，沪深的交易所和港交所是签署了合约，是深化跨境数据协同，打通互联互通的监管的保点，从而增强了外资持仓的安全感。咁而在产业端啦 ，AI 大模型、算力芯片、新能源等等呢啲内地嘅硬科技企业系集中上市，智普、Minimax 等等嘅新股上市咧，就涨幅系翻倍啊！科创赛道高成长嘅空间啦，吸引住全球嘅长线产业嘅资本，而恒生科技指数期货咧成交咧持续系创咗新高嘅。科创板块成为资金的核心的落脚点。咁至于资金层面啦 ,2026 年的第二季度呢，全球的主权基金、养老基金是加大了在港股的布局。港股的估值相比海外的同类资产呢，是具备显著的折价的优势。从而分散配置价值呢，亦都逐步显现出来。咁仲有咧就係制度優勢啦，呢個係外資持續加碼嘅底層嘅邏輯啦。香港實行普通法，資金自由流動，冇外匯管制，同埋咧係對接內地嘅產業同埋接軌國際規則嘅一個雙重嘅優勢。互聯互通嘅機制咧係持續得到擴容，滬深港通嘅標的 ETF 嘅品類咧係不斷咁樣豐富。外资就可以好便捷地去布局内地优质的科创资产。同时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的枢纽，70%以上的离岸结算是在香港完成的。外资亦都可以同步配置人民币的股票、债券的多元的资产，拿去对冲他们的汇率的风险。同时最后一点就是受惠于多间的创新科技公司同埋国际公司计划嚟香港上市，港交所咧系持续咁样优化产品嘅组合，好似高盛啊、Morgan Stanley 啊等等呢啲头部嘅投行咧，亦都集体上调咗港股配置嘅评级，所以话全球资本系持续咁样系做多香港，所以我认为咧下半年香港市场嘅成交亦都会继续去维持一个喺高位嘅运行嘅态势噶。两位主持，
0: 是的，刚才林教授呢也说到了，为什么港股市场越来越受到国际资本的关注呢？还是在方方面面的。比如说政策层面呢，近期呢央行金管局呢推出了11项金融支持举措，离岸人民币资金额度扩容至5000亿元。那像在产业端方面呢 ，AI 大模型、算力芯片、新能源等内地的硬科技企业呢也是集中上市。资金层面呢，我们也看到2026年二季度全球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呢更是加大了港股的布局。在制度优势方面呢，更是外资在持续的加码底层逻辑。
1: 嗯哼，

0: 咁再嚟关注下呢一个嘅新股市场啦。咁喺2026年嘅上半年啦，香港嘅新股集资额咧系历史同期嘅第二高嚟嘅，有87家新上市公司集资额达到2102亿港元吓。咁喺港股上市嘅公司可以讲系嚟自各行各业啦。咁当然其中包括好多一啲嘅相关嘅人工智能嘅公司啦，好似咧智谱啦、MiniMax 啦，可以讲系炙手可热嘅大模型概念股。咁仲有好似咧大族数控、宏盛股份同埋呢个盛宏股份、兆易创新、南起科技等等人工智能产业链嘅龙头公司。首次公开招股之后嘅交易活动同样都系表现活跃嘅，包括各类型嘅股权再融资同埋股权相关交易在内嘅再融资额去到2960亿港元添嘅，甚至乎比 IPO 仲要高吓。都想请教林教授，点解香港嘅股权融资市场咧咁受到追捧？点解越嚟越多嘅内地硬核嘅科技公司去到香港上市融资吓？点样能够筑牢到香港全球股权融资高地呢个竞争力咧？
1: 我认为香港股权市场持续嘅火爆咧，核心系依托差异化嘅上市制度、全球货币资金池、国际化嘅增值服务个三重嘅核心嘅优势。而硬核科技企业佢哋系集中增落，进一步系巩固咗香港作为全球科创融资高地嘅地位。我哋一个嚟讲啦，喺制度层面，港交所有18A 嘅市场科技、18C 嘅特专科技通道，允许仲未盈利嘅 AI 半导体企业系可以上市噶。审核流程咧系相当高效率啊，即配研发投入高，短期嘅冇盈利嘅科创企业亦都可以得到融资，满足佢哋嘅融资需求。仲有咧就系 A 加 H 啊，二次上市啊、闪电配售啊等等呢啲多元嘅再融资工具，喺满足企业上市之后，亦都可以持续咁样扩产、海外并购资金等等呢啲需求都得到满足。咁而喺资金端啦，香港系汇聚咗全球嘅主权基金、产业投创投、家族办公室、长线资本咧，系愿意长期去压住前沿嘅科技。咁喺今年上半年硬核科技企业嘅 IPO 募资咧，占比系高达74%嘅。新股平均嘅首日涨幅咧，系相当可观啦。认购我哋就尤其系超级认购嘅倍数咧，系屡创新高。企业募资嘅效率亦都系领先喺全球市场。另外自从2024年嘅3月，由香港投资推广处负责财务审核推出的新资本投资者的入境计划，截至到2025年的年底，是一共收到2852宗的申请，可以为香港带来了超过855亿港元的投资金额。还有在配套服务上面，香港是拥有完善的知识产权的保护的体系，跨境法律的仲裁、 ESG 的风控、全球投行的网络、企业上市同步完成、品牌国际化等等，还有呢是它可以依托香港的平台呢去对接海外的供应链、研发实验室，样从而实现融资加出海的双重目标。近年来大批的内地 AI 算力的机器人企业是来香港上市，是持续地去优化港股产业的结构，改变了传统金融地产的主导格局，形成了科创企业的聚集效应，吸引更加多的海外科创企业选择香港作为全球融资的窗口。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长期来看，科创上市的热潮是会倒逼香港去不断地完善创投内心资本的生态，还有他们可以联动北部都会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去打通香港的融资、大湾区内地的转化的闭环，依托科创企业集聚，香港将会形成区别于其他金融中心的差异化竞争力，从而持续地去坐稳全球最大的 IPO 融资枢纽的地位，去深度服务国家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两位主持。
2: 是的，香港股权市场的持续火爆核心依托差异化上市制度、全球货币资金池、国际化增值服务等一些。

0: 列的核心优势，还有呢，像硬科技的企业呢集中登陆，也进一步巩固了全球科创融资高地地位。比如说呢，刚才林教授也从这几方面呢分别阐述到了，比如说在制度层面啊，港交所的18A生物科技，还有呢18C特专科技通道，允许尚未盈利的 AI 半导体企业上市。资金端方面呢，香港汇聚了全球主权基金、产业创投、家族办公室、长线资本，愿意长期的压注前沿科技。那么在配套服务上呢，我们也看到了香港呢是拥有了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跨境法律仲裁、ESG 风控、全球投行网络、企业上市同步完成品牌国际化。所以从长期来看呢，科创上市热潮呢将会倒逼香港完善创投耐心资本生态，联动北部都会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打通香港融资、大湾区内地转化闭环，依托科创企业集聚，香港将会形成区别于其他金融中心的差异化竞争力，持续坐稳全球最大 IPO 融资枢纽，深度服务国家新质生产力发展。
1: 嗯，再关注下互联互通方面啦。其实呢，自从这个互联互通的机制推出以来，沪深港通已经成为了内地投资者布局香港、香港和国际投资者投资内地的一种直通车了。今年上半年，沪深港通北向和南向交易成交金额是再创新高的，都讲明投资者双向投资的需求和热情是越来越高涨。都想请林教授和你分析一下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怎样令到国际投资者能够更好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内地居民也能够更多参与到中国企业出海这个进程呢？
2: 我认为沪港通双向成交，沪深港通双向成交同步爆发，的确是互联互通机制持续优化、内地产业升级和全球资产配置需求上升共同催生的结果。在机制层面，十几年的期间，沪深港通是持续扩容它的标的的范围， ETF 衍生品是相继这样纳入了交易。今年的7月17号，沪深交易所和港交所是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完善跨境信息报送、联合风控体系、交易效率、资金安全性得到大幅的提升，双向投资的门槛是得到持续地降低的。而在需求端方面，北向资金是看好内地高端制造、 AI、 新能源赛道，通过港股通的低成本去布局 A 股的优质龙头，而南向资金就希望参与内地企业全球化布局，借港股持有出海科创、消费企业股权，分享企业的海外扩张的收益。要令到全球分享中国的红利，内地居民收获开放的红利，就要持续地去完善三层的布局。第一就是持续扩容互联互通的产品，扩大科创 ETF 绿色主题标的的范围，推出更加多的跨境衍生对冲工具，降低外资持仓波动的风险。第二就是完善跨境信息协同和投资者教育，向海外机构去解读中国的产业政策，令到外资更加清晰地去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机遇。第三就是要拓宽内地居民跨境资产配置的渠道，优化南向投资额度的管理，简化交易的流程，依托香港离岸市场，令到普通投资者同步分享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全球市场增长的红利，同时亦都可以带动债券通、互联互通的一个互换通，形成全品类的互联互通的矩阵，从而以香港作为双向的门户去构建外资引进来布局内地，外资走出去拥抱全球的一个均衡的资本循环，发挥香港超级联系人的功能，助力资本市场的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近日呢，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呢是刊宪2026年的印花税修订的2号的条例，双柜台证券的人民币柜台交易的印花税是以人民币计算和缴付的安排，而这个做法是支持人民币作为证券市场交易货币的重要一步。我认为将会便利全球投资者去使用人民币去参与市场，亦都为日后将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 去鋪路。

0: 2.97%。
1: 沪深港通双向成交同步爆发呢，可以说是互联互通机制持续优化、内地产业升级、全球资产配置需求上升共同催生的结果。那么刚才林教授也说到了，要让全球分享中国红利，内地居民收获开放红利，还需要持续的完善三层的布局。一个呢就是持续的扩容互联互通的产品；第二呢就是完善跨境信息协同与投资者教育；第三呢是继续拓宽内地居民跨境投资配置渠道。优化南向投资额度管理，简化交易流程。
2: 其实股市的畅旺都会带动多个方面的，譬如好像这个楼市咁啦，香港资本市场的畅旺是带动了香港的物业需求的。最近港股上市公司太平洋传奇集团公告计划会斥资1,158万港元来收购香港长沙湾的商业物业。而在更早之前，阿里巴巴和蚂蚁集团都投资了72亿港元购置香港铜锣湾多层的商业写字楼作为两家企业的香港总部。京东集团亦都以34.98亿港元买低了香港中环物业作为香港的总部。为什么这些龙头公司不单止赴港上市，而且还在香港设置地区总部，真金白银重仓香港，这个背后又是怎样的一个思考呢？
0: 内地科技巨头重金购置香港核心的写字楼，业家住宅楼市持续的回暖，本质上是企业长期看好香港一国两制红利制度嘅一国两制制度嘅红利，全球经营枢纽嘅价值，股楼联动形成嘅一个正向循环嚟噶。嗱，我哋从企业角度嚟睇，香港系冇外汇管制，多嘅币种资金系自由调拨，便于统筹全球嘅投融资、跨境并购资金。阿里、京东等等嘅企业将全球嘅财资、海外业务合规总风控总部啦，系落户咗喺香港嘅，从而大幅咁去降低跨境资金嘅运营成本。至于香港嘅普通法完善嘅税收协定网络更加适配海外嘅客户同埋国际监管嘅合规要求，而呢个咧亦都系企业拓展东盟、中东市场嘅最优中转站。至于产业协同层面啦，大批嘅 AI 企业总部聚集喺香港，系便于对接全球嘅创投、国际人才、知识产权服务，联动大湾区的制造基地，去构建香港研发统筹加内地量产加全球销售的一条完整的链条。总部聚集形成了产业集群的效应。在资产配置层面，之前香港商业地产是经历了深度的调整，核心写字楼具备长期的保值增值的属性，资本市场的繁荣是带来充足的企业现金流，购置物业既可以满足他们的办公的刚性的需求，亦都是稳健长期资产的配置的选择。香港特区政府的差饷物业估价处日前公布了数据，截至到五月，香港私人的住宅售价指数已经是连续上升了10个月，并且创下了近31个月来的新高。而一批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新消费新能源概念股登陆港股，不单止带来了活跃的经济新动能，亦都为香港的房地产市场持续提供需求。另外，叠加高净值人群的置业需求，高财通累计引入了25万的高端人才，带来了居住的刚性需求。全球资本看好香港长期的发展，持续去布局住宅、商业不动产，这个趋势是很明显的。企业集体重仓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这个信号就是在15规划支持之下，香港的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科创中心的政策加持之下，香港的全球运营、跨境融资、专业服务的独特价值是变得无可替代的。企业总部企业布局他们的总部在香港，并不是为了短期的投资、短期的投机，而是立足全球发展的一个长期的战略选择。股楼双旺印证了全球市场对香港由治及兴、长期繁荣的一致预期。两位主持。
2: 最后时间都想请教林教授啦。经济社会由治及兴的香港股市楼市并驾齐驱，并驾齐驱，亦都用实实在在的数字告诉我们，全球资本现在都看好香港，做多香港。站在15开局的新起点，香港怎样来进一步夯实

0: 際金融中心的優勢，持續賦能國家科技創新和高質量發展？
1: 好的問題，我認為立足15開局的新起點，香港是需要統籌金融科創大宗商品的多元賽道，鞏固它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定位，全方位地去賦能國家科創和高質量發展。在金融層面，應該要持續去落實央行的11項互通的新政，做大它的離岸人民幣業務，進一步完善債券、衍生品、數字債券的市場，深化滬深港通、債券通的協同，依托7月的交易所合作備忘錄去健全跨境的監管，打造覆蓋股債匯商品的一個完整的離岸金融的生態圈，造強全球離岸人民幣的樞紐和國際財富管理中心的一個這樣的角色。在科創協同方面，就應該要持續用好 18C 特專科技上市通道，科技的專線去吸引更多的內地的硬核科技企業 去香港融資的，加快北部都會區河套深港科創合作區的建設，打通香港的資本、國際人才和大灣區產業轉化的軌道，培育本土的創投和內心資本，從而為國家 AI、 半導體、生物醫藥、公關去提供跨境的資金、國際渠道的支持。在多元產業拓展上面，就是應該要以黃金中央清算系統的落地作為起點，構建起大宗的商品交易生態圈，保齊亞洲大宗商品定價的短板，豐富它的金融增長極。至於制度和人才配套層面，就要持續地去落實高端人才的引進計劃，吸引全球的金融科創人才，優化家族的辦公室、跨境企業的財資中心的稅收政策，持續地去聚集全球的資本。至於對內，香港應該要持續為內地新增生產力去提供低成本的離岸融資，助力高端製造科創企業的全球化。對外就要依托聯通全球優勢去輸出成熟的金融專業服務，從而服務一帶一路和全球南方的發展。我們可以這樣去理解，去展望未來，香港是要應該依托一國兩制的獨特的優勢，完成從傳統的中轉樞紐轉向超級增值人，以金融繁榮去帶動經濟發展，在服務國內國際雙循環、建設金融強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當中，去持續地作出新的貢獻。兩位主持。
0: 的確，今天的時間非常之感謝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經濟學教授林剛教授的一個分享，唔該曬你啊，我哋下期再傾過，拜拜，
2: 再見。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4: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4: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4: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0: 好啦，咁时间再到今日嘅股市扫描，一齐关注下咧，就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喺琴日大升完之后咧，今日都维持一个咧高位嘅震荡吓。点样嚟评价咧？请出我哋嘅嘉宾啦。
2: 好，为您请进到的嘉宾是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余英栋先生。余先生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2: 好，今天我们看到了市场呢是一个震荡整理的一个态势哈，三大指数呢也是涨跌不一啊。那么整体的盘面，首先请您做一个解读。
5: 好的。那么我们先看这个指数层面，那么上证指数这边呢，最后还是勉强收了一个红盘啊。那么下午呢，其实主要就是在这个10个点左右的一个震荡，但最后还是能够收上来的。然后呢，深圳成指，然后呢创业板，那么就跌了1点多到3个点这个区间。但我觉得。另外这个指数层面再看板块的这个层面，那么今天应该整体来说全天其实还是以这个老灯股像贵金属、黄金、煤炭、保险、券商、银行这些走的偏强。科技板块呢其实是早盘开盘的时候是有一波的一个高开上冲的， 但是到了十点多后就逐步现移，那么到了下午开盘之后，那这一批里面又有一个下挫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但是呢，整体来总结这个指数几大指数以及板块来看，那么我觉得在昨天这么大涨之后，那么今天这样表现来看，其实我觉得并不算差啊啊，并不算差。那为什么呢？那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七月份前面的两周多，那如果是前一天大涨，其实如果它稳不住的话，今天就继续的往下跌了，对不对？但是今天，那就按刚才所说的，无论指数层面还是说科技板块层面，那么就没有出现像之前一样一不涨那就暴跌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所以我觉得，随着确实啊，就国家队啊，包括证监会的发话，然后呢央企啊这些的一个回购等等的多种的措施，我觉得市场应该就逐步的就是稳定下来，那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
2: 嗯，好，那具体到板块哈，今天我们呢也看到了也有不少的亮点哈。刚才你也说到了贵金属板块，今天我们看到依然也是延续了强势啊，很多呢个股呢都是涨停。那么消息面上呢，我们看到了现货的黄金呢现在是站上了4120美元每盎司，现货的白银呢也是站上了59美元每盎司，日均的涨幅呢是在0.43%啊。您觉得这个板块的走势的原因是怎么样？近期怎么样表现？
5: 嗯，好的。那么确实啊，今天就是整个有色其实就核心就贵金属走得好，而且呢，是应该近差不多超过半年时间以来的一个最强的第一天了，对不对？那么我们看它的原因，我觉得其实跟近期就是成长股转弱，以后呢，整个电子股、周期股慢慢的企稳，以后已经有的先行。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确实就是一个跷跷板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前半年多那都是以科技为主线，而且都是一个一级行情，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呢，就红利股啊、强周期啊，无论是受益不受益，都是站在另外一个受压的。那我觉得现在虽然说刚才我们也分析了市场可能会稳住下来，成长股也会稳住下来，但是就是资金那么要去的方向，最起码可能在中短期里面，那确实就往这些底部的，过去半年多没涨、少涨的方向去。那我因为我们看到银行、保险、券商，包括煤炭，那么是在过去的其实六月份以来，他们已经在底部的反反复复的相对活跃一点。同时，科技股是在高位震荡要先行的，黄金那应该是在之前其实是少动，那么我觉得在今天算是比较凌厉的一个上行，那么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就是基本面的因素其实它从目前还没有看到特别大的突变，但是这个情绪面、资金面的流动那已经是先行了。因为按理来说，其实黄金你会发觉它最走的最弱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其实反而是美伊战争开始，
2: 嗯，
5: 对不对？按理来说不就是动荡就黄金受益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今年就给大家上了一课，就是说尽管是这个动荡期，其实黄金也走出了一波线形的这个就是说非惯性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我觉得到了这个时候，他们的这种避险的情绪啊，底部的这个对避险情绪我觉得就体现出来好，所以我这个对于贵金属的一个，而且呢你会发觉不仅是 A 股，港股的也同样的是这样的一个走势。
2: 嗯，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看到了油气板块呢也是走势不错哈。消息面上呢，我们也看到了布伦特原油呢是突破了93美元每桶，日内涨幅2.21%哈。这个原因跟贵金属的这个走势强的这个原因会不会有相似之处呢？
5: 原油的话，其实我们也同样看到当时候是在美伊战事的前后，对不对？都也走过一波，那么后来又走弱。我觉得跟刚才所说贵金属有共同之处，也就是它这些板块其实当然比如原油的价格上行，那么有利好的板块也有利空的，但对比如非中东地区的这种原油开采，它肯定是相对来说是有正面的一个作用，对不对？ 那这样呢，就是资金它就有这个出路。

0: 那更关键的是在科技股受压的情况之下，那他们就会受到。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就是科技跟非科技板块的这样的一个跷跷板的一个作用导致资金啊这样流动。而且呢你会发觉它也不再完全只留在了银行、煤炭、有色煤炭的这些方向。那么今天就像刚才所说的，比如在贵金属啊，包括这个也往这个方向去。那这样的话也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科技板块那可能在这个位置会震荡一段时间了。
1: 好，还有电力板块啊，今天呢也是表现不错哈。信息面上呢，我们看到了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下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了1000万千瓦。入夏以来呢，南方的区域电网以及像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哈等多个省级电网的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下了历史新高。这是不是也是有季节性的一个规律呢？
0: 对，我觉得一个就是天气热，这个就是一方面季节性的。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也说明了，其实我们的经济其实这个用电的一个需求，对不对啊？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区划，就是电力板块为什么它会走好的一个两个原因的天气热，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基本面宏观的这个经济面好转，那么就工业用电的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其实近期都看到，就是全国性的这个用电量是不断的在增大的，比如说呢之前说的 AI 的用电，对不对？等等啊，这些其实就是前期跟本身用电这个叫做工业类的用电的一个增长啊，这两个来去化。同时呢你发现它都有共同特点，都在底部了，对不对？这些板块。
1: 那像这种季节性的规律性的板块哈，那像电力股我们基本在每年夏天的时候都会看到它会有一个高峰，所以说是不是在每年的大概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来重点关注一下，提前进行一个布局？
0: 刚才说关注是确实是值得，只是考虑不同年度里面那个叫做市场的行业的风格，又会决定了他们究竟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规律之下的它的强弱的问题。你看我们之前不是也讨论过很多这个假日旅游啊、电影啊，对不对？你看我们当时的观点都说有机会，但有可能很短，对不对？但你说就出现这个问题，它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季节性或者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规律，但它能不能持续呢？它又不能因为到了点它确实好了就一定涨。因为你看到了暑期，按理来说这个叫消费娱乐包括影院啊，我们看到实体都很不错很旺啊，对不对？但是它的股价里面可能就是走了一个是短暂的一个突发性的一个行情，对不对？好，那同样比如电力，当然我们也看到电力在过去的两三年的熊市里面它是走了一波很强的，那但当中的逻辑就是还是红利股的一个逻辑。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它首先不同的行业它的那个景气都有季节性啊，但是在它的季节是向上也就高景气的时候能不能一定涨多久，确实这个规律又不完全是确定的。景气它是可能在有季节性是确定的，但是它对应的行情是不是一定有持续，它这个都又不确定了。我不知道这个说的会不会绕口，有点难去理解。
1: 能理解哈，就是它会有一个波峰，但是它持续有多久，会在什么时候爆发，这个每年的这个节点还是不一样的，是这样吧？
0: 对，因为这个东西呢，就是它需要的，就是说真的，所以当然这个从这个投资角度来说啊，那我基本上够低估，不然后这一定能涨。那但是市场它其实就不完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按理来说，刚才所说的这些，它既然有季节的景气度来说，那都有机会。但是最后这个不是一个冲必要的一个条件。
1: 好，那我们今天也看到了煤炭板块涨幅也是不错的哈，这个原因是怎样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它核心几方面一个原因吧。这个第一个刚才说的用电多，对不对？那用电多说煤炭是不是受益，对不对？第二个，那这个战事持续不断，对不对？停了又打，那是不是对煤炭的需求，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从基本面的景气的这个角度。好，现在还多了另外一个，当科技在休整卸电完，它要在高位横盘休整完，那在这个阶段里面，那资金就往低的流，那这个就是第三方面的原因了，对不对？这个就除了

0: 才是说景气啊、旺季等等。那另外，我觉得这个就是市场的风格啊。当然，问题的就来，我要不要这么随着跟随市场去？那这个其实是不容易啊，就是是不是都跟得进？市场的这个，因为刚才也说明了，有的是短暂的，有市场，那要舍弃这种短暂，短暂的其实做不到的。嗯
1: 嗯，好的，那您对明天的市场行情有怎样的预测？
0: 我觉得。

0: 很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走势。
1: 好的，非常感谢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余英栋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联系再见。
0: 好，再见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1: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1: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1: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0: 好啦，咁下面时间咧，再到今日嘅呢一个嘅港股方面嘅一个嘅时间啦。咁啊，见到咧今日港股方面嘅走势咧，都系维持一个相对偏震荡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嘅吓。咁啊，到收盘啦吓，恒生指数咧系到24,892点嘅位置，下跌咧239点嘅。咁啊，国企指数啦，同埋呢一个嘅科技指数啦，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咁啊，望翻啦喺呢一个嘅外围市场方面嘅情况啦。咁啊，见到今日咧就日经啊有一定嘅下跌啦。咁啊，韩国方面咧都系同步咧有一定嘅呢一个嘅震荡嘅，咁啊，对于今日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咧，点样嚟评价咧？咁都要同我哋嘅嘉宾嚟进行呢一个嘅探讨。如果大家咩嘅投资方面嘅问题咧，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喺呢个评论区嚟进行呢一个留言。即系望一望今日盘面方面啦，今日港股啦，啲嘅科技股啊，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嘅。咁啊，包括咧就系龙头方面啦，好似腾讯啦、阿里啊等等嘅一啲嘅股票啦，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嘅幅度，好似腾讯方面咧跌咗成7%嘅吓。咁啊，另外咧见到就系呢一个嘅。阿里方面都有两个点以上的一个的跌幅的，咁啊都要请出我哋嘅嘉宾嚟睇今日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吓。系你好潘生，
1: 系主持你好，
0: 啊潘生你好，系啦，望一望啦，今日市场方面嘅呢一个嘅走势咧，其实都系跟随住外围咧有一定嘅呢一个调整吓。科技股方面咧，其实都系有一定幅度嘅呢一个嘅整理嘅，点样嚟睇待咧？
1: 嗯，系嘅，今日港股嚟讲咧，经历咗一个即系琴日嘅或者之前嘅一个再反弹之后咧。咁市场嚟讲呢的确係有个所谓整固嘅情绪喺度嘅。咁特别係外围嗰方面嚟讲呢有几个唔同嘅因素啦。有地缘因素啦，有利率因素啊，各方面嚟睇呢都系唔系话完全确定嘅。咁但係其实资本市场嗰方面嚟讲呢，尽管今日系即係跌咗啦，咁即係整固咗啦。咁但係其实都见到呢有弱光板块呢又系有一定嘅一个所谓表现喺度嘅。例如部分嘅即係金礦類股份啦、資源類股份啦，今日嘅表現係唔錯嘅。咁啊，生物醫藥類嘅股份都同樣都係唔錯啦。咁其他板塊嘅方面嚟睇咧，就即係升跌互見啦。咁但係整體上而言咧，我哋都見到從市場嗰、那個即係角度去睇咧，投資者喺外圍嗰個所謂電影因素啊，或者係利率因素嗰方面，唔係話完全嘅清晰嘅情況之下嚟講咧，始終就有一定觀望情緒喺度嘅。咁但係咧，始終頭先我哋講過咧，有正面因素，包括埋嗰個業績期啊、半年結啊嗰方面嘅一啲業績嚟講咧，都會陸續喺未來嘅即係一兩個月內公布啦。咁呢方面嚟講，令到投資者嚟講都可能有一定嘅一個即係積極嘅一個準備喺度嘅。
0: 见到今日啦，部分一啲前期升幅比较之大嘅一啲嘅个股啦，今日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幅度吓，咁包括好似见到积层板啦，前期一度啦去到107蚊嘅呢一个嘅水平嘅，咁但系见到咧就今日嚟讲咧已经翻到接近40蚊嘅呢一个嘅水平啊，调整嘅幅度咧都系较为之大嘅，再好似咧一个长飞光纤光缆啦，前期曾经咧上过300蚊嘅水平啦，而家系去到咧就127蚊左右嘅呢一个嘅水平嘅吓，咁啊即系呢啲咧前期即系升得好高嘅个股跌落嚟，其实都好快嘅。对于投资者来讲，建唔建议大家呢个时候咧去进行参与，定系话咧就唔再适合咧去进行呢一个嘅参与咧？你觉得？
1: 我自己相信嚟讲咧，本身嚟讲，头先呢比较升得比较急嘅板块嚟讲咧，其实都系同人工智能啊或者相关板块嚟讲咧，系有一定嘅一个即系关联性喺度嘅。咁其实咧，当然系上游啊、原材料啊各方面嘅情况啦。咁其实嗰个即系积极性嚟讲，依然系冇变嘅。咁但系点解有深度嘅调整咧？即系某程度上嚟讲，可能系嗰、那个。估值啊，的确系过高啊，咁亦都系喺呢个即系半年结后嚟讲咧，部分投资者嚟讲可能有个所谓获利嘅一个所谓情况喺度啦。咁但系整体上而言咧，我就个人觉得就系话是否要参与咧？首先嗰、那个行业上嘅基本面咧，其实就冇话个咁大变化嘅。而家要考虑嘅就系个估值面嘅一个所谓情况啦。咁你话系咪去到一个合理水平或者系咩嘢？呢个始终每个投资者嘅布局都系唔一样嘅。我自己个人觉得啊。如果本身嚟讲唔系以个咁干操作，同埋本身嚟讲咧系冇相关嗰个板块嘅持有嗰个情况嘅话咧，其实都可以针对翻弱

0: 干即係比较强势嘅板块嚟讲呢，或者深度调整一个估值比较合理嘅板块进行相关嘅布局嘅。咁但係我自己觉得就係话咁干同埋呢个所谓相关嘅一个所谓组合上嚟睇呢，都係要作出自我嘅平衡喺度嘅。
1: 嗯，咁啊跌咗咁多都係可以做一啲呢执平货嘅考虑，但係就要考虑返自己呢一个嘅即係资金嘅情况能唔能够呢就经受住一定嘅考验咁样。咁啊除此之外呢，见到就一啲嘅芯片股啊，咁啊部分嚟讲呢今日都係有一定嘅企稳嘅，譬如好似呢见到南起科技啦等等啦。咁啊呢段时间呢对于话即係呢一个嘅芯片嚟讲呢都市场呢非常之关注，尤其外围呢就波动比较大，都係嚟自芯片板块。对芯片股后续嘅呢一种嘅走势，你嘅预期为点啊？
0: 你讲芯片股嚟讲咧，半导体股嚟讲咧，其实过去即系外围嗰方面嚟讲咧，其实有个反弹喺度嘅。咁所以啲嘢都拉动到，即系嗰啲就系国际嘅一啲所谓科技一啲所谓指数啊，有少少即系反弹喺度嘅。咁我自己个人觉得有几个因素啦。始终嚟讲，行业上嚟睇，相关板块依然系有一定强势喺度嘅，同埋本身行业上亦都系见到嗰个机构嘅一个。所謂嘅配置啊，或者係硬件嘅投資嚟講咧，芯片個購買嚟講咧，依然維持一個比較即係理想嘅情況，同埋本身嚟講呢個國產替代呢個概念嚟講咧，依然係大家會比較關注一個所謂概念啦。咁所以變咗我自己個人覺得整體上而言咧，係依然係有一定一個即係值得留意嘅關卡啦。佢嘅一個值得留意一個所謂嘅一個即係佈局嘅一個所謂留意嘅喺度嘅。咁但係當然咧，關卡頭先我講過啦，關卡就係話。本身嚟讲部分嘅行业上嚟讲要留意返佢哋一个即係龙头上一个定位，究竟佢哋个业务上佢哋一个定位上同埋佢哋嘅技术上嚟讲係咪有一定嘅一个卖点喺度。咁所以变咗投资者係考虑呢啲所谓嘅局限或者关卡嘅时候呢，变咗佢哋布局上嚟讲会比较容易一啲囉。国产替代始终嚟讲都要考虑返一个技术因素，究竟佢哋嘅一个表现上嚟讲能唔能够占优嘅，呢方面都系值得留意嘅。
1: 嗯，咁啊，今日见到啦，啲嘅金矿股啦都有唔错嘅表现吓，咁啊过去讲啊，即系大炮一响嘅黄金万两咁样，其实前段时间金价都调整咗一波噶啦，咁啊短期嚟讲啦，睇唔睇到呢一个黄金嘅走势咧？
0: 我觉得黄金走势有几个因素啦，自然因素刺激到嗰个即系黄金嘅需求啦。另外一方面嚟睇，而家尽管一个利率走势唔系咁明确啊，咁但系嗰个美元咧，似乎大家觉得佢即系加息嘅机会唔系咁大，减息嘅机会系存在嘅。咁所以有部分資金咧，可能從美元嗰方面去留翻去一個所謂黃金資產啦。咁同埋本身央行部分嚟講都有購置個黃金啊，同埋本身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對金礦股個業績啊各方面可能都有個長遠嘅一個拉升喺度啊。咁所以某程度上嚟講咧，呢個都促成咗今日嘅一個即係反彈喺度嘅一個金礦股或者有色金屬啊。咁但係當然後續嚟講，呢啲都係千變萬化嘅一個所謂領域啊。究竟能唔能夠持續呢方面嚟睇咧，始終係有一定嘅變數，特別地緣因素呢方面嚟嘅咧，就比較多變化嘅。
1: 嗯，咁啊，温生对于话短期市场嘅运行咧，啲咩嘅睇法咧？
0: 市场短期运行上嚟睇咧，其实都系有一定嘅一个所谓整固喺度啦。咁基本上嚟睇，当股市嚟讲去到即系接近呢个25,000点呢个位置嚟讲咧，难免都有个上落震荡嘅一个所谓情况喺度嘅。咁啊，我自己个人觉得就系话，因为而家去到7月下旬啦，那个业绩上嚟讲咧，都系中期业绩一个重要嘅布局时刻啊。咁所以呢方面嚟睇咧，我相信始终焦点嚟讲都系啲比较绩优嘅个股啊，同埋一啲政策类嘅个股上嚟讲，特别系对中国经济啊，同埋系一个稳定经济措施之下嚟讲，比较受惠嘅领域上嘅。咁所以呢方面投资者都可以留意嘅。
1: 嗯，咁然后咧讲到话，即系香港方面嘅 IPO 咧，越嚟越多啲科技龙头啊，好似咧就内地啦呢一个光模块嘅龙头中制郁厂咁啊启动啦喺香港嘅招股嘅吓。咁啊，所以先我哋今日都见到消息就话呢一个嘅 Kimi 啊，亦都系话要去即系港股啊，冲刺呢一个嘅500亿美元嘅呢个估值去进行呢一个嘅上市。建议大家参与呢啲嘅即系焦点股嘅一个申购咧。
0: 我相信咧，有品牌或者有基本面嘅一个企业先招股嘅话咧，其实市场嚟讲咧都系会比较多予追捧嘅。咁当然啦，本身嚟讲喺新股阶段追捧嘅话咧，某程度上嚟讲，可能嗰个认购比率啊，同埋各方面嚟睇，同埋融资嘅方面嚟讲，都系有即系额外嘅考虑啦。我自己个人觉得，如果筹选上系有松动资金嘅话，不妨喺即系喺嗰个所谓嘅集股招股期间嚟讲，以呢个所谓非杠杆嘅形式啊，以实股买卖啦，或者当企业上市之后，当佢个第一日上市出现一个所谓嘅表现之后，或者系等佢比较平复之后再入市，其实都系可以嘅。咁喺一级市场、二级市场都可以作自己嘅考虑咯。
1: 嗯，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温生嘅点评啊，我哋下期再倾，拜拜。嗯。

0: 金。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最后来关注财经快报。中国证监会表示，持续加强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增强市场内在稳定性。
4: 7月20号到21号，证监会党委班子成员分别召开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面意见。证监会表示，将会继续加强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增强市场内在稳定性。
3: 我国将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
4: 从工业和信息发布了解到，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的通知今日正式发布，我国将会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
3: 好，以上带来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拜拜。

0: 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和手机上的央视频和云听上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晏昼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点识多点，我是主持人魏星。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一起来关注香港故事，轻盈蝴蝶跃然港币之上。
4: 嗯，没错了，还会关注去内蒙啊，在内蒙古遇见拿达姆吧。
0: 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想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你去过内蒙古吗？你喜欢内蒙古的什么呢？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听多滴识多滴，在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我们即刻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4: 好，
5: 哇，这里好靓啊，
6: 离开这里好多美食、啊、
7: 你听他们说的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嘅，听多啲，识多啲。我哋第一站咧去到香港啊。

0: 吓。嗱，轻盈嘅蝴蝶咧就跃然于港币之上，直指系飞舞向山海之外。喺有限之地，香港分布住超过万种嘅生物，对万物共生嘅一种包容同守护，就成为咗东方之珠绘就嘅自然名片。
1: 香港金融管理局在2018系列香港钞票设计当中，将五款当中的两款图景留给了自然，那么其中的一款就是蝴蝶。
0: 嗯，冇错吓。咁啊，50蚊面值嘅港纸有三种唔同嘅样式嘅，分别印有喺香港本土所栖息嘅宽带青凤蝶、蓝点紫斑蝶同埋斑凤蝶。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处自然护理主任徐永之就介绍话，宽带青凤蝶就是香港原生蝴蝶嚟噶，亦都系香港四种青凤蝶属嘅蝴蝶之中最罕见嘅一种。
1: 嗯，徐永之也介绍说呢，香港可谓是方寸之地，但是已记录的蝴蝶达到了249种，占全国蝴蝶物种总数超10%。香港正通过持续保护优化林区和其他生态环境，为蝴蝶提供充足的寄主和蜜源植物以及安稳栖所，从而保护它们的种群。那他说，蝴蝶的生命虽然短暂，却有着独特的生态价值。每种蝴蝶都有自己喜好的生活环境，不同的蝴蝶幼虫各有其特定的寄主植物，所以植物的种类越丰富，通常就会出现越多种的蝴蝶。
0: 嗯，没错啊。咁香港咧，而家有25个郊野公园同22个特别地区，占咗香港超过40%嘅土地。咁呢度成为各类野生动植物嘅栖息地，更加系上百种蝴蝶嘅家园。咁徐永之继续介绍话咧，佢希望香港纸上嘅呢个蝴蝶图案啊，能够提醒各位市民群众，咁就系香港拥有丰富嘅自然资源，等大家一齐嚟关注同保护。
1: 嗯，多年来渔护署持续进行生态调查，调查小组定期到包括郊野公园在内的特定位置来收集物种数据和进行监测工作。在部分郊野公园以及湿地公园内设立蝴蝶园，向市民推广自然教育。特区政府资助高校科研团队针对越冬斑蝶开展研究与标记放流，那市民同时也可以参与，全方为推进本地蝴蝶长效保育。
0: 系啦，其中一位游客胡嘉琪咧，佢就话：小小嘅蝴蝶同国际金融中心一齐出现喺你港币之上，想传递出嚟嘅咧就系香港对自然生物最细腻嘅守护啩。
1: 渔护署地质公园主任教育吴善斌就说呢，香港的地质多样性相当之高，不同的地貌会慢慢演化出不同的生态环境，那不同的生态环境也会支持不同的动植物生存，这让香港的生物多样性特别高。
0: 嗯，是啊。咁啊，呈现呢个亚热带气候嘅香港呢，陆地面积约系1115平方公里，天然地貌约占60%，孕育超过3300种嘅维管植物啦，55种嘅陆上哺乳类动物啦，超过590种嘅鸟类，仲有203种嘅淡水鱼，91种嘅爬行类动物，以及25种两栖类动物，249种嘅蝴蝶，仲有136种嘅蜻蜓等啊。
1: 嗯，东平洲是香港最东面的海岛，目前东平洲四周海域已经划定为海岸公园。香港超过80种石珊瑚当中有65种在这里都可以找到。
0: 系啦，咁徐永之继续介绍话咧，有赖于政府积极管理郊野公园同埋长期推行嘅保育工作啊，香港咧得以维持丰富嘅生物多样性嘅，为绝大部分嘅野生动植物提供一个安稳又理想嘅栖息地。同时在这个法例保护以及是植林优化之下，一些具有高保育价值的品种啊物种，例如话卢氏小树蛙等的分布记录都有所增加。
1: 徐永之还说，自然生态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相信通过实地接触自然环境，市民就更能够具体理解发展与保育之间的平衡，从而形成对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共识，共同实现美丽中国、美丽香港的愿景。
0: 嗯。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系啦，欢迎翻嚟啊！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梦云同艺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咁嚟到深圳睇睇啦噃。嗱，近日咧，深圳戏院里头咧，皮黄悠扬，青春飞扬啊！由深圳京剧院携手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共同推出嘅《愿彩青春，未来之星》助推培训计划优秀青年演员展演。近日是圆满落幕啊，
3: 六天九场好戏连台，传统经典原创新作，折子精粹名家新星演唱会四大板块依次铺展，为深圳市民献上了一次格调高雅、精彩纷呈的京剧盛宴，生动地呈现了京剧校园传承的育人硕果。我们一起来听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黄倩的报道。
4: 京剧未来之星助推培训计划为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于2021年起设立，与中国京剧之星推荐演出、京剧希望之星助推培训计划共同构建起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三位一体的梯队型京剧艺术人才培养模式。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理事长、深圳京剧院院长张建国介绍，
5: 实际上是三个台阶，未来之星呢，就是我们着眼于戏曲院校，主要是以大学为主。第一年呢，我们进行筛选观察，本科生的二年级开始，重点的苗子我们给予扶持，我们选老师选剧目，让他用三年的时间打造成未来之星。那么京剧希望之星呢，就着眼于演出团的这些优秀的青年，我们在全国的各个剧院当中推出当今就是在舞台上当红的一些青年演员，再助力他一把，给他设一个平台进行展演，推出来让他成为希望之星。当然里面涵盖了我们的未来之星，比如未来之星毕业之后到了院团，他经过一年的这个培养行不行啊，哎，一看是个苗子，我们接着再把他推成

0: 希望之星，希望之星培养三年，通过三年的新的剧目的教授，老师的教授，专家的教授，三年之后他够格了，专家们认为他不错，院团培养他，那么观众喜爱他，我们在这个希望之星里再选出京剧之星，我们再助力他进行展演。
1: 本次炫彩青春未来之星助推培训计划优秀青年演员展演期间，深圳京剧院为全国戏曲院校搭建起交流互鉴的平台，吉林艺术学院、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等多所院校应邀来深，南北流派同台对话，教学成果集中展示。其中吉林艺术学校戏曲学院师生率先亮相展演舞台，先后上演了打金砖、太庙、杨门女将、巡营等折子戏，以及京剧满江红，文武兼备，唱作并重，全面展示了学校以戏代工、以演促学的教学成果。吉林艺术学院戏曲学院教师、一级演员刘志强表示，
2: 首先我觉得就是一是平台比较高，是在中国京剧基金会的牵头下，孩子们能赶上这个好的平台，让他们展现自己，尤其是呢来到我们美丽的彭城，为这个彭城的百姓们献上他们自己的技和艺，我觉得是特别的荣幸。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我们演员的最终是要给观众去服务，我们学的这么多年的戏，练了一身本领，是要能够更好的让自己的学艺有所展示，得到大家认可，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检验吧。因为观众的掌声就是你这么多年付出的最好的一个回馈。对于我来说呢，舞台上我觉得我现在还能演出，舞台下我能给孩子做示范，而且呢我们有一些成熟的演员相对来说好在哪儿，他有一定的经验，能够让在校的孩子们少走弯路，换句话说是我师父教给我们这些东西，一字一句的不走弯的传给孩子们，这样他们才能用得上、用得好，才得到观众的认可。当然这也需要孩子们去刻苦的努力。
1: 其后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的师生们接棒登场，在深圳这座充满活力的现代都市，掀起一股传统与创新交融的戏曲热潮。从韵味悠长的传统谷子老戏，到紧扣时代脉搏的全新原创剧目，从锋芒初露的青年演员专场，到名家新秀同台辉映，一台台精心编排的展演，不仅全面展现了上戏戏曲学院扎实的教学底色，更彰显了其蓬勃的创新活力与人才培养的多元探索。展演期间，由上戏在校本硕博学生与上海青年京昆剧团青年教师联合组成伴奏乐队，配合默契，传承戏曲传帮带精神，还组建了舞美、行政及学工团队全程随行，以扎实细致的幕后工作保障演出顺利圆满完成。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院长金喜全表示，
3: 作为戏曲院校，培养戏曲后备人才是我们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次我们全院组织了近百人的队伍来到深圳，进行四天七场戏，演出14个剧目，有受国家艺术基金支持的重大创作项目《寻觅清照》，这是一个原创作品，有我们经典折子戏专场，有一台师生同台的清唱会，特别我们还安排了一出全本大戏《杨门女将》。这次来到彭城，令我们意外的是，我们的深圳的观众、深圳的戏迷啊，对我们京剧艺术的喜爱、支持，我觉得是令我们感动的。特别是我们的观众的年龄层非常的年轻，基本上都是大学生，有的都我看也还有中学生啊，还有小朋友，喜欢戏曲的小朋友来了很多。我想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我们这一次的团队以我们学生为主，那么我们学生的平均年龄也就在19岁。那么我们深圳京剧院刚刚成立4个月之久，我想一座年轻的城市，一个年轻的京剧院团，还有一批我们从事京剧事业的19岁年龄段的这样一批青年人才，那他们在一起的碰撞，已经让我们看到观众的反响是非常强烈的。我们行话讲，要见台毯，要见观众，就是要上舞台，就是要去实践，就是要在不断的历练当中来培养合格的戏曲人才和培育我们未来的京剧的角儿。 一个角儿的出现离不

0: 不开剧场、观众，离不开所有为他们服务的这些团队，给他们的这些支持，给他们的这些机会。我觉得这一次我们深圳京剧院，包括我们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这个未来之星的项目，我觉得首先是对我们戏曲院校在培养戏曲人才方面给我们注入了一个信心和力量，也为我们戏曲人才，就是我们的后备力量，我们的大学生们，为他们的实践展示创造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平台，其实就是在打造我们未来的京剧后备力量。所以这一点上呢，对于我们京剧青年演员来讲，就京剧学子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和历练，因为这种机会实在是难得。
1: 作为上戏戏曲学院极具代表性的保留剧目之一，青春版《杨门女将》自2007年首演之后再度搬上舞台，历经时光淬炼，承载着学院深厚的教学技艺与艺术星火。为呈现更高品质的艺术水准，本次复排特邀国家京剧院京剧名家董媛媛老师担任主教老师，由上戏戏曲学院优秀青年演员金宇欣、李志源、汪昭宇、李润东等领衔主演，在铿锵锣鼓中演绎了佘太君百岁挂帅、穆桂英骑兵破敌的荡气回肠的家国史诗。

0: 其中穆桂英的扮演者金宇欣是2005年的京剧未来之星。谈及此次展演，他表示：“
1: 杨门女将这出戏呢，穆桂英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物。像我之前呢，我是一个青衣行当，青衣行当一般来说是以抱着肚子唱，就文戏比较多，不太有这种武戏的技巧在台上展现。那反而杨门女将这出戏是前半场是全文，就按照青衣唱，后半场呢，它是以刀马旦的形象在塑造。所以后面扎上靠之后呢，对于我来说，这个基本功其实真的是比之前要长了很多，因为我们叫以戏代功，就是。”慢慢的练着练着，演着演着，感觉哎，基本功又长了一点。包括这出戏穆桂英前面她有很多这个表演的变化，她一上来她是给她丈夫过生日，她很高兴，然后后面她又得到这噩耗，她丈夫又死在外面了，她是在短时间内要进行的表演。这个表演董老师也是说的非常的细，这出戏来说让我的表演得到了很多进步，就是很多之前没有注意到的点，包括水袖翻成什么样的幅度啊，可能之前也学也练，但是没有像现在这么的讲究，这么的细致。
0: 本次展演的压轴演出《心跳鹏程》京剧演唱会，由深圳京剧院携手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吉林艺术学院戏曲学院等院校共同呈现，青年演员率先登场，生旦净丑各展所长，铡美案、花脸生镇屋瓦、贵妃醉酒、梅派雍容华美、吊金龟、老旦韵味醇厚、战太平、老生慷慨激越，尽显新生代戏曲人的扎实功底与蓬勃朝气。演唱会后半段，名家轮番登场，将气氛推向高潮。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院长、一级演员金许泉以一段小燕彰显叶派小生英姿勃发、吕布的意气风发跃然台上。上海京剧院一级演员、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李军带来的《珠帘寨》选段，嗓音清亮，收放自如，尽显潇洒从容。一级演员、上海市戏曲文化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李佩红带来的《锁麟囊》选段，唱腔优越婉转，若断若续。

深圳京剧院院长、一级演员、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理事长张建国压轴献唱《空城计》选段，韵味醇厚，挥洒自如，一曲终了，满堂掌声雷动。

0: 新秀初绽锋芒，名家炉火纯青，这场流派纷呈的京剧演唱会也为本次展演画上了圆满句号。散场时观众意犹未尽。
1: 挺好的，我是第一次现场看京剧，跟电视上完全感觉不同，就觉得还是挺有意思，比我想象的更好。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还挺喜欢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而且我看了现场也有很多年轻人或者是一些老年人带着自己的孙子啊孙女啊都来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的方式。
2: 十二岁。
3: 是十二岁。
2: 是的。
3: 是喜欢京剧？
2: 我是学京剧的，个人喜欢。
3: 今天是自己过来的还是？
2: 自己过来的。
3: 那今天看了这个演出以后感觉怎么样？
2: 前辈们都特别厉害，这些哥哥姐姐啊，然后大师们都很厉害。
3: 那自己会从这样的这个演出当中获得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和成长？
2: 就是可能去听他们这个唱腔里面的这一些细节吧，然后去学习，去熏陶。就比如说咬字啊，然后还有他的这些尾音啊，这些我就会去观察一下。
3: 您是从哪儿来的？
4: 我是从山东过来的。
3: 山东过来旅游还是？
4: 旅游旅游。
3: 哎，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太精彩了，太精彩了！前面这些年轻的演员唱的声情并茂，冷到位；后面这几个老师们唱的太棒了，太棒了！上下可以传承啊，这样不断代啊，可以啊，这样把我们的中华的国粹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0: 从《满江红》的慷慨悲壮，到新编京剧《寻觅清照》的深情演绎；从青春版《杨门女将》的阵容齐整，到折子戏专场的文武兼备。再到名家演唱会的流派纷呈，一连六天的系列展演让深圳戏迷过足了戏瘾，也展现了京剧艺术生生不息的薪火相传。深圳京剧院院长张建国表示，
5: 非常好的一次学习交流展现的机会，因为老的艺术家和青年人在同台演出的时候，老师就会看到年轻人的一些问题，就会当场指出来，那么年轻人也看到老师在舞台上的他们的魅力，他们是如何展现的，亲眼目睹，这样呢就会很好的借鉴和交流。
0: 2025年京剧未来之星上戏戏曲学院学生金雨欣表示，
6: 对于我们来说，就不只是你演是一个珍贵的机会，就是能看到就是你同龄的这些演员的演出也是一个珍贵的机会，就是能看到在同年龄段每个人不同的理解，每个人的优缺点，可能就是在他的身上能看出自己的一些缺点。我还是希望能在学校的时间能够多学一些戏，然后到后面能慢慢打磨，能好好传承好前人留给我们艺术财产。
0: 2003年京剧未来之星上戏戏曲学院学生于宇表示，
7: 特别感谢这个机会，也感谢艺术基金给我们的这个支持，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年轻的戏曲演员有更多的平台，然后有更多的老师可以带动我们，然后让我们一次一次的成长。一开始可能学戏的时候不是很能够去把自己带入人物里面，可能就是很规范的学戏，然后现在呢慢慢的就是学的剧目比较多，机会多了，在台上滚的就会比较熟练，那你就可以更好的把自己带入人物里面，就是感觉啊，我今天不是演杨贵妃，我今天就是杨贵妃，就是能有一个心智上的一个差别吧。未来我希望我继续可以扎根这个梨园艺术，可以扎根戏曲的舞台上，带动更多的年轻观众可以走向剧场来欣赏我们的国粹艺术。
0: 据了解，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目前唯一的职业京剧院团，此次展演正是深圳京剧院践行弘扬国粹、守正创新、多元传承、交融互鉴宗旨的一次生动亮相。据统计，九场演出累计吸引近4000名观众走进剧场，精选杨门女将、星耀鹏城京剧演唱会在深圳戏院戏播平台同步直播，累计点击量达40余万次。通过线下演出与线上直播联动的宣传模式，也有效拓展了受众覆盖面，让优质舞台艺术面向更广人群。作为主办方之一，深圳京剧院还与吉林艺术学院、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两所院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实践教学、跨域访学、定向委培等方面探索深度携手，为京剧艺术培养高水平后备力量。未来深圳京剧院也将继续为戏迷推出更多精彩演出，让京剧艺术在这座敢闯敢试、开放包容的城市中持续焕发时代光彩。

0: 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翻嚟啊！欣选完京剧之后咧，继续系直播紧嘅呢个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梦云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噶。咁接落我哋去内蒙古睇睇啦噃吓。盛夏草原，万物并秀啊！喺近日咧，呢个畅游内蒙古遇见拿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拿达慕就喺呢个锡林郭勒盟嘅锡林浩特市拿达慕风情园开幕啦。
3: 传统民俗与时尚玩法激情碰撞，沉浸式互动体验全面升级，非遗工坊、民俗游戏、换装旅拍等20余项体验业态缤纷呈现，吸引10多万名的全国各地游客和当地群众热情参与。
2: 拿达慕呢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来的，是草原上的文化瑰宝，更是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血脉相融的生动见证。这一届的拿达慕打破了传统节庆的边界，将民族之韵、竞技之魂和消费之热融合在一起，为四海奔腾铺展出沉浸式草原风情场卷。
3: 一想想这样的场景，就会觉得真的是心潮澎湃啊！有10万多名的全国游客和当地的群众热情的参与。那么在开幕式上，12个盟市的代表依次精彩亮相，各具特色的民族风情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将这片草原的多元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2: 是的，咁拿达慕呢，正既是一个旅游的大 IP 呢，亦都是一个旅游的好产品。13条特色旅游线路呢，串联起呢个草原胜景，音乐拿达慕、机车拿达慕、美食拿达慕，各展风华。咁呢场全民共享的文旅嘉年华呢，令到嚟到的游客可以最深草原体验，令到牧民呢又可以共享增收的喜悦。而拿达慕本身呢，亦都从一个节庆升华为一个四季可品、处处可感的流动盛宴。
3: 可以说草原既守护着浑厚的传统底色，也澎湃着与时代共振的崭新的活力。
2: 冇错嘅吓，拿达慕系草原上嘅体育盛会，咩博克啦，咁啊射箭啦，同埋赛马等项目啦，包括在内嘅，拥有悠久嘅历史、丰富嘅文化内涵。咁下边咧跟随住我哋总台主持人啦，同埋内蒙古美术家协会主席董崇明啊，以及咧当地赤峰民族体育协会秘书长特穆尔巴根，通过不同的艺术作品和大家一起倾倾这个草原上的盛会——拿达慕大会。
4: 耀宏宇创作的《走向盛世拿达慕》，董老师，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幅作品。
5: 这是一幅气势恢宏、人物众多的工笔重彩作品，描绘的是草原上的人们一起去参加那达慕盛会的场景。无论是色彩还是这个人物造型，都给人一种强烈的厚重感，这在工笔画当中是比较少见的。耀宏宇老师啊，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工笔画具有代表性的画家之一。他这个作品的内容多以草原民族为题材，风格厚重粗犷，人物造型简约，更多的是对蒙古民族精神深层次的解析。在工笔画当中具有独特的绘画面貌，画面它整个一个构图啊，特别能体现它这个主题性。那达慕基本上就是很多这个参赛选手还有观众真正的主角，也就是整幅作品的中心，是那些准备去观看比赛的观众们。你看他们有的穿着盛装，还有举着哈达的蒙古族少女，还有欢乐的儿童，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骑着摩托车开着面包车来参加盛会的游客们，赛马的骑手，射箭的射手，还有一众博客手们，各种各样的人物充满期待，充满热情，共同奔赴向一个地方，就是草原上的那达慕盛会。我们说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有些东西它为了画面处理就不能完完全全按照这个现实生活中。比如说这幅作品，这么多的人物集中在一幅画面上，作者安排的主次得当有序，通过色彩和黑白灰这种设计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关系。现实当中呢，可能这种场景会看不到，但是他在绘画当中把它创造出来了，他达到一种绘画的一种美感，传达了他这种主题思想性，营造了一种强烈的让观众沉浸其中的氛围，去感受到那达慕

0: 木的壮阔与魅力。
1: 特老师，看到这幅作品《那达慕大会》的盛况，是不是您已经感受到自己来到现场了？
2: 是的，这幅画是要表现了我们蒙古族的那达慕。那达慕是娱乐和游戏的意思，原来不叫那达慕，原来叫乃日，也是这个娱乐的意思。改革开放以后，乃日当中包括了很多内容，比如说要宣传我们的土特产啦，咱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啦，所有的东西包括在内，所有的群众和牧民都高兴起来，就一场盛会。所以就叫那达慕拉呀，通常就是要7、8月份办，丰收季节呢是要最高兴的季节，所以就是要3到5天或到7天，老百姓就把自己的蒙古包搬到这个那达慕大会会场，就在那，直接一看就看那达慕，这当中是赛马、搏克、射箭，还有象棋，所有的娱乐活动都包括在内。比如说这次要那达慕大会要参加搏克。那就是要激动的了不得了，连续几天训练、吃喝都得要调理好了。这穿衣服那块最讲究，大白裤啊，那个穿完了，然后再穿靴子，全部要穿戴全了，然后把那个彩带、那个肩嘎，你戴上出去的没有20分钟下不来，必须要全戴全套服装嘛。这样的话，人家一看啊，这是个健将，很高贵的一个，挺文雅的一个东西。
1: 我们可以想见啊，在那达慕大会当中，每一项比赛的时候，一定都是群情激昂。那我们接下来就通过艺术作品来感受一下那达慕大会上面的射箭比赛。董老师，这是耀宏宇创作的《吉祥那达慕》，在场陈，请您带领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件作品。
0: 这幅作品中啊，耀宏宇老师以射箭运动为题材，塑造了典型的射箭手的形象，工笔线条啊，画得很雅致。也很沉着，呈现出了射手这种专注神情。你像中间这个女射手非常坚定执着这种眼神，它形成了画面一个中心点。后面包括前面这些人物的处理，整体构图既传统还特别有现代感。我们看射箭手的这种眼神，包括他拉弓手指那种指法，让我们感觉到这个箭马上就要射出去。虽然整个主体构图人物是偏左的，但是通过这种弓和箭的走的方向，达到了一种想象当中这种平衡感、这种动感。这个射箭手同时在很近的距离去拉弓射箭，现实生活可能是这种场景是不会看到的。但是艺术家为了这个画面，他的语言、绘画的语言，根据这种审美意图和思想情感的传达，他可以主观地设计一种画面：吉祥那达慕，赛场陈。他这幅作品后面一个点的一个小标题，还有个晨，后面那种人物啊，你看他是很虚。我们有的时候早晨起来的时候，草原上都有很多雾气，远处的阳光呢，它是一种逆光照过来的，远处的人就给我们这种感觉。这种处理呢，第一是点题，把这个题目点活了；第二，中心这种人物他用的是顺光，后面那种人物用的是逆光，形成一个对比。然后他用这种色彩绿和红，通过色调也是一种对比，设计的特别巧妙。还有射手有的很紧张在射箭，弓箭手拉的线条，包括手臂的动作，这种笔直富有力量感。下面这几个人物呢，很轻松，那边很紧张，形成了这么一个强烈的对比关系。它既符合主题，又符合视觉这种审美规律。
1: 特老师，艺术家对于细节的刻画，来跟我们讲讲那达慕的这个射箭比赛。
2: 射箭是有2种射法。一个是立射，一个是骑射。立射呢是穿这个民族服装，那传统的那达慕大会上用的这弓啊，必须得牛角弓，手工制作的。扎的那个腰带它也不一样，都是一个箭囊啊，把它挂在上边，这全部准备好了要参加比赛。这是立射的这个，骑射就不一样了。骑射就是人马配合。然后传统骑射的要求是有4种，一个啥呢？是必须得要这个传统蒙古马，穿民族服装，这个是牛角弓，箭头是铸箭，用铸做的，不能复合箭。传统的立射的靶叫三人靶，三人靶是月亮靶，5环最外围是1分、2分、3分、4分、5分是靶心是红的，那叫是阳眼。

0: 叫法，它传统叫法是那样的，所以画面上看是表现的绝对是不错的，它能表达出我们传统的这个射箭比赛的形象。
1: 我们再来欣赏另外一幅作品，杨毅的《纳达慕·乌里涵和他的儿子们》，请董老师带我们来欣赏这幅作品。
2: 他这个构图特别富有现代感，刚才耀老师也是这种构图，他俩有相似的地方。这是我们近些年来呀，中国画、人物画当中出现了很多类似的构图，有的构图是大家都认可，就形成了一个范式了，但是恰恰这种构图特别符合描写历史的弓箭手这种形象，虽然它占了一半画的右边空白多，但是通过弓箭弓这种几个弯形把整个画面把它拉平了，给人感觉有一种平衡的美感，非常饱满还富有张力。这两幅画刚才对比起来啊，色彩上是区别比较大的。耀老师那个呢画呢，它用水要多一些，形成这种润的感觉。这幅作品的色彩比较明快，色色呢它更多的是用规范的偏干的一些画法，层层染色，就是比较典型的工笔画。画面人物形象刻画的也特别到位，船上蒙古汉子那种典型的特征，包括皮肤那种色彩关系，所以说这幅画整个画面的构图很平衡，又不失这种灵动性，色彩呢既鲜亮又浑厚，整体色调是一个蓝绿色调。它通过人物卷起的这种白色的袖口，还有帽子的白颜色，包括弓箭上那两个小白点，就是把整体大色调破了一下，形成了一个小的对比，它都是很有意的去考量整个画面这种色块的布局。
1: 刚才的两幅作品，它射箭的技术要领有哪些明显的区别呢？
0: 现在就是第一幅画，他们抓的时候三指头要这么拽的，那是地中海式的射法。现在这幅画是用大拇哥直接勾线，这是我们传统的射法，有这样的区别。原来我们是这个一开始九几年开始都是要这个地中海式的三指头要直接勾射法，然后2024年全国的一个传统射箭研讨会恢复这个民族体育项目，徐开才老师他亲自去，然后就是那次要规定举手通过传统射箭的抓法，就是大拇哥勾，所以就是要这两种射法不一样，新的规则就是要直接用大拇哥这么勾。
1: 可以想象，如果在纳达慕大会当中，无论是骑马、射箭、搏克取得好成绩，那一定是就像英雄一样吧？
0: 对对对。
3: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4: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3: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5: 听多啲，识多啲，
4: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6: 欢迎回来，继续直播的听多些识多些，我们从内蒙古的草原回到我们南方这个浙江看看。在浙江省的舟山市定海区，一位叫做主人公叫做黄其宏的主人公，他开裁缝店已经有30多年时间。话说在30年前，一名叫做许波的女仔拿着一块蓝色的布料走入他间店里头，第一条裙之后，他又来到这间店里头做了第二条、第三条的裙。这两个后生仔女之间的心意就在这一件件的衣裙里头一点点地确认下来。
7: 后来呢，许波就成了王其宏的妻子，那裁缝店也成了夫妻俩共同的事业。30年的时间里，上千件新衣见证了他们的爱情，也引领了街坊当中的流行。许波呢曾经画轮船图纸的手艺，如今呢是熟练地运用在了服装设计上，而拍视频在社交平台上推广年轻人会的销售方法，他们也用得得心应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针一线30年。
8: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新河南路东门菜场边上的一排商铺里，有一间裁缝店，门面不大，只有一间，门头上写着祁宏专业定制，祁宏是老板的名字。
9: 这两件哪件好看？
10: 应该还是这个好看。
9: 这个好看吗？

0: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
1: 都去穿一下吧，
0: 都去穿一下吧，试一下吧。
2: 早晨八点，在前半间迎客的是老板娘许波，招呼声很快被挂了半屋子的样衣吸收了，那是衬衫、裤子、礼服，版型各不相同，引得顾客边拿在手里细看，边往试衣间走。

0: 剪刀沿着画粉印出的痕迹，从布的这一头笔直推到那一头。
1: 好多啊，老姐，剪刀的把手磨了30多年，剪时间长了，疼是不疼了，已经剪刀也剪不掉，习惯就好。
0: 整整37年前，初中毕业的王其红跟着姑姑开始学裁缝。
1: 我到我姑姑店里去学裁缝的时候，都是老式的缝纫机嘛，缝纫机这么小，人这么大，呵呵，两只脚放下去都不方便了。那时候，我一个大男孩在那里学，我姑姑店里的客人都要笑我的。
0: 王其红学得快，从笨拙的学徒到能独当一面的小王师傅，他只用了1年。那时候，周围街坊带点偏见，爱找女裁缝做日常便装，觉得男裁缝做西装正装更可靠。要真能把西装做好，老王师傅的称呼指日可待。
1: 我姑姑那里学了1年以后，我觉得社会上自己去开店好像技术还不够好，所以就到上海又去学了1年。那时候学的就是正规的西装打白啊，全手工缝制的，就做了1年左右，很快就出师了。
0: 1991年底，王其红回到舟山、普陀、沈家门，再到定海。1993年，小王师傅成了小王老板，裁剪、缝制、熨烫。沉默的周而复始，在1996年夏天被打破。那天，21岁的许波拎着一块湖蓝色的雪纺布料，走进了王其红的裁缝店。
1: 那记得很清楚的，她跟她一个闺蜜两个人过来了，扯了一块布。那时候全都是布料自己扯来的嘛，做了一件有点湖蓝色的灯笼袖，袖子大大的，袖口小小的这种，一件长的连衣裙，穿起来效果很好的，特别新潮。她人瘦呀，衣架还挺好的。
0: 王其红从小被长辈夸听话懂事，家里的安排他总是愉快地接受。那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心里也有大大的主意。
1: 那时候别人做衣服的话，要1个星期10天的话，给他3天就做出来了嘛，先给他做起来。
0: 许波当然记得那条裙子和穿裙子的自己有多好看。
2: 那我穿出去是相当漂亮，效果超级好。那个时候不是船厂上班的嘛。人家都说哇，这条裙子多漂亮的啦！但后来变成老顾客了嘛。他那个手艺是真好，那个时候他开店的时候也很有名的。他是从上海去进修过的嘛，我是选过的。
0: 王其红打心眼里感谢姑姑带他干这行，也庆幸自己一鼓作气去上海苦练技术，不然仙女一样的姑娘怎么会找他做了一件衣服又来做一件？许波的衣服他愿意加班做。
1: 第一次来，我跟他聊了，他跟我讲了，你这么辛苦，我要下次空了要，我给你来打下手，索缘什么要。我一听，哎呀，这个有戏了，我觉得他应该是我心中的那个人了。从那时候开始，也慢慢接触起来了嘛。
0: 那时车马慢，没有手机，没有即时通讯。王其红与许波一点点确认了彼此的心意，心意藏在裁缝店一来一回2尺寸的间隙，也藏在定海公园傍晚的并肩散步里。
2: 做衣服嘛，做了久了嘛，我们那个时候还去公园玩。定海那边有一个叫啥皇后电影厅啊，电影票比其他地方要贵。那个时候看场电影还送一瓶金威酸奶，那个时候酸奶肯定也是属于稍微小贵一点啊。那我们就两个人经常到那边去看电影。
0: 许波在船厂绘制船舶图纸，这是一份安稳的工作。爱情让许波也有了天大的主意。和王其红正式相处半年后，他辞职了。王其红大吃一惊，许波说要给他打下手，是真的。
1: 他搞船舶图纸，那也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啊。到我们店里做裁缝来了嘛，做这种手艺活的嘛，人家看上去觉得是这种手艺人。我也跟他商量过了，他说图纸设计啊，跟服装设计应该说也有相通的地方吧，他是很快就能适应的。像做新中式的时候，做盘扣的话，我以前都叫我姑姑去，老裁缝以前他都接触过了。后来我老婆一点一点都开始学会了，他现在盘扣啊、打结啊什么的，比一般的老裁缝还要快好多，做出来也好。

0: 年，王其红和许波结婚了，轮船图纸和服装图纸，许波觉得差别没那么大。除了设计，他还负责接待客人、挑选面料，而王其红依然在操作台前。
1: 我以前只做加工，不带面料的。他来以后，我们两个人就到金华、杭州啊、绍兴啊、温州啊、海宁啊，全都要去进面料嘛。面料进来以后，一点一点一点做起来了。他来了以后，顾客交流基本上都他管的，我自己一门心思管后面了。我这个人不是很会交流，只会裁剪啊。他是总经理，我是车间主任。
0: 流水线上有平整的针脚和新潮的样式，王其红的小店凭什么活下来？他把功劳全归给自己的模特。每次新面料一到，王其红赶制出样衣，先拿给许波上身试穿。
1: 设计衣服大多数都是我老婆帮我设计好的。一件衣服样品打样打好以后，我老婆身上穿过，觉得效果好的，我们才拿出来；效果不好就作废了。4000多个老顾客，他手机一发，朋友圈一发，顾客看到了，哦，这衣服，他说我这个款式、这个颜色我穿得好看的，肯定你帮我做一件好了。他尺寸我这里有的，就人不用过来了嘛。
0: 1996年夏天起，许波四季的衣服，从连衣裙到羊绒大衣，几乎全出自王其红之手。爱人的尺寸印在王其红脑子里。
2: 人家是财富自由，我是穿衣自由。哎呦，我要想到穿一件什么样的衣服，我就跟他讲好了，比划几下，他就会做了。30年了，我们现在自己老公做的衣服穿得特别幸福呗。出去人家客人讲，这又是你们家老王给你做的。我说对对对，其实我自己也感到幸福的，真的。
0: 一年到头，许波休息的日子数得出来，中秋一天，国庆一天，过年一周，他几乎不给自己放假，却在周末催王其红放下剪刀，出门钓鱼。王其红只觉无以为报。
1: 这么多年来，每天早饭都是雷打不动我给他买好的。每天早上，他说今天要吃什么嘞？跟我车子骑过去，到城东那边去买，到城西那边去买都有的。有时候他白天没工夫出去散步啊什么的，晚上我们到9点以后到家里以后，我陪他再去塞个2公里路啊，塞个3公里路啊。
2: 他不像人家那种挺会讲的，但是他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家家务都是他干的了。30年，我一直觉得我是选对人的，我就喜欢这种平平淡淡守着小店，就安安稳稳过日子，幸福就这样，每天在一起，一直白头到老。
0: 新河南路的这间裁缝店，有一个从顾客变来的老板娘，还有很多从顾客变来的朋友。15年前，小店有一次距离不远的搬迁，缝纫机也更新换代了几次，从没有人怀疑祁红专业定制能开到王祁红很老的时候。
1: 以前是店里面每天人是络绎不断的，现在生意是线上的多，将近一半都在线上。有的老顾客是一年四季的衣服都包在我们这里的，客人变成朋友的，变成兄弟姐妹一样的好多。这么多年下来，因为我老婆性格好吧，都是她接待的嘛，门店街也要做，线上也要做。
0: 开了30多年的小店里，是最寻常的30多年的日子，也是最难得的30年的爱情。你问他们，爱是什么？爱是柴米油盐，爱是一针一线。
1: 我老婆想穿衣服的时候，我给她做，她就喜欢穿得美美的，从年纪轻做到年老嘛，也算是一直来有相互扶持，给她一个支持吧。
3: 好啦，以上呢就今日咧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全部内容咯噃。咁主持人梦云霓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艳玲，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呢个云听 App 搜索听多啲识多啲节目，了解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呢，就可以关注我哋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啊。我哋听日再会，
4: 拜拜，
3: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2: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日是7月22日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2: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今年上半年，我国交通出行人数为341.7亿人次。
2: 敖庆初创社区客厅二期启用，助力澳门青年横琴创业。
0: 瑞森城际即将全线贯通运营。
2: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媒称美国保唔住驻中东美军。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来听报道。
3: 十五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六成，每一个钟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部。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六成。党嘅十八大以嚟，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咗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国工程院院士黄金南。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3: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一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 僅此一項，企業一年就減少碳排放80万吨，相當於塞罕坝林場一年的固碳量。河北張村高科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專家楊永強：
5: 這項技術不僅環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3: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两年几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几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3合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到2030年，我國將力增單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單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國家發展改革委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司副司長李泰：
6: 我們將統籌好節能降碳與經濟發展、能源安全的關係，更大力度發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鋼鐵、電解鋁等9个重點行業。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公务员新闻办今日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有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9: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处长黄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咗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0: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2: 数据仲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 孙梅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9: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来听报道。
11: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九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七成。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覆种燕麦草、冷凉蔬菜的一地多生模式，依托专项补贴和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亦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和七下八上主旋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2: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15规划纲要当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持续完善就业公共服务地图，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1: 深入推进高校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推广创业四种模式，带动提升创业质量，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0: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啲同学仲喺度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程提供就业帮扶，仲将强化常住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嘅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
2: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通知提出，选择具备一定建设基础、建设目标明确、实施路径清晰，并承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建设目标的制造型企业、算力设施，择优纳入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名单。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陈大纪话，通知聚焦国家级零碳工厂建成点样、应该点样建、如何确保建设成效等关键问题，将引导建设单位从科学算碳、源头减碳、过程脱碳、协同降碳、智能控碳、碳抵消和信息披露等方面，系统推进零碳工厂建设。
0: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300公顷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3: 财政部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支出方面，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
0: 记者今日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13.2亿人次，同比增长0.9%。水路客运量为1.3亿人次，同比增长4.3%。货运量方面，上半年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其中完成公路货运量212.2亿吨，同比增长3.2%。完成水路货运量42.3亿吨，同比增长3.9%。港口货物吞吐量方面，上半年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90.7亿吨，同比增长2%。其中内贸吞吐量同比增长1%，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8亿标箱，同比增长5.9%。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保持高位。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万亿元同1,099亿元。
3: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
0: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日在北京召开，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

0: 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数据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
1: 今日10时54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波13至14星、东波17至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截至今日，从中华青年进步协会了解到，澳青初创社区客厅二期启用仪式今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莲花社区举行，澳琴两地约百名嘉宾出席活动。澳青初创社区客厅是公益性澳门青年创意服务平台，一期在去年7月揭牌运营。中华青年进步协会负责人表示，随着入驻企业持续增长，平台完成二期空间升级改造，两期总建筑面积达到2000平方米，全新增设标准化露宴厅、产品展示区、独立洽谈室。远期目标集聚百家澳智青年企业，打造规模化青年创业集聚区。据介绍，自揭牌以来，平台累计收到80多家澳门青年创业项目入驻申请，成功孵化超过40家澳青初创企业，企业存活率超过90%，涵盖数字科技、跨境商贸、文创文旅等多元赛道，累计服务澳琴青年2500多人次。广东省人民政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魏义军表示，希望平台持续优化资源供给，凝聚多方合力，聚焦痛点，加大支持力度，全方位为澳青初创企业纾困解难，持续拓宽澳门青年认识，扎根横琴逐梦大湾区的通道。
1: 今年以来，港股再融资市场颇为活跃，数据显示，以公告日期为统计口径，截至7月21号，年内已有241家港股公司披露配售股份再融资计划，募资总额及计达2138亿港元。而去年同期有204家，计划募资总额合计达1698亿港元。在业内睇嚟，港股再融资活跃嘅深层支撑在于市场本身嘅回暖。随住港股活跃度持续提升，成交额放量及估值逐步收复，上市公司正迎嚟再融资嘅有利窗口期。
0: 瑞深城际铁路竹寮至新塘南段和东莞西联络线将于近日开通运营，届时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大湾区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将实现轨道直连，告别过去两个机场没有直达轨道交通的历史，出行时间将压缩到100分钟以内，大幅提速。瑞深城际竹寮至新塘南段全长48.2公里，新设中乐潭东、九佛、佛朗、新龙、真龙、永宁北、永宁南等7座车站。开通后，这条线路将与已运营的瑞深城际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段广州东环城际衔接，从而实现白云机场和宝安机场的直连，同时还将经过高铁广州新塘站、高铁虎门站等交通枢纽，进一步加强空铁联运，方便沿线市民旅客出行。新线路开通后，广州地铁集团管辖的广东城际线路将全面支持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加12306双票务系统，策马即进，进站即走，令大湾区各城市间市民跨城出行更便捷。新线路亦将进一步织密珠三角城际铁路网络，强化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等7座城市的轨道交通联系，加速构建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1: 记者从广州市投资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据初步统计，今年1至6月，广州新签约招商项目预计投资总额超6700亿元，同比增幅超50%。其中制造业项目预计投资总额超26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一批优质项目加速落地。
0: 近日，由东莞市人民政府、香港城市大学指导、东莞市科学技术局、东莞

0: 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的第四届 Hong Kong Tech 300全国创新创业大赛东莞赛区启动项目征集。报名通道将持续开放到今年8月31日。本届大赛旨在发掘和培育生物和健康科技、资讯科技和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和 ESG 等领域的优质科创项目，推动香港高校科研成果在东莞实现产业化落地。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山市外贸进出口总值1620.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1%。其中出口1397.5亿元，增长10.8%；进口222.7亿元，增长30.1%。中山出口产品的基本盘机电产品出口值达1141.13亿元，同比增长13.2%。其中家用电器出口349.16亿元，清凉家电畅销海外。中山出口的增量正加速从传统优势产业向新兴赛道转移，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成为第二引擎。上半年中山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51.8%，达到324.17亿元，占出口比重升至23.2%。电子技术出口、计算机与通讯技术出口、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在上半年分别增长158.1%、26.2%和29.7%。半导体供应链整体爆发，上半年中山集成电路出口大增454.1%，电子元件出口117.57亿元，增长137.6%。
0: 由粤港澳大湾区多地文博机构共同打造的千古同一物粤港澳大湾区早期历史展正在中山市博物馆进行。该展览循山海发展脉络，分为曙光初现、文物交融、向海而生三大篇章，集中展出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200多件文物，完整梳理粤港澳大湾区6000多年早期文明发展脉络，全方位展现湾区先民渔猎、农耕、制陶、剁玉的生产生活图景。中山市博物馆策展人陈庆海讲道：
2: 我们第一次将粤港澳大湾区整个的这个范围内的早期历史进行一个梳理，呈现湾区同根同源的这个历史文脉，以及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
0: 澳门博物馆馆长卢海欣话：
3: 咁我哋澳门博物馆啦，今次提供咗11件套嘅文物啦，嚟参与呢个展览。咁当我哋澳门市民啦走入展厅，佢透过展览可以睇到整个湾区嘅文化图景，而内地嘅观众咧，亦都可以直观咁感受到澳门同祖国嘅血脉相连。
0: 展览正系中山市博物馆伶丁洋同石岐海两大展厅展出，展期持续到10月18日。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军方22日发表声明话，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话，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日20:15，北京时间22日8:15，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这个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媒体20日报道，伊朗最近袭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导致大量美军人员伤亡。这个表明美国连自己人都保不住，何谈罩得住中东盟友。伊朗战事延宕数月，各种迹象显示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库存依然充足，而美军只能疲于应对。
0: 美国国会众议院21日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到12月4日，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为经费耗尽而停摆。据美国媒体报道，众议院当日以220票赞成、205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该法。

0: 法案。该法案跟住落嚟将提交参议院审议。美国本财政年度将在9月30日结束。美联社报道话，国会通常在财政年度结束前数日甚至数小时先通过临时拨款法案，而呢次众议院在期限到嚟两个几月前即采取行动，意在避免政府停摆风险影响中期选举前的政治氛围。报道称，多数民主党议员反对该法案，批评共和党在缺乏两党协商情况下单方面推动法案。而参议院方面能否通过该法案仍不确定。相关拨款法案在参议院推进通常需要60票支持。
1: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日，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随住日元汇率创下近40年来低点，市场对日本政府和央行再次干预汇市的预期正在增加。另据报道，日本财务省22日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1.01万亿日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同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日本原油进口成本持续处于高位，六月日本贸易逆差为4069亿日元。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32到27度，广州晴天，34到26度，深圳雷阵雨，33到26度，珠海雷阵雨，32到27度，佛山晴天，34到26度，惠州雷阵雨，34到25度，东莞雷阵雨，34到26度，中山雷阵雨，34到26度，江门晴天，33到26度，肇庆雷阵雨，35到25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7: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近年来，香港积极扮演好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持续推动优质资产引进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力量。上月末，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发布了今年上半年招商引资的成绩单。今年上半年共有413家海外和内地企业在香港开设或拓展业务，预计带来超过530亿港元的外来直接投资，同比增长36%，并为香港创造超8600个新职位。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介绍，今年上半年招商引资成果显著，企业来源遍布全球，驻港企业数量持续攀升，是海内外企业用实际行动为香港发展投落的信心票。从企业来源地看，内地企业246家，占比约60%，是香港招商引资的最大来源。咁其他主要来源地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新加坡等不同市场。从行业领域看，落户企业覆盖香港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包括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文旅、运输物流、商务及专业服务等。其中创新科技93家， 金融服务及金融科技企业89家。

占比约44%。一系列数据表明，香港对全球企业的独特吸引力正持续增加。2025年，母公司位于内地及海外的驻港公司数量增至11,070家，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落户香港的企业数量同比增长约10%。香港凭借自身多重优势，已成为全球企业投资兴业的重要选择。刘海泉表示，投资推广署将紧扣国家15规划及特区政府施政报告的焦点，继续通过各项优惠政策加强招商引资工作。未来将重点引进创新科技及新经济领域企业，涵盖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可持续发展等业务方向。同时深化金融加策略布局，为香港市场引入金融服务及金融科技领域的新资本。咁喺投资推广署近日举办嘅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上，超过380名企业代表齐聚香港，共话发展，分享经验，抢揸机遇。多名参加活动嘅企业负责人表示，香港具有内联外通嘅独特优势，既可协助海外企业拓展中国内地市场，助力落户企业完善产业链，亦能够协助内地企业对接国际标准同全球资源，拓展海外业务。紫金黄金国际有限公司副总裁廖建生表示，香港是个福地，企业在这里对接到不少合作方，包括很多国际知名金属开发企业。公司去年9月底在香港上市，依托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持续拓展跨境投融资及贵金属境外贸易业务，项目遍布全球5大洲的18个国家。北欧国际物流亚太区可持续发展总监尼拿巴顿认为，香港是一个出色的航空货运枢纽，亦都是连接国际新兴市场与中国内地市场的高效货物整合中心。他希望公司能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同核心客户携手打造亚太前沿的绿色低碳多式联运网络。总部位于美国的金融科技公司派安盈亚太区银行及基础设施总监肖恩阿博特就讲到话，香港特区政府大力扶持人工智能产业，积极布局金融科技，为落户企业提供了清晰稳定的发展预期。陕西天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利就指出，通过参与香港的高标准项目，企业积累了精细化管理、技术落地和法规配合方面的经验，建立起获得国际认可的品牌形象。该公司承接香港特区政府地政总署3维数码地图项目，并入选香港低空经济监管沙盒首批试点项目，负责航空摄影测量相关测试工作。陈利表示，未来将整合遥感时空信息、智能监测等数字经济服务能力，与香港高校科研机构加强合作，为香港市民提供更便捷的服务。同时依托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在技术、管理及合规方面接轨国际，推动自身数字智能技术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除了各类企业陆续扎根香港，越来越多的资产亦正加速涌入这个资金安全港。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7月2日发表的年度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香港管理资产总值同比增长 20%， 达42.2万亿港元，创历史新高。香港证监会当日发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调查指出，管理资产总值增长的部分原因是净资金流入，后者同比大增 193% 至2.1万亿港元，连续第三年录得上升。分板块睇，资产管理及基金顾问业务的管理资产同比上升 19%， 咁而私人银行及私人财富管理业务的管理资产同比增长 24%。调查显示，在香港注册成立的香港证监会认可基金增长态势稳健。咁截至2025年底，该类基金资产净值同比增长 38%， 呢一增势延续至今年。截至2026年5月底，其资产净值同比上升 13%， 为2.6万亿港元。咁同时，2025年该类基金的净资金流入同比增长超过一倍，至3570亿港元。今年前五个月，其净资金流入达1180亿港元。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出，资金来源持续高度多元化、国际化，管理

0: 总资产中略超一半来自海外投资者。据波士顿咨询公司今年5月发表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香港去年财富管理规模同比增长 10.7% 至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波士顿咨询预计，至2030年，香港财富管理规模将维持约 9% 的年增长率至4.6万亿美元，维持全球第一。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1: 很多国际的资金呢，它要分散风险，他呢希望找一个安全港，在这边他感到放心。一国两制以下，我们有坚定稳定发展的国家在背后。此外呢，他把资金分配到这里呢，也可以受惠于我们国家发展的红利。
0: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萧耿：
2: 香港最重要的就是背靠祖国。那么香港呢，是因为这个一国两制，所以呢，它在这个点上呢，既有内地实体经济啊做这个支持，然后呢，它又是呢连通全球市场。
0: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7月12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与海湾阿拉伯国家贸易额继去年增长约5%后，今年前五个月同比上升超35%，其中与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增幅超52%。陈茂波说，从资本流向看，海湾国家的主权基金过去主要投资美欧市场，但去年在全球数百亿美元的配置中约40%流向亚洲，反映其在资产配置上正出现明显变化，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吸引全球优质资产的同时，香港亦正在多措并举，全力协助内地企业扬帆出海。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冇耐前推出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汇总超过160个成功出海案例，数量接近首辑实录的3倍，进一步展示出香港专业服务全链条、全周期支援出海企业的实力。继去年12月推出香港专业服务出海平台和发布首辑实录后，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推出第二辑，以协同会计、金融等界别共同支援内地企业。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7月14日率领近30人的法律界代表团出席由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与深圳市南山区委区政府合办的首场升级版交流对接活动，携手为内地企业出海拓展业务赋能。本次活动吸引了50家来自电子信息、新能源、生物医药及高端制造等领域的内地出海企业参与。张国军致辞时表示，本次活动作为首场升级对接交流，聚焦于企业关心的跨境知识产权与数据保护议题。未来深港双方将继续围绕企业出海常见法律议题举办同类活动。活动期间，代表团成员围绕跨境知识产权及数据保护两大核心，深入讲解常见的法律风险与应对措施，并阐述了香港法律专业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今年4月，香港贸易发展局启动出海全球通服务，旨在善用全球51个办事处资源，促进内地企业更有效对接香港专业服务供应商，共同发掘全球商机。出海全球通从多方面进一步支援企业，包括建立出海专班跨界别专业服务平台，汇聚8大领域的香港专业服务提供者，方便内地企业对接。咁喺旗舰活动设立出海全球通专区，令服务业机构提供咨询服务。在内地举行的商贸推广活动加入出海全球通元素，推广以香港作为出海平台，善用贸发局环球网络加强市场对接。今年初，香港贸发局在内地向超过2000家企业进行调查，超过80%企业表示有计划通过香港的专业服务出海，比例较2023年显著上升，印证香港是内地企业出海首选服务平台。去年10月，香港特区政府启动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领导下，集特区政府跨政策局、跨部门、跨机构力量，结合香港的全球网络，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全方位出海支持服务。 专班成立至今，已在香港及

0: 内地各省市举办超17场活动，向有意出海的内地企业介绍香港作为出海平台的关键优势，共吸引超5000名内地企业代表出席。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作为特区政府专责促进投资的政府部门，同时在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领导下，作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的秘书处，在全球设有34个办事处，包括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广州的5个内地办事处，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此外，香港特区政府多次率领拼船出海商贸代表团访问海外，旨在发挥香港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今年6月，包括40多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30名内地企业代表在内的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的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超过16.5亿美元。这次访问中亚的商贸代表团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约半数企业来自内地。内地与香港企业强强联手拼船出海，既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创新路径，亦都是香港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实践缩影。理想汽车高级副总裁李冠华讲道，香港能将内地的产业实力和中亚的市场需求高效精准地连接起来，为内地企业出海构建起一条全周期高能级的高速公路。而这次随团出访夯实了理想汽车在中亚的市场基础。广汽国际总经理魏海刚就说道，借助香港特区政府搭建的高规格平台，企业能够在较高起点上展开务实沟通，同时香港一流的国际金融体系专业服务能力亦都为内地企业打造了高韧性的出海通道。内蒙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云鹏刚表示，此行是内地和香港企业携手同行共筑未来的生动实践，行程安排务实高效。全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姚晨鹏亦都认为，香港特区政府在国际上声誉良好，这个有助企业推动海外业务发展。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不单止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渠道，更是内地企业和产品走向国际的关键纽带，以及技术创新与国际市场之间标准和规则的转换器。陈茂波表示，在国家双循环发展战略下，香港的国际化优势能有效协助内地企业对接全球市场。国际化是香港的独特优势，包括普通法制度、知识产权保护、资金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国际资金与人才汇聚，以及与国际接轨的专业服务，这些均有助企业走得稳、走得远。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未来香港还应该怎样去发挥好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作用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听听他的分析与思考。梁院长您好，在当前全球经贸格局下，香港作为内地企业出海重要平台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今天的企业选择香港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去选择一个地方去开展业务，而是选择一个可以连接全球市场的平台。过去的企业出海走出去，更多的是为了寻找这个订单、寻找客户，现在企业出海面对的是国际规则、供应链重构、品牌建设以及风险管理等等的更加高层次的国际的竞争。而香港最大的优势啊，就在于它既熟悉国际市场，又了解内地企业的发展的需求，能够帮助企业更好的、更顺利的融入到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当中。近年来啊，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把香港作为国际总部、海外融资平台以及全球业务管理中心，看重的正是香港在

0: 以帮助企业走出去，也可以帮助国际资源引进来，通过整合全球的资本、市场、人才和专业服务，为企业创造更大的发展的价值。
1: 那么我们看到，除了超级联系人，香港也正在全力打造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您如何看待香港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这个增值是增在哪里呢？
0: 超级联系人强调的是连接功能，而超级增值人强调的则是增加价值，当一把带一带以及赋能的这些功能。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其实是来自企业需求的变化。过去企业出海，只要是有人介绍客户打开市场，其实就差不多了。但现在企业更关心的是如何可以做好国际融资、法律合规、税务安排、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供应链的布局等等这些相关的业务，意味着仅仅联系起来已经不够了，更重要的是要帮助企业可以提升国际的竞争力。所以啊，超级增值人的增值，增在专业服务，增在资源整合，增在风险管理，更增在国际的竞争力。香港拥有成熟的金融市场、国际化专业服务体系以及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香港的这些优势啊，都可以为企业提供贸易融资、跨境结算、风险管理、国际仲裁等等等等全链条的这种金融服务，来帮助企业降低经营风险，提高国际化的运营效率。正因为如此，我是认为香港正在从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升级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超级合伙人。未来香港不仅要帮助企业走出去，更重要的是陪伴企业的成长，和企业共同去开拓国际市场，共同应对国际竞争，成为咱们内地的企业高质量出海提供更加有力的这种支撑，成为这个超级合伙人的这种角色，和企业共同走出去。
1: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完整制造业体系、活跃科技企业和庞大的外贸基础，香港则拥有国际金融、专业服务、国际仲裁、会计、法律、知识产权和全球市场网络。那么从湾区联动角度看，香港如何更好服务大湾区企业走出去呢？
0: 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竞争优势是整个大湾区的各个城市之间能够联动发展，从而形成优势互补。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拥有非常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创新能力和产业链的优势，而香港呢，拥有国际金融、贸易、法律、仲裁、知识产权等等的国际化服务的优势，大家之间联动起来一起发展，那就可以形成更强的国际的竞争力。未来广东制造加香港服务、内地市场加香港规则这种模式将不仅体现在产业合作上，更加延伸到贸易、金融、离岸人民币、出口信用保险、供应链金融等等的这些领域。通过这些金融的工具，企业可以更加有效地去降低融资成本、汇率风险以及跨境金融的风险，从而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的能力。同时随着海南自贸港在去年12月的正式封关运作，粤港澳大湾区未来要加强同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而香港在当中既可以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企业走出去，也可以依托自身的国际化的优势，加强同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共同去构造一个面向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更好的去服务

0: 业的高质量的出海。
1: 近年来，越来越多内地企业关注东盟、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香港正在积极开拓中亚、东欧、非洲等新兴市场。从贸易层面看，香港如何帮助企业更好打通新兴市场的渠道、标准和供应链网络呢？
0: 新兴市场啊，最大的特点就是机遇和风险是并存的，而香港呢，完全有这个条件成为内地企业进入新兴市场的重要的风险管理平台和专业服务平台。虽然东盟国家还有非洲国家包括中东国家这些市场的潜力非常巨大，但我们也看到不同国家在贸易规则、技术标准、法律制度、支付体系和供应链体系等等的这方面是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企业体走出去真正面临的挑战不只是把产品卖出去的挑战，而是如何顺利的进入这些新兴国家的市场以及融入这些国家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而香港的优势呢，就在于拥有成熟的国际贸易网络和专业服务体系，既熟悉国际贸易规则，他们也十分了解内地企业的需求。未来啊，香港完全是可以在贸易融资、跨境结算、国际物流、标准认证以及这个风险管理等等方面，为咱们的企业提供全链条的服务，帮助企业打通国际市场的渠道，以及降低贸易成本，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未来香港要建设成为国际贸易服务的平台，通过连接中东资本、东盟市场、非洲的项目，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共同构建出一个更加开放、更加高效、更加安全的国际供应链网络，更好的服务咱们中国内地的企业高质量的出海。
1: 香港不只是帮助内地企业走出去，也承担着把国际资本引进来的功能。那么当前全球资本配置非常重视中国资产和亚洲市场价值，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如何继续成为国际资本投资中国、投资大湾区的重要入口呢？
0: 国际资本其实它最看重的是确定性和可预测性，而香港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能够给国际的资本提供这种确定性和可预测性。香港始终是国际资本投资中国内地最重要的门户之一，这个优势啊，我相信未来还会进一步的去增强。一方面，当前的国际资本啊，它是普遍看好咱们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的前景，他们也高度关注亚洲市场的发展的机遇。第二方面呢，就是香港拥有非常成熟的资本市场、完善的资产管理体系以及活跃的家族办公室生态。同时呢，香港还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这些优势都能够为国际资本投资中国提供非常高效、安全和便利的平台。未来啊，香港不仅要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更要发挥超级合伙人的作用，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促进资本、产业、科技和人才等等要素高效的流动，把国际资本更好的引入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海南自贸港乃至咱们中国内地更加广阔的市场。同时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不断的去推进，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功能也将进一步的增强，这可以为国际资本配置中国的资产提供更多的便利，也为咱们的国家的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做出更大的贡献。
1: 那么您认为香港未来要进一步增强投资吸引力，是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发力呢？
0: 香港未来要进一步增强国际投资的吸引力，关键呢不是重复过去的成功，

0: 而是要不断创造新的优势，要在数字贸易、创科生态、高增值的供应链服务方面加强转型升级，特别是在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这些领域，香港要从传统的货物的流通平台进一步转向高增值贸易服务平台，比如发展数字贸易规则、跨境数据服务、供应链金融、国际物流管理、标准认证、知识产权保护和贸易风险管理等等，为企业提供从订单、融资、结算、物流到合规这些一体化的服务。同时啊，北部都会区到区的规则衔接以及加强同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都将为香港提供更多的新的发展空间。未来啊，香港呢，如果可以能够把国际化的规则优势、金融服务的优势以及内地产业的优势更好的结合起来，香港呢，可以能够继续巩固国际投资枢纽和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佳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和晚上十一点。
0: 今日的遇见博物馆来听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我们要去到珠海博物馆看华彩和鸣伊犁州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展。
1: 全城有我走近秦腔青年爱好者李兆龙，听秦腔正青春。
0: 文化探员请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盛世气象》第二集。
1: 文化公开课从同叶封帝的故事中睇中华文物诚信契约精神的千年传承。咁即刻嚟开启我哋今日嘅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月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

0: 博物馆。暑假期间，各大博物馆展览集中上新。7月20日到24日，今日中华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博物馆旅过夏天》，介绍各地博物馆暑期特色展览，讲述展品背后故事，带你云游博物馆。咁我哋今日要去到嘅系广东省嘅珠海博物馆，睇正在展出嘅《华彩和鸣：伊犁州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展》。
1: 呢一次展览以华彩和鸣作为主题，以伊犁河作为纽带，透过一幅幅非遗嘅华美篇章，揭示伊犁各民族文化嘅深层律动。佢哋如同支流，从各自嘅雪山发源，带住独特嘅韵律与色彩，最终喺伊犁河谷充斥出一片文化嘅沃野。展览拣取百几件非遗珍品，邀请大家一齐溯流而上，聆听佢从历史深处带嚟嘅回响，感受呢片土地上各族人民共同谱写嘅生生不息嘅文化史诗。嚟听总台记者黄善嘅报道。
2: 在伊犁河谷间，有一条贯穿着这片土地千年史诗的中轴线，这便是伊犁河。它发源于天山冰川，奔涌向西，自古便是草原文明与绿洲文明交汇的舞台。它不仅是一条地理的河流，更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文化之河。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在解读展览主题《华彩和鸣：伊犁州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时介绍说，
3: 其实华彩它指的是各个民族非遗有各自绚丽的光彩，而和鸣就是讲这些光彩它不是各自孤立的，他们是在伊犁河谷土地上和谐共鸣，相互映照的。伊犁本身它生活了47个民族，当然每个民族它自己都有独特的一些文化传统，但是这些传统呢又不是彼此隔绝的，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有相互滋养的。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就是告诉大湾区的观众呢，就是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固守，而在于流动交汇与新生，这其实跟珠江口多文化交融的格局是有共鸣的。
2: 张莹月表示，伊犁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天山北道的重要节点，珠海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两地虽相隔万里，但同为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关键通道。这次展览的落地也是希望让岭南观众在珠海就能直观感受到草原文明的璀璨瑰宝，实现海陆丝路文化的跨域互嵌与互学互鉴，为广东和新疆两地群众搭建一个面对面感受彼此文化的平台。
3: 可以说这次合作是从天山到南海的一个跨时空对话吧。我们其实就是想用这种看得见摸得见的这种非遗的食物，让大湾区的观众呢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伊犁河谷多元文化共生共融的一个独特魅力。首先是展品的类型非常的丰富，涵盖了像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曲艺、传统技艺民俗，几乎所有的非遗门类。其次呢，我们的叙事结构也比较清晰，4个单元，从精神源流到匠心技艺，从歌舞乐器到节庆生活，层层递进。第三，也是我们展览呢，大部分的展品呢，都不是锁在展柜里面的，而是以一个低阻隔的方式呈现，观众可以近距离观察刺绣服饰的针脚、木器的一个雕花，能看得清楚那些细节，感受到那些质感。这种展陈方式在非遗展里还是比较少见的，因为我们觉得就是非遗嘛，本身就是从生活里来的，就希望它回到观众面前的时候呢，也是亲切的，起码在视觉上是可以触摸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
2: 伊犁河流域的灿烂文明和多元文化，根植于各民族在交流交融中共同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片精神沃土。展览第一单元为众溪禅园，各民族的精神源流，呈现风格多样的民间文学、曲艺等非遗项目。这一单元将带领观众溯源而上，探寻文化的源头。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4: 这个单元里面呢，
3: 代表性的展品有蒙古族的英雄史诗江格尔，克尔克孜族的史诗马纳斯，
4: 是跟格萨尔并称为中国的三大史诗的。这个江格尔全文它有60余章，10万多诗行，目前已经被翻译成10多种语言。然后另外像刚刚说到这个马纳斯也是三大史诗之一，有8部23万余行。另外还有
3: 维吾尔族幽默艺术恰克恰克，哈萨克族的谚语，还有那种锡伯族民间故事等等。这些口头文学它就像从不同山谷发源的溪流嘛，各自带着独特的一个文化密码。
2: 河水奔流润泽万物，更承载着智慧与美的旅程。展览第二单元为匠心交织，流动的记忆与交融。在这一单元，观众可以走进匠人的世界，见证手与心的传承。
4: 第二单元呢，代表性的一些展品有锡伯族的一个弓箭制作技艺。然后这个弓箭制作技艺呢，它制作一把弓箭起码得花上1年的时间，因为它可能不同的季节要干不同的事情。打造一个弓箭呢，它也要经过100多道工序，但是打造的过程都得花20多天才能完成的。比较特别的就是锡伯族有一种弓叫响箭弓，它的那个箭头是要有一个兽骨制成的，然后上面有那个孔，所以它一射出去呢，它就能发出咻这样的声音。另外还有那个锡伯族的刺绣也很特别，然后这个刺绣呢，它是国家级非遗，源于明末清初，大概是锡伯族西迁以后呢，它就融入了这种维吾尔族啊、哈萨克族、俄罗斯族等民族刺绣的特点，形成了一个新的地域特色。然后他们的针法有很多种，串珠啊、刺花、镶嵌都有。然后像他们刺绣的图案有很多，在展厅里面是有单独的一面刺绣墙，然后观众也可以近距离的去观摩一下。这个单元里面呢，比较有特色的还有像满文跟锡伯文的书法。满文源于蒙古文啦，后来锡伯文又在这个满文的基础上进行一个改进，艺术风格上他们都吸收了很多汉字书法的审美特点，是蒙古啊、满族、汉族、锡伯族各个民族文字和艺术深度融合的一个结晶。像我们的那个展板上也展现了国家级传承人格图肯先生用满文、汉文还有锡伯文3种文字的书法创作。另外呢，这个单元的话还有像哈萨克族服饰，哈萨克族服饰大家都知道非常的漂亮，特别是像他们女生的服饰，他们是在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份下他们穿的服饰都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也展出了像从青少年然后到未婚女性到妇女这么一些不同女子他们哈萨克族的服装，然后大家去现场也可以去看一下。
2: 伊犁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创造出绚丽多姿的歌舞艺术，深刻反映各民族生产生活中的独特风情。展览第三单元为五韵交响，生命的节奏与共鸣。各民族的音乐与舞蹈或节奏鲜明热烈欢快，或婉转曲折缠绵动人，如同伊犁河的各段流域，时而舒缓如平原浅滩，时而激越如峡谷急流。他们以最鲜活的方式展现着这片土地上人们共通的情感表达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也在时空中奏响和谐共鸣的永恒乐章。张莹月介绍。
4: 这部分呢，讲的就是音乐跟舞蹈。代表性作品呢，有像哈萨克族冬不拉艺术。这个冬不拉艺术呢，它是由乐曲、弹唱、演奏技法还有乐器制作等五大部分组成。冬不拉呢，可以自弹自唱，也可以为舞蹈伴奏。另外还有哈萨克族的库布兹，库布兹的话它这个乐器非常的精美，琴身呢是木质的，音色也是由美深邃的。演奏的时候呢，是我们把这个库布兹就夹在我们的腿上进行一个拉弦演奏。那像舞蹈方面呢，有锡伯族的贝伦舞，贝伦舞呢它是被锡伯人称为生命舞蹈的，它是起源于锡伯族先民呢他们在大兴安岭渔猎的时候就把当时的那个生产姿势啊然后进行一个模拟。另外还有伊犁的塞乃姆，它是有17种曲式段落构成的，然后集音乐还有歌曲还有舞蹈于一体，主要是在那种婚礼啊庆典等等场合来进行一个表演。另外还有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哈萨克族的黑走马，其实黑走马呢它的原名叫做卡拉角勒哈，它的节奏是非常的明快活泼，就像一匹骏马在草原上奔驰一样。然后哈萨克族还有一个阿伊特斯，是一种竞技式的一个对唱，是要即兴来编词然后斗智斗勇，然后它也是被称为哈萨克族的一个百科全书。
2: 河岸的烟火气是各民族共同生活彼此依存的最生动证明。牧民逐水草而居，转场的身影与河流同步律动，农民饮水灌溉，庭院里飘散着馕与奶茶的暖香，热闹的巴扎因水运而繁华，交换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物产与故事，最终所有生计的智慧与收获

0: 获的喜悦，都在河畔的广场上绽放为节日的焰火。展览第四单元“烟花共生，共同的生计与节庆”，呈现了各民族节庆活动，春节、班金节、西迁节等等，尽管仪式各异，却共同回应着河流的时序，抒发着对家园共同的深情。张莹月介绍，
1: 这部分呢，代表内容就有西伯族的西迁节，它就是为了纪念乾隆29年4000余名西伯官民还有他们的家眷西迁到伊犁戍边而设立的一个节日。它呢，就是在每年的农历4月18日举行。像他们会在这个节日上举行很多的非遗活动，像射箭啊、比武啊、跳舞啊、唱歌啊，还有吟唱他们的西迁之歌。另外呢，哈萨克族也有一个转场习俗，在这个单元里面，因为哈萨克族它是游牧放牧嘛，夏天的时候要往高山迁。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将那个河谷的那个地方的那个水草给它保留下来，以备他们冬天的时候可以迁到这些河谷的地方去吃草。所以其实这里是有生态保护的这种意识在里面的。行程上就是有3000公里，目前已经延续了近3000年，然后也是被称为世界上最后一支游牧民族的大迁徙。另外还有像哈萨克族赛马，然后也是2014年就是被列入了第四批国家级非遗扩展项目，然后他们就经常在这种婚礼啊、节日还有阿肯弹唱会上进行。这种节日上面呢，也会举行姑娘追和雕羊等等一些传统的一些项目，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民俗。
0: 张莹月表示，本次展览在策展时也特别挑选了能凸显多民族技艺互融的非遗展品，并且结合岭南地区受众的审美与认知习惯，在展陈布置、文字说明、场景营造上都做了本土化适配设计。
1: 这是其实我们策展的时候也特别用心的一个方向吧。像那个锡伯族刺绣，它其实就是早期就带有中国北方渔猎文化的一个特征，后来呢又受到了满族和汉族刺绣的影响，然后就锡伯族它西迁到伊犁之后，又吸收了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这些民族的一个刺绣特点，形成了一个新的地域风格，一件绣品上就能看到好几个民族的影子。再比如说像新疆曲子，它其实就是有汉族、回族、锡伯族等多个民族群众共创共演的一种曲艺的品种，本身就是多民族艺术融合的一个产物。然后还有像锡伯族的汉都春，它就脱胎于新疆曲子，但是呢它改用了一个锡伯语来进行演唱，也是融入了本民族的音乐元素。像这些展品从母体到分支都清晰地展现了一个文化交融的轨迹。可能岭南的观众就是对西域的文化相对来说比较陌生，所以我们在文字说明上下了功夫，就不是简单的堆砌学术术语，而是用通俗易懂的一些语言然后来讲故事。同时呢，我们在场景的营造上面呢，我们也设计了像阿特莱斯的吊幔啊，然后还有那个哈萨克族的毡房等等的场景，还有像锡伯族刺绣的场景啊、婚俗打卡墙这种沉浸式的空间，然后让观众呢走进去就能感受到伊犁的生活气息。另外我们还设置了一些互动的装置，像扫码听音，然后就能听到像哈萨克族的阿伊特斯啊、冬布拉的现场演奏。然后还有我们的薰衣草也布置了一个场景，因为伊犁是我国的薰衣草之乡嘛，也是世界三大薰衣草产地，所以我们就是尽量的想让这个展览可以看见，然后可以听得到，也可以闻得见很好闻的气味，就是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做本土化的一种尝试，让大家觉得这个展览是非常通俗易懂的。
0: 本次展览配套内容丰富，其中非遗研学方面配合展览策划面向不同年龄段的教育活动，观众可通过预约参与。展厅出口设置了伊犁文创商店，推出了新疆小羊玩偶、薰衣草系列产品、哈萨克刺绣制品、特色冰箱贴、伊犁果丹皮和熏马肠等美食文创，观众可以在这里把伊犁的文化记忆带回家。展览将持续到10月11日，欢迎大家来珠海博物馆观展和体验。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7: 我系嘉欣。秦腔是元明之际流传于关中一带的劝善调及当地民间音乐和关中方言结合形成的一个戏曲声腔剧种，主要流行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西北部地区。
6: 明清之际，秦腔由陕西商人传入中原及华东、华中、华南一带，在清初成为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戏曲剧种之一。现在已经发现的秦腔传统剧目有3000多种，多数取材于历史故事和各种神话和民间传说，其中包括春秋笔、和氏璧、玉虎坠等代表性剧目。
7: 秦腔音乐分为欢音和苦音两种，前者主要表现欢快喜悦的情绪，后者主要表现悲愤凄凉的情绪。秦腔的角色行当传统上分为四声、六旦、二正、一丑，各有自己完整的唱腔和表演程序。秦腔的声正行唱腔高亢激越，慷慨悲愤，豪迈豪放，旦角唱腔婉转流变，细腻典雅。秦腔演员重极重功架和特技，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形成了躺马、拉架子、担柴、喷火、烧子宫、扑跌等富有特点的表演模式。此外，秦腔的脸谱亦都别具特色。
6: 秦腔是西北黄土高原人民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亦都是三秦文化的典型代表样式，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如今更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喜爱，亦用他们的方式令到这一古老戏曲剧种得以传承和创新。今日我们就来认识一位秦腔青年爱好者李兆龙，听《秦腔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刘月。
8: 一声戏腔穿透盛夏，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响起，硕士毕业生李兆龙缓步登上毕业典礼的舞台，头戴凤冠，身着女蟒，一身戏服卸下平日硬朗，喉间萦绕着清静绵长。
9: 我是李兆龙，西北政法大学毕业。面临毕业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我们所有的毕业生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8: 台上的他从容笃定，娓娓道来，而台下是凌晨就开始的奔波筹备。
9: 戏曲这个化妆是一个特别繁琐的流程，典礼是8点开始就要就位，我当时就是凌晨3点起来就化妆，也是为了能把这个妆面化得更细致一些。然后到了6、7点，我的同学就来帮我包头，还有穿衣服、戴凤冠、凤冠蟒袍。这个装扮在戏曲里一般都是地位比较高的，就可以说戏曲旦角当中最华丽好看的也就是这一套装扮，是想把一个最有魅力的秦腔的形象还有最好看的妆容展示给大家。
8: 今年电视剧主角热播，带火了秦腔。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秦腔高亢苍凉，融合了西北山河的雄浑风骨。在西北部分地区，主角的实时收视率最高达到15%。李兆龙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对秦腔的爱也早就融进了血液里。
9: 因为我的姥爷他原来在甘肃的宁县秦剧团拉板胡，我的妈妈也是秦腔戏迷。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在做家务，她在拖地、洗碗、做饭的时候，就把我放在沙发上，给我看秦腔的碟片，听秦腔的磁带，有时候也会带我去秦腔的自乐班去听戏、唱戏。
8: 在课业之外，李兆龙爱听名家唱、看名家演，从小就跟着模仿。
9: 我们家楼下有卖皮带的叔叔阿姨，我当时就用那个卖皮带的外包装白色缠到头上，缠到手上手腕上，然后去模仿剧中那个人物，去在那块来回飘荡，然后当时小时候觉得挺好玩的。
8: 进了大学后，他的这份热爱有了更广阔的生长空间，便扎了根，长出了枝叶。
9: 上了本科之后，就会自己省吃俭用的去攒钱，去自己购置一些这个行头。有了行头之后，再去学身段，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就会越来越规范。像我穿的那个凤冠跟蟒袍，其实这一套花下来都不少钱。就是喜欢，没办法，就是想觉得嘴上吃了嘛，就是随便吃点就得了，只要就是吃得饱，营养能跟得上，就可以把钱攒下来去买这些能用得上的一些实实在在的西装。每一次买一件新的西服的时候都是非常激动兴奋的，因为又可以表演更多的角色，去演更多的戏了。
8: 秦腔的基本功主要在唱腔和身段。李兆龙在青春期经历倒仓，声音条件变化后，只能从原来常唱的花脸和老生换了行当，改唱旦角。男性演绎女角色，意味着从嗓音、形体到神态，都要花更多精力去打磨调整。李兆龙不觉得遗憾，反倒为能体验更多角色而兴奋。
9: 就是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去演戏，就是不管是什么人物或者是什么剧，都其实都挺喜欢去演的。
8: 要唱好秦腔，李兆龙不想只停留在模仿。清晨和晚间的校园边角，承载着他日复一日练习的时光。
9: 在操场，在篮球场，都是在人很少的时候去练。一般是早上的时候，比如说在上课之前，可能会去吊吊嗓，开开嗓。然后练身段的话，一般是在6:30下课之后，还有就是在晚上的8-9点，一般在这个时间段，我跳都是比较偏一点的地方，跟着网上的一些视频，然后去练那个发声方法，练完嗓之后唱，然后包括一些身段，基本上都是自学。
8: 慢卧鱼是秦腔旦角基本功的试金石，讲究单腿稳撑，缓缓沉身而身形不乱。李兆龙一遍遍拆解动作，摸索出发力要领。
9: 他卧鱼就是要腿功，就是你腿部要有力，才能支撑着你这个身体慢慢的往下卧。还有你要卧到哪个时候，你的脚踝要开始要变一个姿势，这样子才能把整个身体卧下去。还有拧身的那一块，拧身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侧腰还有这个臀部跟大腿的这个筋儿，就是没有练过功的话，这块其实是很难转得动的。
8: 独自练功不可或缺，而在学

0: 校戏剧社与同学们分享心中热爱，更是他的乐趣所在。社团里大部分同学更了解京剧，李兆龙说他就教他们唱秦腔。说完他很快纠正道，不是教，而是一起玩。
1: 我们每次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大部分人唱的也都是京剧，那么我去教大家这个秦腔，也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对戏曲充满热情还有热爱的。其实与其说是教他们，不如说就是一起交流，一起玩，一起去高兴，就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心理，觉得这个很好听，我们就来去学一下。
0: 在西北政法大学，李兆龙度过了整整七年的时光。本科就读于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研究生则是广播电视专业。唱戏和学业对他来说是互相照亮的两束光。他发表的论文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助力戏曲传承，他的毕业设计也瞄准了当地的秦腔电视节目，把镜头转向戏曲媒体人、戏曲名家和戏迷。
1: 那么我的毕业设计就是拍摄纪录片，拍摄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每个戏迷背后的故事，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是生旦净丑，唱的是忠孝节义，那么他们在台下人生当中的喜怒哀乐还有酸甜苦辣，都是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一种表达。就是每个人唱的都是秦腔，但是每个人在演唱秦腔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融入了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对于秦腔的感触就更深了。就是秦腔既是一方水土，一段声腔，也更是一声乡音，一寸乡愁，它就是我们人的艺术。
0: 当七年的求学路行至终点，他以一身戏服，一曲秦腔告别校园。拨穗仪式上，教授拨的是他凤冠上的流苏，一首主角演罢，一句自有云霄万里高唱的是电视剧里一秦娥追梦的来路，也是李兆龙和同学们灿烂的前程。深耕热爱，脚踏实地，前路自有辽阔天地。
1: 在主角当中有这么一句话，秦岭在，秦腔就在，而且我们学校刚好就是背对着秦岭，所以在秦岭底下，在拥有着秦腔底蕴的校园当中去唱主角这首歌，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我觉得有一些兴奋吧，还有一些不舍。其实现在也没有完全从当时的毕业典礼的这个场景之中跳出来，在多年之后再去回想到这段时光的时候，也一定是感慨万千的。
0: 毕业是成长路上的渡口，对李兆龙来说，新的航程已在眼前。他即将前往西北大学攻读戏剧与影视专业的博士学位。少年起心城，秦腔还是他的随身行囊。
1: 我要把对于戏曲的这个情感，不单单的是作为一种爱好，更想是把它做成一种专业和事业去做。所以就是未来读博之后，我可能会更加深入到秦腔和戏曲的研究当中。因为当你真正的去了解到了秦腔，了解到了戏曲之后，才知道哦，原来戏曲是这么有魅力、有内涵的一种艺术。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2: 我系嘉欣。咁更多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开凿于隋代、贯通南北嘅大运河，被好多历史学家着重提起。呢条运河大部分虽然已经消失，但流淌喺运河里边嘅经国密码，却影响咗唐以后每一个大统一王朝嘅命脉。
2: 仰赖学者们嘅不断研究，我哋有机会长驻隋唐运河留低嘅蛛丝马迹，勾勒出佢最辉煌时嘅模样，探索呢一项超级工程同王朝盛衰有住点样密切嘅联系。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盛世气象》第二集。
3: 武则天执政期间，大唐国力持续强盛，洛阳功不可没。而这又源于大运河为其带来的种种优势。尽管武则天大力营建洛阳，给唐王朝带来了无比的荣耀，但是当她去世以后，唐中宗为了恢复李唐王朝的统治，仍然义无反顾地回到了长安。如此，最初的粮食问题又重新困扰着唐朝的帝王们。主使洛阳的道路并不平坦，自长安前往洛阳的崇山峻岭中，这条濒临黄河南岸穿越崤山的崤函古道，虽然是一条捷径，但却充满艰险。
4: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晓东：
5: 这条道路在中国古代是一条非常

0: 要的通道，可以说连接着中国北方的东西部地区。在这个隋唐初期的时候，皇帝从这个关中平原去洛阳就职是要走这条路这个方向过去的。从西域来的使臣本来是要在长安朝见皇帝的，但结果呢，使臣也要跟着皇帝的足迹一起翻越山岭去洛阳朝见皇帝。
1: 开元21年秋，关中地区连日大雨，庄稼受灾严重，京城股价大涨。唐玄宗被迫率领百官逐师东渡。在过去的20余年里，玄宗对两都之间的仆仆风尘早已厌倦，于是在这次东行前夕，他找来大臣裴耀卿商议对策。唐玄宗希望关中能够得到充分物资的供应，满足中枢需要，如此他便可以一劳永逸地住在长安，不必长途跋涉800余里逐师洛阳。裴耀卿面对的不仅是唐朝建立100多年来历代官员都未曾解决的漕运难题，更是自西汉以来困扰漕运800多年的三门天险。虽有天险，但其所处的豫西地区却是联系关中与中原最重要便捷的通道。自古以来，进出关中的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将这里视为首选。
0: 无论是东部的政权要这个统一西部呢，还是西部的政权要统一东部呢，它都需要就是克服这里的交通瓶颈，把军队把粮食从水上陆地上运过去，然后解决这个统一问题。
1: 唐朝初年，船只横经三门险滩，时常发生船毁人亡的惨剧。为此，人们想尽了各种办法。
0: 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段非常艰难的山路，就是古代的千道，这个结构叫牛鼻孔，就是纤夫拴绳用的。三门峡漕运的高成本问题它很难有效的解决，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想尽办法把山路修得好一点呀，搞千道啊，降低一点有这种成本。隋唐时期沿着山壁修筑了栈道，把木桩打进石壁，然后上面铺木板，在运输过程中一旦有一块木板发生故障，那样的话就很可能有纤夫要坠入水中，而纤夫呢是成串的，大家一起来拉船的，所以在当时当地的村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大量的这个纤夫是牺牲在了这个过程中。
1: 如今黄河依旧流经三门峡，只是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了曾经的汹涌，只有河岸边的岩石上当年纤绳留下的印记依然可见，记录着船工们承受的艰辛。但漕粮的运输量却很难因为这些举措得到实质性改变。除了三门峡天险，漕运整体的运输效率也困扰着裴耀卿。那时运输粮食物资的漕船大部分是从江南出发，一路直达洛阳，运途十分漫长。同时因为受到不同河段水位涨退的影响，从江南到京城停滞的时间多，航行的时间少，甚至有的时候漕粮还没到京城已在沿途消耗殆尽。针对种种弊端，裴耀卿创造性的在工程制度上同时尝试改革。他所提出的水陆联运制度直至今天仍然让学者们感到精妙。
2: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3: 这张图呢就是我们会的有关三门峡地区漕运的一张示意图。那么这个图呢就详细地描绘了唐朝在三门峡这个地区

0: 就是推行转班法的一个基本制度啊，和他的仓库的一个设置情况。裴耀钦呢，在这方面的最大贡献呢，就是创立了这个转班法。
1: 裴耀钦在汴河与黄河分流处修建了河阴仓，江淮的漕粮在此卸下后，粮船便可以返回，不必再进入他们不熟悉的黄河前往洛阳。河阴仓的粮食则由熟悉黄河水文的船只和水手经黄河运至三门峡东侧新建的集金仓，经过三门峡山中新开的18里山路，绕过三门峡险滩，走陆路运至西侧的三门仓，此后重新用船进入渭河，最终到达关中。虽然仍然不能全程走水路，但是与之前300里陆路相比，还是便捷了许多。
0: 裴耀钦创立了这一套制度以后，节省了大量的里程，节省了大量的成本，同时呢，是这一个漕船的倾覆率呢大大的下降了，保证了啊长安地区啊对粮食的需要。那么这种转班法对大宗物资跨区域的运输来讲啊，它是一个创举，从制度的角度考虑啊，它应该也是一个创新。
1: 裴耀钦的系统性改革为关中漕运创造了3年运700万担的惊人成绩。居住在唐帝国首都的皇室、官宦、军队、富商大贾以及广大百姓所需要的粮食和物资，终于可以通过运河网络稳定地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运来。长安作为帝国中枢政治中心的地位从此愈发稳固，而大唐也因大运河的整合，整体上更展示出它雄壮的力量。安徽省睢溪县，1999年以前，这里还和中国大部分县城一样名不见经传。随着运河遗址的出土，柳淄成为我们感受隋唐大运河通航能力及辐射网络的窗口。
2: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超：
3: 这就是我们两次考古发掘所发掘出来的柳淄运河遗址的现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属于北岸的河堤，你看对面是属于南岸河堤，这处在两岸河堤的这个石柱台底是属于当时的桥梁遗址。
1: 柳淄遗址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8艘唐宋时期的沉船，1号唐代木船保存着迄今最早的方向舵，该船净载重量可达40吨以上，与文献中寿千斛的记载相当，极可能就是唐朝行驶在通济渠上的蝎黄枝江船。柳淄出土数量最多的文物就是往来船只装载的数量巨大、品种丰富的瓷器，据鉴定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座窑口，其中有寿州窑、逍窑、磁州窑、耀州窑、岳窑、定窑，以及用作出口的长沙窑、巩义窑等。这些窑口位于大运河沿岸的只有少数，但他们所生产的瓷器却几乎都可以通过支流水系进入运河，然后再经运河实现全国流通，甚至参与海外贸易。这种大范围的物资流通依赖于一个全国性水网的存在，它以大运河为骨干，又通过大运河与其他自然河道相连，从而辐射到更为遥远的疆域。尤其在南方，这一网络通过长江及其支流赣江、湘江、汉江、乌江、岷江，将江西、湖南、湖北、贵州、云南、重庆、四川等地悉数连为一体。交通的发展带来商贸活动的空前繁荣，如同曾经名不见经传的柳淄，永济渠沿线的幽州、沧州、贝州、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嘉欣，
6: 我是晓东。古人经常说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这份顺手的传统早在西周年间就有一个同业封帝的生动故事，讲的是周成王和弟弟叔虞嬉戏之间以同业代玉圭许下分封之约，玩笑话最终落地成真。
5: 一片寻常同业，一句孩童戏言，何以演化成流传三千年的治国顺义典故呢？来听北京警察学院副教授蒋南飞的讲述。
7: 史记里记载了一个同业封地的事儿，说的是中国古代的契约精神，但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两个小孩之间，听起来啊像是在玩过家家，可是故事的结局呢却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这是个什么事儿呢？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周成王和他的弟弟叔虞之间。周成王刚刚继位时因为年幼，他的叔叔周公辅政，后来唐国发生了叛乱，周公呢就率兵去平定叛乱，发现这个唐国因为缺乏治理，民不聊生。回来后呀，他就向成王建议，要派一个王室子弟去治理唐国。年幼的成王呢，可能其实并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但他很信任叔叔，就答应了。这就为故事的发展埋下了伏笔。不久后的一天，成王和叔虞一起在花园里玩耍，玩得高兴的时候呀，成王就摘下了一片桐树叶，剪成了玉龟的形状，说：“叔虞，我用这个封你做唐侯，玉龟呢，正是周朝天子。”

0: 子封赏诸侯的信物。而这个唐侯的唐呢，正是周公建议派王室子弟去治理的地方。那么这个弟弟叔虞是什么反应呢？他也有模有样，按照臣子的礼节跪在地上，一边谢恩，一边双手接过了成王赐给他的铜叶。这对君臣兄弟啊，玩得正开心，而一旁的史官呢，全都记录下来了，并将这个事儿呀，禀告给了周公。等到上朝的时候呢，周公就向成王询问这件事儿。成王可能担心叔父责怪他，毕竟作为国君，怎么能把封赏诸侯这样的事儿当儿戏一样呢？成王就回答说，我和叔虞那是闹着玩呢。但是周公很认真地说，天子无戏言，大王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写进史书，只有说到做到，百姓才能感受到天子的诚信。周公这句话呢，正是我们熟悉的君无戏言的来源。而成王听了后呢，心悦诚服，于是就按照相应的礼节正式封赏叔虞为唐侯，所以世人称其为唐叔虞。作为一方诸侯，唐叔虞严格履约，不仅没有辜负兄长的信任，甚至超常发挥。到什么程度呢？他到了唐国后呀，励精图治，凡事亲力亲为。而且他作为王室子弟，完全没有那种锦衣玉食的贵族做派，经常亲自呀到田地里去耕种，亲自带领百官呢去身体力行，给百姓做示范。而且不止如此，他的头脑非常灵活，很多社会治理理念呢到现在看起来都是非常先进的。比如他大胆采用了分而治之的管理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夏商的移民，因为他们相当的怀旧，叔虞就采用夏人原有的制度去管理。而对于戎人，也就是少数民族，叔虞呢就用戎人自己的习惯秩序来管理。这种灵活合理的管理方式呢，使唐国逐渐呈现出国泰民安的景象。这里还有一个传说，有一年唐国农业大丰收，而且在麦田里出现了一个异象，就是长出了一个非比寻常的巨大的麦穗儿，而且这个麦穗儿呀是由很多株小麦长在一起天然形成的。百姓们呀真的非常爱戴叔虞，就把麦穗儿献给了他。而叔虞呢认为这是吉兆，又将这个麦穗儿献给了周成王，恰似成王当年用一片铜叶对他的封赏。时光荏苒，曾经的那个双手捧着铜树叶恭敬地在兄长面前磕头谢恩的小孩子，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励精图治的四季轮回后，自己也不知不觉进入了白发苍苍的暮年。回首往事，当年那个年幼的兄长听取周公谏言，遵守诺言，封赏叔虞，何尝不是一种兄长对于弟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呢？而叔虞接受封赏，励精图治，又何尝不是他作为臣子用其一生的兢兢业业去履行铜叶封地的约定呢？
1: 一片铜叶道尽信义之本，一句承诺映照古今契约。铜叶封地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段历史趣闻，更是做人行事治国安邦都要坚守的诚信底色。
2: 以信立身，以约处事，铜叶虽轻，诺言千钧。一场孩童间的玩笑，因为恪守信用成就一方诸侯。从周代礼乐约束君言，到如今社会恪守契约坚守诚信，这份跨越3000多年的精神内核始终未曾褪色。

0: 各位听众朋友，咁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过一段落啦。咁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可以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佳欣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8: 叹世界，
9: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今日嘅叹世界节目，我系泽宇。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9: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啦。第一个环节咧，叹世界快讯嘅，跟住落嚟咧就会有我哋今日嘅乐游型靓型啊吓。咁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咧去到中山啦逛一逛噶吓。讲到咧，伟人嘅故里中山旅游资源咧，相当之丰富多元啦吓。咁啊，有中山嘅故里旅游区啦，咁有中山影视城呢一啲知名嘅景区啦。当然咧，亦都有崖口啦、古壳啦等等嘅特色古村啦吓。咁啊，呢度有人文，亦都有地道嘅风味，石岐鱼饺相当之好味噶
10: 吓。嗯，冇错啦。咁喺下半 part 嘅呢个探世界 topic 当中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去跟住课本去旅行啊。
9: 嗯，咁我哋究竟啦喺呢个旅行嘅过程当中，可以俾到大家点样嘅一啲出游嘅提醒咧？唞唞先，阵间翻嚟咧就会同大家一齐倾倾相关嘅话题啦。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叹世界快讯先啦。
1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2: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9: 首先嚟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啦，根据了解，皇岗口岸嘅港方口岸咧，同埋相关嘅延伸区，喺31号嘅零时开始咧，就会正式启用噶啦。咁啊，新皇岗口岸咧系粤港澳大湾区嘅重要枢纽，位于深圳福田区，亦都系深港之间咧唯一24小时通关嘅旅检口岸，采用一地两检同埋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模式，旅客排一次队，出示一次证件，咁就可以完成咧港深两地嘅查验噶啦。
10: 嗯，介绍下呢个新皇岗口岸啦，因为之前亦都系一个升级去改造嘅过程当中，非常之引人关注嘅。新皇岗口岸占地大概是 8.75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是69万平方米的。一共有9层，设有134条自助通道和68个柜台。咁可以将大家的过关时间大幅缩减到大概5分钟左右。咁预期开放的初期呢，可能可以承载的高峰日通关量呢是20万人次的。
9: 冇错啦，咁大家在7月31号之后啦，就可以去体验下呢一个新的口岸啦。另外我哋再关注到，其实而家系进入到暑假啦吓，粤港澳大湾区嘅呢啲跨境游啦，其实个热度系持续攀升嘅。咁同澳门陆路相连嘅拱北口岸客流咧，亦都系持续增长。根据数据显示咧，七月份以嚟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嘅旅客系超过31万人次
10: 嘅
9: 吓。
10: 嗯，系双向都好旺嘅，因为而家咧喺澳门方面咧，亦都有一个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咁等等系列嘅活动咧，系火热举行当中，亦都有好多场大型嘅演唱会系即将举办，所以亦都有好多内地嘅旅客咧系跨境去到澳门玩嘅。咁唔理系呢个亲子嘅旅游啦，定系话你观演嘅打卡啦，定系旅游购物啦。拱北呢度都系好多嘅旅客赴澳嘅第一站嚟嘅，咁啊，日前我哋从拱北口岸就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拱北口岸进出境嘅旅客总量已经超过咗6400万人次，较旧年同期系增长6%，咁单日嘅客流最高峰系去到46万人次啊！
9: 冇错啦，因为咁高嘅一个暑期客流啦，拱北口岸方面都提前部署人力优化空间格局，咁啊，延长分区引导，针对澳门各项文艺展演活动嘅时间节点啦，会制定一啲通关保障嘅预案，喺客流高峰期啦，强化巡查同埋调度。咁最紧要咧就要持续深化 智慧旅檢體系的建設、創新應用智能查驗設備、智能審圖等無感通關的科技手段，令到大家在過關的時候更加方便和快捷的。而且呢，即係仲有一個提醒，就是廣北口岸方面每日出境的客流高峰是會在朝早的八點鐘到晏晝的一點的，而入境客流高峰就會是晏晝的四點到晚黑的九點的。所以大家可以係關注翻呢個口岸嘅一啲動態啦，提前去規劃自己往返嘅行程啊，最好咧就錯峰出行啦。
10: 嗯，冇錯啦。咁啊，我哋唞唞先，翻嚟會繼續有其他方面嘅資訊。
13: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
14: Action！
15: 勉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6: 人生自在，
15: 嘆世界，
16: 嘆世界。
9: 有事回来，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宅宇。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9: 跟住落嚟就关注下四川稻城亚丁的一个最新整改措施的公布，因为之前呢大家都会特别关注翻亚丁村啦，它的一个接驳车的一个情况嘅，咁啊关注度相当之高。诶，咁啊最近呢景区方面咧都系提出咗一系列嘅整改措施嘅，咁而其中咧就包括降低交通服务费。包括咧就係對社會車輛實施預約限流通行嘅政策，而且咧仲會推出系列嘅免票措施添。咁啊，從今年嘅八月一號到十月三十一號期間，亞丁咧會係向全國遊客免收景區門票。未來每年應屆中高考考生亦都會係免門票添啊！
10: 呢、這個措施真係改得幾好嚇，咁啊即刻就將我哋嘅呢個門票價格打咗落嚟啦，
9: 同埋仲要免費。
10: 係啦，未來嘅呢一個中高考考生都係免門票嘅，並且咧佢今次嘅呢個八月一號到十月三十一號咧，唔單止係覆蓋咗暑期嘅一個客流高峰啦，甚至亦都覆蓋咗我哋嘅中秋國慶嘅。咁啊，因為
9: 幾狠嚇，
10: 係啊！睇翻之前喺四月廿七號嘅時候咧，呢度亦都係被點名批評啦，就話擺渡車嘅呢個線路設計唔科學啦，同埋價格唔合理啦，排隊時間過長啦等等嘅問題。咁啊，所以其實從五月份開始咧，四川多個部門就聯合成立咗一個省級嘅調查指導組啦，咁就係提及咁樣去整治我哋呢一個稻城亞丁嘅一個門票同埋相關接駁車嘅問題。咁啊，希望咧以後有其他嘅景區亦都係自查下，睇下有冇相关嘅问题啦，自己就快快脆咁样做好我哋嘅整改啦。
9: 系啦，咁而且咧都希望呢一种嘅整改措施咧可以一直持续落去啊！我哋再嚟睇睇啦，另外一个喺暑期咧即系关注度都好高嘅良目的地，咁就系三亚啦。咁啊，三亚啦最近亦都发布消息，就系喺暑期期间啦，会围绕爱上三亚呢个促消费嘅品牌咧推出系列嘅措施。咁啊，今年暑假啦，三亚重点推出清凉一下三亚等你。2026年暑期旅遊十條精品線路，其中包含了有山海文化的資源，面向親子研學、青年潮玩、銀髮康養等等不同的客群，會涵蓋了海洋休閒、人文研學、非遺體驗等等的方向。三亞都開始搞非遺和研學了。
10: 嗯，沒錯啦，三亞當然還有一個非常之響亮的這個招牌，就是它的水，海邊城市、海濱城市。我哋再關注一下，入去玩水嘅話，點樣可以快速識別呢個泳池嘅水質呢？咁因為我哋見到各地嘅衛生監督執法部門咧，都會對公共泳池嘅衛生情況係檢查嘅。

0: 主要針對游泳池的一個游離性的預錄啦，同埋 pH 值啦、混濁度啦等等嘅情況去進行檢測。咁啊，因為呢一啲咧都係泳池水質係唔係合格嘅一個重要嘅指標嚟嘅。咁、作為我哋市民嚟講咧，可以通過五體去睇佢嘅一個衞生嘅情況啊。
1: 係，第一個咧就睇有冇衞生許可證嚇，因為按照咧相關嘅條例咧，其實游泳場所經營者要將呢一份衞生許可證咧掛喺經營場所明顯嘅位置，第一眼你就會見到佢嘅。如果你睇唔到咧，唔理佢有定係冇，總言之就係佢唔夠自覺，同埋咧佢嘅經營唔夠規範嘅嚇，都可以考量下去定係唔去啦。第二個咧就係睇翻公共場所衞生監督量化分級嘅等級，如果係 A 嘅話咧，就話明佢狀況良好，管理措施到位；如果係 B 咧，就一般；C 嘅話咧，就證明存在衞生方面嘅隱患啊，都可以考量下嘅。
0: 第三個就睇佢嘅水質嘅檢測工時情況啦，因為咧其實有相關嘅規定，就係話呢個泳池嘅經營者每四個鐘都要進行一次水質嘅自測嘅，並且每一年都要進行第三方嘅呢個檢測。咁啊，如果我哋見翻有呢個每年定期第三方進行嘅實驗室檢測報告嘅話咧，咁啊證明佢都係規範嘅。如果冇嘅話咧，就都係需要去問下佢，睇下有冇可以睇得到嘅。
1: 第四咧就係睇下更衣間嘅環境夠唔夠。够整洁同埋干净吓，而第五咧就系睇水质啦，咁啊，你睇个水够唔够清澈，可唔可以一眼到底，有冇漂浮物呢？一啲都比较简单啦吓。咁啊，最紧要咧就系仲有一个小窍门嘅，就系我哋可以拍下个水面，如果咧佢起咗一啲小水泡，呢啲水泡可以喺10到15秒之内自行消散嘅话咧，都话明呢池水嘅氧化能力系 OK 嘅。如果佢好耐都唔散，就真系话明呢池水都唔多干净啦，可以咧即系考虑下落唔落去游啦吓。咁啊，跟住我们再关注一下另外一份的统计数据，是关于上半年外国游客在中国入住民宿的一个调查。
0: 非常得意，有相关的 ODA 平台的数据显示，在2026年的上半年，外国游客在中国330个城市入住了民宿，并且他们不单止是满足于住在传统的热门城市，而是限合了一些宝藏小城又或者小众小城，这样去在民宿当中去体验更加有生活感的中国啊。
1: 冇错啦吓，譬如话新疆乌鲁木齐、山西临汾、贵州六盘水吓，呢啲地方嘅入境游客啦，嘅呢个民宿订单同比增长达到60%左右啊。所以咧，而家外国游客住民宿咧，已经从即系一开始嘅试下啦，咁样变成咗啦覆盖更广同埋停留时间更耐、体验更深嘅一种旅行方式啊。外国游客在330个中国城市入住民宿，平均的入住天数是达到 2.8 天，同比都增长大约 10%。
0: 是啦，而且从这个住宿编号来看，外国的游客对于我们的特色访应是表现出更加高的兴趣的。就是他们不单止要住民宿，还要住一些很特别的民宿，例如这些木屋啊、吊脚楼啊等等这些特色的访应，在预订量方面是同比增长10个点的。其实从这个数字都看得出出嚟啦，对于呢啲外国游客嚟睇啦，民宿就唔单止系一个住宿嘅产品啦，更加似系佢哋理解我哋中国嘅城市同埋地方文化嘅一个窗口啊。
1: 冇错，而且咧佢哋住嘅时间系好长噶，所谓嘅漫游嘅特征咧都更加明显噶。咁啊，暑假期间咧，外国游客民宿订单平均入住天数系达到4.7日嘅。更高於中國嘅遊客，因為中國遊客可以一次咧即係住2日啊，跟住下次再換第二個地方咁樣。但係外國遊客佢哋係中意喺一個城市咧深度遊嘅，更加超少少啊，鬆弛一啲去體驗當地嘅生活嘅嚇。呢個係我哋呢個環節嘅探世界快訊，睇睇先。休息翻嚟之後咧，會有樂遊型靚型啊嚇。今日咧會同阿靚以及係阿型啦傾到嘅就係中山嘅古村、園林同埋美食啦嚇。講到中山咧，呢一度嘅文旅資源真係相當之豐富啦，有景区啦，有景点啦，吓，亦都有美食、乳鸽啦，吓，等等啦，咁多嘅宝藏风光同埋特色美食，有点样嘅推荐呢？稍后一齐嚟听听曾宇同埋李欣嘅分享啦。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3: 乐游迎靓迎。
4: 继续收听今天的乐游迎靓迎，我是主持人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欣李女神。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振宇。今
4: 天我们泽营去到广东的中山，其实广东呢都有很多值得推荐的地点的，譬如说我们今天讲到的中山，其实中山呢现在是成为了很多即大湾区市民周边游或休闲游的一个好选择来的。中山方面呢，即为了方便大家绿色出行，专门为了大家去玩去旅游，出公交专线，而且全部都是纯电动车的高级巴士来的。在这个车身上面大家很容易认得出来的，就是看到这些喷绘的旅游巴士，你们知道它就是专门带着你去到不同的旅游景区那里的，真的方便了很多，因为可以去到什么就是孙中山的故里旅游区啦、尖园啦、中山温泉啦等等不同的这些景点，这些旅游巴士都会串连起身的、就不需要自己再去找那些大巴或者是接驳巴士。

0: 呀，咁麻烦啦，一部车搞掂晒你所有嘅需求，满足晒你对于中山嘅呢一啲愿望嘅。嗱，咁啊讲起中山啦，先问下女神先啦。咁啊，中山对于你嚟讲，应该系可以系一个旅游城市啦吧
1: ？OK 嘅 ，OK 嘅，又舒服啦，然之后又有历史底蕴噶嘛。上次真系唔系嘅，就同屋企人去咁样咯，但系就主要食嘢为主。我好中意食鱼夹，因为
0: 系啊，中山
1: 我真系好中意食鱼夹啊，
2: 石岐鱼夹
0: 系啦。讲到嘅就系呢个中山嘅石岐鱼夹啦，石岐鱼夹其实人哋话好多唔同嘅门店噶，但系你都要识得拣先可以拣得。
1: 咁我就系有屋企人喺嗰度带住咁样嘅，所以我觉得都好好食咯。我又唔识分话系咪真系最正宗，即系冇去探究过，但系我觉得真系好味咯。
2: 正唔正宗唔紧要，我觉得最紧要好食。
1: 真系好食，
2: 即系你譬如你鱼夹，你要真系好肉啦，同埋又要嫩啦，唔好话老啦。咁第二个就系你要特别你做得好唔好食啦，烧得好唔好食，我觉得好重要咯。譬如话有啲你烧得太干嘅话，你又会觉得唔好食。你唔过嘅话，你可能又会觉得
0: 你要烧到嗰个皮啱啱好脆，跟住咬开入边咧，
2: 外脆内嫩，
1: 有汁水，仲要真系唔可以柴咯啲肉。你太细只冇乜肉，太大只啲肉就容易柴。
0: 跟住
1: 要恰到好处，
0: 跟住啲味咧又要调到啱啱好，唔可以太咸。如果唔系太咸嘅话，你好似喺度食盐。咁样吓，
2: 咁啊，盐嘅话，我觉得自己落嘅啫。呢个怀盐就系，
0: 咁啊，但系你如果系要拣嘅话，其实基本上都系屋企人带啊嘛，
1: 即系 hea 咯，纯 hea 咁样，
0: 纯 hea 咯。
2: 屋企人带，我哋去到就系开车去到边度，边度诶，边度个招牌大啲，我哋就人少啲就去边度食咯。
0: 有一间唔开名啦，系有一间叫乜嘢佬嘅吓，咁啊，嗰间店好似都几出名下。咁啊，我个人去，因为佢好多嘅分店，我个人拣咗其中一间，觉得还 OK， 但系就冇我想象中咁驚豔啊！即係好似話啱啱我哋講又皮薄啦，肉又夠嫩啦。咁因為我之前有個中山嘅朋友就同我講話，其實咧有一間酒樓。佢出嘅一個魚架係好靚嘅，會好過啱啱我哋所講嗰間乜嘢佬嗰間。
1: 你快啲私底下同我講名啊！
0: 我要抄翻下朋友同我發嗰個微信。咁啊，即係總言之咧，大家可以自己去揀嘅，網上應該都會有啲攻略嚇。我哋呢度就唔開名話俾大家聽啦。咁啊，確實中山除咗有魚架之外，我記得好似佢哋嘅甜品都應該唔錯吧。
2: 甜品我反而真系冇咩点食过啦，喺嗰边
0: 顺德嘅甜品就 O K 嘅，
2: 顺德甜品就
1: 双皮奶啊，
0: 番禺嘅甜品都 O K 嘅，
2: 同埋双皮奶都系嗰啲吧，都系南番顺啊嗰啲，我都系大家其实系差唔多嘅，即系只不过就系边个出名啲嘅啫。
0: 不过讲到美食咧，如果系中山嘅话，因为可能佢自己当地嘅一种美食啦，除咗石岐鱼夹之外啦吓，我自己反而有一次咧，因为我专门去到中山佢嗰度去。探秘咁樣啦，叫做係嚇，咁啊去踩單車啦，
2: 又踩單車，
0: 係啦，因為佢哋嗰度咧，其實有一條老街嗰個孫文西步行街嘅，咁我自己個人好推薦咧，如果係你揾食嘅話咧，真係好適合踩步單車去，因為孫文西嗰個步行街嘅成條主街路上邊咧，旁邊有好多街巷嘅，咁嗰啲街巷入邊咧就有好多嘅創意店，同埋一啲嘅老店，創意店咁就各種都有啦，可能。有啲咩東南亞嘅小食啊？呢啲
2: 網紅茶飲啊，
0: 呢啲網紅店我就唔講啦。咁啊，但係佢哋仲有好多當地嗰啲小食店。佢哋可能唔係好似即係番禺啊或者順德咁出名，但係佢哋做得都好有即係當地嗰種功夫。譬如話，我當時去咗一間粥店嘅粥水店嘅。咁啊，我嗰日咧大概係晚黑可能十點幾啦，踩單車喺度經過，咁好多人喺嗰度排隊嘅，即係排長龍啊，而且全部都係當地嘅中山人喺度排隊，都係啲。后生唔系啲叔叔阿姨，即系后生去嗰度打包攞宵夜走嘅。跟住佢哋入边嘅粥水咧，有咩肉丸粥啊，有啲咩海鲜粥啊，沙嗰啲。
1: 嗰边啲肉丸好似几好食。
0: 系啦，肉丸粥好正嘅。咁跟住就非常之快啦，做得佢基本上粥水淋一淋嗰啲肉丸加入去，咁就再滚一滚就 OK 噶啦。香咯，好香咯。即系其实你话佢好特别，我又讲唔到出嚟。但系佢
1: 其实好家常呢啲嘢，你好难好特别就系。入口嗰下，你覺得第一好食，第二即係話可以 get 到某一種細個嘅嗰啲味道咯。
0: 我覺得其實因為佢嗰間店咧冇乜嘢裝修嘅，跟住入邊賣嘢嘅咧全部都係啲阿姨，排隊嘅全部都係
2: 即係講明
0: 係
2: 實力講實力説話，
0: 排隊嘅就全部都係後生。 咁我自己就有一種好強烈嘅融入感，覺得好似係進入到呢一班中山後生嘅嗰個生活入面嗰種感覺。阿媽喺度煮好煲粥啦，跟住嗌你翻屋企，快啲去食啦，咁樣嗰種感覺。
2: 其實我覺得成個嘅呢一個大灣區呢啲城市，其實都會係有種咁嘅感覺嘅。

0: 其實佢每一間嘅呢啲店咧，其實佢無論如何差極唔會差到去邊度，差如果差佢根本就營運唔到落去噶啦。咁、所以我覺得起碼都有一定嘅水準咯。咁、至於你話真係邊間會特色啲，有時真係見仁見智咯，同埋睇大家嘅口味啦。
1: 不過佢哋嗰邊嘅好多店咧，因為可能即係本身孫文西街呢一條步行街咧，佢政府係有打造噶嘛，咁、所以咧其實兩邊嗰啲商鋪咧係保留咗好多嘅老店鋪嘅。咁、你只要係有歷史嘅沉淀，有時間嘅呢一個經歷嘅話咧，其實我覺得佢哋出嚟嘅味道都唔會差得去邊嘅、就好似阿媽咪女神話齋，係一種家常嘅味道咯。因為咁多年嚟一直陪伴住嘅，好似街坊生意咁樣喺我身邊。就算係普通嘅一個牛雜檔啦咁樣，我覺得食起身個味道都唔一樣啲咯。如果唔係就太多網紅店，其實你唔可話佢唔好。網紅店咧有啲做出嚟嘅嘢都 OK 嘅，咁、但係就好似少咗少少嘅人情味咯。
0: 我覺得有啲嘢係要沉淀咯。因為我覺得其實即係拆開少少個話題咧，就好似北京都有一間嘅老字號啦，咁係俾人去批評過啦，
2: 係呢、這個真係好笑。
0: 咁反而咧就係即係好多網友就討論就係話，反而就係我哋廣東嘅好多老字號咧，真係差嘅唔會差到去邊度，無論係服務啦，同埋佢嘅出品啦，因為佢真係廣東人可能真係會好務實，佢唔會話因為你係老字號，
1: 我好想
0: 就一定幫襯
1: 你。講到呢度，我都想再差遠啲都唔緊要啦、即係你講話老字號咧，我哋之前所講嘅嗰種好似狗都唔理嗰個老字號咧，係、真係大店嚟嘅、即係已經通過集團化嘅運營咧、即係已經係將佢包裝到係商業化嘅程度好高，但其實廣州
2: 即係唔係小作坊嗰啲老字號？
1: 因為你其實老字號點解係老字號咧？就係、因為你夠平、夠靚、夠正啊嘛。咁、但係嗰啲其實就已經係一個大集團，等同於你去間大酒店冇乜區別啦。
2: 係咯，係咯，
1: 即係但係咧，廣州本地嘅老字號即係真係就係老字號，甚至乎可能有啲。啲牛雜檔啊，個阿婆啊，即係推住個車仔，
2: 好紅啦、啊！最近都
1: 係啊，真係就係嗰啲就叫做老字號啦。
0: 其實我覺得商業化運作其實唔係問題，集團化運作都唔係問題。即係我覺得關鍵就係話你能唔能夠保證到呢個質量先係最重要嘅。即係我反而我會覺得可能係廣東人真係會比較務實咯，佢唔會話真係單純係因為你老字號我就要幫襯你，而係話喂你啲嘢真係得嘅，你啲服務係 OK 嘅，我體驗好我先會幫襯你咯。
1: 但係老字號點樣證明你夠老呢？我覺得你
2: 其實都有嘅，廣州都有，你好似係。乜乜酒家、乜乜居咁樣都係老字號啦，係咪先？
1: 所以我想講，
2: 只不過係做大咗個老字號，
1: 做大咗個老字號，
2: 老小作坊嘅老字號有唔同咯，只能咁講咯。廣州一樣都有呢啲咁樣
1: 都有，即係我自己個人認為啦，我去選擇嘅話，我就唔會揀嗰啲即係好商業化嘅。當然我唔係話佢唔啱，但係只不過我真係唔會去揀佢哋咯，因為我覺得我想食嘅就係嗰種人情味，真係好似我啱啱話齋嗰間好似中山嗰間店。咁樣啦，佢自己講就話已經係幾廿年嘅啦嘛，即係冇乜嘢裝修嘅感覺啊。咁啊，跟住咧入邊又，但係人哋乾淨嘅，衞生係做得很好好嘅。咁啊，但係佢就係好細間嘅，咁啊依然係保持住咁多嘅人流量。我覺得肯定係有佢自己嘅道理喺入邊。我就中意嗰種嘅人情味咯。系啊，咁啊，但系咧，當然睇自己嘅選擇啦。其實喺中山嗰條街上邊咧，都有好多可以揀嘅。啊，咁啊，可以去揀呢啲網紅店啦，亦都可以去揀呢啲老字號啊。嗱，講咗咁多啦，先去個版頭先，陣間翻嚟之後繼續同大家分享啊，關於中山嘅啲旅遊攻略。
3: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4: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而家我听叹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叹世界，
9: 叹世界。
10: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1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鍾意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嘅主持人泽宇。

0: 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1: 乐游迎你迎。
2: 一个版头翻嚟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日嘅《乐游型靓型》，我系泽宇，
3: 我系李欣，李女神。
4: Hello， 我系卢振宇啊。
2: 系啦，其实中山有好多嘅呢个历史沉淀啦，
4: 孙中山故居啦，
2: 孙中山故居啦，咁啊，仲有好多嘅呢啲文化景点啦，譬如话咩影视城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好文艺清新嘅，譬如话奇岗公园啦。接落嚟，我哋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其实讲到呢个中山咧，因为都系成为咗大湾区嘅一个好热门嘅城市之一吓。咁我哋今日继续推介啦。咁啊，前边咧系讲到咗喺呢个美食方面咧，中山有好多可以拣择嘅地方。咁啊，亦都专门讲到咗嗰条步行街啊，村民西步行街，哇！呢条路真系好推荐大家去下。不过咧，而家可能人会多啲啦。
4: 嗰度等于系广州嘅北京路噶啦，
2: 系啦，北京路啦，新地标，即系一个大地标嚟噶，大嘅地标性建筑啦。我自己个人就会推荐大家晚黑去，因为晚黑
3: 有灯光靓啲，
2: 有灯光，奇光
4: 又冇咁晒，
2: 又冇咁晒，系啦，即系喺嗰个江边凉凉地，有啲江风吹住，好舒服。同埋因为真系我当时去中山嘅时候，我就住喺奇光旁边嘅一栋酒店咁样，咁跟住你远望咧，佢奇光上面嗰啲灯饰做得都系唔错嘅，布景同埋啲环境啊，咁啊，仲有一个幻彩嘅摩天轮，振宇都去过啦，
4: 系啊，
2: 带住小朋友去
4: 嘅
2: 嘛。
4: 系，其实我觉得去中山嘅话咧，我觉得唔一定要住酒店吧，因为其实我觉得喺嗰边翻嚟其实都好快咯。
2: 因为我就系想去啊嘛，
4: 你就系想喺嗰度住系咪？
2: 系，我就想去住，唔俾我去住，
4: 唔俾啊！踩翻单车翻嚟啦，
2: 踩翻单车咁可能要电动单车先得啦。
3: 要做定两个月嘅节目啦，佢可能要一个星期踩咗翻嚟之后要唞两个月先得。
4: 夸张，唔系其实你开车过去，大概系一个钟头左右啦，开车过去广州过去，
2: 唔止吧？
4: 个零钟头，
2: 中山可能都要个半。
3: 广州好大噶，你要从广州西到广州东都。大半个钟，你要睇下你从边度出发先得噶。
2: 系咁啊，就系总言之啦，中山都冇你想象咁近啦。咁啊，但系咧都唔会话太远啊。咁啊，但系咧，我啱啱想讲嘅呢一条老街啦，即系孙文西老街啦、步行街啦，其实佢确实系怀旧感好足嘅吓，因为本身咧佢系唔系叫呢个名嘅，有第二个名嘅，后屘系因为孙中山啦嘅纪念佢啦，所以先改名叫做呢个孙文西路步行街嘅吓。咁啊，旁边都有啲几百年啊嘛。几十年的一些悠久历史的建筑物啦，所以它其实我觉得即你行起身会跟即北京路会有一点不同，北京路本身短
4: 短一点，是它会长一点，
2: 它长很多，还有即再加上呢北京路延伸出去呢你就已经封了了，很多都是不是叫做封了，叫做是即
4: 它会是间断了，
2: 是路间断了，
4: 间断了，因为北京路其实都很长的，是啊，整条北京路都很长，但步行街只是一段，
2: 步行街是很短，但孙文西步行街咧就长好多，而且咧佢特别系到咗晚黑嘅时间段，因为同北京路有啲唔同，我真系比较中意孙文西步行街。嗱，北京路你到咗晚黑嘅时候咧，佢可能即系就算冇咩车，你都唔会点行嗰段路，因为其实旁边可行嘅就系得嗰几间店嘅啫，好多时就关咗门噶啦。咁但系孙文西步行街咧，佢旁边嗰啲街街巷巷咧。仲依然有好多嘅民居住住嘅，就喺路面嘅，咁啊，同埋佢啲街铺咧都会开得夜少少，咁包括好似啱啱讲话嗰间店食粥嘅，都系喺嗰条街旁边嗰啲街巷入边嘅，咁啊，再加上街巷门口咧就会有好多人喺嗰度坐住倾偈、倾闲偈，有后生，有啲老人家，咁再加上咧佢嗰度嘅灯光又做得比较舒适吓，都系啲。分黄色嘅有啲黄色嘅路灯，咁路上
3: 即系好有古感啊嘛，
4: 街灯
2: 系啦，冇错啦，
4: 即系佢仲会有生活气息喺度咯。
2: 行入去少少咧，有啲小山坡啊，咁你嗰啲小山坡嘅前面嗰啲路咧，基本上就已经冇咩车噶啦。咁但系佢其实都系嗰条步行街延伸出去嘅一啲街巷嚟嘅，咁嗰啲地方就已经冇咩人噶啦。咁你慢慢喺嗰度散步嘅时候咧，少少落叶。吹落嚟嘅时候喺个路上飘荡吓，跌喺路面，跟住咧就又冇咩人，藉住嗰个黄色嘅灯光喺嗰个山坡旁边慢慢咁样系散步，感觉就非常之悠闲。
4: 听就如果咁，因为咁讲咧，我觉得呢个画面感就出晒嚟啦，已经系。
2: 系啊，因为有颜色啊嘛，同埋亦都有嗰个。
4: 我记得佢好似喺路头嘅位置咧，佢仲有一个小小嘅山坡，系一个公园嚟嘅。
2: 系，我唔记得咗个公园系乜嘢，但总言之，大家可以自己去发掘同埋探索，
3: okay.
2: 都系同孙中山有关。

0: 有一个纪念嘅公园，我印象中就应该系，所以嗰条街咧其实系好长嘅，几公里可以慢慢去行嘅。而当然亦都有一啲比较集中嘅商业铺头嘅位置啦，咁嗰度人会多啲嘅。咁但系其实你延伸出去有啲街巷系好适合大家慢慢去散步，同埋特别建议大家去可以去踩单车，
1: 又踩单车，
2: 终于上线啦！
0: 嗰边
2: 今日嘅电单车小王子
0: 已经几个星期未上线，
2: 系啊，终于
1: 冇营业啦。
0: 中山嗰边咧，佢嘅共享单车咧真系好多嘅，咁啊，所以大家可以去拣择，而且佢条路咧又好开阔，佢有专门画一条嘅单车径俾你，虽然唔系话好阔落啦，但起码你都可以跟住嗰条单车路去踩。咁晚黑可能到八九点钟嘅时候，你去踩路上又冇咩人，车又唔会好多，咁你去慢慢去探索呢条街巷旁边嗰啲景色，几舒服啊！同埋咧，佢嗰、那个。去到旗江嗰度咧，你可以沿住嗰个旗江去踩，我觉得可以去吹下风、踩下单车、丈量下呢个城市都 OK 啦。再加上就系旗江公园，振宇都去过啦。
1: 去过啦，我觉得其实大家同屋企人可以去影下相啦。
2: 呢几个城市，我相信出去玩户外嘅话，
1: 旗江公园，我觉得佢成个嘅设计，我觉得系设计得非常之好咯，非常之靓咯。咁佢包括去保留，
0: 佢其实就系一个市政公园。
1: 佢以前一个船厂嚟嘅，其实佢以前一个船厂嚟嘅，
0: 完全开放嘅，佢又系。
1: 同埋佢會做咗好多好現代嘅一啲建築嘅設計喺裏面啦，包括佢甚至有一艘嘅船啦，佢會係放喺度俾大家去參觀啦，仲有路軌啦，路軌我覺得就好適合啲小姐姐們啊嗰度喺度影相啦，
0: 打卡啦，
1: 係啦。
0: 佢嗰度本身係叫做粵中造船廠嘅位置嚟嘅，係啦，確實係一個船廠嚟嘅。咁跟住咧，佢就喺呢個設計上面咧保留咗好多呢個舊址上面嘅一啲舊物。譬如话你啱啱讲嘅嗰条船啦，系改造成为一个即系游船嘅码头啦，咁样变成一个大型嘅雕塑物啦。咁仲有就系好多原址上面嘅古树啊，同埋一啲嘅博岸啊，佢都留低咗。仲有你啱啱讲嗰个路轨啦，咁啊，仲有两个水塔添。咁啊，嗰个水塔咧都变成咗一个叫琥珀水塔，一个叫骨骼水塔嘅。所以即系你其实系一种。突破咗傳統嘅園林設計嘅理念啦，造成一個現代嘅主題公園。因為你本身傳統嘅嗰種園林嘅公園，多數都係無非就樹木啊、艇啊咁樣啦嘛。但係佢係將好多係啦，好多船廠嘅嘢留低咗。而且我覺得佢好嘅地方係，即係佢係完全開放嘅。佢同嗰個城市嘅
1: 即
0: 係路
1: 會有圍，係唔會有圍牆咯。
0: 佢唔單止係冇圍，即係因為你有陣時睇，譬如話好似廣州有一個人民公園咁樣啦，佢都你覺得佢好似係。縮咗入去一角嘅，佢係一個單獨嘅位置開闢出嚟嘅。但係即係旗江公園咧，佢係真係同我哋普通嗰啲路道咧，全部都係連接埋一齊嘅。你行兩步路，你覺得你仲喺度行緊馬路，突然間就入咗個公園，你係毫無刻意嘅感覺，你就進入咗一個公園。所以你覺得你仲係喺城市，但係就係一個城市入邊嘅公園。不露痕跡，係啊，就進入咗一個公園。所以我覺得佢好就係好在呢度啦。是同城市是接轨的，但是又好放松。
1: 我记得呢个公园好像是攞个奖添
0: 的。是啦是啦。2003年的时候攞个中国建筑艺术奖 ,04 年的时候攞个第十届的全国美术作品奖的金奖。09年的时候获得了一个国际城市土地学会的亚太区杰出荣誉大奖的。是啦，所以呢其实奖项方面呢都不少的。是啊。
1: 我都推荐大家可以。是啦，我觉得大家可以食完乳鸽去行一行咯，去散。
2: 消化滞啊！
1: 系啊，
0: 真系值得去。
2: 我好多朋友去中山咧，佢哋食完之后咧，都会打包翻嚟。
1: 其实打包翻嚟可能冇咁好食。
2: 系，但系即系话难得去啦，都唔会。我哋都试过食打包翻嚟，其实仲系好食嘅。你稍微如果屋企有嗰个烤箱啦，入去轻轻放入去烤下，或者而家好多人中意用嗰啲空气嘅
0: 炸锅，
2: 系啊，炸锅入边
0: 再炸多
2: 轻轻一阵阵，因为佢唔会影响啲肉汁。咁其实系 OK 嘅，即系我哋
0: 都
2: 试过。系啊系啊，系
0: OK 噶。OK
2: 即系包装好啲咯，要。
1: 因为我哋嗰次去旗江公园咧，即系未去到之前咧，我哋就首先会见到一个远处就已经有
0: 摩天轮，
1: 系啦。咁所以其实我哋系首先去咗个摩天轮先嘅，首先由摩天轮嗰度去望翻成条旗江系点样样，睇完啦，有一个比较远观嘅感觉啦。咁我哋先落翻去行翻个公园。咁我谂摩天轮，我咧都推荐大家可以去坐一坐嘅。
0: 系啦，同埋离嗰个旗江公园唔远嘅地方咧，都有好多大型嘅商超噶吓。咁啊，到晚黑九点钟嗰阵时候开始可以打折噶啦。咁你行，
2: 咁你都知，
1: 去嗰度
2: 犀利嘅。 嘢？
1: 去超市買嘢食嘛。
0: 我就曾經做過呢樣嘢，我曾經仲諗住話，誒使唔使？因為當晚咧，我要自駕翻廣州，我仲喺度諗話，使唔使打包翻啲打折嘅牛扒翻嚟？後屘都係冇做到，因為開翻嚟都仲要個幾鐘，我驚佢已經淋曬。
2: 我哋嘅電動車小王子係宜居而家的好男人
0: 啦。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嘅中山推薦都已經到一個段落啦嚇。咁啊，希望大家可以自己提前策劃下行程。咁啊，同埋咧，我哋今日嘅落又認靚型，亦都要先同你講聲拜拜啦。我係主持人澤宇啊，
1: 拜拜。
2: 李女神，
1: 我係盧振宇啊，拜拜，
0: 拜拜。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3: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泡温泉、赏美食、游珠江、登广州塔，广州的50多家文艺演出单位，各类的精品剧目轮番上演。我们有100多家文博场馆，各类的精彩的展览、亲子游学体验活动，欢迎大家去感受广州的魅力，享受生活。广州欢迎您来探世界。
4: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下面嚟到《叹世界》topic 嘅环节啦，吓，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啦，暑期嘅啲出行趋势啊。

0: 嗱，講到而家暑期到嚟啦，旅遊市場嘅熱度升温啦，基本上啊都係關注到嘅就係親子遊呢個家庭，因為小朋友放暑假啦，家長咧雖然冇假期，但係都要硬湊個假出嚟陪佢哋出去玩嘅。
1: 冇錯啦，要休假帶佢哋去玩，而且咧，因為其實真係暑期去邊度都係好多人㗎啦，咁啊唯有去揀一啲即係第一個天氣好少少啦，第二個咧就係、真係可以學到嘢，同埋即係有收穫嘅，又或者係你真係可以喺度休息。所以其實我哋會睇翻咧暑期嘅出遊咧，佢嘅規劃性係會更加強啲。
0: 即係一方面咧，就係話你自己嘅需求係好明確嘅，就係話因為要避暑，因為確實暑假本身你就係天熱熱嘅時候咧，就要揾一啲相對涼爽一啲嘅地方嚇，所以。去北邊嘅朋友會相對喺即係夏季嚟講啦嚇，都係比較多嘅。譬如話去到山林入邊啦，一啲嘅小城啦，佢嘅預訂熱度就會比較明顯啦。譬如話黑龍江嘅伊春啊嚇，講到伊春咧，因為我自己去過嚇，確實咧你喺嗰度咧，如果係夏季最熱嘅時候，你去到大小興安嶺入邊啦嚇。大概個温度都係19-20度到嘅啫，所以即係本身嗰個地區嘅氣候咧係好舒服嘅，確實係成為一個避暑嘅熱門地。咁而第二方面咧就係北方咧，佢地大物博啊，因為本身山林嘅資源比較多，譬如話有吉林嘅長白山啦，伊春又有大小興安嶺啦咁樣，即係其實你去到呢啲地方，你睇景真係睇唔切啊嚇，太多地方可以去行啦。
1: 冇错啦，同埋咧，其实我哋见翻每一年咧，大西北都系暑期嘅一个热门嚟嘅。除咗头先讲到嘅，我哋可能地大物博啦，同埋我哋嘅气温相对系舒适噶啦，仲有就系我哋个风景真系非常之靓嘅。咁避暑游咧去大西北咧人啊非常之多，大西南好似贵州啊、云南啊咁样，因为佢哋拥有一啲就好似瀑布嘅景观啊，又或者系啲独特嘅热带雨林嘅景观啊，所以亦都系有非常之大嘅一个热度。咁但是今年呢，我们会见到一个就是关于研学方面的一个热点呢，都挺得意下，就是说大家会跟着课本去旅行下，就是行走的课堂啊，又或者是抱着一个这样的讲解团啊，跟着就可以是更加深度这样去游览我们的人文景观，哎，真的很得意啊。
0: 因为看到呢有一些数据显示下，就是一些 OTA 平台上面啦，它其实是看每一个就是热门的出游嘅時間段嚇，佢出游趨勢嘅最好一個監測嘅手段，因為你睇佢上面推俾你嘅嗰個熱搜詞，就會係當下比較熱門嘅一個即係出游嘅趨勢。
1: 今年守得多嘅，
0: 守得多，因為自然就會成為即係比較好嘅一個參考。今次咧，我哋睇翻平台上面標注有研學。书本同埋课本打卡呢个关键词就好多，仲有咧就系非遗体验游，喺我哋之前嘅节目入边都有讲到，就系话好多后生咧，佢哋去到手艺嘅呢个制作啦吓，咁入边就包含有譬如话制图啦、造纸啦、描绣啦、皮影戏啦等等嘅呢啲非遗嘅手作体验吓，一啲相关嘅亲子路线啦、产品预订热度系同比超过啦系30%嘅。咁仲有咧，相關嘅一啲城市咧，泉州嚇、景德鎮、蘇州、西安、大同、洛陽等等，非遺特色好明顯嘅目的地咧，熱度係快速增長嘅。所以就算係咁熱嘅天時咧，你去到西安咧，都會見到有好多人穿住個漢服周圍走，真係熱辣辣嘅天時，佢都唔驚熱，都係要穿住嗰件長袖啊，嗰條長袍咁樣。去影相嘅，
1: 同埋咧，其實會見翻研學遊啦，佢本身呢個研學遊產品嘅深度同埋廣度都係開始拓寬啦。以前可能就係話即係帶大家去博物館啊咁樣，而家咧就升級啦，就會變成係更加沉浸式嘅體驗。我哋可能都行出博物館，去到一啲古建築群入面去遊覽，咁啊，又或者咧去到啲自然風光入面，好似去到雨林嗰度去做大象醫生啊等等等等。咁其實喺呢個過程当中咧，我哋都睇到市场系好快咁样对家长有咁样嘅需求，俾出咗佢哋嘅反应吓。从以前嘅到此一游变成咗到此一学，其实呢一点即系我作为家长嚟讲，我系非常之认同嘅。因为每年暑假我哋带小朋友出去玩，我哋都好怕会有一个就系小朋友会觉得无聊啦，跟住佢就会
0: 其实离开屋企就会觉得好玩啦吧？会觉得无聊咩？
1: 会睇嗰个年龄段，好似到我仔呢个年龄段。即係10歲左右啦，佢當然一方面佢對大自然有感興趣嘅，但係另外一方面咧，佢對同伴嘅嗰、那個需求係好大嘅、所以如果我哋去報一啲研學嘅群體咧，就會有一大班同佢同齡嘅人同佢一齊玩，咁呢個時候又有一個老師帶住佢哋喺實景當中。

0: 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摊，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摊，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今年嘅暑假咧，亲子游市场系一匹嘅黑马，叫跟着课本去旅行啊！吓，嗱，有唔少嘅课本内容成为咗亲子游家长选择目的地嘅重要参考。唔少嘅爸爸妈妈咧就会带住自己嘅仔仔女女咧，就跟着课本入边嘅嗰啲路标啊，吓，譬如话。某一個課本入面講到嘅黃鶴樓咁樣嚇，就去打卡相關嘅山水人文嘅魅力咁樣，邊學邊遊。但其實對於小朋友嚟講，我覺得幾攰嚇，因為你已經放假，你仲要去諗住課本上面嘅知識，我喺呢個過程當中仲要去背課文咁樣，就係挺累的。
5: 你要唔要背課文係睇家長同埋睇景區嘅要求，好似頭先你講黃鶴樓啦，包括去到南昌嘅嗰個滕王閣啦，佢呢啲地方係你背出嚟咧，佢就可以免
4: 費啊嘛，
5: 係啊。咁可能喺呢啲地方就會背一背，咁仲有一個重災區咧，就係長城，即係去到長城嘅都要背幾首詩，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咧，即係點講咧？是可以避免的，不是一个必需品来的。你家长愿意去买门票啊，又或者说你不逼小朋友背就得了。即是我其实是几掰跟着课本去旅行这件事的点在哪里呢？以我自己为例啦，我们当时去罗马的时候，即是我和我的先生真的会对那些地方会有很多很多的感触。哇，这个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个画作啊，怎么我们有很深的感触，但是小朋友未学过。佢係冇期待嘅，所以呢啲嘢喺佢睇嚟咧，佢係同
4: 就係一幅畫，
5: 係啦。咁如果佢喺課本當中學過啦，佢再實地去睇嘅時候，佢個感受係完全唔同嘅。佢去黃山又好，去廬山又好，佢去見到嗰啲嘢嘅時候，佢就唔係一個單純嘅景色，其實。我覺得呢個俾到佢嘅收穫一定係會比佢唔跟住課本去係大啲
4: 嘅。所以呢樣嘢其實對於小朋友嚟講係有門檻嘅，因為佢必須係要上過課，
5: 係
4: 同埋上完課之後係記得住，
5: 即係佢可以唔背，佢可以唔背，但係咧佢起碼對嗰個地方有更深嘅理解嘅。
4: 因為你大人唔一樣，你經過咁多年嘅即係你學習啊，或者係你自己日常生活當中嘅關注啊，你其實多多少少對於身邊嘅一啲美景咧，多少係有感受嘅。但係小朋友咧，佢始終。佢成長嘅過程當中，當然佢係不斷咁樣去學習同埋成長，去吸收呢一啲知識嘅。但係小朋友因為佢學習嘅地方太多啦，佢未必一定就係真係對課堂上面嗰啲嘢可以係有咁消化得咁深咯。所以我就突然間想到，就是他可能真係有門檻嘅。
5: 係啊，即係我覺得所有嘅旅行，唔理係人文又好，定係自然景觀又好，可能自然景觀相對嘅門檻係會低啲啦。
4: 係
5: 人文景觀係真係需要小朋友有一定嘅理解能力同埋感知能力嘅。
4: 冇錯。
5: 而感受能力其實就是課本平時可以俾到佢哋嘅一樣好關鍵嘅能力咯。
4: 即係你最起碼我係記得咯，我知道當時嗰個課本上面講呢個地方，佢起碼嗱黃鶴樓喺邊度嘅。咁呢一個樓佢究竟有乜嘢意義？當時有啲乜嘢人喺呢度出現過？背過點樣嘅詩咁樣？所以即係佢其實本身係對呢個地方係有認識、有理解，佢先可能跟住課本去旅行過程當中有更多嘅收穫啦。咁所以即係旅行社推出咁樣嘅產品咧，我覺得佢其實即係都鎖定咗一個固定嘅客群嘅，即係我呢啲客群係對於知識係有要求嘅，咁我可能先會喺呢個研學嘅產品當中係因應翻呢個市場嘅需求，我設計更多嘅喺呢個知識嘅獲取上面有更多吸收可能性。嘅一啲產品咯，
5: 冇錯。呢個背後既係我哋家長對於旅行產品嘅一個即係教育功能深層化嘅一個需求，同時亦都係即係小朋友係更加容易將學過嘅知識內化嘅。

0: 嘅一個過程，所以見到而家有越嚟越多嘅呢啲研學機構，終於識得去做深度嘅呢種體驗，我哋其實真係好開心。
1: 所以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咧，佢帶嚟嘅一個即係啟發咧，就係話可能而家嘅旅遊產品啦，需要做更多嘅內容嘅設計，包括就係佢推廣嘅手段，可能都要更加豐富，唔係好似以前咁樣，我只係俾張 list 嚟俾嗰個遊客睇一睇，消費者睇一睇咁樣我就去揀啦，而係話我可能要再將呢一個銷售嘅嗰個鏈條向後推啊，即係你要去到佢可能未喺個旅行社嘅時候，我只係坐喺屋企攞住手機睇各種嘅社交媒體嘅時候，我可能就已经开始对这个产品有认知了，或者是有感受了，我可能先会产生跟着下来的消费的。即是这种的设计或者是策划的一个即是思路，可能是对于整个产业来讲需要去加深，或者他们需要去不断地去提高。
0: 没错，总而言之，其实我觉得这一类型的需求一定不是一个昙花一现的需求，我觉得一定会是大家越来越喜欢去体验某一地生活又好，还是说越嚟越想去理解人哋嘅生活，或者话当地嘅文化又好啊，呢一种需求一定会系支撑住我哋文旅市场去往更加高质量咁样发展嘅一个动力。所以咧，亦都希望啦，我哋嘅市场可以推出越嚟越多样化嘅呢一啲产品啦，去满足大家多元嘅需求啊。
1: 冇错啦，嚟到呢度，我哋今日嘅碳世界节目亦都嚟到尾声时刻啦吓，提醒翻大家啦，每日同样时间都有碳世界节目啊，我系主持人泽宇，
0: 我系晓露，听日同样时间我哋继续人生自在碳。世界，听日见，
1: 拜拜。Bye bye。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4: 我想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9: 我是郝艾。
8: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9: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我们邮箱是 dwq27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随时同我们进行分享的。
8: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来分享。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0: 下一站中环，乘客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8: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说补办身份证。
9: 涉及公共事务咨询场景时候，有一些专有的名词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使用起身会有一些不同之处的，我们一起看看。
8: 先来听一个对话。
13: 您好，我想问一下身份证丢了怎么补办呢？
8: 如果你的身份证已遗失、毁灭、损坏或污损，你必须在14天内向任何一间人事登记办事处报告，并申请补领新证。
13: 那有费用吗？
8: 补领新证的费用为港币370元。
13: 登记的时候我需要带什么证件吗？
8: 需要出示证明文件的正本给登记主任核对，并做确认身份之用。
13: 那如果以后我又找到了遗失的身份证怎么办呢？
8: 必须立即把该证交回任何一间人事登记办事处或警局。
13: 好的，谢谢您。
8: 这段对话当中有一些词语的发音表达和粤语是不一样的，那我们需要好好学习一下普通话的发音要领。那么哪些地方粤语和普通话不一样呢？
9: 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比如说普通话说的丢了，在粤语当中表达呢，我们会说跌咗，唔见咗。那还有呢，14天，那我们粤语一般会用日来代替这个天，我们会说14日。
8: 这个天和日的意思是一样的哈，不过在普通话口语表达当中呢，一般会用天，而书面表达才会用日。那朋友们在学习普通话的时候可以留意这一点了。
9: 另外还有呢，有费用吗这句话的话呢，粤语的表达一般会说有冇费用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港币370元。那么我们呢，这个元通常会说蚊，370蚊。
8: 好的，那我们再来解释一下对话当中专有名词的意思。登记在普通话当中指的是向有关机构记录或注册某个事项。 确认在普通话当中呢，是用于表示验证或确认某个事实或信息的准确性。警局在普通话当中指的就是警察机关的办公地点。
9: 那么在粤语当中呢，警局通常呢我们会说警署来进行表达的。
8: 那么这些表达习惯与用法上啊，朋友们在学习的时候可以多注意普通话的表达方式了。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对话当中的重点字词，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身份证，
9: 身份证。
8: 遗失，
9: 遗失。
8: 损毁，
9: 损毁。
8: 登记，
9: 登记。
8: 确认，
9: 确认。
8: 警局，
9: 警局。
8: 那我们再看这组对话当中关于补办身份证当中的表达，我们用粤语和普通话分别造句来进行对照训练。我需要带什么证件吗？
9: 我需要带乜嘢证件啊？
8: 我需要带什么证件吗？找到了遗失的身份证怎么办？
9: 找到了不见的身份证怎么办？
8: 找到了遗失的身份证怎么办？把该证交回。
9: 将该证交返俾。
8: 把该证交回。最后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
13: 您好，我想问一下身份证丢了怎么补办呢？
8: 如果你的身份证已遗失、毁灭、损坏或污损，你必须在14天内向任何一间人事登记办事处报告并申请补领新证。
13: 那有费用吗？
8: 补领新证的费用为港币370元。
13: 登记的时候我需要带什么证件吗？
8: 需要出示证明文件的正本给登记主任核对，并做确认身份之用。
13: 那如果以后我又找到了遗失的身份证怎么办呢？
8: 必须立即把该证交回任何一间人事登记办事处或警局。
13: 好的，谢谢您。
6: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5: 前途似海，
16: 来日方长，
17: 美哉！
18: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4: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8: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8: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香港的同学们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宝觉中学的袁永新同学。永新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9: 大家好，我是来自宝觉中学中二级的袁永新。
8: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19: 同样是从白帝城出发，有人看到彩云，有人惦记归期，而他用28个字把一场赦免后的奔涌心情永远刻在了长江的浪涛里。这首诗你还记得吗？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李白的《早发白帝城》。记得我第一次读到《朝辞白帝彩云间》时，就被那种阳光漫洒的画面抓住了，仿佛能看见千年前的白帝城在云霞里若隐若现，连出发都带着轻盈的诗意。但是更打动我的是诗里藏不住的生命力，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急促，轻舟已过万重山的畅快。明明是经历了人生波折后的归途，却没有半分消沉。在我看来，这不是简单的渴望远行，而是一种在困境里依然向上的力量。每次读它，都像跟着诗人一样穿过风雨，那种从压抑中突围的释然，

0: 总让我想起自己面对挑战时的心情。接下来，就由我为大家朗读这首《早发白帝城》。
1: 好的，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 永新同学整体朗诵完整呈现了《早发白帝城》的诗意与韵律，非常值得肯定。尤其你对诗歌节奏的把握也是比较到位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这两句呢，可以通过轻快的语速和上扬的语调来传递出诗人乘舟东下的畅快。而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则是用稍快的节奏和明朗的音色，让听众仿佛跟着诗人的轻舟一同穿越了长江三峡。而且呢，也感受得到你对诗歌的理解也是很深刻的。那能说说这首诗对你的影响吗？
0: 每次翻开《早发白帝城》，总像被阳光推了一把似的。想起去年准备考试的那个春天，因为有过一次的失意，让我每次面对考试都格外紧张，总是通宵达旦的温习。偶尔趴在桌前打盹时，总能想起李白诗中的《朝辞白帝彩云间》，诗里的阳光是多么的鲜活，白帝城在云霞里半隐半现，连出发都带着雀跃的劲儿。我就对着窗外刚亮的天笑，原来千年前的人也在清晨赶路呢。考试结束后，我随意到公园走走，春风拂面，鸟语花香，我突然懂了为什么李白要写彩云间的白帝城。原来再困顿的日子也藏着一点轻盈的盼头，就像阳光总会漫过云层，照亮大地。最让我念念不忘的，大概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一句。记得有一年，我参加学校的训练营，夏天到野外考察，烈日当空，山路陡的几乎要攀着岩石走，狭窄的山路让我不得不独自攀援，有次脚下一滑，整个人扑在坡上，望着眼前层层叠叠的山，突然就想起这句诗。当时的我实在是太累了，只能坐下来休息，望着蓝天白云，郁郁葱葱的山岭，脑子里居然是李白坐在船上的样子。两岸的猿声还在耳边绕，船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掠过了山影。那天我咬着牙爬完最后一段路，站在山顶往下看时，风把汗湿的衣服吹得鼓鼓的，真像驾着轻舟穿过了万重山啊。从那时开始，每当遇到困难，我都会把这句诗默默写在笔记本扉页。它教会我的不是克服困难的大道理，而是一种带着奔勇感的生活态度。就像顺流而下的船，不必回头看被甩在身后的山，因为每一道波纹里都藏着往前去的力量。李白写这首诗时，刚从被流放的困境里挣脱出来，可他笔下没有半分抱怨，只有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急切与明亮。这种把坎坷走成风景的心境，让我每次想退缩时都明白，所谓成长，或许就是某天突然发现，那些曾让你辗转难眠的万重山，早已被你乘着时光的轻舟远远甩在了身后吧。
1: 永新真是有感而发哈，你已被

0: 备考晨光攀山经历为笔，让早发白帝城的诗句有了更真切的生活温度，从彩云间里品出困顿中的盼头，在青州过万重山里找到了咬牙前行的力量。更难得的是，你读懂了李白藏在诗里的明亮心境，也写出了自己不回头望山的成长态度。那如今再读，是不是又有了新的感悟呢？
1: 如今再读《早发白帝城》，我发现那些刻在诗行里的彩云与青州，从来都不只是千年前的风景，更是照进每个平凡日子里的光。它教会我的，不是如何避开万重山，而是学会带着千里江陵一日还的笃定去穿梭。就像从前爬过的野山，带着不安克服的考试，当时觉得是迈不过的坎，回头看时，竟也成了两岸猿声里的背景音。李白写这首诗的时候，哪会想到七年后的我们还在借他的青州渡自己的河。但正是这首诗的魔力，他把人生的起伏酿成酒，让每个途经困顿的人都能品出一点回甘。或许我们终将困其一生，都在做诗里的舟子，有时被浪头推着走，有时要顶风而上，但只要心里装着彩云间的晨光，就不怕山重水复。毕竟啊，所有的万重山终会成为已过的风景，而那些穿过雨林的勇气，早被李白写进了28个字里，等着我们在某个抬头的瞬间突然读懂，原来所谓成长，就是把过不去走成轻舟已过。或许此刻你正行在自己的万重山间，愿李白笔下的那叶轻舟能载着你的勇气穿过晨雾，若前路再遇风雨，不妨想想那句轻舟已过万重山。毕竟所有的等待与跋涉，终会在某一天化作心头的彩云。以上便是我的分享，谢谢你的耐心聆听，我们后会有期。
0: 永新说的特别好，特别是呢，你把诗中的彩云轻舟解作照进平凡日子的光，把人生的困顿和万重山两岸猿声相契，更点出了诗的魔力，是让困顿酿回甘，让过不去走成轻舟已过。原来啊，李白写的不只是一次顺水行舟，更是一种面对生活的姿态。不用怕眼前的山有多陡，带着朝辞白帝的笃定往前，那些以为过不去的时刻，终将会在不经意间变成已过的风景。赶路人的晨光里藏着千年前的明亮，也藏着我们每个人前行的力量。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2: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普通话的多音字。多音字是指一个字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读音，不同的读音表意不同，用法不同，词性也往往不同。读音有区别词性和词义的作用，根据使用情况不同，读音也不同，读音有区别用法的作用。那我们在下面的颂游中国当中呢，会为大家详细的讲解。岑参是唐代边塞诗人中最卓越的代表，他的诗远近传播，影响广泛。岑参因边塞生活体验极为丰富和充实，也是盛唐书写边塞题材诗歌数量最多、成就最突出的诗人。本期我们将与游学的同学们一起走进他曾经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与此同时啊，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
4: 今日我哋学习嘅普通话咧就系多音字，咁之后咧会俾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一睇大家能唔能够答啱嘅。
3: 堰塞通盐泽，龙堆接醋沟，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仍夏，朝风夜不休。可知年四十，犹自畏封侯。这首《北庭作》写于岑参在塞外度过的最后一个春天。同年秋，岑参便离开北平回到了长安。与他一贯浪漫奇异的诗风不同，这首诗流露出壮志难酬的诗意。入目北庭并非岑参的仕途最高点，却将他送上了边塞诗史之巅。岑参是如何成长为一名边塞诗巨匠的呢？
4: 吉木萨尔县是位于新疆天山北麓东端，岑参曾经在这里工作生活近三年。下面我们就和同学们跟随着北庭学研究院特聘专家赵永清老师一同探寻岑参的边塞故事。
5: 岑参出生于官宦之家，幼年丧父，砥砺苦学，遍读经史，20岁献书天子，希望获取官位，但未能

0: 院。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岑参进士及第，授右内帅府、兵曹参军，主要工作就是掌管武官帛书。后两次从军边塞，第一次到塞外，并未建功立业。
1: 这个是一个岑参园，是当地老百姓呢为了纪念岑参修了一个小公园。这时候北庭座这首诗你见过吗？
2: 见过。
3: 那岑参做的这首北庭座表达他什么样的思想呢？
1: 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人下，朝风夜不休。就说明北庭故城它特别的艰辛，就在这么一个遥远的偏僻的绝域的这么一个地方呢，一座孤城，而且天气呢也是非常的恶劣。当时确实秋天的雪春天还在下，他这种惆怅的心理呢没有阻碍他作诗的那种雄宏大气，所以后人称他为诗雄。岑参啊，是一个很传奇的边塞诗人。
0: 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岑参中进士后的第五年，第一次出塞，前往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任长书记。此时的岑参满怀报国壮志，准备在戎马中开拓前程，但未得意。旅行团不禁疑惑，出师未捷的岑参又将以怎样的心情再次前往北庭呢？旅行团跟随赵永清来到北庭故城，了解岑参在边塞的工作内容。北庭故城遗址为唐代北庭大都护府治所遗址，位于今天吉木萨尔县东北12000米处，是北疆的重要交通枢纽和贸易中转站。
4: 刚才片中出现了很多的多音字，今天送游中国的主人翁岑参的参字就是一个多音字，它有四个读音，我们分别来看看哈。第一个音读参，是加入的意思，参考的意思，还有进谏，都是参这个音的意思。第二个读音呢，读参，次恩参，比如说参差不齐，这个参就是这个音了。第三个音呢是参，人参，还有星宿的名字也是这个音。第四个读音读三，在古代的时候呢，它和三的大写的那个三是一个意思，同时它还是一个姓氏所在。北庭座这首诗当中呢，也出现了几个多音字，燕塞通言泽的塞字，它有三个读音。第一个音读塞，塞住漏洞，箱子塞满了，哎，它是堵的意思，堵住瓶口或其他器物口的东西，比如说瓶塞儿、软木塞儿。第二个音呢读塞，它的意思呢和塞的音意思是一样的，不过它是一个书面语词，比如说闭塞、阻塞、塞责、茅塞顿开等等。第三个音呢读塞，塞外的塞，边界上隔绝内外的屏障，泛指易于据守御敌的险要地方。塞外、要塞、边塞，哎，今天我们说到的塞外诗人岑参就是这个音塞。还有呢，秋雪春仍下，朝风夜不休的朝字，它也有两个读音。第一个读音呢是朝廷的朝字，比如说上朝，还有朝见、朝拜，哎，都是这个音。另外它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面对着的意思，比如说脸朝里、坐东朝西，它还表示动作的方向，朝南开门、朝学校走去。第二个音呢是读朝，它有早晨的意思，朝阳，还有日的意思，比如说今朝，一朝有事也好有个照应。
5: 好了，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中游中国啊。
1: 这一块地方呢，据考古，它就是原来唐朝的北庭都护府所在地，也就是岑参办公的地方。
3: 那他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呢？
1: 岑参他一开始呢当判官，后期呢就被任命为
6: 伊西北庭知度副使和北庭知度营田使。
7: 岑参是不是在这里做过很多诗啊？
1: 北庭的这个风景，北庭的这个打仗的战况，北庭的很多资源都给他创作诗词呢提供了这个原始资料，是他的这个边塞诗词呢达到了一个巅峰，成为了唐朝边塞诗词的典型的代表。

0: 苍生呢，他两次出塞，始终呢都是有一种家国情怀，都是始终呢想报效祖国，一直都为自己的初心努力着、奋斗着，成为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1: 旅行团从北平故城的中心走到西墙，去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的魅力。
2: 好高啊！这个城墙好厚啊！但它以前得多高？
3: 这城墙得有多厚啊？
2: 10米。
1: 岑参之所以来到北庭，是因为他的好友封长清，两人原是安西节度幕府同僚。封长清随后官拜安西副大都护、北庭都护。封长清也给了岑参机会，让他做安西北庭节度判官。岑参的诗韵从瑰丽到苍凉，旅行团发出疑问：岑参在北庭到底经历了什么？大家继续跟随赵永清在北庭故城西墙外寻找岑参的蛛丝马迹。
0: 岑参对封长清的这种感情啊，可以说是特别深厚的。他就在西郊后中军，从东盟出去，然后呢凯旋以后呢从西盟回来，所以每一次他欢庆胜利迎接凯旋的时候呢，都在这个西盟西郊。所以从这些都可以看出来呢，这个封长清呢一直就在岑参的心里，对封长清的这种崇敬，他们两个的关系特别的密切。
4: 刚才片中依然出现了多个多音字，比如说北庭都护府的都字，它是一个多音字，有两个读音。第一个音呢读都，表示总括，除了疑问句以外，所总括的成分呢放在都的前面，比如说全家都搞文艺工作，他无论干什么都很带劲儿。第二个意思呢是跟是这个字来合用，说明理由，比如说啊，都是你磨蹭，要不我也不会迟到，都是昨天这场雨害我们耽误了一天工。他还表示甚至的意思，你待我比亲姐姐都好，今天一点儿都不冷。还有呢表示已经的意思，饭都凉了快吃吧。好，这是都的读音。第二个音呢读都，首先呢首都的都就是这个字啊，那么第二个意思呢就是大城市了，也指以盛产某种东西而闻名的城市，比如说都市、瓷都、煤都等等。就是某些地区的县与乡之间的一级行政区划。还有一个读音啊，努力着的这，哎，这个字呢是一个轻声啊，但是不要小看这个字，它有好几个读音啊，我们也分别来看一看。首先啊读这，这个音呢它有好几个意思哈，表示动作的持续、状态的持续，用在动词或者表示程度的形容词的后面，还有呢加在某些动词后面使变成介词啊，比如说顺着、沿着、朝着、照着、喂着等等。第二个读音呢是读着，穿衣的意思，穿着，吃着不尽，有接触的意思，着陆，不着边际，它还有使接触别的事物，使附着在别的物体上，比如说着笔、着眼、着手等等，还有着落，寻找无着，以及公文用语表示命令的口气的意思，着急施行。第三个读音呢是着，哎，着急上火的着，它有接触的意思，感受，感受到的意思，燃烧，也指灯发光，哎，比如说炉子着得很旺。还有呢用在动词之后表示已经达到目的或者有了结果，睡着了，以及入睡的意思，一上床就着了。好，还有一个读音啊是读招，下棋时下一子或走一步叫一招，高招、支招，哎，就是这个字。它还有放、搁进去的意思，招点盐，以及呢有用于应答表示同意的意思，这话招啊，招，咱就这么办。
5: 咁下面时间呢继续系今日嘅纵游中国。
1: 这个伟大的文学家恰恰是因为边塞生活提供的创作灵感，才有了风格独特的不朽作品。岑参的边塞生活是如何影响了他的创作呢？旅行团继续探寻岑参的边塞故事。
0: 当时呢，这个封长清就要带兵去出征，写了两首诗。当时这两首诗其中有一首呢，就是
6: 《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0: 这首诗里面呢，可以说他先写出了这个场景，然后把这个整个战斗的场面，封长清在这个部队里面的一些这个表现，以及最后的取胜的一些东西，他都写在里面了。君不见，走马穿行雪海边，平沙茫茫黄入天。我们可以想这个场面，城沙飞扬，雪海无边。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天气也是非常恶劣的。岑参呢就写道：龙台九月枫叶侯，一川碎石大如斗，
6: 随风满地石乱走。
0: 大如斗的石头被风吹着满地乱跑，所以这个风呢是特别大的。比如说他写到了这个出征的一些这个场面，他说：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我们可以想一下，四边都在伐鼓，都在敲鼓，大军可以说出征的时候呢特别的豪迈，特别的有豪气，特别充满的这种战斗力和必胜的这种信心。
4: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在轮台九月枫叶吼这句诗当中，你知道哪个字是多音字吗？对了，一个字是轮台的台字，它有两个音啊。台这个音我们用的是最多的啊，比如说平而高的建筑物便于在上面远望，比如说眺望台、塔台、亭台楼阁，哎，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音的意思。它还有一个读音啊，是一声胎，台州，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地名哈。还有天台，是一个山名，它都在浙江省。你答对了吗？好了，宋游中国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哪吒舍身米浩劫。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啊，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片中有一句话，坚持住加把劲儿，这句话当中哪个字是多音字呢？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5: 大地之脉是在那边吗？
6: 我来看看护身符的指示。啊，
5: 哎，
6: 不清楚，
5: 不清楚。
6: 我想就是最左边这条路。
5: 可是护身符没有指示啊，你确定吗？
6: 我能感觉到他，不会错的。
7: 犯人全跑了，谁干的？申公豹，申公豹！
8: 大王！
7: 这是怎么回事？我要杀你的头，扒你的皮，我要把你推上去，替他们受死。
8: 马上查明。
9: 大王，算了吧，真扫兴，咱们回宫再说吧。我看见那些奴隶就心烦。
7: 回宫，回宫，看把我的爱妃给气的。申公豹，把这些西岐奴隶统统杀掉。
10: 团结起来，冲出去！

0: 么追，将这小子给斩了。
1: 来呀来呀，
2: 不要再受他们的欺压了。
3: 好，
2: 哎。

等等，就是这里。哥俩，小心！

0: 奇怪大哥，你怎么样了？我没事。西方传说心怀天下的人能够感应大地之脉的方位，是吗？不能。你不能？那刚才你为什么会指引我走最左边的洞呢？直觉，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你要依靠自己的直觉。
1: 你的直觉是对的，现在你还相信自己的直觉吗？嗯，
0: 我相信。<笑>
1: 你知道你们会死得很难看吗？
0: 不，我的直觉是我们会战胜你的。<笑>
1: 死到临头了，你们还嘴硬？我的大功已经告成，今天我就收拾掉你们，明天我就把女娲抓起来。

0: 前连合璧，来嗨！
1: 哪吒，加把劲儿，他的妖功还没有练成。
0: 你放聪明点，臭小子！我劝你乖乖的待在那儿别动，我已经完全控制了大内之脉，不信你就试试看。那样会造成洪水爆发，天崩地裂，百姓遭殃的。到那个时候，说什么都晚了。造成的一切后果都要由你一个人担当。
2: 走，
1: 哪吒，别听他的，冲上去消灭他。
0: 那就来吧。

你不是要打败我吗？来呀，不光朝歌要完蛋，整个世界都将荡然无存。

0: 间这场大灾难可就在你手心里攥着呢，你可要想明白了，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1: 不能再打下去了，我哪吒愿拿我一人的性命来换取天下的太平，从现在开始，无论时机怎样，我都不能再还手了。
0: 哪吒，你的脑瓜总算开窍了。好吧，那我现在就成全你。
2: 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片中有一句话，坚持住，加把劲儿。这句话当中哪个字是多音字呢？答案是劲，它有两个读音。第一个音呢是劲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加把劲儿的这个劲儿啊，它是个儿化音。那单音就是劲，表示的是有力气、力量、兴趣、趣味、效力。第二个读音是劲，形容坚强有力、力量大、猛烈的意思。你答对了吗？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成语里的国宝故事。今天来听班门弄斧，依然要为大家出一道题。班门弄斧，你知道哪个字是多音字吗？先听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3: 班门弄斧，耍本领，不自量力，难为情。大家好，我是苗林。咱们今天要讲的国宝是榆中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新石器时代石斧。这件石斧由坚硬的青黑色石头精心打磨而成，整体形状呈梯形，斧身一端较窄，一端较宽，宽的一端打磨成双面刃比较锋利，窄的一端则便于手持。在咱们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新石器时代是一个具有重大变革意义的时代。这一时期，咱们人类逐渐从采集渔猎为主的生活方式向农耕畜牧业转变，而石斧呢，就作为当时重要的生产工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啊，这件石斧不仅是一件实用工具，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见证。它见证了咱们人类从原始生活状态走向文明的历程。说到斧头啊，咱们就来说一说成语班门弄斧。话说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位能工巧匠，大名鼎鼎，很多朋友都知道，也被誉为木匠的祖师爷，谁呀？鲁班。而在同一时期，还有一个工匠和鲁班呢齐名，叫什么呀？叫匠石，就是木匠的匠，石头的石，匠石。他是楚国京城郢都人。据说呀，这匠石的本领和鲁班那是不相上下。他有多厉害？这个匠石啊，有一位好朋友，两个人呢就常常一起配合表演。表演什么呢？就匠石的朋友在鼻尖上薄薄的涂一层白灰，多薄啊，一根头发丝儿的距离。肉眼呢，您能看，就好像轻轻的点在这儿，非常薄，头发丝的距离。这匠石他拿着这个斧子瞄准着他朋友的鼻子尖儿，

0: 唰，直接能用斧头把他朋友鼻子尖的白灰给刮掉，就他朋友鼻子尖一丁点皮儿都蹭不到，多危险啊！你想那个斧头多大个儿啊，多厚啊，那板斧这么宽的一个斧头，唰，把鼻子尖儿一根头发丝儿的这个白灰能给刮掉了，鼻子尖儿一点事都没有，多么精准啊！您现在拿这个仪器，想把这个一根头发丝儿这么薄的白灰给刮掉，估计都很难，但是这匠师就能做到，所以他的本领和鲁班不相上下。后来呢，柳宗元就说，说假如啊，有人拿着斧子敢在鲁班和匠师门前耍弄，那就有点不自量力了。这就是成语班门弄斧的故事，最早呢出自于王氏伯仲唱和诗序，意思啊是在鲁班门前舞弄斧子，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不自量力。
1: 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班门弄斧，你知道哪个字是多音字吗？答案呢是弄，它也有两个读音，一个就是大家熟知的弄啊，班门弄斧的弄，它的意思呢有手拿着、做、干这样的一些意思。还有一个读音呢是弄弄弄，上海我们知道有很多弄堂，哎，要读弄，是小胡同的意思。你答对了吗？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s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学习嘅心得体会咧，同我进行分享嘅。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s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2: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3: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2: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6: 欢迎收听今日嘅搵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欣。今日星期三吓，所以咧我哋嘅节目咧亦都会遇上吓，同大家咧关注湾区里边嘅一啲教育资讯啦。咁我哋嘅节目咧亦都非常之欢迎大家多啲同我哋互动啦，俾多啲意见我哋啦。咁所以有几个途径咧，欢迎大家咧就系都关注一下嘅。咁一个咧就系直接嘅同我哋沟通嘅方法，可以咧就系添加一个微信好友，咁就系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呢个账号吓。咁佢嘅微信号咧就是我哋嘅节目名称“搵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再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吓，系全拼吓，咁就真系少一个字母都搵唔到佢噶啦。咁啊，虽然长啲，但系咧就可以咧准确咁样搵到呢位朋友吓。咁啊，透过呢个账号咧，可以将你对我哋节目嘅一啲睇法啦，又或者系意见建议啦，又或者系一啲需求啦，又或者系想同我哋分享一啲你自己嘅湾区生活体验嘅话咧，都可以透过呢一个途径。咁记住啦，系我哋搵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吓。咁啊，点样添加微信好友？相信咧，今时今日都唔使我点教噶啦吓。OK， 咁另外咧，亦都欢迎大家咧下载两个 apps 咧，就系可以同我哋保持一个联络同互动嘅。一个咧就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咁就系云听呢一个 apps 啦。咁系好多朋友都知道啦，佢可以攞嚟听我哋节目嘅，包括咧就实时嘅收听啦，即系你而家打开就可以听到咧，我哋呢一个广播频率即时嘅实时嘅呢个节目嘅。咁当然啦，大家而家未必下下抽到时间听电台啦，咁都可以咧回听翻节目。咁喺云听上面咧，直接搜索节目名称都可以咧就揾到呢啲回听嘅链接、回听嘅专辑吓。咁当然啦，上面咧仲有我哋节目精选嘅一啲片段嘅专辑啦。咁所以都欢迎大家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搵食大湾区”五个简体中文字，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专辑，揿翻个关注。咁有啲咩更新啊，有啲乜嘢动态啊，你都可以咧第一时间收到吓。咁当然啦，云听上面就除咗听节目吓，咁啊即系除咗听我哋嘅节目，仲可以听全部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嘅呢一个广播频率啦。除此之外，仲有非常之海量嘅声音内容吓，包括一啲有声书啦，一啲广播剧啦、剧集吓，咁仲有其他嘅一啲专题啦，咁都系非常之优质嘅内容嚟嘅。咁大家咧肯定可以喺上面揾到自己啱听嘅内容吓。咁除咗听之外，当然仲有睇嘅啦。咁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咁亦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视频客户端啦。咁上面咧就话又系更加海量嘅产品啦吓。咁无论系长短视频上面都有呢一个咧，我觉得系即系我个人觉得吓系央视频最吸引人嘅地方吓。唔单止有海量嘅短视频，即系包括一啲即系大家平时吓其他平台度睇到嘅一啲可能生活常识啦、搞笑啦，又或者系即系各式各样嘅短视频之外咧，仲有好多优质嘅长视频内容咧，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吓。只要你下载咗之后，你打开自己实揾到好多宝藏喺里边，慢慢抄吓。好啦，咁啊，介绍完佢哋之后咧，咁就翻翻我哋节目啦。睇下日历咧，已经系嚟到七月底吓，咁所以亦都系暑期最热闹嘅时间啦吓。无论系出去玩啦，定系揸紧时间去实习啦，都系非常之火热嘅。所以我哋今期嘅湾区 EDU 亦都会同大家咧就系 focus 喺香港嘅一啲青年学生翻嚟内地实习嘅情况。具体佢哋有一啲点样嘅实习计划可以参与咧，感受又系点样样咧？带佢哋实习嘅老师有啲咩讲法咧？今期嘅湾区 EDU 全部都听得到啊！
4: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6: 嚟到湾区 EDU， 咁啱先讲咗咧，今期会同大家咧就系关心香港嘅青年朋友翻嚟内地实习嘅一啲情况。咁当然咧，真系翻嚟内地实习嘅计划真系好多好多吓，我哋冇可能咧就系全部一个一个同大家跟晒嘅。咁主要咧，我哋今日会同大家系关心一啲翻

0: 翻嚟大灣區內地城市實習嘅一啲情況，而且咧就係 focus 喺科技方向嘅一啲實習計劃嚇。咁因為咧呢一個實習計劃咧嚟家亦都係 follow 咗幾年噶啦，咁佢哋今年應該係第三年咧就係嚟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咧就開展一啲科技向嘅實習。咁講緊嘅咧就係由香港五邑總會主辦，獲得香港特區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民青局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資助嘅2026粵港澳大灣區香港青年實習計劃啦。咁呢一個即係五邑總會主辦嘅實習計劃咧，今年吸引咗成900多香港青年報名嘅，咁而全部嘅實習崗位咧係132嘅啫。咁亦即係話咧，從一個側面都睇得出嚇，香港方面嘅青年朋友咧，對五邑總會佢哋即係持續幾年開展嘅呢個實習計劃咧，都真係頗為認可嚇。嗱，咁今年嘅實習計劃咧就涵蓋咗四大主題嘅，咁包括咧就係大灣區未來實習計劃啦，咁就喺廣州呢一度進行嘅；大灣區劇本殺實習計劃咧就喺珠海嗰邊進行，咁以及咧就係大灣區文青實習計劃喺江門市嗰邊進行嘅。咁仲有一個新增嘅咧，就喺深圳方面進行嘅大灣區 AI 實習計劃。咁而呢一個計劃咧，亦都係響應翻香港特區政府全民 AI 培訓嘅施政方向下。咁我哋搵食大灣區灣區 EDU 呢其實都一路 follow 呢、這個五邑總會主辦嘅實習計劃呢都好幾年㗎啦。咁所以呢我哋今日亦都係繼續去邀請到參與到呢一個實習計劃嘅一啲青年朋友呢，就係同我哋分享下感受。咁稍後時間呢就要交俾我嘅同事下我哋大灣區之星嘅記者蔡國熙，咁就係採訪咗兩位呢參加2026粵港澳大灣區香港青年實習計劃嘅香港青年朋友啦。咁啊，听下佢哋嘅实习感受嘅。首先请出嚟嘅咧就系香港理工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机械工程专业嘅蔡俊涛同学吓。咁佢咧就系选择参与咗大湾区 AI 实习计划。咁目前咧就系去到咗深圳理工大学嘅实验室嗰度咧就系进行呢一个实习工作嘅。咁啊，交俾阿国希同佢倾下偈啦。
1: 好，咁啊，首先请你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先。
2: 大家好啦，我就係嚟自香港嘅蔡俊涛，而家咧我就喺香港理工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就读第四年嘅机械工程嘅专业嘅。而家咧我嗱今年点解我选择嚟参加今年嘅粤港澳大湾区香港青年实习计划嘅原因咧，系想透过计划咧就同内地高校师生交流，并且了解而家内地创科同埋产业联动嘅发展。希望藉此咧就可以拓展自己嘅眼界同埋认知，喺实习中咧就揾到适合自己嘅道路同埋人生方向，亦都唔单止喺个人层面上有所得着，更加希望喺两地层面上可以立足香港，并运用香港嘅优势以及我对内地嘅了解，将两地嘅科创同埋青年咧联动起嚟，一起构建属于我哋呢个青年嘅时代。而至於我點解選擇咗 AI 大媒呢個方向呢，係因為我認為而家呢個方向係當下呢個時代嘅風口，亦都同我當下嘅興趣具身智能係息息相關，亦即係智能機械人。而一個智能機械人除咗外在機體外，亦都需要一個靈活聰明嘅大腦去控制佢嘅四肢同埋說話，而將兩者結合起嚟就係而家成日講嘅 AI agent 智能體。它可以根據你給的指令而完成本身可能需要人做的事，亦都可以模擬到接近人的思考方式，但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將它的大腦塑造出來，而這個大腦就是現在經常說的 AI 大模型。所以我希望透過學習 AI 大模型的建構並且掌握當中的知識點，在將來打造屬於我的智能體，亦都為每一個人打造屬於他們的智能體。
1: 咁亦都請你介紹一下啦，你參加咗呢一個嘅青年實習計劃之後啦，而家實習工作嘅內容，同埋你希望從呢一段嘅實習過程當中啦，收穫到啲乜嘢呢？
2: 我而家咧係進入咗兩個小組嘅，分別係面向 VLM 超範圍 QA 基準，呢一個係一個關於 video 嘅 AI 大模型，而同埋另一個嘅小組咧就係利用 AI 大模型協助數據收集同埋數據分析。是關於人類文明演化節點的時間壓縮規律與預測，而我希望在解決現時的 AI 大模型的一些限制和痛點上，在當中了解問題的本質， 並且在過

0: 我整個實習的過程中吸收教授們他們的教授的知識和技術，和引導我們的思考，經過整個實習期之後的巡練之後，在經我自己整合後，在將來為業界現在面對的技術難關，是可以提供一個解決方案，為業界呢他的現在面對的技術的痛點呢是得到一個有效的解決。
1: 嗯，咁嚟到深圳理工大學實習之後啦，實際嘅實習嘅內容啦，同你嘅預期係咪一樣嘅呢？而且有冇邊一個嘅時刻啦，令到你覺得嚇，喺香港做研究啦，同喺嚟到咗內地做研究啦，有啲唔同嘅地方？
0: 哦，依一個實習嘅內容咧，其實比我預想咧係更加有驚喜嘅，因為喺而家整個實習嘅過程中咧。雖然未完結，但是我們的實習並不單止是在大學裡面進行研究，也都會出外參觀很多不同的企業、科創基地，又或者研究機構，例如艾歐智能機械人的公司，光明區的港澳青年創業基地，以及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等，他們這些全部都展示了怎樣根據市場的需求而去研究，真正做到將科研落實到去應用層面上，為現在世界又或者企業面對的一些技術難關或者痛點呢，去提供一個實際的解決，有效的解決方案。在這裡做研究呢，我就會覺得教授他們呢在整個實習過程中呢，他更加側重於你是做研究之前是不是已經理清了研究的內容，佢嘅問題嘅本質，同埋佢會好詳細咁一步步引導你去思考，為研究咧去先搭好成個框架同埋系統，之後並且去慢慢咁理清當中每個部分，之後先至再俾你去構建入邊嘅子系統。咁樣對於我習慣係系統式咁樣去整理嘅時候咧。亦都令我成個研究咧係相對順利，同埋我覺得係幫助到我去有成個圖案喺腦入邊咧係構造到出嚟，對整個研究咧係更加清晰嘅。
1: 嗯，咁其實咧，啱啱你亦都提到啦嚇，喺接觸到內地嘅科研嘅人員啦、教授啦，佢哋嘅工作方式同埋思維方式啦，都對你有一啲啟發嚇。可唔可以再詳細同我哋分享一下？譬如話有冇一啲案例或者一啲小故事去同我哋講講咧？
0: 絕對有啊！喺過程中咧，佢哋特別係強調呢個跨領域學習同埋思考嘅，即係除咗而家現時自己最擅長嘅領域之外咧。他們都非常之鼓勵和去教你去接收或者去學習一些技能和知識，是能夠跟自己擅長的領域是可以相結合或者是交叉運用。而我覺得這種模式是完全打破了各個學科之間的界限，以及本身自身對那個每一個領域的個認知，即係本身咧，佢可能係有系統咁分類，畫出明確嘅邊界，去歸納唔同嘅知識領域。但係往往能夠打造或者係造就到技術突破，或者打破原先嘅固有思維咧，正正就係一種思考模式。而呢種思考模式亦都為我打開咗一個全新嘅認知同埋世界，令我覺得人唔應該只係活喺固有嘅生態圈同埋思維當中。要勇于打破呢种边界，先至可以为自己开拓出更广阔嘅天地。更加令我深有感悟到，其实变化先至系永恒不变嘅定律。只有喺不断求变嘅过程中，先至可以喺每一个时代嘅巨浪入边逆流而上。
1: 嗯，咁呢一段嘅咁宝贵嘅实习经历啦，会唔会影响到你自己未来嘅一个职业嘅选择呢？你会唔会考虑嚟大湾区内地城市继续去发展呢？又系点样去睇待香港青年参与国家科创发展呢一件事情嘅呢？
0: 其实事实上实习未完结，已经系有啲影响咗我原先嘅职业嘅选择路向。原先我系打算咧往传统嘅机械领域。好像發電廠啊，或者能源方面的那面的行業發展， 因為那邊的行業咧，佢係穩定，而且係有一定的崗位需求。

0: 但經過暫時而家呢個一個月嘅實習之後咧，我想去根據市場嘅需求而調用到或者利用 AI 大模型嚟協助我去研究現時企業面對嘅技術痛點同埋難關，亦都希望可以將來咧同相關嘅企業合作咧，為佢哋提供技術支援同埋解決方案。特別是好像深圳理工大學咁，佢哋係背靠中科院，並且有深圳市政府的支持咧，而去同市場上邊，不論是大中小的企業咧，去為佢哋提供而家行業入邊面對緊嘅一啲技術嘅痛點啦。而我哋係最主要提供技術支援啦，佢哋係主持 business 商業嘅嗰邊啦。咁變相就提我哋各自喺各自嘅領域度，即係發光發亮，亦都可以話係強強聯手，達至一個雙贏嘅狀態。而經過而家嘅實習一個月嘅實習歲月之後咧，我亦都會積極考慮嚟大灣區嘅城市發展啦。原因係我發覺依度嘅科創嘅氛圍令我覺得好舒服啦，開放嘅思維同埋正面嘅交流以及討論咧，其實係都令我好向往喺依度搞科研同埋自己嘅科創事業嘅。咁對於香港青年參與國家科創發展嘅依件事上面咧，我認為香港青年咧可以多啲同往內地去交流，去了解現時而家內地嘅技術標準啦、技術發展啦，同埋當地政府嘅政策等各方面嘅資訊。並且透過創科基地或各地市政府搞的科創研討會或高校科創分享會當中咧，去多交流、多了解、多接觸，從而打通兩地青年的來往為優先，咁樣先至可以創造出一個良好的環境咧，俾兩地青年咧喺科創道路上進行思想、思維、思考的碰撞。我覺得咁樣先至可以擦出一道新的火花咧。並且為國家的科創發展咧，係注入一個新動力嘅。
1: 揾食大灣區，灣區 EDU。
2: 唔該曬俊濤，亦都唔該曬國熙嘅。咁啊，除咗俊濤之外咧，國熙仲揾到咗另外一位嚇，咁就係參加大灣區未來實習計劃嘅李嘉瑩同學傾偈嘅。咁佢而家咧就喺位於廣州南沙嘅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就係加入咗 CMA Lab 呢一度咧，就係進行呢一個專題嘅實習啦嚇。咁啊，具體嘅情況咁亦都係交俾國熙咧同佢傾下偈嚇。
3: 好，今日非常之多谢李嘉瑩同学接受我哋大湾区之声嘅采访啦。咁啊，首先请嘉瑩同学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先，点解会报名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香港青年实习计划，又点解会揀到 AIGC 短剧嘅呢一个嘅创作方向呢？
4: 咁大家好，我系嚟自香港嘅实习生李嘉瑩。咁我依家就读于香港树人大学嘅艺术科技文化专业啦。咁主要都係關於一啲將文化遺產結合科技方向嘅類型嘅嘢。咁我當初會報名呢一個計劃，主要嘅原因係都想走出香港，親身嚟到內地睇一睇。因為近年來都見到內地喺科技方面嘅發展非常之迅速啦，但係我自己喺網上見到關於大灣區發展嘅資訊唔係非常之全面。咁趁住今次有呢一個機會，都想親身過嚟感受一下呢邊嘅創新嘅氣氛，亦都可以趁今次嘅實習去積累自己嘅一啲項目經驗啦。
3: 咁參加呢一個嘅實習計劃啦，你自己最希望收穫到啲乜嘢咧？比如話係好似技術上嘅突破啦，又或者係一個跨學科嘅協作經驗啦，定還是係想睇下好似啱先所講啦，內地嘅科創氛圍係點樣？
4: 咁我覺得都有幾樣嘢想收穫。咁首先係因為平時在學校學到的是一些書本知識，就算學了少少關於技術上的東西，都很少有機會可以實踐到、應用到出來。今次參與了在小組裡面的話，我可以有機會在小組裡面去運用我學到的東西，去落實真的自己親手親力去做這件事出來。第二就是剛才說的，想感受內地的創科氣氛。今次有這個機會，真的可以親身感受到，對我來說，對未來都非常有幫助。
3: 咁你今次嘅呢一個實習內容啊，其實真係好有意思啊！要將 AIGC 同埋傳統嘅武術文化結合起身，可唔可以先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你而家嘅工作內容先？
4: 咁我依家我參與嘅小組係 AIGC 短劇啦。咁我哋小組計劃係整一條大概五分鐘嘅 AIGC 短片，咁內容就係關於蔡李佛拳嘅。咁我哋希望用呢条短片去推广关于蔡李佛拳嘅一样非遗资讯俾年轻人。我自己喺小组入边嘅工作咧，就系前期系负责资料搜集嘅，咁就搜集一啲关于蔡李佛拳喺历史上面嘅一啲事实，咁去为我哋团队前期工作做一个素材库。
3: 你喺搜集蔡李佛拳一啲历史嘅资料啊，搭建素材库嘅过程当中啊，有冇一啲故仔又或者一啲细节啦，令到你对呢一项嘅非遗文化有咗一个全新嘅认识咧？
4: 一定有嘅。咁其实喺了解即系揾资料之前，咁我可能同大部分唔了解蔡李佛拳嘅人一样，就觉得佢只系一个武术，咁好似可能就系一啲打拳啊呢种类型嘅嘢。咁但系我做完资料搜集之后就。真係完全改觀，就是因為蔡李佛拳佢唔單止係一種普通嘅拳法啦，佢背後其實隱藏咗好多嘅歷史故事同埋關於家國情嘅呢一類方面嘅嘢。咁因為蔡李佛拳佢以前嘅前輩佢哋開武館，佢哋唔係為咗比武較量，佢哋當初嘅諗法係為咗教平民去健體防身、扶弱救人。咁喺以前戰亂年代嘅時候。很多弟子都會出嚟企出嚟去保護身邊的鄰居啊，咁樣咁，所以是一個充滿人情味的一項武術。
3: 咁據了解啦，今次你哋喺創作呢一條短片嘅時間啦，用咗一個骨骼補足同埋呢個 AIGC 結合嘅一啲技術啦。咁可唔可以先同你簡單介紹一下呢個技術係點樣完成？
4: 好，咁我哋依家係利用緊呢、這個。media pipe 去將聲音同埋動作進行一個同時嘅捕捉啦，咁即係因為打蔡李佛拳嘅時候係需要出招同埋出招嘅同時都會有一啲聲調嗰啲音嗰啲音效會出嚟嘅，咁我哋就希望將呢兩樣嘢融合喺埋一齊啦，係。
3: 咁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紹一下，即係你哋喺用呢一個嘅技術啦嚟做呢條片嘅時候，遇到嘅一啲挑戰又或者係難題係乜嘢咧？
4: 咁我哋依家亦都做緊，即係開始慢慢真係做緊技術方面嘅嘢啦。咁喺製作過程當中，因為呢個製作都涉及到一啲二維同埋三維方面嘅轉換，咁製作嘅。難度就會比較高少少，咁我哋依家亦都喺度努力咁樣研究緊。
3: 咁喺呢一個實習過程當中啦，有冇覺得啊內地嘅一個嘅AIGC 嘅氛圍環境啊，同你想象中有冇咩唔同？
4: 咁我自己嚟呢邊之前會有少少擔心，會唔會同香港嗰邊會有比較大嘅差異啦？咁但係嚟到呢邊發現，即係成個環境都。好非常之友好，即系无论系组入边嘅组长，所有嘅 leader， 佢哋都好乐意去教导我哋，即系无论有啲咩唔明嘅问题，都可以去问佢哋。跟住自己有咩谂法，佢都好鼓励我哋去讲出嚟，亦都有机会去落实到我哋嘅谂法。咁我觉得亦都非常之适合年轻人嚟呢边去发挥自己嘅一啲创意啊嗰啲。
3: 咁你今次呢個實習會持續幾耐呢？實習結束之後會唔會考慮繼續去內地或者唔同嘅城市去發展呢？
4: 我今次嘅實習佢係持續兩個月嘅，咁喺結束之後，我自己都非常之願意嚟到內地呢邊繼續發展啦，因為喺今次實習當中亦都見識到好多依家近年來內地好多唔同嘅新企業，關於科技嘅呢個企業都。在这里发展紧，咁我自己觉得内地呢边嘅机会都系非常多嘅。
3: 咁如果啦，要你向香港嘅同龄人啦、其他嘅身边人啦，去推荐呢一个嘅实习计划，你会点样去推荐呢？
4: 咁首先就系、其实喺香港就比较难去接触到关于科技呢个创新类型嘅实习嘅。咁但系内地呢边嘅发展，关于科技呢类嘅发展机遇比较多啦。咁如果嚟到內地呢邊進行實習嘅話，咁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去接觸呢一類型 一个方向嘅嘢，咁亦都非常之推荐各位有兴趣嘅同学嚟到呢边尝试。
3: 多谢晒嘉莹同学。
1: 揾食大湾区，湾区 EDU。

0: 唔该晒嘉莹，亦都唔该晒国希吓。咁同两位同学倾咗偈之后咧，我哋睇下钟，亦都够钟休息一阵啦吓。休息翻嚟之后咧，我哋会邀请到其中一个实习计划嘅导师之一吓，咁就系香港科技大学广州CMA Lab 嘅负责老师啦。咁就系叶纪文教授咧，就系嚟同我哋讲下今年嘅实习计划啊，具体佢希望带俾我哋同学一啲点样嘅收获咧。转头翻嚟继续倾啊！
1: 失信再去信的人，何尝会永

0: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 揾食大湾区。
2: 今次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 ，Hello， 我系黎佳啊，咁我哋继续翻咧就系香港嘅青年朋友暑期嚟到大湾区实习嘅呢一个话题吓，咁我哋马上咧就邀请到香港科技大学广州计算媒体与艺术实验室，亦即系 CMA Lab 嘅负责教授啦，就系叶纪文教授嚟同我哋倾下呢一个计划喺实验室进行嘅情况嘅。
3: 揾食大湾区，湾区 EDU。
2: 好高兴啦！今日我哋又嚟到咗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嘅 CMA Lab 吓，就系呢一个计算机与数字艺术实验室吓。咁就揾到咧就叶纪文教授 David 咧嚟同我哋倾偈嘅，欢迎你 David。
4: 哦，欢迎 ，thank you。
2: 系啦，好高兴吓，呢一个大湾区未来实习计划咧。已經是第三年了，是
4: 是第三年，
2: 第三年去即係進行這個即係 program 啦。其實早兩年我哋都有跟進這個實習計劃嘅，咁就我都知道其實我哋嘅同學，即係香港方面嘅同學嚟到我哋廣科廣呢一邊去做呢一個研究助理咧，都係會 follow 唔同嘅一啲內容啦。咁而呢啲內容其實亦都唔係話就做一年嘅啫，係即係一年一年。接住做落去咁樣嘅，其實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下，即係嚟到第三年，今年嘅即係大家會接觸一啲點樣嘅 project 啦？大家我哋嘅同學嚟到之後係會承擔一啲點樣嘅工作啦？等等呢啲嘢咧？
4: 哦，好啊，好啊，咁啊，咁。

0: 咁隨住我哋嘅經驗啦嚇累積啦咁首先呢個活動香港五邑總會統籌啦，咁我哋一齊去開發啊經營啊呢個活動啦，咁對我哋嘅學生，即係每個暑假都有一批新力軍，有一批同學同我哋啲學生一齊合作做研究，都係即係令到個暑假豐富咗啦嚇，即係有刺激咗啦嚇，有
1: 刺
0: 衝擊
1: 激
0: 啦嚇，咁我哋即係經過咗過去兩年嘅經驗咧，咁都係優化緊我哋項目啦。咁啲項目其實都係我哋個團隊啦，我哋團隊叫做CAT 啊，即係 Creative Art Technology。咁啊，簡寫 CAT 啦嚇。咁我哋就着重即係創意藝術藝術就當然包括埋設計啦嚇嘅技術嘅運用啦嚇。咁喺內容嘅展示啊、開發啊、藝術嘅同埋設計上邊點樣喺應用嘅層面咧，點樣去應用到科技啦嚇。咁我哋啲同學都好有創意啦，因為有時我哋一齊開發啲題目，有時係佢哋啲同學主動嘅，主動話有啲題目適合做啊，好想做，因為同學嘅動力好緊要啦。咁所以今年咧，我哋係有啲項目咧係延續上年嘅，譬如第一個項目就係Animal Computer Interaction，Animal Human Computer Action 啊，Computer Interaction 就係動物同埋人機交互啦嚇。咁人機交互就本身係 CMA Lab 嘅一個主流嘅研究方向啦嚇。咁我哋同學其中有兩位就好愛護小動物啦嚇。咁亦都我哋研究過有啲學術會議，咁係都係有呢個項目嘅。咁我哋就將佢納入上年開始已經納入做研究嘅，咁亦都有成果啦。咁啲同學我哋上年參與過，我哋都喺啲學術論文有名謝啦。咁今年就延續翻呢、這個即係呢個題目啦嚇。咁喺個過程中，我哋又會做啲 artwork 啊，又會做啲相關嘅故事啊，有展示，有互動嘅展示啊，有沉浸式嘅表達啊，亦都有學術多啲嘅探討啦、咁第二個大題目就係cultural heritage 啦，文化傳承啊。咁文化傳承就好闊好廣嘅。咁上年都有一個好好，即、就、係、是、有一個代表作啦，有個好好成績啦，就入到啲國際嘅頂會啦，就係、是。開平碉樓啦，開平碉樓亦都係阿 Vincent 帶我哋去開平
1: 嗰邊採風，
0: 同埋江門市博物館啊，咁好多合作啊，亦都有啲煙場係呢方面嘅專家啦，呢方面嘅即係旅遊方面嘅大使啦嚇，咁加入咗我哋嘅上年加入我哋團隊，咁亦都有一個同學係做開發系統嘅。咁呢位同學都後尾就成為咗我哋嘅第三個作者啦、即係我哋係一個團隊一起去做研究，
1: 即係實習計劃裏面嘅同學
0: 咁
1: 成為第三作者，
0: 成為第三作者啦。
1: 咁好呢、這個成就幾好喎、
0: 啊！係啦係啦，咁我哋都好開心啦。因為我哋啲同學就分佈喺唔同嘅項目，咁有啲係就算呢位同學都係有一個我哋本身嘅同學帶領住嘅，因為佢當時係仲未畢業嘅，應該當時未畢業，咁因為佢參與多咗、即係有我哋啲博士生帶住咧，咁佢參與多咗，咁我哋亦都俾翻一個名分啦，俾翻一個參與嘅崗位佢啦，
1: 因為佢有貢獻，
0: 係啦，咁佢今年都有繼續幫手啦，
1: 都繼續，
0: 係啦係啦，咁就。咁呢個項目就繼續啦，即係繼續延續啦，因為亦都係係一個大命題大題目。
1: 其實就一路做落嚟咁嘅意思咯。
0: 但係就唔係做淨係做碉樓，即係會做茶道啊，會做以前人同埋寵物喺以前嘅年代佢係點樣交往啊，即係點樣溝通，即係會繼續開發。咁亦喺科技上喺內容上都會繼續啦。咁亦都係一啲 即係好貼題啊，同埋喺有認受性嘅題目啦，喺國際嘅學術會議上邊。

0: 在內地都是啦，是因為政府都會資助呢些亦都好鼓勵呢方面嘅項目啦、文旅啊、創意啊呢方面。咁第三個亦都係我哋做開嘅 AIGC 啦。咁 AIGC 就即係用 AI 去做電影啦、講故事啦、宣傳啦。咁我哋過往就係用呢種方法去宣傳大灣區啦，做呢方面嘅內容啦。咁
1: 我記得去年係有一個即係。以前的大灣區和現在的大灣區的那個對比嘛、
0: 哦、是以前和現在有個演變啦，跟住最近也都是加了一些人物元素下去啦、
1: 哦、即除了風景之外現在就加上人物
0: 了，除了風景 社會變遷、政策的配合、加了一些爺孫的元素、有人物、有人情味一
1: 些、
0: 因為那個 AI 的技術不斷演變啦，那我們也都在這方面就也都是演變緊，跟住加埋就是成為我哋一啲經驗可以分享啦。
1: 嗯。
0: 咁阿 Vincent 亦都介紹咗蔡李佛呢個文化傳承呢個項目啦。咁因為早前我哋自己都拍過嗰個麒麟啊，麒麟舞啊、哦，我哋都喺我哋、
1: 南沙呢度啊嘛，
0: 係啊，南沙好出名啦。
1: 係咯。
0: 咁阿麥師傅啊，咁佢哋同我哋合作，咁我哋即係以往我哋做虛擬製作咧，就唔敢做一啲好複雜嘅嘢啊，因為我哋唔係好識得做戲啊。咁虛擬製作就牽涉，譬如荷里活嗰啲或者係一啲片場咧。佢都係將人同埋虛擬世界結合嘅。
1: 哦。
0: 咁虛擬我哋冇問題啦，我哋好識呢方面啦。但係人嗰個表演咧，我哋就唔係咁叻嘅。
1: 哦。
0: 我自己又唔識做戲啦，啲學生學生做得好過我啦。但佢就會用詩儀啊，用敘事啊，用介紹個方法講。係啦，咁我哋就結合虛擬啦。咁慢慢就引申就處境化啲啦，跟住再慢慢就話麥師傅同我哋跳個麒麟舞，跟住
1: 麥師傅係南沙local 嘅一個即係傳承人係咪？
0: 係啊係啊，
1: 麒麟舞嘅傳承人 ，OK。
0: 咁佢有個團隊，跟住我哋就拍，咁都即係完全發揮到呢個視覺啊動作嘅震撼啦、即係真係一個舞啦嚇，同埋好喺我哋嗰個環境，我哋嗰個舞台亦都唔算好大，咁我哋就即係我哋就自己都 rehearse 嘅，我哋自己都學咗嘅啲學員，跟住學咗又彩排啊，自己又拍一次啊，跟住先至夠膽請麥師傅佢哋真正做一次，咁我哋就因為事前做咗好多準備功夫。就三個鐘頭拍完，但係剪咧就用咗三日，就將佢剪輯。咁而家有咗呢個經驗咧，就覺得蔡李佛動作咧，其實我哋都應該有信心結合 AI 啊，結合虛擬製作咧，就拍啲複雜啲嘅嘢。咁再了解多啲，原來蔡李佛要嗌嘅就唔係淨係動作嘅。咁嗌啊、聲音啊呢啲結合埋動作，其實會唔會可以做一啲交互的媒體去，即係去引發一些內容的表達啊，內容嘅一啲交互的一啲方法。咁呢啲都是在文化傳承呢個大命題底下可以探討的嘢咯。點樣用新興的媒體啊、科技啊去展示呢樣嘢咯？係咁呢個 AIGC 啦。咁有一個亦都係開發緊一個遊戲啦，但係遊戲項目就比較新啲啦。我哋就。即係唔係最即係唔係一線嗰啲遊戲公司啦，咁我哋嘅遊戲就由一啲簡單嘅交互開始咯，即係有啲選擇啊，有啲交互啊，配合我哋最擅長嘅即係電影語言啊、影像啊、人物啊、角色啊，咁令到佢有得玩下，即係有啲即係 playable 下，但係就唔係傳統我哋話上網打機嗰種遊戲，嗰啲我哋都唔係好識做，咁但係就用喺電影敘事一啲交互，咁交互亦都可以令到佢有啲遊戲化咯，即係遊戲化就令到個內容吸引啦嚇。咁呢個亦都有一個 team 做緊呢方面嘅嘢啦。其實有啲係共通嘅，譬如話你做遊戲亦都可以牽涉到文旅項目啊、創意啊、文化傳承啊，就唔係話你做文化傳承。系啦，系啦，
1: 或者唔系净系文化。
0: 系啦，唔系话佢一定好独立。

0: 冇關係，其實好多都係可以互相合作嘅，互相有一個crossover 嘅。
1: 冇錯。
0: 咁跟住就social media， 即係喺AI 裏邊自媒體啦，因為自媒體未 AI 未有一個年初嗰個突破啦嚇 ，C Dance Two 啊咁啊好勁啦嚇，咁好多都係自媒體就好興就拍啲短片啊嘛，短視頻啊咁成，但係都係仲用真人拍啊，真景拍。咁自從 AI 好爆咗出嚟，即嗰個突破性嘅 AI 咧，就做得好仿真得度好強啦嚇。咁咁有呢種突破咧，就好多人就完全即去曬做 AI， 就少咗真人拍。咁我哋就研究緊呢個現象，即係話啊，其實啲人點樣唔同嘅人。點樣用不同的 AI 工具去做啲唔同嘅內容？咁其實會唔會有一個系統化啲嘅去組合呢件事去表達呢個新現象啊？表達呢個科技同埋內容同埋一個即係商業上嘅營運嘅一種破格啊變化啊咁啊？咁亦都係個大前提，亦都係一個挑戰，就話即係我哋有啲好。點講啊？好參差嘅內容，有啲係真係好做得很好嘅，有啲就亂嚟嘅。咁好參差嘅內容，咁但係喺商業嘅運作點樣變現金係嘛？變現啊！咁呢啲都係喺呢個題目度，
1: 即係想探討翻嗰個模式出嚟係咪？
0: 係啦，係演變緊嘅模式啦，因為即係變得好快啦嚇。咁呢個係學術結合了一些經濟原理啊，一些媒體的發展啊，人的心理啊，觀眾的心理啊，咁呢啲元素結合的一個探討啦。因為我哋大學都很鼓勵跨學科嘅。咁本身 CMA 就好裏邊已經有很多跨學科的元素啦。咁跟住我哋呢個咧就跨學即係結合埋一個。嗰啲叫咩 startup business 啊，因為我哋有一 team 都係做 startup 嘅，咁就當 startup 裏邊就要考慮到個 business model 啊，嗰個 revenue model 啊呢啲嘢啦嚇，即係個人嘅需求啊，咁你點樣善用媒體？咁呢個係一個挑戰嚟嘅，因為 AI 就你要
1: 即係其實就探討 AI 點用。
0: 同埋點樣經營，即係點樣生存到，用亦都好多人開始用，識用噶啦嚇，咁係咯，即係點樣營運，
1: 賺到錢，
0: 係咯，點樣賺到錢，
1: 又唔會太劣質，
0: 係咯，
1: 就攞翻一個平衡，
0: 喺個自媒體嘅世界，喺 social media 上邊，咁啊另一個咁呢個都算係一個新啲嘅題目啦，跟住另一個我哋上年都有嘅就係個教育啦，即係 AI 喺教育上邊。咁呢個上年都已經係有做開嘅，咁我哋個團隊有同學就專係做兒童教育嘅，咁呢個係 AI 亦都係即係帶出好多憂慮啊嘛，就係啲小朋友完全用 AI 幫佢做功課，咁佢會唔會唔識做咧？將來即係唔會思考啊咁啊，咁呢個係我哋都。即係研究同埋探討點樣用翻 AI 去促進小朋友思考啦嚇，就唔好等佢依賴啦。咁第二個層面就係喺一個大學嘅領域啦，大學嘅大學生裏邊啦，咁啊點樣用 AI 去幫助到佢即係更上一層樓啦，更加去
1: 提升個研究個效能啦。
0: 係啦，提升係啦，挑戰佢啊，提升研究效能啊呢啲。去促進佢嗰、那個即係突破思維啊，突破啲效率啊，咁呢個係這個團隊裏邊另一組學生會做嘅嘢啦嚇。咁亦都同學加入，亦都係幫我哋跟進一啲即係有啲分定嘅項目啦，就係、是都係喺教育嘅領域啦。咁就跟住有兩組就係好新嘅，兩組就都係同其他同學一齊合作嘅啊。就唔係完全我哋即係本身 CAT 嗰個 initiative 嘅，咁我哋大家都學緊嘢咧，亦都係喺個跨學科嗰、那個即係大前提底下，睇下有冇一啲跨學科嘅合作啦，一個智慧城市啦。
1: 哇！
0: 智慧城市就我哋就好，我哋自己個 team 就 冇

0: 冇做過呢方面嘅，就係、是、通過呢個合作，通過呢個 internship 咧，就有機會同智慧城市做開智慧城市嘅同學合作下，即係喺我哋做內容啊，做創意啊，會唔會楞到呢個題目嘅一啲
1: 喂，
0: 可行性
1: 我哋嘅作用系呈现喺嗰个表达上面，即系或者示意上面，定系点样样？
0: 啊？呢個就本身係我係唔係我好擅長嘅題目啊？我都係學緊啦嚇，學緊同埋理解緊啦。咁但係 AI 就一定係好廣泛咁，即係應用喺唔同嘅領域啦嚇。咁即係智慧城市就係喺城市嘅唔同嘅層面咧，AI 即係點樣應用到喺生活上啊，喺運作上啊，喺 business 上啊唔同嘅層面。咁頭先講到嘅即係文化傳承啊，social media education 啊，咁都係 part of 一個城市嘅發展啊嘛。咁喺呢個角度底下，即係探討一啲新嘅可能性啦，跟住有一個好緊要嘅創業坊，創業坊就上年我哋都有嘅，其實我哋啲同學就好多都好有興趣創業啊，咁但係創業就真係唔容易嘅，即係有，即係點講
1: 九
0: 咧？
1: 死一生啊嘛，
0: 係咯。
1: 无论系传统创业定系 AI 时代嘅创业，都系好具挑战性。
0: 系啦，AI 就創業就帶咗好多可能性啦，因為AI 即係好新啦，好新又變化得好快啦。咁我哋啲同學都喺最前線，喺運用 AI 上面都好前線啦，好多其實比老師更加用 AI 更加多啦，即係佢哋當然畢業嗰時，佢哋要諗即係。佢哋接觸嘅 AI，佢哋認識嘅 AI，同埋將來 AI 嘅發展有冇幫助，有冇機會幫助佢創業啦？咁呢個都係一個
1: 咁我
0: 好
1: 好
0: 大
1: 奇
0: 嘅題
1: 喎，
0: 目。
1: 係每一 team 嘅同學都有機會去到呢個創業坊裏邊呢？定係話創業坊係特定嘅一班同學呢？
0: 而家我哋就分咗組嘅，因為啲同學都可以加入兩組嘅。
1: 即係一個人可以加入兩組。
0: 系，兩 組咁啊，當然佢哋要講出第一組最主要嗰組係邊組，跟住第二組即係作為二線嘅有邊組咁啦嚇，咁啊，總之佢創業方係其中一組咯嚇，但係其實其他嗰啲咧都會牽涉到一啲創業嘅概念嘅，創業嘅可能性嘅，譬如做遊戲。
1: 冇错，
0: 咁你都要諗下呢個遊戲能唔能夠面世啊？將
1: 系
0: 來
1: 咯，有冇人玩？
0: 有係啦，即係有冇人
1: 有
0: 玩？
1: 赚唔赚得钱？
0: 係咯，你都要有內容啊，你都要有 service 啊，你先至創到業噶嘛。咁所以都係啦，都係互通咯，好多嘢都。
1: 咁其实我哋今年系一共嚟咗几多同学？
0: 一共係40個
1: 40个同学。咁头先。我惊你唔够人用喎，咁多个
0: 唔
1: 项
0: 夠
1: 目，即
0: 即
1: 系因为项目好多咯。因为我觉得比往年好，比前
0: 哦，
1: 两年多咗好多项目，我觉得。
0: 我睇翻我哋嘅群组啲人数都有双位数字，即系配合埋我哋啲同学做导师，即系我哋本身啲
1: 本
0: 博士
1: 身
0: 生
1: 科
0: 做
1: 广
0: 导师啦，
1: 嘅同学，即系博士同学，就带住而家我哋今次嚟嘅同学大概系边啲年级比较多？
0: 有。哇，好 diverse 喎，有啲畢咗業嘅，有啲係 year four 嘅，有啲係year one 嘅，year two，喂，每個年級都有啲喎，
1: 每个年级都有啲毕咗业都过嚟。
0: 係啦，undergrad 畢咗業，即係學本科畢咗業就已經係博士生嘅，都有過嚟加入咁係啊，所以呢個都係
1: 因为
0: 即
1: 我
0: 係
1: 知
0: 互
1: 道
0: 相
1: 你
0: 學
1: 哋
0: 習
1: 招募嗰阵时系要 in 噶嘛，
0: 係，要
1: 今
0: interview。
1: 年你都系全部都你有 in 过嘅，系你 in 嘅，
0: 唔系 Vincent 帮我哋统筹嘅，
1: 线上 in 嘅，咁即系多咗咁多唔同即系层级或者叫做个范围咁大嘅。 呢啲 candidate 嚟俾你去選擇，其實作為即係呢個項目嘅運作嘅即係負責嘅老師，其實會唔會都好開心？
0: 哦，係，我當然好開心啦嚇，即係好即係係啦，有啲新力軍加入啊嘛，咁、啊最有最大嘅活力啦嚇，暑假就發揮到喺呢方面啦嚇。

0: 佢都帶咗佢哋嘅經歷嚟啊嘛，嚇咁佢哋即係互相學習咯，最緊要係嚇。
1: 咁啱先提到仲甚至有啲博士生嘅同學嚟實習，咁帶佢嘅本身亦都係博士生嚟嘅啫喎。即係呢一種情形，以前係即係以往幾年好似未出現過，好嗎？呢啲會有啲咩火花咧？其實，
0: 其實就係嗰種跨學科嗰種精神咯。即係佢譬如話，我記得有一個同學就做化學嘅，讀化學嘅。跟住佢就想嚟我哋度睇下我哋學下啲 3D printing 啦，點樣幫到佢嗰啲項目啦？點樣幫到佢有機會佢啲項目又變成有機會做 startup 啦？但佢好似唔係 startup 嘅，佢係做即係。佢都我兩 group 都有 startup 又有 animal， 即係頭先我哋講過第一組，即係 animal computer interaction 嚇，動物嗰、那個。咁跟住我哋話啊，我哋嘅 3D printing 唔夠大學嗰啲大嘅 lab 犀利喎，跟住我哋又介紹佢去睇下大嗰啲 lab 啊，去了解一下佢能唔能夠喺暑假度即係嘗試一啲佢之前少接觸嘅嘢啊，咁呢個都係一啲。即係一啲可能性啦嚇，咁佢又亦都開放，即係我哋又喺佢身上學到新嘅嘢，佢又喺我哋身上學到新嘅嘢，咁呢個都係重要嘅，即係火花咯嚇。
1: 我發現即係以往我哋傳統概念上嘅實習嚇，就係、是、我去呢一度去學一樣我未來想從事嘅嘢叫實習啊嘛，但係而家睇嚟係。我透過呢一啲計劃去了解一啲可能我哋日常接觸唔到嘅領域，喺呢一個領域裏面去即係揾一啲我需要嘅嘢嚟服務翻我哋自己想做嘅事情，即係一個豐富經歷同埋豐富體驗同埋即係開拓呢一個知識入口嘅一個渠道。
0: 係啊，係係係，我頭先都啱啱問我啲學生話，即係你幫啲學員幫唔幫到你本身做開嘅研究，咁佢都好開心咁話幫到咁咯，都係想知道係咪有一種synergy 啊，有一種互相幫助協同效應嘅一種效果啦。
1: 係咯係咯，就係嗰種協同嘅感覺，就唔係話一定係嗰種師傅帶徒弟嗰種傳統意義上嘅實習。反而是一種協作式的實習，我覺得。
0: 就算我哋平時的關係都唔係傳統嗰種師傅帶徒弟啦，因為學生都好叻啦嚇，咁亦都即係係咯，互相學習咯。我從學生身上學到好多嘢。
1: 咁其實我哋即係啲同學嚟到會承擔乜嘢工作呢？係佢哋自己去揾一個即係。自荐嘅，定系话我哋嘅即系项目里面会分配一啲工作俾佢咁。
0: 嗱，佢加入咗我嘅，即系由第一个星期就加入咗我哋嘅团队咧，跟住第一个小组分享咧，即系再一个星期嘅小组分享咧，就已经要即系立定下目标啦吓，即系定下一啲两个月内可行做到嘅嘢啦。咁當然過程中要確保係冇偏離太遠啊，冇離題啊，冇做咗第啲嘢，但係亦都要有個空間去發現新嘅嘢啦嚇。即係有一個就係、是，即係我記得我叫嗰啲題目就係有啲就話有呢、這個呢啲呢個組合點樣可以幫到我哋現有嘅一啲項目啦，亦都係同一時間有冇啲新嘅可能性可以發現啦嚇。咁都係用呢種精神去延續，即係
1: 開展我哋今次嘅實習。係
0: 啦，呢個兩個月嘅實習，每個星期我哋都匯報啊，每個星期都睇有冇
1: 進度，
0: 有冇新係啦，會唔會諗得太多啊？會唔
1: 會諗得
0: 想做太多啊？
1: 哦，
0: 咁都要 keep 翻一個現實啲嘅目標啦，就希望。八月中嗰時咧，就真係有啲階段性嘅成果啦。咁兩個月時間，其實即係對研究嚟講係一個好短嘅時間啦。咁最緊要就係開始咗一種即係開始咗一個可行嘅目標，喺個階段上有啲成績咧，就睇下點樣有。即係有興趣持續嘅同學點樣持續落去，就好似上年咁啦嚇。上年都唔係話 只是做了2个月就变成第三个作者，
1: 第三作者
0: 都要。

0: 都要再
1: 一路
0: 做做多啲啦，
1: 系
0: 一路、
1: 啊、
0: 一路 follow 落去啦吓，咁咁先至系有个延续性啦吓，咁、
1: 啊、
0: 但即系当然唔会每个学员都可以做到嘅，都要都要睇缘分啊，都要睇佢自己对呢样嘢有冇兴趣啊，咁先至做到吓。
1: 所以其实嚟实习系。可以理解是一個短期的研究的一個開端，即是要開題的。即是你說第一個星期就要 set 目標，其實有點像我們即譬如說讀個 master 要開題啦、哦、樣那種感覺。啊、然後就設兩個月的這個目標計劃，然後就一個一個星期這樣去跟進。
0: 但本身那些題目是要我們做開的、啊、即是我們已經。
1: 不是自己突然間想出來的。
0: 是啦是啦是啦。
1: 我即係佢入咗嚟之後，先了解我哋即係 CMA Lab 呢邊做緊邊啲項目，咁然之後自己
0: 咁我哋先有信心帶人啊嘛，即係我哋要自己擅長，自己知道當中嘅關鍵嘅地方喺邊度。
1: 係
0: 咁同學學員加入就係、是、係即係點樣幫手咯？點樣去埋位啊？幫手啊？以至到同時間發掘下有一些新的角度，而這個新的東西可能是之後大家再合作開發的、
1: 嗯、
0: 就未必是兩個月裏面做得那麼多東西
1: 的。即是反正兩個月我們有既定的目標，但是如果這一件事是有這個持續性和即是發展的可能性，我們就可以一路合作下去。
0: 是的是的，
1: 一路跟進下去、啊、有任何火花都非常之歡迎。
0: 是的是的，我們那些研究團隊我們出 paper， 有些成員都是第二些學校的，即當然主要是都本身我們的同學、正如我剛才所說 有些是第二些同學加入的，我們都歡迎的、
1: 其實即做了三年啦，即這個計劃你自己覺得最希望帶給我們來實習的同學，即覺得最核心的一樣東西會是什麼呢？
0: 最核心就是他們通過這個計劃學到東西，認識到新的同學、新的興趣，學到一些他們可能即是平時少接觸，但是通過這個計劃接觸到的新的東西咯。互相幫助咯，不只是他們幫我們，我們也都幫他們去學習，咁大家互相幫助啦。
1: 用而家即係創業圈嘅話嚟講，就係雙向賦能，咁就即係大家都可以喺呢個過程之中咧，就係、是、有一定嘅即係得著啦、收穫同埋甚至提升咁樣。
0: 係啦，係啦。
1: OK， 咁今日咧好高興可以同阿 David 傾咗咁多，了解咗我哋今年嘅呢一個大灣區未來實習計劃裏面嘅好多個 project 啦嚇，咁亦都期待嚇到時八月中嘅時候咧有階段性嘅成果可以同我哋一齊分享嘅、
0: 啊。
1: 多謝曬你。
0: 哦、啊，好、啊 hey, ，thank you。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佳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和晚上十一点。
0: 今日的遇见博物馆来听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我们要去到珠海博物馆看华彩和鸣伊犁州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展。
1: 全城有我走近秦腔青年爱好者李兆龙，听秦腔正青春。
0: 文化探员请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盛世气象》第二集。
1: 文化公开课从同业封帝的故事中睇中华文物诚信契约精神的千年传承。咁即刻嚟开启我哋今日嘅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月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暑假期间，各大博物馆展览集中上新。7月20日到24日，今日中华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介绍各地博物馆暑期特色展览，讲述展品背后故事，带你云游博物馆。咁我哋今日要去到嘅系广东省嘅珠海博物馆，睇正在展出嘅华彩和鸣伊犁州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展。
0: 呢一次展览以华彩和鸣作为主题，以伊犁河作为纽带，透过一幅幅非遗嘅华美篇章，揭示伊犁各民族文化嘅深层律动。佢哋如同支流，从各自嘅雪山发源，带住独特嘅韵律与色彩，最终在伊犁河谷充斥出一片文化的沃野。展览揀取百几件非遗珍品，邀请大家一起溯流而上，聆听它从历史深处带来的回响，感受这片土地上各族人民共同谱写的生生不息的文化史诗。来听总台记者黄善的报道。
9: 在伊犁河谷间，有一条贯穿着这片土地千年史诗的中轴线，这便是伊犁河。它发源于天山冰川，奔涌向西，自古便是草原文明与绿洲文明交汇的舞台。它不仅是一条地理的河流，更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文化之河。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在解读展览主题《华彩和鸣：伊犁州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时介绍说，
10: 其实华彩它指的是各个民族非遗有各自绚丽的光彩，而和鸣就是讲这些光彩它不是各自孤立的，他们是在伊犁河谷土地上和谐共鸣，相互映照的。伊犁本身它生活了47个民族，当然每个民族它自己都有独特的一些文化传统，但是这些传统呢又不是彼此隔绝的，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有相互滋养的。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就是告诉大湾区的观众呢，就是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固守，而在于流动交汇与新生，这其实跟珠江口多文化交融的格局是有共鸣的。
9: 张莹月表示，伊犁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天山北道的重要节点，珠海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两地虽相隔万里，但同为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关键通道。这次展览的落地也是希望让岭南观众在珠海就能直观感受到草原文明的璀璨瑰宝，实现海陆丝路文化的跨域互嵌与互学互鉴，为广东和新疆两地群众搭建一个面对面感受彼此文化

0: 化的平台。
1: 可以说这次合作是从天山到南海的一个跨时空对话吧。我们其实就是想用这种看得见、摸得见的这种非遗的食物，让大湾区的观众呢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伊犁河谷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一个独特魅力。首先是展品的类型非常的丰富，涵盖了像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曲艺、传统技艺、民俗，几乎所有的非遗门类。其次呢，我们的叙事结构也比较清晰，四个单元从精神源流到匠心技艺，从歌舞乐器到节庆生活，层层递进。第三，也是我们展览呢，大部分的展品呢都不是锁在展柜里面的，而是以一个低阻隔的方式呈现，观众可以近距离观察刺绣、服饰的针脚、木器的一个雕花，能看得清楚那些细节，感受到那些质感。这种展陈方式在非遗展里还是比较少见的，因为我们觉得就是非遗嘛，本身就是从生活里来的，就希望它回到观众面前的时候呢，也是亲切的，起码在视觉上是可以触摸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
0: 伊犁河流域的灿烂文明和多元文化，根植于各民族在交流交融中共同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片精神沃土。展览第一单元为重溪禅园，各民族的精神源流，呈现风格多样的民间文学、曲艺等非遗项目。这一单元将带领观众溯源而上，探寻文化的源头。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1: 这个单元里面呢，代表性的展品有蒙古族的英雄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史诗马纳斯，是跟格萨尔并称为中国的三大史诗的。这个江格尔全文它有60余章，10万多诗行，目前已经被翻译成10多种语言。然后另外像刚刚说到这个马纳斯也是三大史诗之一，有8部23万余行。另外还有维吾尔族幽默艺术恰克恰克、哈萨克族的谚语，还有那种锡伯族民间故事等等。这些口头文学它就像从不同山谷发源的溪流嘛，各自带着独特的一个文化密码。
0: 河水奔流润泽万物，更承载着智慧与美的旅程。展览第二单元为匠心交织，流动的记忆与交融。在这一单元，观众可以走进匠人的世界，见证手与心的传承。
1: 第二单元呢，代表性的一些展品有锡伯族的一个弓箭制作技艺，然后这个弓箭制作技艺呢，它制作一把弓箭起码得花上1年的时间，因为它可能不同的季节要干不同的事情。打造一个弓箭呢，它也要经过100多道工序，但是打造的过程都得花20多天才能完成的。比较特别的就是锡伯族有一种弓叫响箭弓，它的那个箭头是要有一个兽骨制成的，然后上面有那个孔，所以它一射出去呢，它就能发出咻这样的声音。另外还有那个锡伯族的刺绣也很特别，然后这个刺绣呢，它是国家级非遗，源于明末清初，大概是锡伯族西迁以后呢，它就融入了这种维吾尔族啊、哈萨克族、俄罗斯族等民族刺绣的特点，形成了一个新的地域特色。然后他们的针法有很多种，串珠啊、刺花、镶嵌都有，然后像他们刺绣的图案有很多，在展厅里面是有单独的一面刺绣墙，然后观众也可以近距离的去观摩一下。这个单元里面呢，比较有特色的还有像满文跟锡伯文的书法。满文源于蒙古文啦，后来锡伯文又在这个满文的基础上进行一个改进，艺术风格上他们都吸收了很多汉字书法的审美特点，是蒙古啊、满族、汉族、锡伯族各个民族文字和艺术深度融合的一个结晶。像我们的那个展板上也展现了国家级传承人格图肯先生用满文、汉文还有锡伯文三种文字的书法创作。另外呢，这个单元的话还有像哈萨克族服饰，哈萨克族服饰大家都知道非常的漂亮，特别是像他们女生的服饰，他们是在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份下，他们穿的服饰都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也展出了像从青少年，然后到未婚女性、到妇女这么一些不同女子，他们哈萨克族的服装，然后大家去现场也可以去看一下。
0: 伊犁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创造出绚丽多姿的歌舞艺术，深刻反映各民族生产生活中的独特风情。展览第三单元为五韵交响，生命的节奏与共鸣。各民族的音乐与舞蹈，或节奏鲜明热烈欢快，或婉转曲折缠绵动人，如同伊犁河的各段流域，时而舒缓如平原浅滩，时而激越如峡谷急流。他们以最鲜活的方式 展现着这片

0: 土地上人们共通的情感表达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也在时空中奏响和谐共鸣的永恒乐章。张莹月介绍，
1: 这部分呢讲的就是音乐跟舞蹈。代表性作品呢有像哈萨克族冬布拉艺术，这个冬布拉艺术呢它是由乐曲、弹唱、演奏技法还有乐器制作等五大部分组成。冬布拉呢可以自弹自唱，也可以为舞蹈伴奏。另外还有哈萨克族的库布兹，库布兹的话它这个乐器非常的精美，琴身呢是木质的，音色也是由美生髓的。演奏的时候呢是我们把这个库布兹就夹在我们的腿上进行一个拉弦演奏。那像舞蹈方面呢有锡伯族的贝伦舞，贝伦舞呢它是被锡伯人称为生命舞蹈的，它是起源于锡伯族先民呢他们在大兴安岭渔猎的时候就把当时的那个生产姿势啊然后进行一个模拟。另外还有伊犁的塞乃姆，它是有17种曲式段落构成的，然后集音乐还有歌曲还有舞蹈于一体，主要是在那种婚礼啊庆典等等场合来进行一个表演。另外还有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哈萨克族的黑走马，其实黑走马呢它的原名叫做卡拉角勒哈，它的节奏是非常的明快活泼，就像一匹骏马在草原上奔驰一样。然后哈萨克族还有一个阿伊特斯，是一种竞技式的一个对唱，是要即兴来编词然后斗智斗勇，然后它也是被称为哈萨克族的一个百科全书。
0: 河岸的烟火气是各民族共同生活彼此依存的最生动证明，牧民逐水草而居，转场的身影与河流同步律动，农民饮水灌溉，庭院里飘散着馕与奶茶的暖香，热闹的巴扎因水运而繁华，交换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物产与故事，最终所有生计的智慧与收获的喜悦都在河畔的广场上绽放为节日的焰火。展览第四单元烟花共生，共同的生计与节庆，呈现了各民族节庆活动，春节、班金节、西迁节等等，尽管仪式各异，却共同回应着河流的时序，抒发着对家园共同的深情。张莹月介绍，
1: 这部分呢代表内容就有锡伯族的西迁节，它就是为了纪念乾隆29年4000余名锡伯官民还有他们的家眷西迁到伊犁戍边而设立的一个节日。它呢就是在每年的农历4月18日举行，像他们会在这个节日上举行很多的非遗活动，像射箭啊、比武啊、跳舞啊、唱歌啊，还有吟唱他们的西迁之歌。另外呢哈萨克族也有一个转场习俗，在这个单元里面，因为哈萨克族它是游牧放牧嘛，夏天的时候要往高山迁，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将那个河谷的那个地方的那个水草给它保留下来，以备他们冬天的时候可以迁到这些河谷的地方去吃草，所以其实这里是有生态保护的这种意识在里面的。行程上就是有上千公里，目前已经延续了近3000年，然后也是被称为世界上最后一支游牧民族的大迁徙。另外还有像哈萨克族赛马，然后也是2014年就是被列入了第四批国家级非遗扩展项目，然后他们就经常在这种婚礼啊、节日还有阿肯弹唱会上进行，这种节日上面呢也会举行姑娘追还有雕羊等等一些传统的一些项目，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民俗。
0: 张莹月表示，本次展览在策展时也特别挑选了能凸显多民族技艺互融的非遗展品，并且结合岭南地区受众的审美与认知习惯，在展陈布置、文字说明、场景营造上都做了本土化适配设计。
1: 这次其实我们策展的时候也特别用心的一个方向吧，像那个锡伯族刺绣，它其实就是早期就带有中国北方渔猎文化的一个特征，后来呢又受到了满族和汉族刺绣的影响，然后就锡伯族它西迁到伊犁之后又吸收了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这些民族的一个刺绣特点，形成了一个新的地域风格，一件绣品上就能看到好几个民族的影子。再比如说像新疆曲子，它其实就是有汉族、回族、锡伯族等多个民族群众共创共演的一种曲艺的品种，本身就是多民族艺术融合的一个产物。然后还有像锡伯族的汉都春，它都脱胎于新疆曲子，但是呢它改用了一个锡伯语来进行演唱，也是融入了本民族的音乐元素。像这些展品从母体到分支都清晰地展现了一个文化交融的轨迹， 可能岭南的观众就是对西域的文化相对来说比较陌生。

0: 声，所以我们在文字说明上下了功夫，就不是简单的堆砌学术术语，而是用通俗易懂的一些语言，然后来讲故事。同时呢，我们在场景的营造上面呢，我们也设计了像阿特莱斯的吊幔啊，然后还有那个哈萨克族的毡房等等的场景，还有像锡伯族刺绣的场景啊，婚俗打卡墙这种沉浸式的空间，然后让观众呢走进去就能感受到伊犁的生活气息。另外，我们还设置了一些互动的装置，像扫码听音，然后就能听到像哈萨克族的阿伊特斯啊、冬不拉的现场演奏。然后还有我们的薰衣草也布置了一个场景，因为伊犁是我国的薰衣草之乡嘛，也是世界三大薰衣草产地，所以我们就是尽量的想让这个展览可以看见，然后可以听得到，也可以闻得见很好闻的气味，就是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做本土化的一种尝试，让大家觉得这个展览是非常通俗易懂的。
1: 本次展览配套内容丰富，其中非遗研学方面，配合展览策划面向不同年龄段的教育活动，观众可通过预约参与。展厅出口设置了伊犁文创商店，推出了新疆小羊玩偶、薰衣草系列产品、哈萨克刺绣制品、特色冰箱贴、伊犁果丹皮和熏马肠等美食文创，观众可以在这里把伊犁的文化记忆带回家。展览将持续到10月11日，欢迎大家来珠海博物馆观展和体验。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7: 我系嘉欣。秦腔是元明之际流传于关中一带的劝善调及当地民间音乐和关中方言结合形成的一个戏曲声腔剧种，主要流行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西北部地区。
6: 明清之际，秦腔由陕西商人传入中原及华东、华中、华南一带，在清初成为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戏曲剧种之一。现在已经发现的秦腔传统剧目有3000多种，多数取材于历史故事和各种神话和民间传说，其中包括《春秋笔》、《和氏璧》、《玉虎坠》等代

0: 表性剧目。
1: 传统音乐分为欢音和苦音两种，前者主要表现欢快喜悦的情绪，后者主要表现悲愤凄凉的情绪。秦腔的角色行当传统上分为四声、六旦、二正、一丑，各有自己完整的唱腔和表演程序。秦腔的声正行唱腔高亢激越，慷慨悲愤，豪迈豪放，旦角唱腔婉转流变，细腻典雅。秦腔演员重极重功架和特技，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形成了躺马、拉架子、担柴、喷火、烧子宫、扑跌等富有特点的表演模式。此外，秦腔的脸谱亦都别具特色。
0: 秦腔是西北黄土高原人民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亦都是三秦文化的典型代表样式，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如今更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喜爱，亦用他们的方式令到这一股老戏曲剧种得以传承和创新。今日我们就来认识一位秦腔青年爱好者李兆龙，听《秦腔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刘月。
2: 一声戏腔穿透盛夏，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响起，硕士毕业生李兆龙缓步登上毕业典礼的舞台，头戴凤冠，身着女蟒，一身戏服卸下平日硬朗，喉间萦绕着清静绵长。
3: 我是李兆龙，西北政法大学毕业。面临毕业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我们所有的毕业生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2: 台上的他从容笃定，娓娓道来，而台下是凌晨就开始的奔波筹备。
3: 戏曲这个化妆是一个特别繁琐的流程，典礼是8点开始就要就位，我当时就是凌晨3点起来就化妆，也是为了能把这个妆面化得更细致一些。然后到了6、7点，我的同学就来帮我包头，还有穿衣服，戴凤冠，凤冠蟒袍，这个装扮在戏曲里一般都是地位比较高的，就可以说戏曲旦角当中最华丽好看的也就是这一套装扮，是想把一个最有魅力的秦腔的形象还有最好看的妆容展示给大家。
2: 今年电视剧主角热播，带火了秦腔。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秦腔高亢苍凉，融合了西北山河的雄浑风骨。在西北部分地区，主角的实时收视率最高达到15%。李兆龙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对秦腔的爱也早就融进了血液里。
3: 因为我的姥爷他原来在甘肃的宁县秦剧团拉板胡，我的妈妈也是秦腔戏迷。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在做家务，她在拖地、洗碗、做饭的时候，就把我放在沙发上，给我看秦腔的碟片，听秦腔的磁带，有时候也会带我去秦腔的资乐班去听戏、唱戏。
2: 在课业之外，李兆龙爱听名家唱、看名家演，从小就跟着模仿。
3: 我们家楼下有卖皮带的叔叔阿姨，我当时就用那个卖皮带的外包装白色缠到头上，缠到手上、手腕上，然后去模仿剧中那个人物，去在那块来回飘荡。然后当时小时候觉得挺好玩。
2: 进了大学后，他的这份热爱有了更广阔的生长空间，便扎了根，长出了枝叶。
3: 上了本科之后，就会自己省吃俭用的去攒钱，去自己购置一些这个行头。有了行头之后，再去学身段，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就会越来越规范。像我穿的那个凤冠跟蟒袍，其实这一套画下来都不少钱，就是喜欢，没办法，就是想觉得嘴上吃了嘛，就是随便吃点就得了，只要就是吃得饱，营养能跟得上，就可以把钱攒下来去买这些能用得上的一些实实在在的西装。每一次买一件新的西服的时候都是非常激动兴奋的，因为又可以表演更多的角色，去演更多的戏了。
2: 秦腔的基本功主要在唱腔和身段。李兆龙在青春期经历倒仓，声音条件变化后， 只能从原来常唱的花脸和老生换了行当，改唱旦角。男性演绎女角色，意味着从嗓音、形体到神态，都要花更多精力去打磨调整。李兆龙不觉得遗憾，反倒为能体验更多角色而兴奋。
3: 就是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去演戏，就是不管是什么人物或者是什么剧，都其实都挺喜欢去演的。
2: 要唱好秦腔，李兆龙不想只停留在模仿。清晨和晚间的校园边角，承载着他日复一日练习的时光。
3: 在操场，在篮球场，都是在人很少的时候去练。一般是早上的时候，比如说在上课之前可能会去吊吊嗓、开开嗓，然后练身段的话一般是在6:30下课之后，还有就是在晚上的8-9点，一般在这个时间段。我跳都是比较偏一点的地方，跟着网上的一些视频，然后去练那个发声方法，练完嗓之后唱，然后包括一些身段，基本上都是自学。
2: 慢卧鱼是秦腔旦角基本功的试金石，讲究单腿稳撑，缓缓沉身而身形不乱。李兆龙一遍遍拆解动作，摸索出发力要领。
3: 他卧鱼就是要腿功，就是你腿部要有力，才能支撑着你这个身体慢慢的往下卧。还有你要卧到哪个时候，你的脚踝要开始要变一个姿势，这样子才能把整个身体卧下去。还有拧身的那一块，你拧身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侧腰还有这个臀部跟大腿的这个筋儿，就是没有练过功的话，这块其实是很难转得动的。
2: 独自练功不可或缺，而在学校戏剧社与同学们分享心中热爱，更是他的乐趣所在。社团里大部分同学更了解京剧，李兆龙说他就教他们唱秦腔。说完他很快纠正道，不是教，而是一起玩。
3: 我们每次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大部分人唱的也都是京剧，那么我去教大家这个秦腔，也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对戏曲充满热情还有热爱的。其实与其说是教他们，不如说就是一起交流，一起玩，一起去高兴，就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心理，觉得这个很好听，我们就来去学一下。
2: 在西北政法大学，李兆龙度过了整整7年的时光。本科就读于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研究生则是广播电视专业。唱戏和学业对他来说是互相照亮的两束光。他发表的论文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助力戏曲传承，他的毕业设计也瞄准了当地的秦腔电视节目，把镜头转向戏曲媒体人、戏曲名家和戏迷。
3: 那么我的毕业设计就是拍摄纪录片，拍摄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每个戏迷背后的故事，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是生旦净丑，唱的是忠孝节义，那么他们在台下人生当中的喜怒哀乐还有酸甜苦辣，都是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一种表达。就是每个人唱的都是秦腔，但是每个人在演唱秦腔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融入了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对于秦腔的感触就更深了。就是秦腔既是一方水土，一段声腔，也更是一声乡音，一寸乡愁，它就是我们人的艺术。
2: 当7年的求学路行至终点，他以一身戏服、一曲秦腔告别校园。拨穗仪式上，教授拨的是他凤冠上的流苏，一首主角演罢，一句自有云霄万里高，唱的是电视剧里一秦娥追梦的来路，也是李兆龙和同学们灿烂的前程。深耕热爱，脚踏实地，前路自有辽阔天地。
3: 在主角当中有这么一句话，秦岭在，秦腔就在，而且我们学校刚好就是背对着秦岭，所以在秦岭底下，在拥有着秦腔底蕴的校园当中去唱主角这首歌， 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我觉得有一些

0: 兴奋吧，还有一些不舍。其实现在也没有完全从当时的毕业典礼的这个场景之中跳出来，在多年之后再去回想到这段时光的时候，也一定是感慨万千的。
1: 毕业是成长路上的渡口，对李兆龙来说，新的航程已在眼前。他即将前往西北大学攻读戏剧与影视专业的博士学位。少年启新城，秦腔还是他的随身行囊。
0: 我要把对于戏曲的这个情感，不单单的是作为一种爱好，更想是把它做成一种专业和事业去做。所以就是未来读博之后，我可能会更加深入到秦腔和戏曲的研究当中。因为当你真正的去了解到了秦腔，了解到了戏曲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戏曲是这么有魅力、有内涵的一种艺术。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1: 我系嘉欣。咁更多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0: 开凿于隋代、贯通南北嘅大运河，被好多历史学家着重提起。呢条运河大部分虽然已经消失，但流淌喺运河里边嘅经国密码，却影响咗唐以后每一个大统一王朝嘅命脉。
1: 仰赖学者们嘅不断研究，我哋有机会长驻隋唐运河留低嘅蛛丝马迹，勾勒出佢最辉煌时嘅模样，探索呢一项超级工程同王朝盛衰有住点样密切嘅联系。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盛世气象》第二集。
2: 武则天执政期间，大唐国力持续强盛，洛阳功不可没，而这又源于大运河为其带来的种种优势。尽管武则天大力营建洛阳，给唐王朝带来了无比的荣耀，但是当她去世以后，唐中宗为了恢复李唐王朝的统治，仍然义无反顾地回到了长安。如此，最初的粮食问题又重新困扰着唐朝的帝王们。主使洛阳的道路并不平坦，自长安前往洛阳的崇山峻岭中，这条濒临黄河南岸穿越崤山的崤函古道，虽然是一条捷径，但却充满艰险。
3: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晓东：
4: 这条道路在中国古代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通道，可以说连接着中国北方的东西部地区。
5: 在这个隋唐初期的时候，皇帝从这个关中平原去洛阳就职是要走这条路这个方向过去的。从西域来的使臣本来是要在长安朝见皇帝的，但结果呢，使臣也要跟着皇帝的足迹一起翻越山岭去洛阳朝见皇帝。
2: 开元21年秋，关中地区连日大雨，庄稼受灾严重，京城股价大涨。唐玄宗被迫率领百官逐师东渡。在过去的20余年里，玄宗对两都之间的仆仆风尘早已厌倦，于是在这次东行前夕，他找来大臣裴耀卿商议对策。唐玄宗希望关中能够得到充分物资的供应，满足中枢需要，如此他便可以一劳永逸地住在长安，不必长途跋涉800余里逐师洛阳。裴耀卿面对的不仅是唐朝建立100多年来历代官员都未曾解决的漕运难题，更是自西汉以来困扰漕运800多年的三门天险。虽有天险，但其所处的豫西地区却是联系关中与中原最重要便捷的通道。自古以来，进出关中的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将这里视为首选。
5: 无论是东部的政权要这个统一西部呢，还是西部的政权要统一东部呢，它都需要就是克服这里的交通瓶颈，把军队把粮食从水上陆地上运过去，然后解决这个统一问题。
2: 唐朝初年，船只横经三门险滩，时常发生船毁人亡的惨剧。为此，人们想尽了各种办法。
5: 我们现在走的这段非常艰难的山路，就是古代的千道，这个结构叫牛鼻孔，就是纤夫拴绳用的。三门峡漕运的高成本问题，它很难有效的解决，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想尽办法把山路修得好一点呀，搞千道啊，降低一点这种成本。隋唐时期沿着山壁修筑了栈道，把木桩打进石壁。

0: 然后上面铺木板，在运输过程中，哎，一旦有一块木板发生故障，那样的话就很可能有纤夫要坠入水中，而纤夫呢是成串的，大家一起来拉船的，所以在当时当地的村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大量的这个纤夫是牺牲在了这个过程中。
1: 如今黄河依旧流经三门峡，只是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了曾经的汹涌，只有河岸边的岩石上当年纤绳留下的印记依然可见，记录着船工们承受的艰辛。但漕粮的运输量却很难因为这些举措得到实质性改变。除了三门峡天险，漕运整体的运输效率也困扰着裴耀卿。那时运输粮食物资的漕船大部分是从江南出发，一路直达洛阳，运途十分漫长。同时因为受到不同河段水位涨退的影响，从江南到京城停滞的时间多，航行的时间少，甚至有的时候漕粮还没到京城已在沿途消耗殆尽。针对种种弊端，裴耀卿创造性的在工程制度上同时尝试改革。他所提出的水陆联运制度直至今天仍然让学者们感到精妙。
2: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3: 这张图呢就是我们会的有关三门峡地区啊漕运的一张示意图啊。那么这个图呢就详细地描绘了那唐朝在三门峡这个地区啊就是推行转班法的一个基本制度啊和它的仓库的一个设置情况。裴耀卿呢在这方面的最大贡献呢就是创立了这个转班法。
1: 裴耀卿在汴河与黄河分流处修建了河阴仓，江淮的漕粮在此卸下后，粮船便可以返回，不必再进入他们不熟悉的黄河前往洛阳。河阴仓的粮食则由熟悉黄河水文的船只和水手经黄河运至三门峡东侧新建的集金仓，经过三门峡山中新开的十八里山路，绕过三门峡险滩，走陆路运至西侧的三门仓，此后重新用船进入渭河，最终到达关中。虽然仍然不能全程走水路，但是与之前三百里陆路相比还是便捷了许多。
3: 裴耀卿闯入了这一套制度以后，节省了大量的里程，节省了大量的成本，同时呢是这一个漕船的倾覆率呢大大的下降了，保证了啊长安地区啊对粮食的需要。那么这种转班法对大宗物资跨区域的运输来讲啊，它是一个创举，从制度的角度考虑啊，它应该也是一个创新。
1: 裴耀卿的系统性改革为关中漕运创造了三年运700万担的惊人成绩。居住在唐帝国首都的皇室、官宦、军队、富商大贾以及广大百姓所需要的粮食和物资，终于可以通过运河网络稳定地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运来。长安作为帝国中枢政治中心的地位从此愈发稳固，而大唐也因大运河的整合整体上更展示出它雄壮的力量。安徽省睢溪县1999年以前，这里还和中国大部分县城一样名不见经传。随着运河遗址的出土，柳淄成为我们感受隋唐大运河通航能力及辐射网络的窗口。
2: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超：
4: 这就是我们两次考古发掘所发掘出来的柳淄运河遗址的现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属于北岸的河堤，你看对面是属于南岸河堤，这处在两岸河堤的这个石柱台底是属于当时的桥梁遗址。

柳兹遗址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八艘唐宋时期的沉船，一号唐代木船保存着迄今最早的方向舵，该船净载重量可达40吨以上，与文献中寿千斛的记载相当，极可能就是唐朝行驶在通济渠上的蝎黄枝江船。柳兹出土数量最多的文物就是往来船只装载的数量巨大、品种丰富的瓷器，据鉴定它们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座窑口，其中有寿州窑、逍窑、磁州窑、耀州窑、岳窑、定窑，以及用作出口的长沙窑、巩义窑等。这些窑口位于大运河沿岸的只有少数，但他们所生产的瓷器却几乎都可以通过支流水系进入运河，然后再经运河实现全国流通，甚至参与海外贸易。这种大范围的物资流通依赖于一个全国性水网的存在，它以大运河为骨干，又通过大运河与其他自然河道相连，从而辐射到更为遥远的疆域。尤其在南方，这一网络通过长江及其支流赣江、湘江、汉江、乌江、岷江，将江西、湖南、湖北、贵州、云南、重庆、四川等地悉数连为一体。交通的发展带来商贸活动的空前繁荣，如同曾经名不见经传的柳兹，永济渠沿线的幽州、沧州、贝州、魏州，通济渠沿线的汴州、宋州、宿州、泗州，山阳渎沿线的楚州、扬州，江南河沿线的润州、常州、苏州、杭州等等，也都因为运河的便利，四方浮凑，百货云集，商业繁盛。唐代运河因为经贸活动的纽带作用，区域间城市的联系开始变得越来越紧密，人员物资的流通以及纷纷崛起的城市，为整个社会机体的运转注入着源源不断的活力。

0: 我那时候知道
1: 我哋喺电波呢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嘅中华文化，
1: 通俗易懂嘅梳理表达，
2: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嘅
3: 文化公开课。
4: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系嘉欣，
5: 我系晓东。古人经常话一言九鼎，一诺千金，呢份信守嘅传统早喺西周年间就有一个同业封帝嘅生动故事，讲嘅系周成王同细佬叔虞嬉戏之间以同业代玉圭许下分封之约，玩笑话最终落地成真。
4: 一片寻常同业，一句孩童戏言，何以演化成流传三千年的治国信义典故呢？来听北京警察学院副教授蒋南飞的讲述。
6: 史记里记载了一个同业封地的事儿，说的是中国古代的契约精神，但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两个小孩之间，听起来啊像是在玩过家家，可是故事的结局呢却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这是个什么事儿呢？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周成王和他的弟弟叔虞之间。周成王刚刚继位时因为年幼，他的叔叔周公辅政，后来唐国发生了叛乱，周公呢就率兵去平定叛乱，发现这个唐国因为缺乏治理，民不聊生。回来后呀，他就向成王建议要派一个王室子弟去治理唐国。年幼的成王呢可能其实并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但他很信任叔叔，就答应了。这就为故事的发展埋下了伏笔。不久后的一天，成王和叔虞一起在花园里玩耍，玩得高兴的时候呀，成王就摘下了一片桐树叶，剪成了玉龟的形状，说：“叔虞，我用这个封你做唐侯。”玉龟呢，正是周朝天子封赏诸侯的信物，而这个唐侯的唐呢，正是周公建议派王室子弟去治理的地方。那么这个弟弟叔虞是什么反应呢？他也有模有样，按照臣子的礼节跪在地上，一边谢恩，一边双手接过了成王赐给他的铜叶。这对君臣兄弟啊玩得正开心，而一旁的史官呢全都记录下来了，并将这个事儿呀禀告给了周公。等到上朝的时候呢，周公就向成王询问这件事儿，成王可能担心叔父责怪他，毕竟作为国君怎么能把封赏诸侯这样的事儿当儿戏一样呢？成王就回答说：“我和叔虞那是闹着玩呢。”但是周公很认真地说：“天子无戏言，大王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写进史书，只有说到做到，百姓才能感受到天子的诚信。”周公这句话呢正是我们熟悉的君无戏言的来源。而成王听了后呢心悦诚服，于是就按照相应的礼节正式封赏叔虞为唐侯，所以世人称其为唐叔虞。作为一方诸侯，唐叔虞严格履约，不仅没有辜负兄长的信任，甚至超常发挥。到什么程度呢？他到了唐国后呀，励精图治，凡事亲力亲为，而且他作为王室子弟，完全没有那种锦衣玉食的贵族做派，经常亲自呀到田地里去耕种，亲自带领百官呢去身体力行，给百姓做示范。而且不止如此，他的头脑非常灵活，很多社会治理理念呢到现在看起来都是非常先进的。比如他大胆采用了分而治之的管理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夏商的移民，因为他们相当的怀旧，叔虞就采用夏人原有的制度去管理；而对于戎人，也就是少数民族，叔虞呢就用戎人自己的习惯秩序来管理。这种灵活合理的管理方式呢，使唐国逐渐呈现出国泰民安的景象。这里还有一个传说，有一年唐国农业大丰收，而且在麦田里出现了一个异象，就是长出了一个非比寻常的巨大的麦穗儿，而且这个麦穗儿呀是由很多株小麦长在一起天然形成的。百姓们呀真的非常爱戴叔虞，就把麦穗儿献给了他，而叔虞呢认为这是吉兆，又将这个麦穗儿献给了周成王。

0: 恰似成王当年用一片桐叶对他的封赏。时光荏苒，曾经的那个双手捧着桐树叶恭敬地在兄长面前磕头谢恩的小孩子，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励精图治的四季轮回后，自己也不知不觉进入了白发苍苍的暮年。回首往事，当年那个年幼的兄长听取周公谏言，遵守诺言，封赏疏虞，何尝不是一种兄长对于弟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呢？而疏虞接受封赏，励精图治，又何尝不是他作为臣子用其一生的兢兢业业去履行桐叶封地的约定呢？
1: 一片桐叶道尽信义之本，一句承诺映照古今契约。桐叶封地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段历史趣闻，更是做人行事治国安邦都要坚守的诚信底色。
2: 以信立身，以约处事，桐叶虽轻，诺言千钧。一场孩童间的玩笑，因为恪守信用成就一方诸侯。从周代礼乐约束君言，到如今社会恪守契约坚守诚信，这份跨越3000多年的精神内核始终未曾褪色。

0: 各位听众朋友，咁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告一段落啦。咁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可以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佳欣、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叠阴。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安叠阴。
5: 好，听众朋友，感谢了选择二年音商业，收听咱家己咱爱节目《天爱热情》，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花花。本期的节目，咱的主题是表妹。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甲相关权威机构发布了中国城市表妹指数报告，2016列就成了广东最前几个城市。
6: 本期的大乐仔，咱就来介绍潮州点到地讲。
5: 挪威首批进藏艺中国南面国皇宫，当于十八公界两边严格起及平格应，70多年后偶然换做了。
6: 长见记录为大家讲述几个点妹个顶峰故事。
5: 今次个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文库听的《叠山红尘》为《霞红英雄榜》，最后是叠一抢灯宣布。

0: 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
1: 就算进入文库听的，文库听的，
2: 文库听的。
1: 欢迎收听文库听的，收听来关注有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接到贺家开吉起步十五五系列组队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行道会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行道会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号、跨流号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国家建成率由现在的90%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拨款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及小地块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但是完善现代化都市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城、80个全国城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区内具备直辖市通行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我将实施多式连环攻坚，拍通堵点卡点行动，或者在五年时间推动直冲街左右主要货运站点提升多式连环功能。交通运输保护部长车神光介绍，
3: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衔接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1: 记者从工业化信息汇报了解到，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钢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入二号正式发布。我国将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钢厂、零碳生产设施建设工作。通知明确，具备制定建设基础设施路的清晰，并成立到规定期限内完成建设目标的制造新建业生产设施，都要纳入国家级零碳钢厂建设名单。下一步，工业化信息汇报将做好国家级零碳钢厂建设培育工作，推动构建涵盖能源经营、技术研发、标准制定、应用整体等的零碳钢厂建设商业生态，增强商业低碳竞争优势。记者二十一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0年度药资补贴已提交申请7,750,000,000张，已审核批款5,516,000,000。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药资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请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政府部门、省、三级政府服务平台订立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记者入一号从南乐镇永社会保障部了解到，八日财运截屏进行行动，以7月20号至26号推出南岗低龄领域及环保制造物业卫生行业世界三件截屏准点，由相关南乐镇永服务机构组织，更有高村国的银行单位参与截屏需求共14.6万人次。商业主义感受构成爱国情怀，对三届香港青少年国庆演讲活动入一号到甘肃兰州正式启动。活动为期7日，指导体育前会两港交往交流交融，测量两港青少年三项交流国庆演讲特色品牌。演讲团将随后走进兰州、白银、天水、岭南等地，通过组队开灯、实地参观、实践体验交流分享等多种形式，演绎大妹动画独的魅力。
4: 文库听爹，
2: 文库听爹，
1: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落街来助教魏干娥。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二十一号宣布，2026至2027学年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7月21号起接受香港学生申请，学资格者可获资助到指定内地院校修读学士学位课程，申请将于9月21号截止。特区政府

0: 玉吉表示，这座巨物指定来自人口共917所，包括到2026至2027学年，寻而来自高考接受香港东黑门边考试学生巨物界165所人口，而其巨物可汇集绝大多数到来自修读学士学位课程，有五等经济需求的香港学生。巨物不是名额进行，下届的学生可申请经入学审查制度和免入学审查制度。这座红年辉煌，年期为无关学生以指定来自人口就读学士学位课程的正式收入期。学生数到9月21日学者中，通过来自大学升学制作规划网站申请平台提交申请，附有嘅申请表格是特区政府教育局申请，各国二国明年同意开启分阶段通知申请人。南方电网广东电网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半年广东省309个数据中心总用电量达59.74亿千瓦时，同比大幅增长11.15%。其中数据区数据中心用电量增幅高达409.10%，然后全省21地区。成立用电规模提速攀升，分享出广东 AI 大模型、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商业将落加速落地扩张。更州市绿色协会入一号发布消息，日前更州市司法局市绿色协会联合个行办证仪式，随着内三位名进入绿色正式认证，更州绿色队伍规模来实现突破300人。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更州绿色达直创188个，40个以上青年绿色准备跳6声，40以上学历绿色更3声。据了解，到300人的法治班定对半，涉外班个要为两额。目前，更州市跳拿出500名绿色参加涉外任务，形成政策稳比的涉外人才推队。178名多永区律师多随接入，随间俄律师下集交流日夜见面，为更招打造涉过法律红宝高地提供了无力之厅。深圳海关接入一号通报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半年深圳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单期新高，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增长15.5%；进口1.37万亿元，增长59.8%。通过发现时，前半年深圳出口机电商品1.16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占当期深圳出口总额的77%；进口机电商品1.05万亿元，同比增长48%，占当期深圳进口总额的76.5%。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文库听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大家为了上进的事，听爱点心，大家在。
1: 大水 TS 听五来收咯，
2: 回咪该呀？
1: 听爱点心，大乐在。
0: 吴东阳广播电视中台研究员甲林凯大学幸福儿创造实验室联合研究撰写了《东国城市点位知识报告2026》，一后收配全国十大点位城市榜单。
2: 收配东国十大点位城市分别是福建漳州、甘肃敦煌、江苏无锡、山东威海、贵州宁东南州、河南洛阳、广东潮州、山西晋东、浙江嘉兴、四川宜宾。
0: 德州凭借江湖高声引火港江的赢地之点成功入选，成为广东最前市的城市。
2: 今天一个婆婆城市的点位是做女评价的，
0: 报告呢已创造了为核心逻辑啊，这间几代文化活力商业互联南方省的生活体验并排团过六大主导核心评价体系，聚焦城市独特气质加幸福感在内，从全国60个日本城市中遴选出啊，具备自己辨识度、团结力加幸福感的十大票选城市。
2: 潮州是平时呢个入选东国城市点位指数报告2026嘅呢？
0: 报告显示啊，潮州是入选嘅十座城市内边，最以内属感高见点位对食嘅城市，是最将端正门扇稳正准嘅为城市南界嘅案例，也是传播识破度最关嘅城市。江湖之点高声引火，亚地气温，简单构成潮州嘅点位气节。 半会话啦，写话天阳冷风声嘅三罗住道表现突出，成为第一。

0: 就此每个气节有时
1: 未向各客上经营者未委挑担
2: 指责车店酒日上路中国十大热门城市的榜单，作为本地的店酒，咱感觉非常自豪。我觉得店酒的点是点到人文，点到生活，润到人心。
0: 店酒是国家历史文化名胜，属于闽南名榜，还并走路之额。店酒的辨识度，更多听到正是来自长期沉淀的文化气温，甲稳定严肃的生活方式。江湖底个口诀，伫菜界精髓，高声高刀界猛切刀，汇聚机构界之鲜活。刚当来说少出了这座城市独特热体骨界城市形象。这是一撮经由时间、历史甲生活变化拍磨出来个亚地气温，将德州成为国内备受欢迎个热门拍卡城市，不断开出口。上海游客意见大。
3: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有文化的地方，所以我们就过来了。老板太好了，而且很热情，给我们介绍这茶、古城，还有你们的牌坊街、网红打卡啊，我们都想去逛一下，看一看。
1: 到潮州，文化界讲究而创新高级，构成了潮州界点味特色。潮州文化村网红搞，请外台创新有时响度。一项联合国加快帮助及人类毁灭及文化遗产推表上，十七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四十七项省级非遗项目，加一百八十九项市级非遗项目。其中，潮州江湖地界作为中国传统之地地界及其相关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故极强的地方推表上，潮州文化并非一台停立的遗产，只是用入地石类泥、雕材、木雕。雕塑、雕刻界极少实像，以可感、可亲、可参摸的形态，暴露城市点味气质的最深根基。上海游客，
4: 历史底蕴比较深厚一点，还有吃的方面比较那个比较多，鹅肉啦，什么卤水啦，我们都比较喜欢吃，莺歌舞啦都还行，一种传承嘛，一种文化，现在年轻人比较接触的比较少。可以学习一下，可以了解一下。
0: 刚才来听哎，武汉游客做你答案。
5: 我感觉是很有历史底蕴的地方，很有意思。莺歌舞看了，然后那个陶瓷的话可能还没有体验，但是我看到，店里面卖的都很好看。对，我觉得做的非常的精致。我感觉文化还没有彻底的了解到，还会来第二次，因为这一次来的时间比较短。
1: 半城音乐，半城诗。到潮州各项个热销档，蕴藏着甜美感在。潮州个甜美，则根据高声空间而热销生活个深度融合。高声保留了大袍、小姐、美优、孟姐个主客共享氛围。广济桥、白黄街、应该食肆个各项，漫步构成两宿体验空间，让潮州个甜美可进入、可停留、可沉浸。上海游客
6: 非常有特色，比如它的民居，还有我们的这个韩文公祠，包括我们的广济桥。另外，我觉得这边的这个美食特别的多，然后它的这个小巷，还有古城楼、古城区这种牌坊街，都非常有烟火气，这是我们有些在大都市里面领略不了的。然后，另外我还觉得我们的这个潮州的这个人民特别的善良和淳朴。我们姐妹三个人在旅行过程中得到很多我们当地的居民朋友的帮助啊，给我们指点哪里有好吃的啊，哪里走过去非那个更加便捷。我相信我以后还会再来的。
0: 潮州街点味，我倒也用有稳固的商业基台，红黄大长带入选农业农村部农业品牌整并培育规划。凤凰山第二走廊集选长塘山十大名村进行示范化，是江湖带文化加短长带商业深度融合的典型。此外，地州呢也被列为江湖带文化加短长带商业深度融合的典型城市。但不单是梅山，更是旅游、新媒的生活方式，灵动叠彩、根据美术加文旅消费，刚刚构成了德州从地方整文到城市品牌界转换的调，让城市气节有商业、有电竞、有视效之态。别乎江湖带文化拍卖冠军奖，本红汤一节单。
7: 伊就个体验，根本是强个只个文旅项目。伊对于整个城市个只特色个听性啊，是非常明显个。高城内呢有非常多只可以体验个，比如德州美食， 吼，也伊人来到吃，有些开心就是大不贵，是世界每只只都煮煮这个茶酒腐熟，唔使家只认真也开价，家只体验是不是非常好，好多游客啊，这客同样来我这接待的时候，定长不长靠，定啊那，只个要确实体验感觉强。
1: 潮州花古币好强个，来用长一格团伙力啦，带彩。高声、灰锐、白黄盖、钢盖梅树、调脚顶黄树，天将适合传播铁团拔。将年底四点，可感知、可团拔、可复换。总之，调休的点位是一种功夫之点，以讲究、水密、从容、清华为特色，兼顾文化高度、生活温度和商业姿态，是文化舞台、高声音乐。特色商业而来用团挂签到用下子新界综合性城市起照美好生活从点开始，欢迎来潮州我将地主界音乐青年界地运动能界潮心感受潮州界点美温度。潮州江湖的文化拍卖馆馆长本虎胖
7: 潮州高声界这玫瑰酒和优惠呢，这样的高声是做来用的有开门来我就告诉你能够得到非常好的体验。烈酒食之间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特别是我们的非洲行脉是非常高的，所以为了烈酒不会怕我们来做本身，我们烈酒好做直播这些大半的机。
0: 上海游客易捷达，
6: 我觉得非常能够体现到我们当地有魅力的一个文化氛围，所以我觉得潮州这个古城的这个韵味能够让人觉得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这个感受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包括它的也有木雕，也有瓷器，还有好像还有绣，还是太匆忙了，很多的一些美食，还有一些好的文化的接底，我还没有觉得更深层的领略，我相信我会还会安排再来。

0: 家庭朋友，这个是天爱烈金杂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甲相关权威机构发布了中国城市点每指数报告，2016，也就成了广东最前期的城市。
1: 本期嘅大热在，咱就来解说潮州点到地个。
0: 那位小破金山嘅中国南面国黄埔，在十月份嘅两边严格起甲平价下，70多年后五经换做了。
1: 长见记录为大家讲述自己点每嘅地方故事。
0: 卖家开整菜来用，为了感受。
2: 下期改下最白嘞。年春改银花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0: 严家起平家下，那位老人家拢已经是年过九旬的老人了。70多年中啊，伊人是受派进山界东国南面国皇宫当十八宫的两边。后来因为组织调动，甚至呢就去了唔丹界地方工作，这边呢就是70多年。
1: 这样子。2024年十月个节日，如今拢徛到西昌成都个伊人，竟然到成都百花潭公园不期自我。
0: 可谓70多年个画作背后，有啲咩生意难忘个经历呢？本期个全景记录为大家讲述自己最美顶峰个故事。严家祠老伊人徛到成都北门，直到90年代个老厝嚟搬。90多岁的伊，虽然呢腿脚有点不便，耳内的话昨天起正听有，但是总之精神过好。甲平家因老人是我合作，这是严家起95岁的生日，伊个早镜回忆
3: 单。天气那么好，我说的，我们干脆去给妈妈一起拍个照。我当时就是想拍照，有一个三角梅，我说的，我们家拍一个全家福。
0: 就这三年，你们老伊呢甲家里人做不去百花潭公园庆祝。李丁龙博士教老人经济为我教74年专家刘进尧，但是任家期呢，正个家里人做不落吃喝好些，是平家英呢也暗好做大平板落吃喝。爱好大客人的时钟，任家期的早镜就去揣平家英的早镜来试符号。
3: 拍了我就多嘴，我就很自豪的，我就说的今天是我妈妈生日，95岁了，她也很得意嘛。他说的，我妈妈96岁，是解放成都、解放西藏的，哎，然后他呢，他就说的，我是18军的，
4: 18军的，
5: 哎呀，我18军的，
4: 哎呀，
6: 他49年入伍的，
4: 我是18军，我是30，
6: 他也是，
4: 我是30文工的，
6: 他也是，
7: 你叫什么名字啊？
4: 你怎么叫任家琪？
6: 你
5: 任家琪啊？
4: 啊，任家琪，
5: 哎呀，老战友。
0: 今届上我对于平家英老人来讲，也是一个意外惊喜。96岁高龄的伊，好在是拢记唔清楚了，但是严家起这名，你清晰个应到一个记忆来背。当然个，对于平家英这个名，95岁个严家起，也是一眼镜就醒起来。平家英老人回忆的，
8: 人家就看到老板娘，我女婿，哦，严家起，哎呀，我就拥抱起来了。名字很熟悉，严家琪、严家群，他姊妹两个的嘛，是在我们文工队嘛，参军的嘛。
0: 阔别70多载，众帅相逢恩不舍，丁满面鬓如霜。今日那位老人家对何等简单经历的岁月，对战友的生命，你不真关机。
9: 彭佳莹，
10: 彭佳莹
9: 啊，哎呀，那是彭佳莹啊，哎呀，他是我们的班子啊，
5: 班长，
9: 我们的老班长，
11: 太好了，太好了，
9: 彭佳莹啊，
11: 不简单，不简单，不简单，
9: 彭佳莹，
12: 一听彭佳莹的那个名字，哎呀，我好激动哦。
13: 70多年了都没忘，我有时候现在想小时候的同学名字我都记不起来了，因为一直没忘。
12: 哎呀，一直没有忘记，因为他是我们第一个班长的嘛，他是我们第，是我参军的第一个班长。 所以说我就记得很清楚。
0: 是什么该让伊人彼此记忆深刻呢？但是又是什么些人的原因让伊人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简单成功的道路呢？潘家英被任家去大集会参观经济。1949年5月，潘家英到浙江正式加入中国南面军皇军第58军53师文工队。伊随部队接见的第一届任务就是进攻大西南，归还成都。这当时任家去呢，看到成都特子，目睹了归还军真相的情况。
12: 解放军，进城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看嘛，
13: 欢迎
12: 看解放军，哎呀，感觉到那个解放军，哎呀，进城好威武，很了不起那个样子，我就好想当解放军哦。
0: 当时个任家去，王先爹家见呢也能够成为一名解放军将士。成都归还之后，这部军呢受命进攻西藏，迎来了一波参军之列。任家去个一啲也没做不参了军。
12: 那时候我参军，我20岁，我弟弟18岁，他只有16岁，我们三个一起嘛，就到18军。
0: 随后，53师武工队到延安嘅名山驻扎，做进藏军嘅准备工作。就是到后果，潘家英呢成了任家去嘅班长，每日呢多一人训练。
12: 准备进藏嘛，我们每天早上要背着背包去行军，要锻炼噻，因为要进藏要走路嘛，
13: 锻炼身体。
12: 每天要打背包，要很快的把背包打起。我和彭家英的时间很短，可能有半年多的时间吧，没有相处好久，他就调走了。
0: 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但是到任家去的结义来帮，是彭家英和外了一座年拍宝哥，做你白板腿，做你做一名客家的精神。
12: 没有后悔过，任何人都没有后悔过，都觉得我们来是来解放的牺牲的。我们是来解放西藏农奴，总有一天西藏农奴会翻身，会解放，会获得人生自由。
7: 我是一战士，最天堂的花。
0: 对于现在这个潘家英来讲，好在过去的事拢变个模糊不清了，但是之初老歌你深深的融入到日记以来，每一种是爱不自觉的很强。1951年3月，中国南面国皇宫第58军53师后面进攻西藏。潘家英和任家去跟随的部队搭建了进藏的路。进攻西藏是一件光勇者艰苦的进步，摆到正式名头中的不单单是几千公里的路程，还有雪山、冰河、高山、渔国。
12: 我们在甘肃修机场，解决当时18军进藏的那个粮食啊、什么供应的那些困难。修机场，当时修机场没有基建，男同志就是拿那个滚滚，我们女同志就是要砸石头，每天我们就拿石头把它砸碎来铺地面。
0: 接着，当时任家去不在当，已经被挑走的潘家英也是自告进步，也就交流修基点的时间对我。
8: 你家来了不说，
13: 都不说，你们挑挑的，
8: 不是要干活，我怕休息。你看，这是修机场。
10: 哪个是你？
8: 这个是我。我在砸石头，砸的砸，抬的抬，运的运。
0: 潘家英主动要求继续留到西江东一线，直到几点全部中间。而任家去随大部队又出去了，继续

0: 向西藏进攻，一人爱赶到大雪红山之中为鬼雪山。
1: 爬雪山不是在走路啊，完全是在过爬。但是呢，说老实话，没有一个人叫苦，哦，反正就跟着爬，心里头就是一个信念。只要我们爬了雪山，翻过去了，西藏的农路就解放了，啊、哦，我们就高兴了。所以说，完全是靠这种毅哦，这种毅力才那样子爬的。
0: 进入西藏之后，杨家溪一人又去德涛开荒阵地。让杨家溪甲平家英拢感觉无比激动的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内，康庄公路正式通车，结束了西藏几千年来不通公路的历史。
1: 现在新人你改变简直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但是我永远忘不了西藏和我共同甘苦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所以说我那一天看到彭佳音，我好激动哦，我太激动了。哎呀，那天我看到彭佳音，
2: 哎，他还认识我，班长班长。在部队的经历虽然是苦，大家团结友好啊，有苦不说啊，有难扛得住。
0: 可能从共经历忽而了人家起的彭佳音乐观黑得仍然的生的，将伊人到后来的人生道路前，始终领导坦然面对生活的考验。现在那位老人拢已经是家属满登。
2: 保重身体是重要的了，自己爱护自己，保重身体，永远听党的话。
1: 现在这个年代，要求年轻人是干啥子？就要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更强大，继续奋斗，对不对？就说明天比今天更好。
0: 当年进攻西藏，山西鹅岗作战，现在一样天意气出毛瓜熬硬了。那位司机老人紧紧相拥，一人切用灯环，一人按了麦克，经历苍生，竟有荣多，相逢直切，已是盛世。这是生命注定的缘分，这是堪称完美的人生。那位老人的回忆对半，最清晰的是竟有的名，最响亮的是家公的歌声。所以人进到过的地方，是已经通车的康庄公路，心有的理想造就了今日的大美边疆。向那位革命老前辈致以崇高敬意，致敬激情人士的岁月，也致敬到黄昏岁月当阁下的伟大青年。

0: 蝶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1: 蝶山红尘月。
2: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爱电影节目》，也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天爱电影》或者是平台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回放内容。蝶山每只飞行作业，也是那年爱培养选出一个独一名流诶。我老师啊，古人伊应该是啊为高撇淡水。呀，有小哥通过就显示啦，蝶山地区呢拥有三千多家大学五百年嘅五零一企业，高价蝶山五零一商业嘅所得呢更是高达一百亿以上。今次嘅蝶山红尘会，咱就来了解五零一。
3: 那大姐的起界生活当，咱甲平蒙一起了解了蝶州秋堆五零一伊个来源，甲秋堆五零一个传说。接下来，咱来甲平蒙一起了解嘅就是蝶州五零一伊个制作方法。蝶州五零一伊虽然它是来自客家，但是蝶州人并未达更多的将客家的五零一接搬过来，这是吸取伊个优点，不足之处加以改进。所以蝶州人制作的五零一比起客家人来达更加考究。蝶州制作的五零一口感非常爽脆，具浓郁的五零味，特别好吃。所以非常卖的也是盛佳于家的蝶山地区，带受蝶山人的欢迎，成为了直径最为大正会的蝶州民间小吃。那么蝶州五零一到制作方面有什么生意的考究呢？接下来让车出蝶州菜非每节文化水转传承人本书光导师来给朋友拍一拍。
4: 五零一呢是也可以，但就是咱蝶州特色小吃，到饮料、酸料这方面呢，非常讲究。古力爱包体非常新鲜，到倒制炉之后，这个力呢磨协起整力炉之后，通过切炉这个水果，到这个点定，饮料这个推进件炉这个对打，到对打的过程呢，到开始的时候呢，是以这个水水的面不断的翘起，哈，力爱更稳的情况下，将以这个力个沉水破坏，破坏炉之后，就不得袂够水着。就可以转过头，转过头路之后，伊是直头大直头水，我就叫人家大白，一个大字咪个大白，就整到顶。然后这个是这大个，真惊口气。我达到那个要求的时候，达到那个目的的时候呢，能可以大直跟五人去对，以白曲音加自己适量的味精，大概也是白字十曲彩虹。调和后呢，大点滴，然后呢，用以五零二推呢，菜用棒棒借来拍，拍的目的，因为咱加通过加音落格这个风落落之后呢，通过不断计对对应答，以叫做起根，就是当增加了这个两声这个质音，到这个两声好落之后呢，增加这个调和后，用这个音嘴叫这只力量放落去进步，因为我只当用落。到一代补一工，因为咱补五零一呢，只个水也不能卡过关，温度卡关，就是冇爆工，就是温温诶温火矿来进步，进步到一啲就零一外色

0: 只要开起来就可以。那如果大人会看买牛肉，只要那一日的功能，你做冇食，哎，食的比较好食情况下，这个选料是这个非常关键。
1: 其实，茄子牛奶衣一到四十方面是非常考究的。客家人对待牛奶衣的时候，伊是用菜刀的刀背，但是这些嘢效果比较差，而且力度唔够，也想拍出个劣质的质量。这咱茄子人呢，就改用了两根特制的铁棒，每一条铁棒有三根棒，这条棒形或者是三角形，用双手轮流的对打，左右开劲，直到把牛奶拍成劣质。这客家人在做牛奶衣的时候，伊是用清水。这项讲究原汁原味的茄子蛋，即是改用了牛奶、五谷牛汤来做牛奶衣。这三样就保证到做牛奶衣的时候，牛奶的嫩味会渗透到汤水之中，从这些牛奶衣吃起来更具浓郁的牛奶味。咱个茄子牛奶衣之所以闻名，就是因为咱茄山地区啊气候非常湿润，所以山出来牛得天独厚。牛奶衣一般都是顺应山区优质的产牛。所以吃起来的牛奶衣口感无糖色，而且比较爽脆。茄子牛奶衣对了计划特别考究之外，到吃的时候呢，也是有值得来讲究的。所以吃牛奶衣的时候，一般呢用温汤加牛奶衣落味，直到一滚的时候，再加入适量的味精、香油、胡椒粉加芹菜料，再用一个茄山的沙茶节或者咸茄节，牛奶衣的口感的美味就都能够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了。大碟椒，或或在一类的碟椒小食，比如大德宁衣呀、德豆衣呀、河衣呀、麦豆衣呀、咸衣等等，都是切牛奶衣现在一个计划应变着来的。这现在南门的小水平提贵了，做衣的材料也是更加广泛了。从德豆到冬菜帮到莲虾等，无论是普通的食材，还是高档的食材，经过杜氏门的直送卡桥，都能够做出美味爽口的碟椒小食。

0: 从欢喜战国擂，有人落脚堆。
1: 开灯谜小插队，为村民带更高擂。
0: 强东西通南北，推地将地势向阳拍。
1: 小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社好英雄版由银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我姓丁，今天讲个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个？第一条是日爱出口有影响，日爱出口有影响，拍四字成句子，四字成句子。第二条是是咪大嘅后吉嘅，是咪大嘅后吉嘅，后是顶后嘅后，拍调山高峰缩节，调山高峰缩节。第三条米是追不上，追不上，拍四字上硬，四字上硬是落楼吉嘅。吴老师你好，
4: 龙斌老师。
3: 今天第一条谜是：个爱出口有影响，拍四字成个的，猜中没？
4: 拍做自食其安。
3: 哦，自食其安意思形容呢，单位唔算小意思。
4: 哎，那只别怪会咧。
3: 嗯，
4: 话爱出口
3: 有
4: 隔落去，家己食家己啊，话咧吼，自食其安咧吼，这条谜比较呛吧哈。
3: 嗯嗯，呀，第二条是咪大家后吉吉拍，调山高峰索就拍咗。
4: 有山高峰索，只个高峰索应该来那呢是那种那一个动画传统文化，都有山个最初啊，吼、嗯哦！但仔也是无啊，我那高峰索的那就国外听是配面段个面段叫蒙面，
3: 嗯，
4: 蒙面，算来改名好吧？
3: 好，
4: 只个么应该发蒙哦，有国个发蒙就加着上兴个赠送，
3: 嗯，
4: 是咩咩就是食食啊，
3: 是
4: 落个。鸡卵鸡毛鸡毛就个毛，
3: 嗯，
4: 后脊脊，内脊脊内丝棒，捞落去后边就咩毛甲咩毛咩，
3: 哦，脊脊是睇
4: 咗丝棒，哦，上兴丝棒脊，是咩到脊后脊脊就那话到哪个咯等啊脊脊啊哈，啊公主啊哈，嗯，来拜访啊哈，爱汤啊面面爱汤，到那个毛咩，一毛咩是咩个呢？毛咩食字就是那呐。就是风水听食啊，这个听食你啦。
3: 以前咪排队几步啊？
4: 这个就是蒙面来时阵呢，食字来那就是排多只第三步。
3: 第三步。
4: 客风。
3: 哦。
4: 头一步来那是总个叫做三杯六正。
3: 嗯。
4: 三杯嘛，三杯就未食之硬，白波之明，生物为定。随个六样物件叫六正，就是弄落那滴当叫生字啊。
3: 哦。
4: 弄到了那就有生，
3: 是，
4: 了就加多基础，该惊基情，该生活六样物件，
3: 就叫六正，
4: 叫做六正，
3: 嗯，
4: 第次种个来，但呢，弄头家来，但呢，弄在风水听食个是提亲，弄个再叫提亲，就是纳菜，
3: 提亲卡包括都是三杯和
4: 多杯，不，我三杯六正，我先提三杯六正，弄风水听食，
3: 嗯。
4: 就是即系三杯六成就等于咱弄只字嘅中暑嘢就掉，了食字上来，那就是经过介绍来提亲嘛。
3: 啊，
4: 提亲啊，那食饭上来，那就是那咯，以资料来提就等于咱介绍啊，做咩事啊，来去提。问候又是那大部分资料提有啊。哦，以前基本上就是资料点满，了就又陪咱来去个南京那几个啊，某个资料事业嘢啊，吼，来去个做安置啊，吼。即我唔好介登了，那个白布呐，嗰个做新妇，哦，就叫食啦，哦，就叫托杯求婚，哦，只了托啊，叫托杯求婚。第三个就是客婚，客婚就是蒙面，
3: 哦，
4: 就咱叫做客事职，客事职啊，就客事职，这个事业讲究啊，就对，哈，不能就等等落客事职啊。
3: 不现在只个房子。我两个滴蛋啦，贴上了好在堆
4: 黄
3: 油，
4: 食咗个半样辣椒，大哥乜都少上嘢嘛。
3: 是是，破到面上我顶面上必有，因为平时又直接听正听外门或者门底。
4: 了外事就相亲嘛，
3: 嗯，
4: 对我就是年轻就是订婚，对那就行平纳菜嘛，纳订啊，叫纳订正。了外事就请去，哦，就整整个饮食事啊复杂，我就那就破到，
3: 是
4: 啦。
3: 好，一来睇睇第三道谜是追不上，拍四字上硬。

0: 落楼夹。
1: 落楼夹那个栽出去，头家一帮叫卖是较神。一前头是水不相拍死日上眼，就拍作人变辉煌。如果卖加落楼夹，前头咪就袂成立。人变辉煌，拍咪水不相咪意思呢？伊就落楼夹，佮读作变辉煌人。病是辉煌症啊，病辉煌症。
0: 病就落病酒嘛。

0: 套路咧，诶，水坑水不上，了咱创菜啊，点菜叫做水不上咧，创菜啊，
1: 哦，点菜，
0: 菜铺啊，点卖菜呐，
1: 哦，点卖菜叫水不上，
0: 唔知个叫个我无食过，我会知那做啥，一碗那五罐系那八罐，伊那创菜用八罐，
1: 嗯，
0: 我曾经去四川了，人那请我用水不上嘛，我唔知咩事，还咪无食，伊那那个伊八罐那个词点卖叫做水不上，听那个。介个小白菜就对，哈、嗯。那咱是讲要上来，但呢，咱不香个肉做个不香，唔知咱不香又配咱那酒当不香。
1: 嗯。
0: 哦，你得到只明代时阵，咱只鱼鲤特怪啊，羊鬼佬啊，拿菜花啊，荷香糕啊，做来做不香。就只不香，那只样来得只点，哦。
1: 是。
0: 啊，正讲做你点卖你那玉米、玉米来配做米啊，那就只不香团做个囊啊。
1: 嗯。
0: 卖团做空，团做空啊，团做菜啊，就条命唔成立。
1: 是。啊。好，这是今天的三道米，也是向林海老师。
2: 蝶叶向等双盘。
1: 今天的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3: 谢谢各大家，大家在今天中为大家送进的是蝶叶向等双盘，到香港的蝶叶声当，五个大家生日到满一个当的这么时间之当。
1: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收听到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么，这个同一时间再会。
3: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3: 从泰山到顶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0: 顺其前的客家乡亲你好，欢迎来到今本日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依旧先可以同顺其前的客家乡亲下上车在天播当中，今日你下来看一下今本日都为他这个安排爱的内容。
1: 嗯，也首先呢，系同大家今日来去分享一个我台湾去圈起来嘅热带嘅一点话题。
0: 嘅一点话题过后话嗬，我同一下进入客场爱来嘅节目环节。
1: 嗯，最后嘅拿果利仓嘅环节呢，我同大家今日来去分享后弹嘅客家音乐。
0: 嘅以上呢，就系我哋今日思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嘅。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来去同步收听非常非常完整的节目，同到精彩嘅片段。
1: 好嘅，下半年就叫下来去进入到今本日嘅详细内容。

0: 抵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抵。

0: 伊里系海亚利斯同海洋六飞嘅加嘅澎湃嘅近四年系可以有效嘅去小浪分流出移故土诶，为海岸线就是一套天然的绿色品种，也为众多嘅候鸟同大溪动物提供诶理想嘅栖息同繁殖的场所。在维持生物多样性同强化海水方面，发挥定唔可以替代嘅作用。
1: 而在二达生态保护的保护和小护双倍，广东省是行在全国的前列。继续在一站一头，广东省十四五冯淑莲燃超小护工作总结梯飞公布，且直到2026年的五一带，广东全省已经累计完成了冯淑莲燃超小护8295.73公顷，超额完成了国家下梯的8000公顷的目标任务。燃超小护面积总量位于全国第一。
0: 嘅五年来，广东沿海各地市燃气资源初微发展，打造一批可复制、可规模嘅生态小幅漂滚项目。作为广东全省冯淑莲分布面积最大嘅地市，堪江累计燃超冯淑莲2822.04公顷，小幅冯淑莲1382.62公顷，面积都系位居一海广东全省嘅首位。嘅近期呢，堪江成功嘅发批嘅全国头一只海洋两位 ROD 试点项目，同步研发出的同化麦、蓝钱茶、蓝钱果脯等冯淑莲特色人参产品，探索打通冯淑莲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转化路径。堪江市海洋同五一区的副局长杨峰介绍讲道：
2: 其实每一种红树林的每一个部位都有它独特的作用，我们还开发了红树林的蜂蜜的产品，还有红树林的果脯。我们的目标是两年内争取把红树林的果实纳入国家卫健委的药食同源目录，同时的话呢，让沿海10000间户家庭受益。
1: 沉浸福田冯淑莲实体保护期是位于沉浸湾的东北部，总面积367.64公顷，是全国唯一剔除丧尸福体的国家级的自然保护期，同香港的密铺保护期共同组成的后海湾的冯淑莲实体保护期的冯淑莲面积大概是100万平方米，有冯淑植物19种，依然依依颜色本地引导为国际重要实体。接下来的冯淑候鸟同到狗流交相飞扬，神通的潜质来超体神师认同自然和谐共生的神通图件。嘅陈尊市民何石梅安尼讲到：
3: 这边的环境就是保护得特别的好，然后一路进来就是那鸟叫声特别的清脆悦耳。
0: 2024年呢，12月份，国际冯淑莲中心成立协天签署仪式，系陈尊成功嘅结案。截止到目前呢，国际冯淑莲中心已经有20只签署国成员国，覆盖嘅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太阳族等地方，以头等全球头一只国际冯淑莲中心。陈尊将冯淑莲保护推向全球合作的新高度，为各国提升实体治理能力提供的支持。中国陈俊综合开发研究人魏福雷安来讲道：
4: 通过红树林中心的话呢，可以把这些相关的实践啊，以标准或者是案例的方式啊向外输出，来为这些成员国呢提供生态治理的指引和支持，为全球的滨海安全、海岸线的安全提供支持。
1: 嘅与此同时，深圳坚持海陆同处规划应量，累计燃超冯淑莲19.29公顷，小幅冯淑莲103.09公顷，超额嘅完成了任务。深圳市西浦水源管理中心西里水库管理所所长钟志峰安尼讲道：
5: 林木啊，缓冲了它暴雨的冲刷，林下的植被要牢牢的固住了这个土壤，有效的防止了这个水土的流失。在水质净化方面呢，林木和植被净化了雨水、湿地和水下的植物，抑制了护营养化，形成了这个三级净化系统，实现了水源保护与这个生态体质的双向赋能。
0: 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三米创新政府统筹加国企赋能加资本运营加生态支持四维联通融资机制，营业国企的力量破局，拓宽资金来源渠道，累计燃超冯淑莲503.87公顷，小幅冯淑莲57.52公顷，超额完成总任务。三米市海丰人自然资源局的副局长许家树安尼讲道：
6: 加强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严格遵循湿地保护法、广东省湿地保护条例等， 严守红树林。

0: 树林生态保护红线，严禁在红树林分布区及周边开展污染排放、围捆养殖、乱砍滥伐等破坏活动，为红树林生长繁衍筑牢安全屏障。
1: 嘅另外，广东行在前国实现嘅 party， 把红树林生态价值转化为可交易嘅碳费生态产品。广东前线蓝碳交易总额累计超过800万元。接下来，广东将会紧扣国家15+5规划目标同达工作部署，坚持六海通筹，促进海洋生态修复。国家山水工程签约土地综合整治等提质增效，同时致力嘅加强蓝碳价值嘅实现工作，持续嘅释放红树林等海洋生态资源嘅多元价值。广东省海洋发展规划研究中心嘅高级工程师容兰兰安尼讲道。
2: 我们华南蓝碳合作协议的签订呢，就是我们具体落实红树林从种下去到用起来的一个具体举措。下一步，我们将在蓝碳的调查监测、标准制定、开发交易以及模式创新上做出更多努力，争取为双碳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并推动海洋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
3: 北港这边的沙角水源参呢，是北港流域的总控制参，也是国家重要的水源参。这水电呢，只能实批的同业使用沙角水源参，真可以建立的呢一场智慧化的蜕变。从传统的人工切包到无人机、无人船协同作业，从世纪古道到实施卵生平台前进掌控，广东水源正以科技之姿来去守护港河的安宁。
1: 嘅浅层喺白岗江面，沙角水源参嘅工作人员就决然开始系炎热嘅重轨测音。海往拜开展一次流量测音，往往是要多年上船来去协同配合。而见客工作人员去岸边呢，轻轻嘅掂下屏幕，而手搭咗一顶显示台上壳多铺列流速漂面而嘅无人船，就按照规划航线，视同喺时上指天嘅滩面。流速、水深、流量等等实时司机为人人不通的存在后台。广东省水源局前任水源分局测包中心工程师殷义泽安尼讲道。
4: 那么这个无人船呢，它是相较于我们传统测验，它的精准度是很高的了，用于一个中小河流的测验啊，还有应急测验都是比较方便的。
3: 胡彦山就是广东水源高科技加速当中的一人，在沙角水源参智能飞行测量实批已经成为的一切的主力。被告2024年天一号洪水期间，多无线涉合医保体系检准的一切沙角参的洪水流量，医保检土高达99.5%，以后的预警期比传统理论预警期延长为20个钟头以上。广东省水源局前任水源分局测包中心工程师殷义泽安尼讲道：，
4: 那我们通过无人机在天空实现非接触式的一个雷达测验，进行一个流速测验。那我们现在水位、流量、伤情都可以实现自动监测。那通过这些手段呢，加快我们水文部门向全面智能化前进。
1: 这一个挖湖研发实批是水文厂的疏通达标，给他们实施卵生系统就会改革太难。广东自启动实施卵生水利监察以来，以北港作为样板，打造为全国实施卵生水利监察实体样板工程。其行业沙角参的总控室太平网上边一条模拟的北港同现实的滩面监测试剂实时的同步，水位流速、流量和实施世界当中可以别真的反应。广东省水源局前任水源分局测报中心主任何勇安尼讲道：，
5: 我们现在通过无人值守。我们手机 APP 端的一个应用，远程操控一个数据的一个可视化过程，信息的一个传递效率有了明显的一个提升。尤其是在大洪水期啊，进入孪生平台以后，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我们水位的一个淹没范围，同时呢，对我们整个多套在线流量监测数据的一个工况进行一个判别。
1: 广东省水源局前任水源分局的副局长蔡石龙安尼讲道：，
6: 持续推进，包括像水利测雨雷达。村村通雨量站、广东水文能力提升工程以及智慧水利等项目的建设，全力的筑牢这个区域水安全的保障防线。
3: 从一江之畔到南亚的前域，广东水文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加速事业智能化发展的快插头。 胡彦山、胡彦基、狮子兰山、水利七二雷塔，以康康的新技术，从声音室行上防线的热线，水运单边应急实批，让热言多能成为现实。以后的包装的司机的贴士换天飞船。当前呢，广东正改革发展水运选择省产列，前列的为南一港河安南和太湾区水安全保驾护航。广东省水运局二级总监赖依焕安尼讲道：
7: 15、15、17，我们将加大发展水文新的生产力，强化水文基础与应治水研究、水文监测装备研发和水文技术标准支撑，持续推动水文科技创新和人才队伍建设，推进数字孪生、人工智能、无人装备、卫星遥感等高新技术与水文测报业务深度融合，与水文科技创新有效支撑新阶段广东水利高质量发展。
3: 好，听众朋友，嘅健本热嘅台湾嘅一定话题，就想同分享到嘅哦。
1: 嘅二个人上飞弹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大概原弹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类似飞弹完整嘅节目，或者点弹剪辑嘅片段，两个人去在原弹评论区同埋呢人聊人互通。
3: 嘅就定下来呢系客场拉嘢来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1: 传递运气资讯，创聊客家乡情。
3: 唔见下苏坦道诶，系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1: 请收听 FM 87.8
3: AM 675，
1: 收听香港之声。
3: 接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古。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给我讲话简单一点头追溯关注的运动，给相信除了九条怕没其他答案了。
1: 嗯，是哦，相信一道朋友啊都是在中等天视机或者是看电视机来去看世界杯的转播。
0: 嗯，没差的哦。嘅足球运动呢，系目前全球体育界最具有影响力嘅单项体育运动，所以呢有世界体坛运动嘅名称。嘅同时呢，足球也系一项十分受到青少年中意嘅体育运动。
1: 嗯，喺伊朗篮球人先一份发布嘅全国青少年高人足球发通实施方案，可以讲呢就系拉开嘅青少年高人足球发展嘅希望。
0: 嗯，冇错嘅哦。
1: 嗯，
0: 嘅从伊朗篮球人到见咯，嗬。嘅教人足球发动呢，也可以赚嚟银多人呢。嘅见客教人足球发动嘅情况系样嘅呢？我哋下来去谈，去深圳从事足球青少年培训工作嘅国际足联草建教练人公司彭双峰讲下嚟。
2: 嗯，从深圳来讲，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篮球人开始对教人足球学教嘅，前深圳是职业秘书嗰度学教，系有教人足球项目。呢个时候，呢个教人足球项目系转向而就系。朝鲜人去进行校队训练，参加比赛的一个很多教练这个项目，是篮球人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在学校都能够参与这个运动，最多就二三十多人。但是其他情况来讲，其他全深圳是差不多四百人中小学已经开展了足球教练这个项目，而且下头教练这个项目不再是人类的，只是朝鲜人进行训练，而更多的是嘛通过班级上去求课。
1: 嗯，
2: 你在学校都会包括从兴趣班。到军到高队到那种高中，我匹配了一下人士，每所学校都差不多都突破100人以上。也就是今下来讲，高人就叫一个项目，是实际去带动城镇呢，就是多万人呢，一个想方面产业就叫一个项目，而且一个产业唔系话只系面子，一个看视频，而系每组有一到两次的那种训练呢参与同比赛的参与。所以把 A 的高人这个项目带动城镇就球的第一次机会，以年年不断的几个影响是名场，以下 A 的名场全部是明天靠的学校体系，以前不还能有学校体系都成长出来的，所以 A 的不管是对的人的培养，对于将来的 A 的发展都是相当有好处。从今早年城镇的一家体育高考的成绩来看，今年有九班六七的就有体重分，应该来讲是和全分来讲应该是排行前列的。一路一多年，我本来了做本优秀的泰拳演教，我是在有六次通过足球一个项目。所以从这块来看的话，教练足球应该带动的，真的中国的足球一个人才，教练足球是帮中国的青少年足球完成普及以及宣传的两种功能。
1: 嘅陈俊啊，嗬，可以讲系全国教人足球发通改进嘅一只缩影。但系喺当前多次编辑全力推进青少年教人足球一列氛围当中，也要运用嘅一只声音，就系话呢，然后发展青少年教人足球，对于促进中国足球嘅发展有咩作用呢？
0: 嗯，其实呢，我发觉你疑问啊，可能对教人足球发通嘅改进呢系有只误区嘅。对于发展青少年教人足球来讲，家嘅目的并唔系话本中国足球输送结到嘅人才真有意义，也唔系话呢粒我练到中国足球台湾国，而系有定多重嘅现实意义嘅。嘅 KTA 我哋下来去谈下国际足联草建教练人公司全国教人足球指导人公司听阵望讲下嚟。
3: 最近啊，好多人都要就误会，即系你们到中国喺国家推进教人足球，就系因为。因为中国足球的水平十分差，所以才会开教人足球。但是因为教育部开展教人足球，第二种原因呢，不是因为中国足球太差，是因为因为人的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啊，年年的下降，所以就因为一种原因呢，因为的国家将来提出来开展教人足球啊，通过开展教人足球啊，啊，是最核心的目的。就提升安定人学生的个身体素质 二站先重要嘅。
1: 邱亚参听阵芒儿讲到嘅语音，佢阵教人筑桥嘅最基本的目的，就系在于提升学生你嘅身体素质，更进一步嘅目标，还在于话以筑桥运动项目为基础，以教人筑桥体适学校为载体，通过筑桥体适学校体力的普及同初步的提高，探索学校体育、教育、教学嘅改革。
0: 嘅在头先呢，节目都系学我哋就讲到嘅中国教人足球发通改善嘅新创，同埋对于我哋人改善教人足球发通嘅一项武器。今日我对于教人足球和足球发达国家有哪一种情况呢？我哋下来去听下国际足联超健教练人公司彭双凤教练介绍一下。
2: 教人足球推广系教人足球一个项目来讲系相当相当重要，一则来讲从国际上来讲。唔像歐美國家，佢哋人做足球係作為一個教育手段，專業學校。但係講，像學英國一啲國家，佢哋人學校下體育來項目多，佢哋係有出家有一啲專業俱樂部場地，講像英超俱樂部，如果出家參與到英國咧，你個小學足球課程多些，就會專門一個團隊，很多嘛，很多教人足球項目團隊，比如說外地見下很多教人足球項目團隊，一個團隊，你一個整體其實會去。当地的学校，当地的法治，我去输送一下足球课程，而且只系是一个青少年，是一个青年可以从小就进口一些认识足球、参与足球，然后这边也还通过了东西去完成一下当地的学校选拔同法治选拔。如果一个学校有这边出现体育和现实，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去接触足球、参与足球运动。
4: 嗯，
2: 哎，第一个，第二个，这边好。在参与同接触过程中，佢哋会去挑选一下比较优秀的一些有天赋的运动员，加入到佢哋里面一些足球学院体系，也就是讲加入到佢哋强训体系度去，
4: 嗯，
2: 就会定期的会有两到三次一个训练，然后一到一到强训体系上班，可能再更优秀的可能就会加入很多加入团队体系，系，所以佢哋教练就是佢哋更多系做一个。足球文化的推广和足球项目推广，以及足球人才的选拔的一个平台一个。
1: 嗯，经过话可能系方式方法方，特别系对于话足球人才嘅选拔方面系有热天的差异。但系你对于话教人足球发通和练音腔来讲，我哋同足球发达国家都系基本一致嘅，嘅就系把教人足球当作系一种教育嘅方法来做。
0: 而隨聽講睇假裝對以教人足球發通理啱嘅理解，邊只看到嘅足球圓通，只能可以半家小朋友帶來其實並唔只係身體素質嘅提高，還有心理素質、意志力、社交、團隊意識等方面嘅鍛鍊之後，也見來見到嘅假裝願意令到自家嘅小朋友參加足球圓通。边只学有唔少嘅假装，并唔满足于学校度嘅足球过程，还在校外同小朋友等人报名参加各种嘅足球强训发通，期望获得更加专业嘅足球训练。今日我要带来一个问题，如果喺真嘅想话，参加专业嘅足球训练，今日我小朋友去其他嘅年龄参加足球发通系比较合适呢？以下来一堂专业人士嘅意见。
2: 从我的角度来讲，三岁以上开始都基本上会可以参加一下足球的一些发通，因为每个年龄，每个年龄的不同的发展的方向和不同的发展的训练的吼，比如讲三岁五岁，
4: 嗯，
2: 伊可能更多注重在这年龄关于身体方面、协调性啊各方面，以及球一些对足球一些感觉同对一些空间的一些感觉的一些训练，所以伊拉训练栏目更多会用游戏的方式，
4: 嗯，
2: 探发一下个专业性的东西。就这以上呢，可以接触一下，专业性的通道的一下训练。当然，就这以上也可以相应的会增加一下训练的知识。三到五岁，我的建议一周一到两次；六岁以上的话，我的建议一周有两次左右的锻炼的时间，就接触足球啊各方面的时间。
4: 嗯
2: 嗯，然后到十岁左右，可能接触长期个比较开，可能会是半年最长期。
4: 嗯，
2: 对于加个增加空间的啦，包括对加足球技术的发展。要系啷个的方向，认认真真去选择一个人适合去家庭，而系要走足球一条套路的话，最合适年龄应该系十五六岁，也就讲应该系初中毕业后，再落去选择，爱适合去走足球，专业足球一条套路。
1: 今日我去 虽然呢参加教人筑桥的过程当中，作为家长的话，要应该注意哪条嘅方面啊？
2: 其实作为在后生家长，就更多系陪伴同支持，唔好去进行过多嘅技术性咧，或者系一些战术性嘅一些指导。因为呢种嘅话，唔代表生意咧，只落系压力。中国嘅教育嘅话，更多系嘛，系一种很多教头式嘅教育，也是讲直接做答案。大部分学生那点，正面那点，然后最后来强调，唔要要求做到嘛东西，那样之类，也就相当于讲出啲很多比较简单粗糙教育，就冇引导，冇发散思维，冇脱离家庭的能力。所以讲家长来讲，咪建议家长学生嘅参与因，一直沟通一个过程当中，更多嘅系本支持同鼓励，唔好参与而关于任何足球方面咧，技术方面嘅决策，技术嘅决策。同任何关于训练方面嘅决策，哪怕唔系专业运动员，我哋都唔应该教育生源嘅，让俾生源嚟，好似让我踢球嘅，好似让我做马东西，而系我等于自家去学亲自参与足球嘅运动过程当中，自家方面所提升要存在嘅。所以我本讲喺家中嘅经验就系，唔好本身嘅操练重要，更加唔好本身嘅十分太压力，因为如果唔本身嘅十分压力嘅话。其他人对于足球的热情，对于足球的兴趣，我本来想的是陪伴同鼓励，就是很多家长能够做的事情。
0: 虽然足球会给人的一些鼓励的政策，使得足球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环境，都有十分大的改善。同时呢，也吸引了更来更多人参与到其中，或者话准备提升其中。而既包括有球员，也包括了一道的相关人员，希望可以提升到足球产业当中去。而其中最方便，或者话系专业门槛上都比较大嘅，就系青训教练人嚟嘅。
1: 嘅对于话要注意从事足球青少年培训工作嘅人来讲，作为一名青少年培训教练，我需要哪一道嘅条件啊？我哋来去谈一下，从前前前投入足球培训中心嘅创始人、国际足联草根教练人讲师彭松峰来去讲一下。
2: 首先从教育层面来讲，就是要具备到最基本嘅出。一旦你首先要有爱心，要有责任心，这样子，而且从你内的素质同态度方面去判断你是否适合做足球教育的行业。来提一下，第二的话，专业能力方面，能够有些踢球的基础，那是最好。当然，唔一定是必定条件，就是唔一定话是只有小踢球的人才可以去做足球教练。咩嚟讲？因为青少年足球教练的话，更多的是嘛，更多的是。教育方式为主，唔系教学方法为主。而且青少年嘅教育方法嘅话，正常嚟讲，先是啥子安排下，佢教嘅沟通啊，各方面嘅体系都可以措施到十分多好嘅教育嘅方法、训练嘅方法，呢啲都系为何唔将来嘅，从业以后，唔自己通过几年嘅一些努力学习，想骗人家资金啊，各方面嘅东西去提升唔自己嘅教学方法同埋嘅教学能力。所以今天来讲，顺利在足球教练来讲，这个门槛应该是越来越大。但是你先要有态度，就像讲啊，两个最基础的东西，一个爱心，一个是毅力。所以话，我建议就是，如果唔想对方来讲，首先先想好了，你自己是否愿意和伊拉讲的方式，奉献你的爱心同毅力，你就冇两个东西。第二个，你能够坚持持续的学习，如果你可以做到两个，那你一可以顺利的比较好一点。所以讲。合格的教练人
0: 嘅储备是有 KP 职业鉴定条要求之外，同呢度嘅行业一样，我想成为一名青训教练，相关的资格证更加系必备考察嘅专业门槛之一。嘅目前我哋国家嘅足球教练人等级系分为职业级、A 级、B 级、C 级同埋 D 级，其中持有最次级嘅 D 级证书就可以从事青少年培训嘅嘢。嘅彭双凤年就安尼讲到。
2: 从一个角度讲，我觉得一条证书的东西都是学习了以后获得的东西，真正大部分呢，不是一种证书一种纸的一个结果，而是你好学一个证书一个过程当中，让我去丰富你自己对足球的理解，让我丰富你对训练理解，同我丰富你对带队的一些理解好啊。所以一条证书大部分呢，更多是一个过程，一个学习，而唔系话一个证书一本证一天几多克，唔需要几多克。几多切片都唔重要啊！
0: 好，听众朋友， 嘅今日哈，关于教人足球嘅话题呢，我哋就先聊到嘅嘢。
4: 我是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
6: 我是客家人，
7: 客家人，
8: 客家人，
9: 客家人，
10: 客家人。
11: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12: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13: 思海客家。

0: 王柏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土唐客家。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古。
2: 听众朋友，听者家好啊，我是飞千。
1: 给到位 A 一石头咯，要来谈下咧下几年咧各位下几年咧稀客嘅时候位哦。
2: 今晚嘅老听众朋友咧来去谈啊广东汉卡。
1: 抹茶，广东汉卡虎贴梦面是一出十分撇开上面嘅新片嘅传统故事卡。
2: 嘅虎贴梦嘅故事啊，吼，主要取材于关于种子一只传说来啊，吼。
1: 嘅
2: 一只

0: 存着很有你觉得吧，种子出油跟到一个烧腹你用一只山呢来去和嘅山叶做坟墓哦，嗬。
1: 嗯。
0: 诶，记住嗰度，咦奇怪，就想成一闷，很用费事呐。
1: 嗯，嘅就烧妇女就挖盆种子汤，佢话坟都系面得你啊，系佢自家嘅老公，佢话嘅老公生前呢就要交代，我等一只坟丧不跟奶赶嚟之后，真可以改嫁。但系呢，一丧不跟奶啊，嗬，见得人都唔干。所以那少妇女就只好拿了山呢来去山，想快点拿山过来，
0: 嗯，
1: 啊，真可以招你来去改嫁。
0: 嘿，给种子汤的以后就因为吼，给老公失败嘞，我改嫁是一次人的事吼，就唔是把记住啊好一种毫无意义的承诺吼，
1: 嗯，
0: 我所以呢就略施法术了吼，引来一群附体啊，瞬间呢就把坟土呢山过来。你少妇你就欢迎喜提行这位哦，哈。
1: 嗯，给种子转到屋卡之后啊，哈，将这事情你讲给家位老婆田氏听。给田氏呢，对于少妇的作为啊，哈，十分的反感，并且你就反思哇，一旦种子归个套餐，佮啊，哈，绝对唔会做出嘛三分改嫁一类不正的行为。
0: 嘅种子啊，嗬，参透嘅天体，就唔同参透人心嘛，嗬。佢对于天师嘅心思淡淡呢，有一啲怀疑啊，嗬，就隔天呢落去试探一番。
1: 嘅就喺度呢，我哋就嚟去寻上一摊蝴蝶梦嘅就看卡啦，嗬。嘅出门睇只解啊，嗬，系看卡蝴蝶梦嘅先摊火风小松企图上，我哋喺度去寻上。

0: 给领导填是故将一样的心灵，总之还春草用痛。所以你理性的奉献了一套套的崩溃，给寒天等到种子哈壮就退下为好福，准备了一同吃王孙省亲。尤其是吃王孙拐骗突然发作时间，给给你既然撇开的棺木，想起种子的脑髓为吃王孙吃骗。
1: 给其实一个故事啊，就是一则叫我百年来见过故人，还有见他们人无私之人的故事来呀。给那么近百年的广东乡客哈，也是把其人意出来的，而且是啊，引以为偏善的境界啊，哈，确实是十分值得睇一下落去欣赏的哦。
0: 冇错嘅，今日节目最后话何在送本睇一下一团 A 嘅虎跳猛看客嘅现场，师仔夫妻均了眼。

0: 好，听众朋友，给以上啊哈，就是节目热喜爱客家的前铺内容啊哟，感谢两位收听。
1: 其实节目只爱你，欢迎在手机上播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就可以非常非常点汤啊！等你节目，另外你还可以在评论区同你人留言互动。
0: 好，今日等你在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哦，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呢档嘅节目啦，系嚟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J 峰。嗱，喺听节目嘅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啦，用手机下载云听 APP， 随时随地可以在线收听更加多嘅音频内容。嗱，听到嘅开场作品嚟自 JJ 林俊杰演唱嘅《记得》。呢首歌咧由易家扬作词，林俊杰作曲，钟兴文编曲，收录喺林俊杰2010年12月8号发行嘅概念自选专辑《他说》当中。咁啊，2012年咧，该作品系获得过咧第17届新加坡 Compass 最佳本地中文流行歌曲嘅大奖。嗱，记得呢首作品咧，灵感系源于林俊杰17岁嘅时候啦，同佢嘅初恋女朋友因为感情问题而产生嘅一次嘈交。他和他的初恋女友因为各种各自要追寻的梦想，所以不得不分开。他不知道自己和他还能够走多远，于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写出了这首作品。在创作过程当中，林俊杰带着自己和自己相爱的人被迫分开，无奈曲谱以悲伤为基调，节奏较为缓慢。咁而与此同时咧，记得呢首歌曲亦都系记录咗林俊杰当兵嘅时候对事业或者系感情持有单纯同执着嘅态度。佢永远系提醒住林俊杰啦，应该做音乐不改变嘅心态。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嚟分享下呢首记得嘅金曲往事。有请金曲讲述人林俊杰。
1: 所以我要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做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哇，谢谢你。
1: 记得这首歌除了让你回到刚才这火热的军营之外，你还记起什么来了吗？
0: 记得当时我是一个非常痴情的小男孩啊，
1: 我牵着你的手说好了要和你走到最后。
0: 对
1: 那人谁啊？
0: 那个当时的女朋友吧。
1: 初恋是初恋吗？
0: 当时高中的时候交了一个女朋友，然后去当兵。
1: 嗯，通常这个初恋的都会刻骨铭心。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你同样吗？
0: 非常。
1: 为什么分手了呢？
0: 后来是因为自己的梦想。
1: 你的梦想？
0: 对，因为自己有决定说要开始这个自己的事业。嗯，要去台湾住一阵子，然后就要离开家乡了嘛。那离开家乡的情况，当然就会想说，那要维持这样的一段远距离的感情，其实非常的没办法继续经营下去。因为我那时全心全意就是希望说把注意力放在工作，放在事业上面，所以就做了一个决定。对啊，
1: 就分手了。嗯啊，这么多年过去了，
0: 好多年了哈、
1: 哦、好多年过去了。但是我看你谈到这一段的时候好像还是有点黯然神伤的意思哈。
0: 没办法，人家已经结婚生小孩了。
1: 哦，都结婚生孩子了。
0: 对啊，
1: 那你还是不要去打扰人家了。
0: 没有，现在我觉得就是祝福，
1: 心里默默的祝福他。嗯，也好哈、啊、其实男人有些感情的经历会让自己更丰富，对不对？嗯，还有记得这首歌，嗯，永远的让你记得，并且让很多歌迷呢也分享你的那一段甜蜜的恋情。嗯啊。

感谢林俊杰同我哋分享咗呢首记得嘅金曲往事，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啦，就敬请关注听日嘅金曲往事栏目啦。嗱，下边时间咧继续拣嚟有追随林俊杰其他嘅歌曲，包括有《交换余生》《江南》《修炼爱情》《新地球》。首先听到嘅第一首作品有《交换余生》。

追随充满情感的旋律，遇上叶嘉扬优美的文字化作一首令人动容的作品。歌曲一开始的信号音就宛如解锁了另一个时空的密码，而随即而来的弦乐就好像瞬间跌入了去另一个空间状态。曲势的转换和歌词紧密的结合，开启了另一段并行的故事，同时存在相互拥有。咁而歌词方面咧，从平衡时空作为开端啦，优美当中却带有一丝嘅哀伤噶。当人与人之间嘅情感先系本质，一体两面嘅故事情节又将何去何从呢？人总话完美嘅结局系唔存在嘅，咁样无论故事嘅尽头是我非我，反面嘅人生哭过笑过，会否成为另一个平衡时空当中嘅存在呢？亦都推荐大家睇睇呢首歌曲嘅 MV， 亦都系用心制作啊！

听过作品是林俊杰演唱的代表作之一《江南》，收录在他2004年发行的专辑《第二天堂》当中。这首歌曲也有另外一个重新填词的粤语版本，收录在林俊杰2007年发行的专辑《世界》当中。2005年这首作品获得过 CCTV MTV 音乐盛典年度最佳单曲，以及很多的奖项。其中好经典的一句的歌词啦，唱到啦就是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嗱，呢句歌词啦，相信你唔系林俊杰嘅 fans 啦，都或多或少肯定会系识哼唱一句半句啊。

听过有林俊杰演唱嘅《修炼爱情》吓，系嚟自佢嘅一首代表作之一啦。收录喺佢2013年3月3日发行嘅第10张个人专辑当中，《因你而在》（Stories Untold） 当中，亦系佢专辑当中嘅第二主打作品。嗱，歌曲喺2013年2月20日首播，MV 咧系喺2013年3月1日首播。

以动画的形式呈现同名完整的电影，在3月13号首播。歌曲发行之后获得了很多的奖项，包括有是第12届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最佳金曲，同埋是第4届全球流行音乐榜年度的冠军歌曲等多个奖项。里面的经典歌词讲到就话，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听过有来自林俊杰演唱的《新地球》啊。这首歌曲是14年12月份发行的第11张的个人专辑当中的作品来的。这张的专辑《新地球》《Journalist》发行五日即售空，成为了2014年度的销售冠军。2015年的1月亦都是荣登美国 Billboard 世界专辑排行榜的前十名。同年在 QQ 音乐年度盛典、音乐 V 榜年度盛典等颁奖典礼当中，获得最佳专辑、最佳男歌手、最佳制作人等多项大奖。
6: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我是主持人 DJ 峰。下面这个时段我们将会来听下其他的作品，锁定在张韶涵这位歌手。2005年到2015年间，张韶涵和周杰伦、蔡依林、林俊杰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手，无论他作曲作词都相当出色，拥有住好特殊的声音条件和有精湛的发声方法，极具爆发力的声音和穿透力。代表作包括有《隐形的翅膀》、《林雨一直走》、《欧若拉》等等。下面的时间段亦都将会首先听到有《隐形的翅膀》这首歌曲，亦都是张韶涵的代表作之一。2007年这首作品获得过第四届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的点播冠军和第14届北京流行音乐典礼中歌榜2006年度的金曲奖等等。咁呢首作品更系喺2007年啦，唱过系央视春晚噶吓，亦喺2009年啦，北京春季高考作文题目当中啦，由该曲而改编而成嘅。

听我仲有呢首嘅作品《林雨一直走》，同样都系嚟自张韶涵嘅演唱，有姚若龙嘅填词，收录喺2012年10月份嘅专辑《同名隐形的翅膀》当中吓，系呢张专辑当中嘅第二主打作品吓。咁喺该年嘅12月份啦，呢首作品获得过啦第20届中国歌曲排行榜嘅年度金曲奖同最佳编曲奖。2014年4月份获得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嘅年度金曲奖啦。

0: 咁而另一首作品嚟自欧若拉啦，由李天龙谱曲啦，施立作词，喺2004年12月发行嘅专辑啦《欧若拉》当中，作为第二波主打作品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朋友，你哋好，我系黄祖蓝，欢迎收听《千千阙歌》。原来

听过作品又同样都来自一位女歌手的演唱，做连蔡依林的倒带。这首作品是蔡依林的演唱，周杰伦的作曲，方文山的填词。这首歌曲是04年2月27号发行专辑《城堡》当中的一首作品。该歌曲也是电视剧《求婚事务所》当中的插曲，这个亦都是爱情的宣言，关于生生世世的约定。歌曲的歌词写出了为爱甘愿付出一切的勇气，得到了很多人的赞赏。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听多首来自早年蔡依林演唱的《日不落》，回来之后欢迎你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

0: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2: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0: 欢迎收听，
3: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1: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的呢首歌就是我最新的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的意思，其实它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它是一首讲人生的歌。咁呢首人生的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喺呢。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J 峰。嗱，喺之前嘅节目时间里边分享咗呢一首嘅金曲《往事》，系嚟自林俊杰演唱嘅《记得》吓，亦都欣赏咗好多首啦，林俊杰嘅代表作啦，以及系其他歌手嘅代表作啊。而下边呢个时间啦，我哋将会将个麦交俾一个年轻人啦，由佢嚟分享一首《姿势待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嘅年轻人啦，嚟自三峡大学嘅胡雨辰吓。下边个麦就交俾佢，听下佢会为大家推荐边首歌。
6: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 ，Z 世代听的歌。

大家好，我是三峡大学的胡雨辰，今天很荣幸能够跟大家分享一首我最近很喜欢的一首歌，王以太的阿司匹林。这首歌收录于他2019年10月10号发表的专辑《演说家》当中，于2020年11月获得了2020融合嘻哈颁奖典礼最佳单曲奖。阿司匹林的歌词中表达了一种面对质疑和困扰时的无奈和挣扎，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真实自我和不被特定表达所束缚的追求。

0: 你听紧节目系《千千阙歌》吓，我系主持人 DJ 峰。嗱，下边嘅节目时间啦，亦都会嚟听到啦三首嘅说唱作品吓，都系嚟自呢位嘅新疆嘅 rapper 吓，艾杰啊。佢将新疆嘅民族风情啦，与中文说唱相结合啦，创造咗独属于自己嘅风格吓。作为中文说唱圈当中嘅六边形战士啦，咁佢嘅歌曲啦，经常会俾听众带嚟唔一样嘅体验啊。首先会听到嘅呢三首作品咧，系佢嘅代表作啦，《别怕变老》、《星球坠落》同埋《千里万里》啊。
1: 就不

听过有艾杰以及系黄以泰合唱的作品吓，别怕变老啊，由黄以泰、艾杰填词吓，苏寒、招兰、卡斯编曲啊，收录在《幸存者的负罪感》呢张专辑当中吓，2012年9月9日发行。呢首歌曲咧亦都系艾杰啦同黄以泰啦写俾彼此嘅爱人嘅作品吓。岁月划过指尖，但年轮不会改变，就好似爱你嘅心一样啦，藏喺字里行间。别怕变老，有我陪你，因为 Love Can Fight Everything 呢个系属于佢哋最爱嘅爱情宣言啊。

一个在西，听过作品有阿尔同李佳隆演唱的《星球坠落》啊，呢首作品咧亦都系嚟自综艺节目当中啦，系一 V 一对抗赛当中一首作品嚟噶。通过粤语嘅旋律啦，同埋好走心嘅歌词啦，两个人为听众谱写咗一场啦神秘嘅梦境啊。而呢首作品咧亦都获得过2018年啦说唱金曲颁奖盛典嘅 Top 年度金曲嘅 Top One 以及系斩获咗 QQ 音乐嘅 Top One 单曲啦 ，Google 音乐最受欢迎单曲，酷我音乐最强淘榜金曲，以及系网易云音乐啦说唱王牌作品四大奖项啊。

0: 听过歌曲又是阿叶演唱的《千里万里》，收录在2022年4月22日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是写给自己家乡的一首礼赞歌曲。这首音乐的民族性非常之高，身体律动和舞台完美融合，有一种身处在新疆和当地人一起狂欢的感觉。阿叶对这首作品的演绎亦都很高级的。阿叶不单只是关注说唱本身，他在说唱当中融合了很多民族的文化，这个对于中文说唱音乐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催化剂，慢慢会有更加多人是关注到民族文化。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健，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连体艺人啊，佢有住唔同嘅一面啦，大男孩嘅顽皮啦，同成熟男人嘅优雅绅士啦，同时亦都出现喺薛之谦身上。歌手、演员、主持人啦，拥有多重嘅身份啦，就好似佢嘅文字一样啦，简单而又纯粹啊。以下推荐俾大家作品有呢三首：《天外来物》、《崇拜》、《我好像在哪见过你》啊。首先第一首《天外来物》啦，嚟自薛之谦自己嘅作词，罗小黑作曲啦。呢首作品嘅情绪啦，烘托得非常之好啊，氛围感好强，鼓点碰撞，心房激荡吓，点亮咗星空无边无际啦，撞击住每一份唔同嘅最深向往。而歌曲嘅命名咧，系源于薛之谦啦对爱情嘅独特见解同渴望啊。咁佢认为啦，爱情就好似天外来物一样无法预测，但同时又让人感到幸福同期待啊。

周以力的操刀制作的作品，充满着电子 feel 的一首的作品，融入了多元的音效采样，以及又很简单纯粹的钢琴为主，柔和而且充满着情绪的人声收尾。歌曲的精湛的编曲当中是充满着跌宕的故事感的，字字句句都是心中情之所至的真挚表达，将音乐的浪漫氛围烘托去到顶峰。

在那见过你啊，呢只作品啦，有别于刚刚好嗰种嘅深情婉约啦，所带嚟嘅浓情厚意咧，系更加浓稠嘅感觉。歌词嘅用句咧，亦都系更加趋于意识形态嘅展现啦。而呢首歌曲嘅听觉氛围咧，就好似一个人喺深夜当中眺望一片深蓝色嘅海洋，视野尽头嘅表面啦，看似系风平浪静，但实质系海平面下边咧系暗潮汹涌噶，蕴藏住咧情感嘅漩涡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拣嚟嘅作品系一位年轻嘅女歌手嘅作品啦，嚟自单依纯啊。2020年11月，单依纯获得咗中国好声音2020年度总冠军，咁由此而正式进入到啦演艺圈当中吓。下面推荐俾大家作品有《想你时起风》、《永不失联的爱》同埋《纯妹妹》啊。

听过第一首作品有善依纯演唱的《想你时起风》，这首作品用了很温柔的声线和很真挚的情感，表达了对远方亲人的思念之情。歌曲当中的《想你时起风》意味着当思念远方的亲人的时候，心中的情感如同风一般涌动，无法平静。

来自冼英祥演唱《永不失联的爱》啊，呢首作品亦都系佢嘅成名曲啦。特邀周兴哲帮佢去作曲啦，姚雪曼帮佢去填词，为冼英祥量身定制嘅一首版本啊。再次重新演绎呢首嘅经典情歌啦，新编曲后嘅《永不失联的爱》啦，由冼英祥重新演绎之后啦，焕发咗唔一样嘅灵魂啊！冼英祥饱满情感同中气十足嘅声线啦，令到呢首歌曲一开篇就一刻入魂啊，如同藏咗喺星辰大海里面嘅声线一样。成首作品啦，干净空灵，但又隐藏咗啦心碎嘅力量啊，就好似爱得深刻嘅情感一般啦。每一种嘅爱意嘅流露都拿捏得恰当好处啊。

醒唇演唱的《纯妹妹》由音乐怪才常石磊从网友 fans 口中得知，舞台上的纯依纯有几分黛玉的气质散发，大胆借用了并扣了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句经典的旋律，带出纯依纯一个正直妙龄女孩子天生活泼和温柔并存又浑然天成的部分，由此成为了舞台上的纯依纯超越想象的全新面貌。词人李聪的歌词设计从纯依纯和石头一起玩音乐钉舞哼唱顺势而散发，以托音乐当中的现代律动再加中式律动再加大量的花样转音融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来那个哼唱的细节，将一些中式诗词婉转混合口语的直接自在，实验出这种又好玩又洒脱的语感气质。好啦，听住呢首咁得意嘅作品啦，咁我哋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嚟到本期节目当中嘅尾声阶段啦，亦都感谢各位嘅朋友嘅支持啦吓，向听紧节目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嘅朋友啦，讲声晚安啦。最后送上由李克勤、林晓峰、马赛克乐队、李健等一众歌手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啦。

七十的回忆啊，所以我一直都很感恩。我想想啊，我都差不多两年多没有在内地看演唱会了，我都非常怀念跟观众一起大合唱的时光。如果今天我在场，我肯定是唱的最大声的那一个。

千千阙歌是一首说告别的歌曲，但是都很浪漫，很笃定，很有信念感。我希望啊，每一个人在跟亲人、爱人、友人，或者是以前的日子说再见的时候，都是可以充满希望的。离别是人生常态，但是有哪些一起走过的日子留在心里？

0: 劲敌。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家园，
3: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4: 呢度系流行乐歌。

开场我哋听到嘅系叶童演唱嘅歌曲《漫游记》，佢将自己化为流动嘅旋律，将炽烈嘅情感、鲜活嘅记忆同旺盛嘅生命力融入每一个音符，以最原始嘅自然机理承载最自由、最快乐嘅生命力。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呢啲歌教识我哋的事。其实每一首打动过我哋嘅歌，都藏住独属于佢嘅人生哲思，将生活入边嘅遗憾、勇敢、温柔同释怀娓娓道来。继续听到嘅歌曲嚟自金池，《人生啊，抱一下》。

听到的是郭顶演唱的歌曲《有什么奇怪》，这首歌收录于他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中。轻松粤语的曲风搭配着有趣且饱含哲思的歌词，话给所有人知，不必大惊小怪，什么都是正常现象，善待自己最重要。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任素汐《亲爱的你》。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2: 请往北京。

呢个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呢啲歌教识我哋嘅事。头先听到嘅系刘若英演唱嘅歌曲《不营业的日常》，轻快嘅律动中融入咗蔡敏佑演奏嘅优雅小提琴，搭配住富有乡村味道嘅吉他，风格松弛温暖。刘若英嘅呢首歌亦都被我哋传递咗温柔嘅生活哲学。不营业唔系彻底放低工作，而系主动慢落嚟，留出时间同自己相处，将生活调整成自己中意嘅样。继续听到嘅歌，走过世界每个角落。

0: 刚才我们听到是黄霄云演唱的《岩上生花》，这是一首充满情感和哲理的歌曲，它不单止是对过往岁月的回顾和感慨，更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向往。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面对几大的困难和挑战，只要坚持信念，勇往直前，生命就会开出充满希望的花。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今日节目的主题，这些歌教识我们的事。即将分享的歌曲来自苏运莹、崔十八演唱的《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听到的是来自黄一博的《无感》，这首歌用直白的歌词直面争议，传递着属于他的无感哲学，不困于外界的评价，专注自我成长，清冽和切而交织，也表达了面对逆境时的坚韧和豁达。继续来听毛不易演唱的《爱若无声》。

0: 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深《明暗之间》，这一首充满哲思和情感张力的歌曲，通过周深标志性的空灵嗓音和细腻的演唱技巧，诠释人在困境中仍存希望，带给我们破茧般的听觉冲击和灵魂深处的震撼。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呢啲歌教识我哋嘅事。其实每一首打动过我哋嘅歌，都藏住独属于佢嘅人生哲思，将生活入边嘅遗憾、勇敢、温柔同释怀娓娓道来。继续嚟听王菲嘅演唱《但愿人长久》。

听到的是李健演唱的歌曲《有生之年》。李健创作的这首歌的灵感源于一场山入边的大雪，幸好在漫天飞雪中找到了藏身之处，反而令到周围的风景变成了另外一幅美丽的景象，即是景随心转。诗意性的语言探讨了生命哲思，情感的悲喜融入了古韵旋律，亦都为我们构建出超越时空的对话感。好了，节目最后为你送上叶算清的演唱。收听流行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言是沟通的桥梁，
1: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2: 我想自信的表达，
0: 讲好普通话，
3: 讲好普通话，
1: 身为桥通你我，
3: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
5: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6: 大家好，我是刘宇。
1: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6: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啊。
1: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es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7: 下一站中环，乘客
8: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9: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8: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9: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8: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9: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理财和支出管理。
6: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持人陆瑜，我们一起来聊聊理财和支出管理。
1: 喂，陆瑜，
6: 嗯，
1: 我现在正在银行排队，打电话和你聊会儿天。各个窗口的排的队伍啊都特别的长，我刚取号，现在等叫号呢。
6: 取号在粤语里说攞筹，普通话说取号。你肯定第一时间取号了，不然排到天黑都轮不到你啊。
1: 我刚才查了一下账户，哎呀，前段时间投资亏钱了，我这心里啊还真有点堵得慌。
6: 亏钱在粤语里说蚀钱，普通话说亏钱。哎，理财本来就有风险，亏钱了也别太沮丧，下一笔没准又赚了。
1: 嗯，我也这么想的，现在赚的钱啊我先攒起来，我再选一个稳妥的理财品种。
6: 攒起来在粤语里说筹筹买买，普通话说攒起来。是啊，攒起来继续投资，不要都把所有钱放在一个篮子里头去。
1: 嗯，就是我到现在其实还没有养成日常要省钱的习惯，所以有点钱啊就赶紧拿去理财，别乱花了。
6: 省钱在粤语里说悭钱，普通话说省钱。投资是一方面，其实省钱对咱们普通人来讲是一个长期的好习惯，你可要培养起来啊。
1: 哎，我上个月呀，信用卡花的太多了，今天到银行来就是还信用卡欠款的。
6: 还信用卡欠款在粤语里说清卡收，普通话说还信用卡欠款。这个账单你可要好好看看研究一下，其实就能发现啊有很多不必要的开销啊。
1: 是啊，我每个月都只看收入不看支出，不是好习惯，以后啊还真得仔细点。
6: 嗯，收入在粤语里说入息，普通话说收入。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每个月收入都清清楚楚的，支出呢都糊里糊涂，钱包一定要管得紧一点才行啊。
1: 哎，说这么多好像到我的号了，等一会儿再说啊。
6: 嗯，
1: 刚才我听到叫号的声音了。
6: 好吧好吧，等一会儿在粤语里说等一阵，普通话说等一会儿。好吧，回头我们再聊。
1: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中的区别。亏钱
6: 蚀钱，
1: 亏钱，取号，
6: 攞筹，
1: 取号，攒起来，
6: 筹筹埋埋，
1: 攒起来，省钱，
6: 悭钱，
1: 省钱，全部，
6: 全数，
1: 全部，还信用卡欠款，
6: 清卡数，
1: 还信用卡欠款，收入，
6: 入息，
1: 收入，等一会儿，
6: 等一阵，
1: 等一会儿。刚才播出的是情景对话，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4: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9: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0: 前途似海，
11: 来日方长，
12: 美在
13: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9: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3: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5: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今天我们来听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的同学们和主持人雅文共同带来的唐诗《大暑六月中》。愿大家在这炎炎夏日中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安静和清凉，心静自然凉，祝各位夏安。
14: 咏24七诗《大暑六月中》，唐·元稹。
15: 大暑三秋尽，林中酒下移，桂轮开紫叶，萤火照空时，吾果高如客，吾母长莫迟，绛纱浑卷上，及今始待风吹。
16: 大暑是24节气里夏季最后一个节气，正值一年之中最热的三伏天。古人将大暑分为三候，一候腐草为萤，潮湿的草丛里会生出点点萤火虫；二候土润入暑，土地湿热难耐；三候大雨时行，午后时常会迎来雷阵雨。今天啊，我们就伴着古诗一同感受大暑独有的时节魅力。
17: 大暑三秋尽，林中酒下移，最热的大暑过后，秋天就不远了。就像我们的学习生活一样，只要熬过闷热难熬的盛夏时光，坚持下去就能迎来收获与新的成长阶段。
18: 桂轮开紫叶，萤火照空时，描绘了大暑惬意的夏夜。
19: 白天酷暑难耐，等到傍晚月亮升起，萤火虫漫天飞舞，出门散步纳凉，总能抚平夏日的烦躁。
18: 这也是我们生活里简单的小美好。
16: 大暑高温高湿，既是农作物疯长、瓜果集中成熟的时节，也是一年里祛湿防暑的关键时期。古人顺应天时，借着充足的日照晾晒衣物、书籍，防潮防霉，用凉茶、时令瓜果消解暑气，这些生活智慧啊，直到今天依然在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18: 吾果夭如客，吾仆长莫迟，盛夏瓜果成熟，古人邀约好友相聚闲谈，品尝鲜果。放到现在，大暑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西瓜聊家常，也是属于我们最温暖的夏日烟火。
20: 绛纱浑卷上，今始待风吹，写的是大暑晒服的习俗，趁着烈日通风晾晒书卷，防止受潮发霉。万物都要经过盛夏高温才能饱满成熟，我们也要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沉淀知识，不断提升自己。
16: 大暑热极而衰，万物在酷暑中积蓄力量。

0: 静待秋日的丰收。酷暑磨练草木，岁月成长少年，让我们静心沉淀，踏实奋进，在书香中积蓄力量，静待下一段精彩的收获。
1: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4: 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陕西省同州市，登上药王山，探寻药王孙思邈的神奇医术。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知识，今天我们来学习前响复韵母 IAOO。
5: 之后仲会帮大家嚟出一个普通话嘅语音测试题，睇下大家系唔系可以回答正确。
4: 《旧唐书》是一部记载唐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书中的《孙思邈传》介绍了孙思邈的人生故事，其中关于行医之道，孙思邈这样论述道：“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这句话的背后有着怎样的人生体验？接下来我们跟随陕西省铜川一中的同学们和陕西中医药大学教授钟景明一同开启探索孙思邈行医之道的旅行。
6: 那咱们上去看看。
7: 应该是上去
6: 福寿道，至今都有500多年历史，旁边
8: 好像都有
6: 很多泥塑。
8: 我拖着下巴，
6: 这个好像
8: 也牙疼。他这个也是拖着下巴。
9: 你们在这找啥呢？
6: 好，我们在观察这个石塑。
9: 你们是看我们这些小石像吗？
8: 对，
6: 是的。
9: 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8: 他们每个石塑
6: 我的地方都不一样，
8: 部位不一样。
9: 你看，我们看到这一尊，他手托着腮，他是不是像牙疼的样子？好像生病了不舒服是吧？
6: 是，
9: 很痛苦的样子。其实再往上面走的话，还有很多像有的捂着肚子，好像肚子不舒服。那这些呢，他们都是上山去请药王给他们看病的。然后你们可以仔细观察，再看一看对面其他的。哎，看这一位就特别有代表性，他开开心心，特别特别开心是吧？还有前面的也都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个很相似的特点，就是面部向上的人，他基本上呢都是面带愁容上山去请药王看病的，但是面部向下的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开开心心的。为什么呢？
6: 上山的，因为下山的，
9: 对，要下来的时候呢是已经看好了病了，所以是开开心心的。
10: 大家逐个观察那些石塑，果然是上山的人愁眉苦脸痛苦不堪，下山的人如释重负笑逐颜开。旧唐书记载，唐高宗时期身处长安的孙思邈，考虑到自己年老体弱，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一司以居焉。此后孙思邈隐居在药王山，一边为百姓看病，一边著书立说，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岁月。
6: 喜笑颜开的，这种治好病的，
8: 感觉他们每个人的神情虽然都是愁眉苦脸或者什么的，但是还是不太一样。
10: 一路寻访，上台阶，穿过一个门洞，来到了一处平台。雨中的药王山美不胜收，近处的苍松翠柏被雨水清洗后更显得青绿可爱。1000多年前，药王孙思邈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采药看病或者伏案著书的吧。旧唐书记载说，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4: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比如药王的药、手托着腮的腮等等。这里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讲解发好复韵母 IAOO 的小窍门。
5: 复韵母的发音要连贯，不可以分开读，也都不可以省略其中的元音。
4: 比如 I 不能读成 R1， 也不能读成 R 或者 1，而要读成一个整体的音。
5: 复韵母的发音要准确，亦都不可以混淆相近的音格。
4: 比如 A

0: 读成 i， o 不能读成 o， v 不能读成 u 等等。
1: 复韵母的发音仲要轻快，不可以拖长又或者是停顿。
0: 比如 o 不能读成 a 窝， o 不能读成 o 乌，而要读成一个短促的音。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当中的复韵母 i a o o 进行训练，我们可以进行一些练习。i 在发音时要先发 a 的音，然后滑向 e， 气流不中断，读音要轻短。你可以试着读下面的词语：白色的白，开水的开，蔬菜的菜，痴呆的呆。a 在发音时要先发 a 的音，然后滑向 e， 气流不中断，嘴角要向两边展开。你可以试着读下面这些词语：姐妹的妹，黑色的黑，梅花的梅，惊雷的雷，危险的危。 o 在发音时要先发 a 的音，然后舌尖后缩，舌根向上抬，嘴型拢成圆形，轻轻地滑向窝。你可以试着读以下的词语，比如提包的包，拥抱的抱，青草的草，迟到的到。 o 在发音时要先发窝的音，嘴唇要逐渐收拢，舌根抬高，口型由大圆到小圆。大家可以跟着读下面的词语：漏水的漏，忧愁的愁，高手的手，逗乐的逗，引诱的诱。好，接下来送游中国节目继续。
2: 啊，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吗？
3: 就是
4: 洗药
3: 的，
4: 洗药用的。
2: 上面为什么是个圆的？下边为什么是个椭圆的？
4: 为什么呢？
2: 你们去想象一下。圆形的阴郁着太阳，椭圆形的阴郁着月亮。太阳为阳，月亮为阴，你看中间是不是还相通的了？
3: 对，
2: 哎，中间这个相通着，它要预示着任何一个事物都是阴阳二者的结合体。
4: 结合体。
2: 孙思邈最大的一个贡献，他首先告诉了我们药物应该如何采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同样的一个植物，它都在发生着生长衰老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在什么时节去采集它，在一天当中的什么时候去采集它，这个是有要求的。孙思邈在《千金方》当中，他详细的给我们记载了中药材的采集时间，这样呢就能保证药物的疗效是最好的。第二一个呢，孙思邈特别重视药物的
5: 炮制方法，
2: 不同的炮制方法它的药物的效果一定
3: 不
2: 一样。有一味药材叫熟地，采集回来的叫生地，生地通过炮制加工最后才能变成熟地，它两个药物的效果就不一样了。
3: 这个池子就是之前药王曾经使用过的池子吗？
2: 这个池子呀，其实不是药王当年在这个地方洗药的池子啊，因为关中过去发生了一次大地震，药王的这个洗药池呢受到了破坏。这个池子是明朝的时候重新修建的。
6: 一路参观游览，来到了一座稍大的院落，院落的主殿便是药王大殿，殿中供奉着药王孙思邈。大殿前边是一座县亭，亭子四角蹲着石狮子，县亭的上方则悬挂着一块匾额。
0: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听到了很多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比如说好像的好，几味药的味，药物的药等等。接下来我们用这些词来组词造句，在词语和句子当中感受这些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的读音。好，好人，好事，好运。
1: 好，好人，好事，好运。
0: 味，味道，味精，味觉。
1: 味，味道，味精，味觉。
0: 药，药材，中药，良药。
1: 药，药材，

0: 中药、良药。
1: 我们来造句。好，他是一个好人，他总是乐于助人，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喜爱。味，这道菜的味道很好，香辣鲜美，让人垂涎三尺。药，良药苦口利于病，吃起来苦，但是要治病就要吃啊。
0: 点啊，系唔系对几个福韵母更加之熟悉呢？好了，中游中国节目继续。
2: 来，我们看我们正前方上面有四个字，谁认识这四个字？
3: 应该是
2: 志
3: 圆行方吧。
2: 志圆行方，它的原话怎么说的？
4: 胆欲大，
5: 心欲小，
6: 志欲圆，
7: 行欲方。
2: 对，来，我们看这几句话：胆欲大，心欲小。它讲什么？
8: 胆子要大，心细。
2: 志欲圆，行欲方呢？
9: 认识要周密，行动要坚决吗？
2: 对，圆就是规，
4: 规，
2: 方就是矩。所以既要胆大，又要心细。孙思邈是行以看兵的，那么他的理论必须扎实，叫做知言
9: 行方，
2: 才有规矩。
10: 我们在这个孙思邈传中啊，说到这样一句话啊，就是善言天者啊，必至于人；善言人者，
2: 必本至于天。啊啊，这句话不理解，
4: 对，不理解，
2: 是不是？
8: 是。
2: 说天地之事，是为了用于人。中医学认为，天地氤氲，万物花纯，所以人是统应于自然界的。它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相统应的。嗯，比如说早上刚起来的时候，疾病就轻一些；到中午了，可能疾病就会重一些；到傍晚的时候，疾病可能会重一些。所以我们的生理规律是和自然界的规律是相同的
10: 啊，
2: 这是天人合一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11: 《旧唐书》记载着孙思邈的论述：天有四时五行，人有四肢五脏，正是反映了古人天人合一的理念。孙思邈认为，行医应该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正是在尊重病情发展的规律下，大胆施诊，对症下药。
2: 关于孙思邈，他有许许多多的传说，
9: 具体有哪些呢？
2: 我给你们讲一个最传奇的故事。据说有一次呀，孙思邈在路上行走的过程当中，他看到了一家人在出殡。等到这个队伍走过去以后呢，他发现地下有血迹，他用手一捻，发现是新鲜的血液。你们去思考，新鲜的血液说明个什么道理？
9: 人还没死，
2: 可能还活着。所以他赶紧跑过去，就把这个棺就给拦下了。跟老太太说呀，棺材里边是他的儿媳妇，怀孕了，生孩子难产，说死了。他说人还活着，当然老太太肯定不相信。在他的再三坚持下，打开棺椁以后，然后他去仔细的端详，他就拿出了针灸针，给病人扎了一针，就活了，而且还顺利的生下了孩子。这就是他拦棺救人的故事。类似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11: 孙思邈在治病救人中敏锐观察，大胆推测，救下了两条宝贵的生命。《旧唐书》记载的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正是孙思邈在长期的行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1: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大家注意听。孙思邈认为，行医应该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刚才这句话当中，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是哪个呢？大家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啊，应该的该字复韵母是 i， 认为

0: 谁的为复韵母是 A， 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孙思邈认为，行医应该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
1: 孙思邈认为，行医应该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点啊？你读对咗未啊？
2: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3: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2: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4: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5: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冰冻奇山。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当中有句话说，反正谁来抢盘古石，我就跟他斗到底。哎，这句话当中啊，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是哪个呢？我们先听故事。
6: 停了，哎，真停了，太好了。
7: 哦，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啊？
8: 什么？你把程普草给了哪吒了？那他把盘古石啊，不，那个镇山之宝还给你了吗？
6: 没有。
8: 哎呦，我的二郎神爷爷呀，你怎么能这样呢？那咱们拿什么换回石矶娘娘的镇山之宝呢？
6: 哼，
8: 哎呦，呵呵，这菖蒲草没了，宝贝儿也没拿回来，这一仗算是彻底失败了。这可怎么办呢？哎呀，哎呀，你二郎神可是天下闻名的英雄啊，折在哪吒这毛头手上，岂不让天下人笑话？
6: 哼，
8: 哎哎哎，你要去哪儿啊？啊，哎，
9: 我看。哪吒没你说的那么坏。
8: 哎，我说杨大英雄，你怎么这么糊涂呢？这越是狡猾的人就越会装得跟好人似的，他们当然会编一些石矶娘娘的坏话来骗你了。你和石矶娘娘是同门，你说你该相信谁呀？
9: 我只相信我的亲眼所见。告诉石矶，我杨戬自有分寸。
8: 好你个杨戬，我早就看出你是个信不过的家伙。
7: 我回来了。
10: 哪吒，你回来了。啊，
7: 哪吒，你去哪儿了？我已经用菖蒲制服了封神兽，送他回封神岛了。
10: 啊，太棒了。
7: 真的，
10: 真有你的。
7: 是杨戬给你的菖蒲草吗？
11: 是啊，是他给的，你怎么知道的？
7: 我相信我的判断，其实他并没有你我想象的那么坏。
11: 可是他是来抢盘古石的呀。
7: 可是他甚至不知道盘古石是什么。
10: 你为什么总是向着他呀？
11: 反正谁来抢盘古石，我就跟他斗到底。
7: 可是
9: 哪吒，今天我最后一次向你挑战，如果我输了的话，今后绝不再来打搅。
11: 好。
9: 可是如果我赢了的话，就要乖乖地交出镇山宝石。

0: 定会有人受伤的。
1: 怎么阻止他们呢？
2: 我去。
1: 山鬼别去。

0: 不错。你这是干什么？
1: 山鬼姐姐，你快让开！
2: 不，如果这样打下去，你们只会两败俱伤，到时候石矶就变成了最大的赢家了。
0: 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山鬼姐姐，不用跟他说那么多。
2: 不，我要告诉你，如果让石矶得到完整的盘古石，他就能控制天下，兴风作浪。我们这样拼命地保护盘古石，我们也是为了天下苍生啊。
0: 哼，一派胡言。
2: 什么？
1: 哼，山鬼姐姐，你现在知道了吧，他本来就是一个黑白不分的人。
0: 山鬼，闪开，别碍我的事。
2: 不，我不闪开。
3: 山鬼，
1: 杨戬，你
0: 来吧。

0: 简反倒是个祸害，
1: 娘娘的意思是要把他给哼，
0: 如果他没有抢到盘古石，就不能让他活着出祁山
1: 啊。可是要是我一个人对付杨戬，那
0: 二郎神虽然本事大，但是他头脑简单，只要我们略施小计，拿着这个
1: 小徒明白。

0: 申公豹。
1: 哎呀，二郎神爷爷，
0: 你又来做什么？
1: 小的奉娘娘之命来求镇山之宝啊。
0: 你回去告诉他，说我战哪吒不过，无力讨回。现在我已不得不离开岐山，就此告辞了。
1: 二郎神留步，你看这是什么呀？
0: 什么？
1: 啊！
2: 啊！这是什么？哦！
3: 好，这段故事听完了。这句话，反正谁来抢盘古时，我就跟他斗到底。这句话当中啊，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有，谁来的来。斗到底的斗和道，怎么样，你答对了吗？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龙盘虎踞的典故，给大家出道题。故事里边有句话说啊，虎踞龙盘之说乃肺腑之言啊。哎，这句话中啊，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是哪个呢？我们先听故事，一会儿说答案。
4: 龙盘虎踞，地势险，蜿蜒曲折，马不前。咱们今天要讲的国宝是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彩绘盘龙纹陶盘。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彩绘盘龙纹陶盘是在1980年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第307号墓，现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彩绘盘龙纹陶盘通高9厘米，直径 40.7 厘米，底径15厘米，腹深 7.8 厘米，胎呈褐色，器表为灰褐色，盘的外壁有绳纹，内壁施黑色陶衣并经磨光，唇沿及内壁上缘一周涂成朱红色，内壁施黑陶衣为地，并用朱红彩绘制出盘龙纹，龙的尾部已经漫幻不清。通过与史前相关遗存的比较，认为该盘龙纹原型应为蚕吃桑叶的形象。这种新认识为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蚕桑文化在文明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提到盘龙纹，咱们今天呢就来说说成语龙盘虎踞。话说三国时期建安13年，也就是208年，为了联吴抗曹，蜀国的诸葛亮是亲赴东吴游说孙权。诸葛亮来到吴国，打眼这么一瞧就被惊着。惊叹的是什么？吴国的地形地势非常险峻啊，易守难攻。他就感叹了，这吴国呀不好惹呀。一见孙权，诸葛亮啊没先说联吴抗曹，首先说到的就是吴国的地形。他就跟孙权说了，说中山龙盘，石头虎踞，真乃帝王之所居也。将军身处龙盘虎踞之地，王霸之业，可成也。孙权一听心里乐开花了，这是夸我东吴呢，来了兴趣了，就追问，哎，此话怎讲啊？孙权啊追问，其实意思呀就是你会夸就再多夸我几句。诸葛亮接着就说了，因为呀我来的时候走的是长江水路，在船上看到金陵地势险要，于是啊就下船观察，我还特地找了一匹马，哎，自己骑到了石头山。到了山顶放眼四望，就看见那以中山为首的群山威仪起伏，像龙蜿蜒盘伏于东南，而以石头山为终点的西部诸山又像猛虎雄踞在大江之滨，乃是帝王建都的好地方啊。孙权听完之后啊很开心，就说了，先生

0: 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通人和，虎踞龙盘之说，乃非夫之言耳啊。这就是成语龙盘虎踞的故事，出自汉刘晟《文穆赋》，意思是像龙盘着，像虎蹲着，形容地势雄伟险要，而今特指南京。
1: 好，故事听完了。虎踞龙盘之说乃肺腑之言啊。哎，这句话当中啊，复韵母是 iao 的字是肺腑之言的肺字。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今天的鉴赏倾听，我们一起来赏析王安石的七言绝句《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3: 王安石的《登飞来峰》是一首七言绝句，表达了诗人不畏困难、勇于改革的豪迈气概和坚强意志。诗的前两句，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通过夸张的手法描绘了飞来峰上的古塔之高，象征诗人立足点的高远。紧接着，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这两句表明了诗人站在高处，不畏惧任何的阻碍，展现了其高瞻远瞩的政治抱负和进取精神。这首诗不单单是对风景的描写，更通过登高望远的情景，寓意了诗人对于政治改革的理想和抱负。王安石在这首诗当中，巧妙地将自然景观和个人意志相结合，表达了他对于未来的信心和决心。
1: 整首诗极富哲理和思辨，不仅仅在于对自然景观的描写，更在于诗人将个人的志向和理想与自然景观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现实的反思。王安石在这首诗中展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改革家精神，同时也传达了一种普遍的人生哲学。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应该勇于攀登，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同时也要具备洞察事物本质的智慧。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作家陶世龙的散文《时间的脚步》，总台播音员钟诚演播。
4: 时间伯伯，你是最伟大的旅行家，你从不犹豫你的脚步，你走过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高士奇，时间伯伯。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时间是没有脚的，而人们却想出了许多法子记录下它的踪迹，用钟表，用日历。但是在地球上还没有出现人的时候，或者在人还不知道记录时间的时候，到哪里去找寻时间的踪迹呢？然而时间仍然被记下来了，在大自然中保存着许多种时间的记录，那躺在山野里的岩石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每一厘米厚的岩层便代表着几十年到上百年的时间。在北京故宫，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古老

气势装置，铜壶滴漏。水从一个铜壶缓缓地滴进另一个铜壶。时间过去了，这个壶里的水空了，那个壶里的水却又多了起来。时间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用水滴记下了逝去的时间。岩石是怎样记下时间的呢？大自然中的各种物质都时时刻刻在运动着，这里在死亡，那里在生长，这里在建设，那里在破坏。就在我们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地球上某些地方的岩石在被破坏，同时它们又被陆续搬运到低洼的地方堆积起来，开始了重新生成岩石的过程。真的有海枯石烂的时候，到过山里的人都看见过，在那悬崖绝壁下面往往堆积着一大堆碎石块。碎石是从哪里来的呢？还不是从那些山崖上崩落下来的。再仔细瞧瞧，还会发现有些还没有崩落的山崖也已经有了裂缝。不要认为岩石是坚固不坏的，它无时无刻不经受着从各方面来的攻击。炎热的阳光烘烤着它，严寒的霜雪冷冻着它，风吹着它，雨打着它。空气和水中的酸类腐蚀了岩石中的一部分物质，水流和风还不断地冲刷吹拂着它。特别是刮风沙的时候，就像沙轮在有力地转动，岩石被磨损得光溜溜的，造成了许多奇形怪状的石头。水和空气还能够进入岩石内部的孔隙中造成破坏。雨水落在河湖里，渗入到地下，都对岩石有破坏作用。即使在海洋中，海水也在不断地冲击着岸上的石壁。如果大量的水结成了冰，形成冰河，它缓慢地移动着，破坏作用就更大了。就好像一柄铁扫帚从地上扫过，爆刮着所遇到的一些石头。地面上和地下的生物也没有放弃对岩石的破坏。当然，我们也不能忘掉人的作用。例如，在建筑兰新铁路的时候，一个山头在几分钟内就被炸掉了，这相对地质作用的速度可要快多了。大块的石头破碎成小块的石子，小块的石子再分裂成细微的沙粒泥土。狂风吹来了，洪水冲来了，冰河爬来了，碎石沙粒泥土被它们带着开始了旅行。越是笨重的石块越跑不远，越是轻小的沙粒越能旅行到遥远的地方。它们被风吹向高空，被水带入大海。蒙古高原发生了风暴之后，北京的居民便忙着掸去身上的尘土。黄河中下游河水变得浑浊，谁都知道这是西北黄土高原被破坏的结果。在山路、沟壑、河谷、湖泊、海洋等比较低洼的地方，有许多泥沙不断地被流下来，它们填充着湖泊，垫高了河床。我国洞庭湖的面积逐渐缩小，黄河下游的水面比地面还高，就是有许多泥沙沉淀下来的结果。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泥沙越积越厚，堆得厚了，对下层泥沙的压力也逐渐加重。泥沙中的水分被压出了许多，颗粒与颗粒之间压得很紧，甚至可以有分子间的引力。在受到重压的时候，有一些物质填充到泥沙中的孔隙里去，就使泥沙交结得更紧密了。经过长期的重压和交结，那些碎石和泥沙重新形成了岩石。根据计算，大约

千到一万年的时间，可以形成一米厚的岩石。岩石在最初生成的时候，像书页一样平卧着，一层层地叠在一起。最早形成的躺在最下面，因为水面是平的，如果湖底也是水平的，那么从水中分离出来的沉淀物就也是水平的分布着的。当然，如果海洋或湖泊的底是倾斜的，那么沉淀物堆积的面也就随着倾斜。在湖边、海边形成的岩石就常常是这样的。岩石生成以后，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样子，由于地壳的运动，原来平卧的岩层变得歪斜甚至直立了，但是层与层之间的顺序还不致打乱。根据这些，我们仍然可以知道过去的年月。岩石保存了远比上面所说的多得多的历史痕迹。有一种很粗糙的石头叫做砾岩，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砾岩中包含着从前的鹅卵石，这说明了岩石生成的地方是当时陆地的边缘，较大的石子不能被搬到海或湖的中央，便在岸边留下了。可是有时候在粗糙的岩石上覆盖着的岩层，它里面的物质颗粒却逐渐变细了，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地壳下沉，使原来靠岸的地方变成了海洋的中心。从死的石头上，我们看到了地壳的活动。石头颜色的不同也常常说明着地球上的变化。红色的岩石意味着当时气候非常炎热，而灰黑色常常是寒冷的表示。如果这里的石头有光滑的擦痕，那很可能从前这里有冰河经过。古代生物的状况在岩石中更有着丰富的记录，许多生物的尸体由于和泥沙埋在一起，被泥沙紧紧包裹住，没有毁灭消失，而让别的矿物质填充了它的遗体，保留了它的外形甚至内部的构造。在特殊的情况下，某些生物的尸体竟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如北极冻土带中的长毛象、琥珀中的昆虫，所有这些都叫做化石。化石是历史的证人，它帮助我们认识地球历史的发展过程。例如，很多地方都发现了一种海洋生物三叶虫的化石，它告诉我们在六亿多年前到五亿多年前的那个叫做寒武纪的时代，地球上的海洋是多么宽广。许多高大树木的化石告诉我们，有一个时期地球上的气候是温暖而潮湿的，这是叫做石炭纪的时代的特征。还有一些象和犀牛都长上了长长的毛，这准是天气冷了，说明了第四纪冰河时期的来临。自然界某些转眼就消失的活动在石头上也留下了痕迹，如雨打沙滩的遗迹，水波使水底泥沙掀起的波痕，古代动物走过的脚印和天旱时候泥土龟裂的形象。瞧，大自然给我们保留了多好的记录。实际上，地球上的记录比这篇文章所介绍的还要丰富得多，这里不过是拉开了帷幕的一角而已。当然，读懂这些记录要比认识甲骨文、钟鼎文或者楔形文字更困难些，但是不管有多么困难，我们总有办法来读懂它。而在读懂以后，不仅使我们增加了知识，而且还非常有助于我们去找寻地下的宝藏。例如寒武纪以前形成的古老陆块内藏有许多铁矿，石炭纪时期又造成了许多煤矿，如果我们熟悉了这些石头的历史，便有可能

0: 能踏着历史的脚印，一步一步地走向地下的宝库。
1: 陶世龙的散文《时间的脚步》是一篇充满哲理的科普文章，作者通过对岩石、水流、风等自然现象的观察，生动地描绘了时间在自然界中留下的痕迹。在文章中，

0: 通过对时间的深刻思考，作者引导读者去珍惜每一刻，感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总的来说，时间的脚步是一篇结合科学知识与文学表达的优秀作品，值得大家细细品味。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1: 鉴赏，
0: 倾听
1: 倾听。
0: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唐诗《咏柳》。咏柳，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2: 《咏柳》是唐代诗人贺知章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是一首咏物诗。诗中描写了二月的新柳在春风吹拂之下，柔嫩的细叶葱翠袅娜，充分表现出早春的勃勃生机和诗人对春天到来的喜悦之情。诗人运用了比喻和拟人的手法，生动地歌颂了早春嫩柳的迷人风姿，赞颂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咏柳第一句写柳树的整体形象，用碧玉来比喻柳树的嫩绿色和珍贵美，用妆成来拟人化柳树，仿佛是一位打扮精致的美女，用一树高来衬托柳树的亭亭玉立。第二句写柳树的细节特征，用万条来形容柳枝的茂密，用绿丝绦来比喻柳枝的轻柔婀娜，用垂下来暗示柳枝的飘逸风采。第三句写柳树的细叶，用不知来表达诗人的惊叹，用谁裁出来赞美柳叶的精致，用细叶来突出柳叶的娇嫩。第四句写柳树的生长原因，用二月春风来指明柳树的生长季节，用似剪刀来比喻春风的灵巧，用裁出来呼应上一句的谁裁出，形成一问一答的结构。全诗立意高远，比喻巧妙，先从大处着眼，然后分步描写，越写越细，把柳树的形神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题目是咏柳，但又不仅仅是咏柳，更是咏春，歌咏自然造化。诗中的比喻和拟人既新奇，又能唤起人们丰富的联想，显示出诗人的艺术才华和对春天的热爱。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

0: 韵味岭南，韵岭南韵味。
1: 嚟到2026年7月23日，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乜靓茶靓点心吓。第一个环节会有越讲越过瘾，会前文再续，书接琴日嗰回。嗱，琴日同今日嘅节目咧，会同大家聚焦回顾早前咧喺广州越秀区少年宫举办嘅第13届粤语讲古比赛总决赛。咁啊，主持人肥光仔亦都系去到现场同大家啦吓，搜罗咗啲高保真录音，会同大家节目当中咧分享一众小古王佢哋嘅精彩作品同埋相关采访。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说书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啦，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86集嘅内容。而尾段仲会有粤韵茶督撑啊，会分享翻啦香港广东社团总会推出咗全新嘅会歌，叫做《我系广东人》，由邝美云同埋钟镇涛啦倾情献演。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下午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咁啊，继续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琴日嘅越讲越过瘾啦，我哋聚焦咗早前喺广州越秀区少年宫精彩上演嘅第13届粤语讲古比赛总决赛啊，今日同大家精彩继续。嗱，呢个大赛咧系以寻先贤风骨，听南粤回响为主题，将南粤先贤嘅传奇故事同埋广府非遗粤语讲古咧深度融合。通过多项嘅创新举措啦，为现场观众呈现咗一场兼具家国情怀同埋岭南风韵嘅文化盛宴。嗱，琴日同今日嘅节目，我哋都会嚟通过现场嘅高保真录音同埋采访啦，嚟回顾翻呢一次精彩活动。嗱，下面我哋首先嚟回顾下，嗱，现场除咗有十位讲古小选手之外咧，就有两位好细个但又好可爱嘅小小主持人啊。他们用好鞋趣又好得戚的粤语播报和大家做活动开场。下面来听他们跟我们介绍一下。
2: 我是来自海珠中路小学的陈宇田。
3: 我是来自大沙头小学的黄柏瑶。好开心又可以跟甜甜一起拍档做主持啦。
2: 今年的七月，我们又相聚在粤语讲古总决赛的现场。柏瑶，你知不知道今届是第几届啊？
3: 我梗系知啦，第13届啦，大过我同你添啊！
2: 今届大赛全区70间学校，139个节目，160位队员参赛，最终有10个节目杀入总决赛，真系精英中嘅精英啊！讲起呢场比赛，就唔可以唔提起我哋越秀区小仙队嘅品牌活动——金锁匙万人读书啦！这项互动鼓励我们读经典品名著，在书海里面吸收养分。
3: 没错，就是通过阅读，我们才可以深入了解南粤先贤的事迹，将文字变成生动的故事，再站在这个舞台上面传颂给大家听。阅读是根，讲古是花，根深叶茂，花才可以开得灿烂。
2: 今年我哋以寻先贤风骨，听南粤回响为主题，一齐嚟讲南粤先贤馆入边嘅56位先贤嘅古仔。佢哋当中有人心怀国家，有人正

0: 勤政清廉，有人敢为人先，呢啲风骨就系我哋南粤嘅根，广州嘅魂。
1: 我哋今次比赛仲配合根在越秀行走嘅施政火，用港股去寻红色之根，传承文物之根，一齐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嘅魅力。
2: 睇来嘅话咧，呢两位小主持咧，应该系三年级以下或者系左紧，咁但系佢哋嘅粤语咧都讲到落落声啊，而且再加埋可能系老师嘅稿件加持之下咧，喺佢哋今次嘅播报咧，我觉得啦不逊色于参赛嘅十位小古王啊。另外昨天都讲到了广州越秀区少年宫是有很多那些粤文化传承的项目的。其中除了粤语讲古之外，还有粤语上升，还有一个跟声音相关的就是粤语童谣童儿歌。昨天我们分享了龙船飞万里他们在今年的最新作品，而以下这首作品都是他们今年的最新创作，叫做少年强则国强，由广州越秀区少工委出品。越秀队员以歌为誓，传承红色基因；以广府文化致青春，传承中华文脉；以体育拼搏为志，传承奋斗精神。在青春的道路上边咧，谱写时代强音。在今日专题节目的一开始，我哋先听为快。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韵味岭南之越讲越过瘾，由主持人肥光仔同大家一齐聚焦回顾早前喺广州越秀区少年宫咧举办嘅第13届粤语讲古比赛总决赛。嗱，睇翻呢届比赛咧，系聚焦南越先贤嘅故事。嗱，喺广州越秀区咧，会有一间南越先贤馆喺五仙观旁边，里边咧有56位南越先贤嘅人物展陈啊。

0: 所以参加比赛的同学仔咧，首先要行入南越先贤馆，因为呢一个系主题嚟噶，系实现阅读行走讲古嘅有机衔接，令到先贤故事从书本同埋展馆咧行上舞台，令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喺乡音当中咧焕发时代生机。嗱，据介绍，各位小古王啦，喺56位先贤人物嘅展陈当中，沉浸式阅读先贤嘅典籍，感悟先贤嘅精神。将静态的馆藏资源化为鲜活的学习素材，这个是对南越文物最生动的传承，也是场馆教育资源和少先队品牌活动的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各位同学仔是将所读所感化作声情并茂的粤语讲古演绎，在潜移默化当中厚植文化自信，耕耘精神血脉，真正咁实现咗读圣贤书立报国志嘅育人闭环。下面我哋嚟听听咧，啲小古王点样将先贤人物嘅故事啦内化之后同大家讲出嚟啊！嚟分享广州市越秀区铁一小学嘅何明朗，佢嘅呢个讲古作品《六祖慧能》啊！但系喺开讲之前，慧能话有嘢讲噃。
1: 我系慧能，禅宗六祖。那年在黄梅寺，五祖弘忍三更天传我衣钵，叫我即刻向南走，奉坏则止，遇会则闯。我就走了16年，最终在广州光孝寺剃度出家。但是大家知不知道，五祖为什么要三更半夜传衣钵给我呢？留意听铁一小学的同学怎样拆解呢？喂，
0: 听到的就是今次讲故比赛一大的亮点，创新亮点来的，是首次引入 AI 数字人技术，借助这些生成式的人工智能，令到南越先贤刚才那位慧能大师是跨越千年穿越到舞台上，是介绍自己并且引以下这位小选手出来。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些声音加持。
2: 明
0: 冇错啦，我相信咧就系阿何明朗呢位小古王背后嘅一个啦啦队啊，嚟自广州市越秀区铁一小学嘅一众同仁同佢作加油鼓劲。嗱，咁有 AI 数字人嘅支持，再加现场啦啦队嘅助威，当然要请出何明朗同大家讲古仔咧。
3: 响越秀区光孝寺有一座异法塔，里头供奉有南越先贤之一六祖慧能的头发。传说啊，当年慧能就是在这里的菩提树下削发受戒的。话说慧能去到湖北黄梅寺出家，被五祖弘忍安排在厨房里种米，一做就是一年。有一日，五祖弘忍嗌10个弟子每人写4句偈，边个写得好就将衣钵传俾佢。其中最有本事的就是大弟子神秀，他首先在墙壁上写落4句：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弘忍睇完乜都冇讲，转身走咗啦，吓到其他弟子冇一个人敢再写。慧能就好奇噃，神秀写啲乜呢？但系佢寻识字啊，唯有请个和尚仔读俾佢听。慧能听完，争紧啲，争紧啲，我有4句，你帮我写落去啊！个和尚仔就趁住夜晚冇人，帮佢抄咗响神秀嘅嗰4个偈嘅旁边。第二日一早，弘忍咁啱经过，咦，见到神秀嗰4个偈旁边多咗咗4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

0: 害，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佢一问，知道系慧能写嘅，王隐心中暗暗欢喜，但系佢就不露声色。食完晚饭之后，王隐嚟到厨房，厨房呢个时候就只剩低慧能一个。慧能啲功夫都做好啦嘛，
1: 我做好啦，方丈。
0: 咁就好。讲完，佢咕咕咕用禅杖敲咗三下地下，转身走咗啦。慧能何等聪慧啊！佢知道呢个暗号嚟噶，系王隐叫自己三更前都禅房度揾佢。于是佢等到三更时分，嚟到王隐面前，咚声一跪：
1: 方丈弟子嚟啦！
0: 好，你过嚟。王隐将衣钵交咗俾慧能，慧能，你以后就系禅宗六祖啦。吓，王妹子呢度你唔可以再安身啦，你要向南而行，记住一句说话：逢怀则止，遇回则藏。你就坐佢呀？吓，哦，系。王隐讲完呢番说话，佢就原籍啦。慧能对住死去嘅王隐叩咗三个响头，带住衣钵就逃出咗王梅子。佢匿藏逃亡咗足足16年，最终嚟到广州光孝寺，正式剃度成为禅宗六祖。多谢大家。
2: 冇错，啱先大家听到嘅系广州市越秀区铁一小学嘅何明朗小古王啦，同大家播讲嘅六祖慧能嘅故事。头先何明朗咧讲得真系绘声绘色啊！咁所以喺活动结束之后咧，主持人肥光仔都约咗阿明朗咧去到后台，同佢做咗一个小小嘅专访，听听佢点讲。
3: 好啦，呢位港股嘅小选手，不如同我哋简单介绍下你自己啊。
4: 我叫何明朗，4年级。我一开始系我妈叫我试下录咗个港股嘅小节目，跟住就俾我哋学校嘅大队部选中咗，跟住就有个老师教我哋就嚟到咗呢度比赛。
3: 你学港股学咗几耐啊？
4: 好似半年到。
3: 半年到吓，今日你讲嘅系咩嘅故事啊？
4: 六祖慧能嘅故事。
3: 啊，六祖慧能嘅故事，咁佢系南岳仙人啊。咁你喺演绎嘅时候啊，佢嘅诗句可唔可以再同我哋演绎一次啊？
4: 第一次嗰个大弟子系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跟住六祖弘忍嘅系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3: 咁、你觉得呢一啲嘅诗句，呢啲佛偈嚟噶，容唔容易去背呢？
4: 要记熟佢系咩意思？
3: 好，咁你有冇去过六祖慧能曾经诵过经嘅地方啊？
4: 好似未，
3: 好似未。咁有冇去南岳仙人馆睇过嗰啲相关资料啊？都有啊。一啲点样嘅感受啊？
4: 就感觉佢一开始就系感觉佢，即系就系就俾人去叫去种米，就咁问佢，即系一个普通人。点知佢后边写落嗰四句偈之后，就知道佢好聪明。
3: 咁粤语讲古你学咗一年嘅时间啦，觉得好唔好玩，或者为你带嚟啲乜嘢呢？
4: 这个呢是一个讲古，我觉得它很有趣，因为那些停顿啊，那些可以让我们学多些知识，还有顺便了解一下南岳的故事。
3: 那未来还有没有计划学更加之多的故事，演绎更加之多粤语讲古作品啊？
4: 有。
3: 是，有些什么计划呢？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4: 我哋本身就谂住系再学啲高难度嘅，即系就等于系两个人猛咁喺度对话嗰啲。
3: 即系双人讲古咯。咁今日你获奖后获咗一等奖嗰啲，点样嘅感受啊？
4: 我觉得我非常的高兴，要感谢我哋教我嘅两位老师。
3: 希望你以后可以讲更加之多嘅精彩作品啦，好吗？

0: 好，唔该晒你。
1: 好嘅，再次多谢晒嚟自广州市越秀区铁一小学嘅何明朗咧，同大家嘅分享啊。咁头先佢讲到咗六祖慧能嘅风帆轮嘅典故啦，由佢用粤语讲古嘅腔调同大家念诵出嚟，真系别有一番风味。嗱，讲到六祖慧能，佢系喺广州嘅光孝寺嗰度咧剃度受戒，系开宗立派嘅圣地。咁我手头上都有一首粤文化歌曲，叫做《大话禅院光孝寺》。呢、這个钟数我哋都一齐稍事休息，嚟听听呢一首歌，亦都将佢送俾何明朗同埋佢所讲嘅六祖慧能呢个故事。我哋稍事休息，翻嚟之后精彩继续。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咁啊，继续咧喺呢个钟数同大家聚焦。日前喺广州市越秀区少年宫举办嘅第13届粤语讲古比赛总决赛。嗱，头先都讲到咗咧，今届比赛首次引入咗 AI 数字人技术，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咧，令到南粤先贤跨越千年，穿越到舞台上边。而活动咧亦都积极咁探索非维加科技嘅融合路径。

0: 比赛现场啦，大屏幕上咧系展现出咗例如杨夫、包拯、苏轼、邓世昌、孙中山等先贤嘅数字人形象，用第一人称嘅口吻向观众娓娓道来自己嘅生平故事，亦都请出即将登台嘅小选手同大家精彩演绎。嗱，下面我哋要听到嘅咧系嚟自广州市越秀区朝天小学嘅范佩新呢位小鼓王，同大家讲讲包公、包拯嘅故事。呢、这个故事系智审闷水壶啊，将时间交俾佢啊。
1: 话说端州有个闷水壶，湖水上面清澈见底，鱼虾咧就自然繁殖。附近啲村民嘅起居饮食啊，都系靠晒佢噶啦。一日，端州知府包拯出巡，村民罗继祖一早拦桥喊冤，桥随即停低。巧帘揭开，一人行出，只见此人方面大耳，阔口微收，块面乌卒卒油灵灵，对眼炯炯有神，额头一弯月牙，不怒而威，真系丹心耿耿冲霄汉，黑面沉沉真鬼神啊！包公睇完份状词，就即刻回府升堂，公堂之上明镜高悬。四大护卫手持水火棍，分立两旁，一声威武，大人反虎主。罗继祖仆声跪低，青天大老爷啊，我老豆罗耀祖想帮大家攞水，半夜去斩竹，就被刘江中无憾捉拿，仲被阮太爷屈打成招，冤枉啊大人。
2: 另一边地主刘公宗就话啦，包大人，湖中呢竹确实系我哋刘家祖辈所种噶嘛，咁个湖就系我哋刘家嘅祖产啦。嗱，呢度仲有阮太爷判定嘅文书为证噶。
1: 刘江中财雄势大，买通贪官，白纸黑字在此，罗耀祖分明含冤嘅，但本官一时之间又找不到他造假的实据，硬判难以服众啊。
2: 案情复杂，本官需再思量，今日暂且退堂。
1: 过了几日，包公来到闷水湖边，他望住水中的竹，想了一下，
2: 人来，将公堂移至湖边，本官要当场审个水落石出。
1: 包公望住个湖，突然之间喝道：
2: 闷水湖，你乃一方水土之精魄，今日本官坐堂审案，你若有灵，便要如实招来。你究竟是刘家私产，定是村民公物？
1: 话口未完，个天突然间吹狂风，湖面波涛汹涌，好似喺度喊住咁诉冤噃。
2: 吓、你话罗耀祖系冤枉嘅？
1: 哦，若非俾人屈打成招，点会令你翻起万丈波澜呢？
2: 刘江中，你仲唔从实招来？
1: 刘江中仲死牛一边颈，佢话包大人都话咗啲竹就系我哋刘家噶咯，
2: 哼，你仲口硬，人嚟将啲竹掹起身。
1: 牙力一涌而上，出力一掹，哇，啲竹连根拔起，下边呢净系得个水缸咋，一啲泥都冇。
2: 刘江中，你睇到啦。根身正，分明是身中入去的，告方才是罗耀祖喊冤了，如今物证确凿，你还敢狡辩？
1: 不但明监啊，是我错，我认罪，
2: 判闷水湖归村民共有，永不准私占。刘江中欺压良善，重打50大板，充军发配。
1: 哇，一时间湖边民众欢呼雷动，整个天都光晒了。
2: 包公借湖审案，真是神乎其神啊。 从此以后，我哋岭南地区就留低咗包公嘅呢段佳话啦。
0: 好啦，啱先大家听到嘅系广州市越秀区朝天小学嘅范佩新呢位小古王啦，演绎嘅包公智审闷水壶，而佢亦都系凭借呢个作品都获得咗当日比赛嘅特等奖，恭喜晒！所以主持人肥光仔咧就特登约咗佢喺活动结束之后咧，做咗个小小嘅采访，嚟听听佢点讲咧。
3: 好啦，马不如请呢位讲古小选手同我哋简单介绍下自己啊。
4: 哦，大家好，我叫做范佩新，我系嚟自朝天小学四年六班嘅同学。
3: 阿佩新，你今年几岁啊？
4: 我今年系十岁。
3: 咁头先我见你讲嘅系关于包公嘅故事吓，里边咧我见到你啲做工好犀利啊，眼神啦，动作啦。都非常之犀利啊！我感觉咧，系咁多选手当中咧，呢个动作同眼神最凌厉嘅。平时点样训练自己呢方面嘅嘢？
4: 就系要多练习咯，一有空余时间就去练习，咁啊越练得越多，咁啊做得越好。
3: 你觉得头先咁多个选手啊，你觉得你自己嘅优势喺边度咧？
4: 优势就喺我嘅动作同埋眼神上边。
3: 不如同我哋模仿一下包公嘅呢个眼神系点样嘅？
4: 包公眼神系好有神，好有力，可以一下子吓住啲坏人嘅。
3: 啊，咁你喺呢个故事当中学到咗啲乜嘢咧？
4: 学到咗做人咧要为官清廉，即系话唔可以一啲贪图一啲钱，即系话比如话遇到啲坏人系去贪钱嘅，比如话啲坏人将啲钱俾到个官，跟住官就会判啲坏人系好嘅，系唔可以咁样做嘅。应该要只要有钱都唔收，真系要公平公正咁去判。
3: 咁你学咗粤语讲古几耐啊？
4: 我学咗粤语讲古一年啦。
3: 哦，一年嘅时间咯，咁觉得粤语讲古好唔好玩，定系有啲点样嘅意义啊？对于你自己嚟讲，
4: 我觉得几有趣，几好玩嘅。就系讲故事之中又可以学到知识。
3: 讲故事当中学到知识，你除咗讲包公之外，仲讲过啲咩故事啊？
4: 就讲个包公。
3: 暂时就系包公呢一个吓。未来一啲点样嘅谂法咧？
4: 未来我会继续学习粤语讲古，学更加多嘅故事。
0: 好嘅，再次多谢晒范佩新啊！咁头先佢都话啦，自己嘅优势咧在于演绎包公时嘅眼神同语气啊。咁啊，如果大家有个机会嘅话咧，关注翻广州小仙队嘅微信官方公众号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清楚咁睇到啊，范佩新真系好把炮啊，成个包公审案咁威严啊！嗱，讲到粤语讲古，佢唔单止系语言嘅艺术，更加系广府文化嘅活态传承。睇翻今届嘅第十三届粤语讲古大赛啦，系自今年嘅四月份启动以嚟，吸引咗广州越秀区全区70所嘅学校踊跃参与。参赛节目咧达到139个，参赛队员总人数咧达到160人吓。嗱，点解139个节目有160人呢？因为其中一啲节目咧可能系群体去演绎嘅吓，即系搞到个舞台剧咁样吓。最终有10个精英节目咧脱颖而出，登上咗我哋最近分享嘅呢个总决赛嘅舞台。嗱，比赛当中除咗小选手系相当之把炮之外嘅话咧，系会有非常之专业嘅一组评委嘅。嗱，有粤语讲古广东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颜志涛，仲有国家一级作家曾映峰，广州民族文化研究所嘅所长姚元生，广州市政协委员及广东广播电视台资深主持人陈迪生，仲有资深粤语媒体人及广东人民出版社粤语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李佩聪等7位嘅重量级专家啦，组成咗评委天团，严格评审，最终决出咗3个特等奖同埋7个一等奖。下面我哋针对第十三届嘅粤语讲古比赛嘅总决赛啦，嚟回顾下当日喺决赛现场，粤语讲古广东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颜志涛老师嘅赛后点评啊！
5: 各位同学，各位参赛嘅选手，今日我好高兴嘅，听到呢十位选手嘅演绎故事，演绎得相当好，即系可以讲明啊，粤语讲古系列入咗非遗嘅。即是讲是受国家的保护的，所以啊，粤语讲古就大有前途。我就当初就很担心，因为讲南粤先言，我怎么担心呢？初初就想着很多选手或者选题目的老师，他就偏选了历史，但是现在听上来是有历史性，更加有可听的成分，有故 事性

0: 个干爸爸好枯燥无味，单纯系讲历史咧，喺一度啊就冇点出现。以前系有人问我讲古点先讲得好啊，一句说话就讲唔清楚嘅，因为嗰套技巧啊相当多，但系主要嘅技巧就系要投入。讲起上嚟嗰时候啊，将自己嘅思想感情带入个故事嗰度，咁呢个故事就有咗灵魂。咁啊，今日所听嘅呢十位选手呢，可以讲个个都好投入啊！嗱，最后一个小朋友啊，孙中山不懂就问，佢个语言好清晰，个手势好注意。有好多好丰富嘅思想感情，比如讲邓世昌嘅，讲起上嚟个气势好磅礴，讲邓世昌铮铮铁骨，同埋讲陈子壮啊，各位同学感情相当丰富，但系咧我所睇啊，传统嘅讲古就是、右手揸线。左手就拍醒目，你系唔好揸，一系唔好拍，完全冇，唔好调转嚟。咁啊，但系有位选手包公沈石个选手用右手拍咗醒目，咁啊好容易嘅，稍微一改动就系噶啦。点解要右手揸线，左手拍醒目咧？呢啲系传统嘅习惯嚟嘅。好似講相聲，你咪係講相聲係兩個人嘛，有一個係主角嘅，主角嗰個就係企右手邊，聽眾啊睇起上嚟咧就比較自然。如果調轉嚟啊，就唔自然噶。所以傳統嘅說書，右手揸線，左手就拍醒目。嗰位同學稍微注意一下就得噶啦，係佢亦都講得幾好。如果講嗰啲百姓啊，大叫冤枉啊，就最好就嗌冤枉，唔好淨係大叫冤枉咁樣誒，就住冤枉啊，冤枉！咁因為啊，佢又冇音樂，又冇鑼，凡係有音響嘅，咁你就加音響落去，咁先至逼起個谷。你淨係大叫冤枉咁啊，冇點嘅叫法咁樣，咁就似乎嗰個氣氛係差一啲啊。咁啊，總嘅嚟講咧，呢十位選手啊，主要就好投入，好有感情。係總嘅嚟講，十位選手都講得相當好，好嘢。希望能夠再接再厲，能夠再加工一下。咁就锦上添花啦。
1: 好嘅，唔该晒颜志涛老师吓。咁啊喺现场啦，我哋都见到颜老师啦，攞住咗两张写满咗密密麻麻嘅记录嘅 A4 纸，因为佢喺台下边咧做评委嘅时候，佢要记低每个小古王佢嘅一个特色或者系缺点啊，可以改进嘅地方，喺最尾用几分钟嘅时间啦，同大家一齐嚟去讲述翻出嚟，相当之专业。多谢晒颜老师吓。咁最尾呢个活动咧，决出咗七位嘅一等奖同埋三位嘅特等奖吓。嗱，睇翻未来咧，主办方将会继续咁擦亮呢一个文化品牌，就系粤语讲古比赛，令到粤语讲古呢一个非遗项目喺青少年当中咧薪火相传，以阅读为根，以讲古为花，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咧喺乡音当中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嘅内涵同魅力，令到城市红色之根、南粤文脉之根啦，深植于心，耕足于行啊！最近两期嘅韵味岭南节目，我哋聚焦第13届粤语讲古比赛总决赛嘅现场，咁啊，同大家分享咗实况录音啦，同埋相关采访。有兴趣嘅朋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韵味岭南或者系粤语讲古，就有机会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咧。

人以梦游戏。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嘅环节，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86集嘅内容。
1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1: 安史之乱之所以发展成动摇大唐帝国根基的一次大动乱，故自然有很多内在的原因。但是唐玄宗李隆基进退失据、决策失误，确实亦都要负上非常之重要的责任。而唐玄宗之所以会出这么多臭棋，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在于安禄山的叛乱，令到他失去了对所有领兵大将的信任。结果呢，唐玄宗就想了个非常之愚蠢的办法，就是派宦官去做监军。监军这个制度自古就有的了，但是宦官监军呢，就是唐玄宗的发明了吧。他就派了一个叫边令城的太监去高仙芝身边做监军。这个情况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了，跟中国足球都几似的。中国足球以前请教练呢，都好喜欢找个中方领队的。咁呢个中方领队名义上呢就叫做协助主教练工作。咁实际上啊，就喺旁边啊，叽叽格格诸多意见嘅。而更加攞命嘅系啊，呢位诸多意见嘅领队往往仲唔系咁懂业务嘅添。咁呢个监军嘅太监边令城啊，情况亦都一样啦。佢又唔懂军事嘅，但系去到高仙芝身边呢，就扮晒阴差大臣，指手督脚。高仙芝身经百战，真是坐你都傻啦。这个边令城呢，还向高仙芝索取贿赂，高仙芝当然不睬他啦。结果边令城怀恨在心，在唐玄宗面前起势地讲高仙芝和封常清两个坏话。唐玄宗派得个太监来监军，

0: 就梗係信個太監就唔信啲將軍㗎啦。於是啊，聽信咗邊令城嘅谗言，唐玄宗下旨俾邊令城，叫佢奉旨殺封常清同高仙芝。臨死前啊，封常清仲遞咗個遺表，遺表裏面叫皇帝唔好輕敵，希望朝廷可以早日平叛，真係拳拳報國之心都躍然紙上嘅。而喺封常清被殺之後，邊令城又奉命嚟殺高仙芝啦噃。高仙芝啊激氣啦，佢又話啦：我遇敵而退，可以講係死有餘辜。但係而家以貪污軍糧軍饷嘅罪名嚟殺我，就簡直係無憾。上有天，下有地，三軍將士個個都喺度嘅。閣下莫非真係唔知道我高仙芝有冇貪腐之罪咩？邊令城啊，睬你都傻啦，係都唔出聲。高仙芝啊，對部下話：各位兄弟，我將大家召嚟，原本係要殺敵報國，建立功業嘅。而家只係想討句公道說話。如果我真係貪污咗各位嘅糧饷，就嗌有罪；如果冇，就嗌聲冤枉啦。結果呢，三軍將士齊齊大呼冤枉，敲聲真係震天動地。好可惜啊，一切都無補於事啦。一代名將高仙芝啊，就此係俾宦官冤殺。呢一單冤案嘅影響非常之深遠嘅。就唐代而言，佢開啟咗宦官干政、左右朝局嘅禍端。就歷史而言啊，同樣嘅問題喺明朝啊再次出現。咁呢樣嘢咧，有機會啊再同大家詳細探討啊。咁我哋講翻唐玄宗啦。呢個時候佢雖然殺咗兩個將軍，但係又冇覺得自己做錯嘅噃。按理嚟講啊，佢係應該知道臨陣換帥乃係兵家大忌嘅。何況殺嘅又係忠心耿耿、英勇善戰嘅名將，咁佢亦都應該知道啊。若然唔係高仙芝退守潼關，自己又點可以喺長安嚟韌韌腳呢？咁而家大敵當前，個將軍係俾自己殺咗，點算呢？佢係諗到另外一個人啦。呢個人就係哥舒翰啦，同安禄山、高仙芝一樣啊。哥舒翰亦都係番長，只不過三個人嘅民族啊各有不同啊。安禄山是粟特族，高仙芝是高丽人，而哥舒翰呢是属于西突厥的分支突骑斯，以部落名哥舒为姓氏。所以哥舒翰就讽刺安禄山是狐狸，而安禄山呢就闹哥舒翰是突厥狗，两个人是死对头来的。杨国忠因为不喜欢安禄山，所以就搏命地拉拢哥舒翰。唐玄宗似乎亦都想喺两个番将之间搞平衡，所以安排安禄山节制东北三镇，咁啊杨国忠咧就俾哥舒翰节制西北，安禄山封东平郡王，哥舒翰就封西平郡王。咁嗰个时候啊，大唐帝国嘅西域又美丽又富饶，西平郡王嘅使者咧经常骑住白骆驼入京，日行500里，都好威水噶吓。不過哥舒翰呢有啲落極生悲嘅，一個唔覺意呢就中咗風，卧床不起。所以等到唐玄宗召喚佢入京接替高仙芝做兵馬副元帥嘅時候呢，佢都仲係個偏瘫病人嚟嘅。咁但唐玄宗都冇人可以用啦，唯有就將潼關交俾佢。任命一個偏瘫病人做潼關保衛戰嘅總指揮，咁無論如何我都覺得有啲匪夷所思㗎。嘿，但係偏偏呢哥舒翰都寶刀未老㗎吧，佢就旗開得勝，喺公元756年嘅正月啊，哥舒翰擊退咗進犯潼關嘅安慶水，令到大唐士氣大振。不過哥舒翰呢份人呢又唔係好係路嘅，有風使盡理，公報私仇，逼住皇帝處死咗户部尚書安思順，罪名呢係私通安禄山。咁雖然兩個人都姓安啊，但佢兩個其實就冇乜關係嘅。呢單嘢係人都知道冤枉㗎喇，咁但係哥舒翰呢個時候係成個大唐王國嘅頂梁柱呗，咁佢話要殺人嘅時間都冇人夠膽 say no 㗎。呢單嘢呢令到身為丞相嘅楊國忠開始提防啦，而更加令佢緊張嘅係哥舒翰擁兵20萬，而軍銜前面呢 仲有一个皇太子先锋嘅衔头。而太子李亨对于杨氏一家专横跋扈都非常之痛恨㗎喇。若然哥舒翰真係投靠咗太子，同太子联合起身对付自己，哇，咁就真係大镬㗎喇噃。与此同时，军队里面反对杨国忠嘅声音呢亦都越来越高涨。好多人都觉得安禄山之所以反叛，完全係杨国忠一手造成嘅。只要杀咗杨国忠呢，战争就会结束，自己可以回家过年㗎喇。哥舒翰嘅得力干将王师礼甚至提出由佢率领30个骑兵将杨国忠劫咗过嚟潼关杀咗佢，咁就搞掂㗎喇。哥舒翰梗係唔敢同意㗎喇。佢话咁搞法谋反嘅就唔係安禄山，而係我哥舒翰㗎喇吧。咁但係呢番说话呢好快就传到杨国忠耳仔里面啦。佢甚至听到更加恐怖嘅讲法。话有人建议哥舒翰留30000人守潼关，然后率领精锐部队回师长安，剿灭国贼杨国忠。若然呢番说话是真的话呢，咁呢个哥舒翰就仲得人惊过安禄山啦噃。其实啊，就算冇呢啲风声，杨国忠都会紧张嘅。佢身边有人提醒佢啦，而家朝廷嘅重兵全部喺哥舒翰手里边，一个唔觉意佢有咩依郁嘅，哇，咁啊仲大镬。喺呢个关键嘅时候啊，大唐王朝一直以嚟奉行嘅强之弱干嘅政策呢，亦都显示出致命嘅弊端，就係中央政府冇足够嘅兵力喺手，一旦有咩依郁起身呢，完全都唔知边个将领靠得住，边个係靠唔住嘅，疑神疑鬼之下就好易出问题㗎喇。咁至于杨国忠同哥舒翰呢單嘢究竟最后结果如何呢，我哋留待下回再讲啦吧。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噃。嗱，话咁快嚟到节目嘅尾段，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粤韵茶督撑》，分享一首靓歌。
3: 今日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4: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5: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6: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3: 我系黎俊升，
4: 我系倪慧英，
5: 我系粤剧演员欧海明，
7: 我系广州粤剧团嘅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韵味岭南。
8: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9: 粤韵茶督撑，
2: 嚟到粤韵茶督撑。今日我哋分享由香港广东社团总会全新推出嘅会歌《我系广东人》。呢首歌最近系正式推出。由资深填词人向雪怀作词，知名音乐人张家成作曲。这首作品特邀香港本土的著名歌手钟镇涛，联同香港广东社团总会的副主席邝美云女士联袂演唱，以温暖的旋律唱出了粤籍乡亲在香港扎根奋斗的黄金岁月。看回这首歌的歌词，是回望历代广东乡亲赴港打拼，虽然经历万般的甘苦，乡情始终温暖动人。而歌曲同时刻画粤籍乡亲在香港相遇相知、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字里行间是饱含爱国、爱港、爱家乡的赤子情怀。下面一起来听邝美云和钟镇涛联袂演唱的这首香港广东社团总会全新会歌《我是广东人》。亦都以此结束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 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

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欢迎你在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留守节目，一起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是咁先啊，拜拜。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3: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3: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2: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茶水的田园，住茶山人。
1: 田英两田青，四海共茶英。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然茶饮。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1: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8: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1: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8: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

0: 南韵味。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板凳花，扁担茶，
4: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5: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6: 我想自信地表达，
7: 我想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5: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1: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2: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3: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啱啱嘅开场歌曲系嚟自张杰演唱嘅《剑心》，传统仙侠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嘅结合，营造出古朴而神秘嘅氛围，带我哋走进今日呢个充满奇幻色彩嘅江湖世界。各位好，我系国希，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今日嘅音乐主题系《侠骨丹心江湖传说》，一齐嚟听许嵩嘅《江湖》。

听完来自陈淑华演唱的《滚滚红尘》，一首经典的歌曲，俾我哋展现咗江湖儿女相聚又分离的无奈，爱与恨交织的复杂情感，舒缓悠扬的旋律带出一缕淡淡的忧伤，亦都令我哋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感。继续来听周华健的歌曲《刀剑如梦》。

讲到江湖咯，不得不提嘅就系许冠杰演唱嘅呢一只经典歌曲《沧海一声笑》。歌曲所表达嘅江湖豪情、自由洒脱嘅精神，正系侠者所追求嘅境界。许冠杰喺演唱当中充分融入咗自己嘅情感，深刻诠释咗江湖中嘅洒脱、豁达，以及嗰种历经沧桑后嘅淡定同从容。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即将听到嚟自成龙嘅演唱《醉拳》。

常的霍元甲挖掘了尚武德的精神内核，传递了紫干锅的和平理念。一首流行音乐通过同戏曲嘻哈元素融合的生命形式，将中国文化中的传统武术精神传递给了更多年轻人，也令到世界更加了解中国的武侠精神和武术文化。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是国希，今日的音乐主题是《合骨丹心江湖传说》，接下来听到任贤齐带来的歌曲《天涯》。

念够，敢不敢面对 face to face， 认真看自己的位置，我是说全世界看清一模式，你听不你把你当成一张废，这里像黑洞里充满的味，尽管也夹杂着飞来的碎，飞天轻重同样也身轻如燕，潇洒的气怎么飞，只有人永远。

一首充满力量感的演唱，来自周延的歌曲《戏》。歌曲以《好男儿志在远方》开篇，展现出整首歌入边江湖儿女和家国情怀的基调。说唱强有力的节奏感和副歌突然并发的川剧高亢，给人一种硬朗坚定的感觉，同时亦都充满了浓郁的民族文化色彩。之后听到来自胡歌带来的《一吻天荒》。

听到卢冠廷同莫文蔚演唱嘅一首经典粤语歌曲《一生所爱》，动人嘅旋律、深刻嘅歌词，仲有丰富嘅情感表达，使其久久烙印喺我哋嘅心底，带我哋穿越时空，感受爱情当中嘅无奈同遗憾。最尾送出一首林忆莲嘅《夜风》，用呢只歌嚟结束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系主持人郭希。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4: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系7月23号，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嘅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士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3: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4: 今年上半年我国交通出行人数为341.7亿人次。
3: 广州发布金融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12条。
4: 医军方回应美国针对医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医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将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揸，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